大雄的绘画世界物语，所以如果假设有兴趣的朋友们，邀请大朋友小朋友一起来参加这一次的假日亲子电影院，明天是在大湖公园，而在下个礼拜六呢，则是在捷运大安森林公园站阳光大厅这边登场，也欢迎大家一起来共襄盛举喽。

好，时间也来到上午的8:04，接下来听到一首新发行的华语作品，相信应该很多的人已经很久没有听到他发行新歌了吧，他就是赵永华。来听到则是赵永华在最近所推出的新单曲，这首歌叫做《活出一道光》。

0: 台北斗知识，关于台北你又了解多少？
1: 大湖跟碧湖是天然湖泊吗？
0: 很多人到内湖散步时，看到大湖公园、碧湖公园，常会直觉以为原来台北市也有天然湖泊。但事实上，大湖和碧湖都不是天然形成的湖泊，而是经过人为整理改造过后留下来的水域。早期的内湖地区地形属于被丘陵包围的低洼盆地，水容易聚集，形成的是湿地、沼泽、皮塘，还有农业灌溉用水池，而不是像日月潭那样自然形成深水而稳定的湖泊。这些水域会随着季节改变水位，有时甚至会干涸。后来随着都市发展、防洪需求与公园规划，这些原本零散的水塘还有低地被整治、扩挖、加固堤岸，才逐渐形成现在我们看到的大湖与碧湖。

0: 最新鲜的电影资讯，掌握影视娱乐最新话题，线上电影院。All around you.来到今天在院当中，在今天一样邀请到我们的影人 Luke 来到节目上面。 Luke 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
0: Luke 感冒了吗？
1: 有一点。
0: 对，我想说鼻音有一点重。
1: 你知道吗，就是我们的就是上班的办公室啊，最近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我应该是没有了，就是我们有个同事他防疫做得非常的严谨，就是他从当时2020年那武汉肺炎那疫情开始至今呢都没有确诊过，直到上周五
0: 啊，
1: 对，他被他去上托儿所的小朋友感染了。
0: 天哪！
1: 对于是他就病了好几天，但因为现在也没有所谓的居家隔离或者是就是所谓防疫假这件事，所以他礼拜一也就是前几天他就又回来公司上班了。
0: 那但他个人的其他的防御的部分应该都有做好吧？
1: 对，他非常的就是包得很紧，他两层口罩。
0: 那他有去看医生吗？
1: 他有去看医生啊，
0: 对，那就还好啊。
1: 对，但他就是全家都中，这样一家三口，就是夫妻加小朋友。然后我们办公室就非常的吃惊，因为没想到有人就是防疫做过了这么多年，然后直到就大家应该都觉得应该没事了吧，然后就反而中标了。但是。然后前一阵子有看新闻说，就是现在好像不管是流感啊，或者是这个新冠肺炎的部分，好像疫情又起来了，因为最近天气好像又变化蛮大的。
0: 对，我想要提醒大家，就是平常以及这种跟大家说了，就是因为武汉肺炎或是所谓新冠肺炎，它其实一直都在变异的状况底下，所以就算你之前可能都没有得过，也有可能刚好是之前的基因配对没有配对到，它刚好如果假设呢，它这个变异的病毒之后呢。刚好符合侵入你这个身体的破口的话，你可能也会得到了。所以之前才会一直教大家，这个新冠肺炎不是当时已经有很多的疫苗可以让大家做施打吗？所以如果假设大家这个之前没有施打的话，这一波好像已经结束了，所以可能要等到下一波的疫苗进来，那就记得一定要去施打。近期的流感跟肺炎链球菌的病毒其实也都在猖獗当中，所以如果假设可以的话，大家都还是要保护自己。最重要的当然还是在出入公众场合或者是密闭空间的时候，口罩都还是要戴着了。好了。

0: 啊，我们提醒完大家之后呢，也希望 Luke 能够赶快的恢复健康。那我们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如果你刚好因为生病的关系必须要待在家里面没有办法外出的时候，应该有一些串流电影可以分享给大家了吧。
1: 对，这部电影呢刚好也跟病毒有一些些关系，但这个介绍之前要先讲，我有去做那个筛检，然后也有稍微看并没有发烧，就可能单纯只是喉咙痒。嗯，对，那我今天要介绍的这部电影呢，前阵子这个票房非常的好，它是目前今年在台湾上映的韩国电影的这个票房冠军。这部片的片名叫做《失速禁区》，然后这一部片呢，听到这个失速，因为它的失是僵尸的失，这个失速禁区的这个名字呢，就会让人不由得联想起这前几年也有一部非常红的电影叫《失速列车》。没错，这部电影《失速禁区》的这个导演呢，也就是《失速列车》的导演严尚浩，他在经历多年之后，又推出了一部以活尸为题材的，算是灾难片吧。那这部片在今年就是在坎城影展首映，然后入选了这个午夜单元，那也获得非常的好的评价。那在台湾上映那个时候呢，也突破了这个2亿元的票房大关，是一个非常具有话题性的作品。那如今这一部作品也已经在那个中华电信的 Hami Video 独家上架了，所以呢，还没有看过这部片的朋友，可以在串流平台上先睹为快哦。因为之后也会在其他的平台陆续上线。那这一部这个失速禁区呢，它的这个卡司也是非常的华丽哦，包括大家都很熟悉的这个韩国女星全智贤，那另外还有像是具教焕啊、池昌旭啊等等的这些帅哥型男演员们，也都在这部电影里面有非常好的表现。那这一部活尸电影呢，跟过去我们曾经看过的众多活尸片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呢？这一部的作品其实它特别的地方是，它只聚集在一个密闭的空间里面，就不同于我们过往可能在看一些活尸片，可能都会说哦，病毒席卷全球，然后全世界的这个僵尸活尸到处肆虐，所以人类必须要躲避在一些比较罕无人烟的地方哦，才能够躲避这个灾难。而这一部《失速禁区》呢，它的作品其实就是聚焦在一栋大楼里面。那为什么会做这样的设计？为什么剧情会是这样的设定呢？其实他一开始的时候，这部作品所聚焦的这栋大楼里面呢，正在进行一个这个生物学的研讨会。那在这期间，其实当地就接获这个警察的这个通报，就是说可能会在当地会发生一起生化的恐怖攻击哦，因为警察有接获通知，就有人威胁要破坏这个活动这样子。那当时这个研讨会的算是举办的公司的老板哦，他就可能想说，那就可能就多提防，但也不以为意。那直到呢，他看到了这个，在当时他看到了一位熟悉的面孔，这个人是曾经在他公司工作但最后被他赶出去的一个人。那他们两个就是开始激烈的争吵之后呢，对方拿出了一个针筒，然后往这个老板的身上插下去，然后就跑走了。那跑走了还不打紧哦，就是没想到那个老板呢，他突然间就开始全身抽搐，然后就倒地不起，然后开始就是吐出很多恶心的东西。那大家就知道接下来要发生什么事情了吧。对，那这只是电影的一开始。那但是哦，这个老板他被视作是这个活尸灾难的起源之外呢，哦，它是一个人为的嘛，因为所有的活尸，我个人认为都是所谓的，比如说实验室的一些实验体，然后感染到某一个人，然后就变成了一个灾难的起源。但这部片的主角是另外一边哦，就是一个算是个性不太好的女科学家哦，她因为个性太耿直，然后因为太容易跟别人起冲突，所以她失去了工作。那在这之后呢，他的算是前夫吧，就是算前男友前情人就一样也是科学家，就说呢，我带你来认识一下，就是这间公司，也就是刚刚讲到的那一个举办生物研讨会的这个学术研讨会的公司呢。他的前夫就非常贴心的带着这个女主角就到现场说，我帮你引介一下，搞不好会有一些工作机会这样子。那到了现场之后呢，虽然说没有太多的交流，这是在同一个时间发生的事，但是他们 这个女主角呢就想说，好像有一点怪怪

0: 怪的，是所谓怪怪的是他一开始以为是这一间公司、哦、跟他约好说是不是有详细洽谈的机会，没想到到了现场那个公司的人说、欸、好像、嗯、好像没有这件事、欸、就是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女主角收到了邀约但是到现场却、嗯、没有这件事。那两个人就他跟他的前夫就两个人就悻悻然后、哦、就离开了去吃饭。没想到呢灾难就这样发生了、哦、这个老板呢被感染之后就变成了活尸。然后呢这个活尸也不是我们一般所看到的活尸电影里面提到的，就是可能会走得很慢啊，然后在那边发出奇怪的的声音、哦、这个活尸活动非常的快，他会快速的奔跑，然后呢被感染的人会很快的就是在几分钟内马上就变成了感染者，然后转身去咬下一个人。这是这个电影里面的活尸比较特别的地方。那被卷入了这个灾难的女主角还有其他人呢，他们在餐厅里面就被困住了嘛。没想到这个女主角就发现这些僵尸好像有一点不一样，就一开始发现他们只会对会动的物体有反应，然后二是他们可能只会对这个光线产生反应，也就是只要他们把餐厅的灯关起来，这些活尸就不会发现到他们。但也很奇怪，当其中一个僵尸发现了这件事情，就是好像有人发现到说僵尸的这个习性之后，他们开始发出奇怪的声音，然后呢其他的原本不懂这些事情的僵尸突然学会了。学会了什么呢？这些人类为了躲避他们的攻击是会躲到黑暗里面不会被发现的。
1: 哇、
0: 所以这一个这个尸宿禁区里面的活尸呢被设定成他们能够彼此互通有无，这个互通有无就是透过刚刚 我所谓的发出奇怪的声音，然后把他们所看到的情报传递给不同地方的人、哦、所以这部电影里面的活尸最厉害的地方就是就算你身处于他们范围之外的其他地方也可能会被追击哦，这是这部电影里面我觉得比较特别的。那也因此呢，里面他们在逃命的过程当中，当然就有几位主要角色，就除了刚刚就所讲到的全智贤所饰演的这个女科学家之外，另外还有像是这个池昌旭，他饰演的是这个这间大楼里面的保全。那另外还有就是他生病然后半身不遂难以行动的姐姐，那也刚好在这一天要来找他吃饭。那里面就有一群人就开始跟着这个女科学家开始疯狂的逃命。那大家就会好奇，诶，刚刚那个攻击就是引起这一切的始作俑者跑去哪里了呢？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外面的军队跟警察封锁了这栋大楼，不让里面的被感染的人或者是人正常的人类跑出去。那另外一方面呢，他们又得知情报说这个解药可能就在那一个攻击大家引起这一件事威胁要做恐怖攻击的这个科学家身上这样子。于是三方的人马包括刚刚讲到的那个女科学家他要开始逃命，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外面的警察跟军队他们闯进了这个大楼里面希望能够找到解药。那另外一方面又刚刚的那一个真凶这个幕后黑手呢，他人又在哪里？在这个三方角力聚集在这一栋被封锁的大楼里面的时候呢，这个电影就开始展开了各种就是非常刺激的情节，还有人性的所谓的挣扎以及对抗冲突在里面。那这部电影我觉得有点沿袭就是所谓的失速列车里面它的一些命题，就是人性的部分。那这部电影我认为它当然有很多很特别的情节，然后如果你当时没来得及去看大荧幕，然后也错过了当时院线的放映的话，我觉得这部电影
1: 好。那接下来来跟大家分享这部电影的名字叫做
0: 失速禁区，
1: 好，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咯。

0: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3: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2: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

0: 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0: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啊！地震！快快快，趴下，掩护，稳住！
3: 吼、哦，干嘛大惊小怪啊？
2: 公孙呐，赶紧走啦！不要小看地震，
3: 我才没那么衰嘞！啊，东西掉了！
2: 知道地震保命三步骤的重要了吧？
3: 嗯，
2: 地震来临先趴下，找到保护头颈部和身体的掩护，稳稳抓住桌脚才安全。
3: 是，我以后不敢轻看地震了。
4: 趴下，掩护，稳住，地震确实防护。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最新鲜的电影资讯，掌握影视娱乐最新话题，线上电影院。All around you.回到单元当中，在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在院线电影可以看到的这个新上映的片了。
1: 嗯，这一部新上映的片呢，一样是韩国片，一样是今年在这个坎城影展首映呢，获得非常大的回响，而且呢，它在韩国的这个院线票房呢，也是今年哦，这个韩国国产片的前三名。
0: 哦，
1: 这一部片的片名叫做《希望末日血战》啊，这个片的导演呢，他是之前有指导过这个《追击》。《者》以及《哭声》哦，这几部都是非常经典的类型片的导演罗宏整。那罗宏整导演呢，他这一次挑战的可是截然不同的类型，所以如果听众朋友你之前曾经看过这个《追击者》或者是《哭声》的话，你可能不能带着同样的期待来看这部片，因为他这次呢挑战的是所谓的科幻惊悚动作类型片
0: 哦，
1: 对，就是完全不是鬼片哦，哦也没有所谓的犯罪哦，它基本上就是一个吓死你的科幻片这样子。那这部片呢，它也这个很厉害的是，它找到了这个黄正明啊，赵寅成，然后此外还有这个来自于西方就好莱坞的知名的这个影星哦，麦克法斯宾达跟艾莉西亚维凯德，
0: 哇，
1: 对，就是有这么多的这个就是东西方的大咖一起在这部电影里面共同演出。那当时也是今年五月的坎城影展是入围了主竞赛片哦，就跟刚刚时速禁区是一个完全不同的那个竞赛单元
0: 哦。对，
1: 那这一部片呢，它其实也是就是韩国他们至今呢拍摄的成本最高的一部电影。
0: 哇，
1: 为什么呢？因为它里面呢这个故事设定的是在大概距今约就数十年前的这个南北韩的交界哦，位于靠近北韩的一个港口附近的小渔村。
0: 嗯，
1: 那这个小渔村刚好就叫做 Hope， 就是希望港。那在这个港口里面呢，就是大家可能我觉得应该是因为接近这个边境哦，所以可能时不时都会有所谓北韩的军队啊，或者是北韩的人开始对他们造成威胁。那又在当时一个所谓的就是资讯不发达，没有所谓电脑，也没有所谓手机这样的这个情况之下呢，他们对于外界是的讯息是非常不了解的哦。那也因为这样的设定，所以电影里面发生的一些灾难，他们基本上也算是身处于一种封闭空间里面，就是他们并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事，然后也没有办法去做出任何求援的事情。那这部片里面呢，电影一开始它并没有告诉观众朋友说，就是到底这个时代的设定啊，然后或者是里面人物的关系是什么。它基本上一开始电影一开场直接给你一个死在

路中间的牛，就是很直接的告诉你说，哦，这个有很奇怪的事情发生了，然后这个主角就是黄正明，他所饰演的是当地的这个派出所的所长，他被大家就是找来就是调查这一个怎么会突然有牛横死在马路中央的这个命案这样子。然后你也知道嘛，因为农村小渔村那种发

0: 跟这个警察说，也感觉是不是比如说熊呢，或者是老虎，因为他们说东北就北韩的地方常常会有老虎跑来南韩，就是可能也不奇怪这些巨兽猛兽这样子。然后可能警察他也没想太多，他就想说好，那我就来调查看看，那看有没有可能有在其他地方有遭受到什么样的灾难。那原本这些猎人们呢，也只是想说他们其实也没人看过老虎，也没人看到过熊出现在这附近，那他们也只是就是随便
1: 猜测，
0: 对，猜测或是随便找一个事情，然后想要
1: 合理化，就对了，
0: 合理化跟推卸责任。然后他们的目的是希望警察不要在这边了，因为他们要到山里面去打猎，就是不想再调查了这样子。那整支呢，他们这个走着走着呢，到了山里面哦，山边的一个猎人小屋哦，发现出事了。这个出了什么事呢？这个房子破了一个超级大洞就算了，他们在后院的这个树枝上呢，看到挂着一只手臂哦，就里面可能是里面的住户，然后住户可能其他身体的部分都被吃了，或者是就不见了、哦、总之就是只剩下一只手。然后回到这个小镇上面的这个所长呢，他开车开着开着，也发现了曾经去光顾过的杂货店呢，也是破了一个大洞。然后这个大洞呢，看起来不只是单一现象，因为延伸过去，他从这个房屋的前门看到后门出去呢，有爆炸留下的残骸跟火灾，然后这个痕迹还一路的不断往前延伸，那感觉好像是有什么样的怪兽或者是什么样的灾难就袭击了这个房子。然后他突然间又听到远方传来了这个爆炸声，然后这个机关枪扫射的声音，然后还有大家的这个吆喝赶快来帮忙的这个声音。他就想说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是刚刚他们调查的这个袭击牛的所谓怪兽或者是野兽出现了吗？那这个当然警察就主角马上去联络这个他的其他同事们，那没想到同事就是说刚好他们附近的所有其他能够调派的人力，因为这个位于村庄附近的这个山上呢发生了森林大火，所以他们没有办法派出人手来帮忙。于是这个主角呢，他只能怎么样，就是只能自己一个人只身的在当地调查。然后调查的时候呢，电影的前半我觉得很特别的是，他导演并不让这个怪兽出现，所以你在看的时候基本上有一点点像在这个主角的算是第二人称视角，所谓第二人称就是他完全的退出这个就不让观众看到他的正面，就是一个从背后透过他的后脑勺看到这整个世界的全貌。你就看到他开车穿梭在大街小巷里面，然后只听到旁边的人就是叫喊，然后听到枪声，然后突然间他就看到有一个人被甩出去，
1: 哇，
0: 对，然后车子就爆炸了。这个时候他们才发现这个所谓怪兽的全貌似乎并没有这么的单纯，是可能是东北来的野生老虎或者是山上跑下来的熊。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当主角看到越来越多的房子被损坏，然后越来越多的人就是尸体，以及有其他在抵抗的村民们，他们被抛飞、死掉以及爆炸，他就想说这个怪兽是不是有点可怕呢？就是会觉得说我好像不能靠近，但是作为一个警察，我又必须要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就有一点点像所有的类型片都是告诉你说你千万不能往那边走，但是你偏偏就是
1: 会往那边过去，
0: 对，因为你想要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观众也想要知道。至于是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我觉得就不在这边破梗了。但是我觉得这部片它有趣的地方是因为导演在拍摄的时候，就之前他就讲说他会是一个剧情跟世界观非常庞大的故事，他会是一个三部曲，所以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一个末日血战呢，他算是三部曲的第一集。我觉得很多观众有在网络上面看到很多的感想是他觉得怎么没头没尾的啊，给了你一个有人说就是他的这个起承转最后是起承转哈，对，就是这种，不是那个兔兔或乌萨奇那个哈，就是真的会让你觉得怎么会这样哦。就是这部电影很特别的，就是如我刚刚在刚开始介绍电影所讲的，它不给你任何的事情。

0: 界观的建立以及角色之间的人物关系，他直接就是把观众丢到那一个算是舞台上，就是直接告诉你说，哦，当地发生了这件事，然后死了很多人，然后你必须要跟着主角一起去探究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那至于说这个村庄里面为什么人人都有枪，每个人都有，不管是从一开始的这个警察的手枪，然后到中后期你会看到有猎人的这个猎枪，那甚至后面会出现机关枪，然后还有火箭炮，你就会想说哇，偏远地区的港口小镇，没想到这个火力如此的这个雄厚这样子。然后很多人就会想要知道为什么，然后但是 这部分导演也没有给出解释，甚至这个里面还有那个主角就问说，为什么你们哪来的这么多厉害的武器，然后他们还会跟吐槽主角说，你这个时候了，就是大难当前你还管这么多吗？就是里面有很多这种，我觉得是在类型片之外还有所谓的反类型，就是告诉你说这个电影就是这样子演，就用一个气势告诉你说不要管这么多，你就是尽情的享受追击怪物，以及后面被怪物发现，哦，就是毕竟怪物杀了这么多人，这个怪兽终究会发现到你，然后你就要开始逃命。这整个过程在电影的前半段会让人觉得非常的刺激，以及你不知道为什么你就跟着观众一起被丢进这个谜团里面，但是到了后段，哦，他就开始慢慢的有很多这个线索告诉你说，哦，这个主角他们遭遇到的到底是什么啊，然后最后呢，欸，这个刚刚提到的麦克法斯宾达跟艾莉西亚维坎德，哦，他们的出现又会让观众觉得说，欸，他们的出现是不是跟电影我前半段看的好像是两部不同的电影的那种感觉，哦，主要都是因为所有的这个电影在这一部里面都算是一个铺陈，他把这整个世界观带出来。那至于后面怎么样呢？哦，可能真的要等，要是有续集拍摄的话，就拭目以待。但是在这之前，大家可能要先期待这部片的票房能够跟韩国一样，不管是在世界各国啦，都能够像在韩国一样就创下佳绩。那这样子，我们才有机会再看到到底，哦，他们后面会发生了什么事情。
1: 其实有网友有提到，也有影评有提到说，就是导演自己在过去的访问当中有提到，在这部片当中呢，他不想要用旧有的好莱坞的叙事的方式，他想要打破那个框架。所以或许对很多习惯好莱坞式的电影或架构的人会觉得，欸，有一点点摸不着头绪，但这其实是刻意为之的，就是导演希望能够营造出像这样的氛围。所以我想在看电影的时候，如果假设就如同刚刚 Luke 说到的，哦，如果假设你真的，欸，他现在到底在干嘛，我有点看不懂他在干嘛的话，那你就感受一下这一部用金钱砸出来的非常
0: 帅，
1: 对，非常辉煌的一个画面跟精彩的场面跟动作的感觉。好，你就感受一下，就把它当做一部就是纯粹看画面的爽片也是可以的啦。
0: 是，
1: 好，
0: 没错。
1: 那所以我想这部电影也推荐给大家，这部电影名字叫做
0: 《希望末日血战》。
1: 好，也提供大家咯。

0: 回到单元当中，在接下来继续跟大家介绍到在本周电影院还可以看到哪一部推荐的院线电影呢？
1: 这部片是一部动画片，然后它是一个非常经典的科幻动画片吧。它是由押井守导演哦，日本非常知名擅长指导这个科幻类型的动画导演或者是实拍片，他也都有涉猎。那这部作品的名称叫做《攻壳机动队》，我相信如果你是不管有没有看过这部电影，那你应该都有听过这部片的名字哦。它是改编自日本的漫画家四郎正宗他在1989年的时候所发表的这个漫画作品。那后来呢，除了这个第一次被改编成的这个有一点赛博朋克然后科幻风格的动画电影之外呢，后面还推出了所谓动画的续集啊，甚至在今年呢，日本又重新的重制了这一部非常经典的科幻片，然后把它改编成电视动画。那其实攻壳机动对啊，他这部作品的重要性在哪里呢？他除了里面探讨了这个人类跟机器人之间哦，他们的这个哲学辩证，这哲学辩证是什么呢？就是当机器拥有独立思考的能力的时候，他就算是一个人吗？就是他并没有所谓灵魂的存在，他的存在如果只是一个 AI， 就是科技所建构而成的一个类似人格的东西的时候，而这个人格能够独立思考，甚至能够不受指挥的自由行动。这部片的之所以能够去探讨这个哲学，然后甚至受到欧美的观众的欢迎哦，在后面不管是这个骇客任务啊，或者是新世纪

0: 福音战士这些日本本土以及欧美都非常经典的这个科幻动作片哦，都受到了这部漫画作品的影响。那来讲他的故事好了，他的故事呢，就是所谓设定在一个近未来的时代。那这个时空怎么样呢？他的人类呢是能够透过电子脑去加速自己的运算能力，然后呢，这些被改造过后的生化人呢，他们能够自由自在的潜伏在这个网络世界里面，能够透过这个连线的过程呢，得到很多的资料，然后借此能够来破案哦。这是被改造过后成为了调查员、成为警察的这些生化人，他们的这个生命如何被运用？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主角就是女主角是叫做草字树子，她。受托要调查一个案件，是当地的一个外交官的秘书呢，他突然间陷入了昏迷。为什么陷入昏迷呢？因为他的大脑被入侵了。被什么入侵呢？被一个称之为傀儡师的骇客入侵了。那傀儡师这个骇客，他可怕的地方在哪里呢？他能够自由自在的穿梭在网络世界，而他的真实身份，包括国家、性别、外貌长什么样子，没有人知道，只知道他会透过入侵别人的大脑控制对方，让对方做出不合常理的动作。然后这个陷入昏迷的外交官秘书呢，就是正在被入侵，然后这个大家就很担心说，万一他真的就是被入侵成功了，是不是就会受到控制，而他里面所有的一些外交机密的东西都会被散播到网络上面，造成这个国际的危机这样子。然后这个女主角就受托去调查这件事的过程里，她发现整个过程里面的这个犯人呢，其实也是被这个所谓傀儡师所操纵。这个操纵的过程是怎么样呢？他给对方植入了一个不属于他的记忆，就是他让那个代替他做坏事的人呢，以为自己是可能有一个老婆，有一个小孩，然后呢，他们可能陷入了婚姻危机，于是为了这件事情，他必须要帮这一个不知道是谁的人去做这件事情。
1: 哦，
0: 对，就是当警察在调查他的时候，在询问，就抓到这个犯人的时候，问他，请问是谁叫你做这件事？他想不起对方的样子。那他说你说你是有老婆有小孩，但你住的公寓里面，你就是一个单身公寓，而且你在那边住了十几年，你就是一直都是一个人。然后那个人就很不敢相信，他说你看这个照片上面，就是这是我老婆，这是我的女儿啊。然后警察看了照片，就里面就是只有你一个人，就是。这一个犯人，就是被控制的犯人呢，其实真的能够被植入这个虚假的记忆，而且没有办法被移除。他这一生可能就是这整个人都毁了，就变成一个被傀儡师终极幕后真凶所操纵的一个可怜的棋子。对，那当然这个女主角在追查的过程里面就有很多的所谓的动作戏，因为她要不断的面对各式各样被傀儡师植入虚假的记忆跟虚假的人格的不同的身份的人，不同的他们既是犯人，然后也是被害者，那他们必须要去对抗这件事。而同时间呢，刚刚提到的外交危机又再次的袭击他们于是这个草字树子以及其他同样都是生化人的这个警察的同事们呢，就要去洗手去把这一个傀儡师他的真实身份给找出来。那刚刚就有提到嘛，就是这部电影其实一直探讨的就是所谓的机器人跟人类之间分界线的差别。那虽然它是一部已经是大概三四十年前的作品了，但是你放到现在来看，就会觉得说哇，真的是一个非常迎合时事的一部片子。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嘛，最流行的就是 AI， 然后很多人也会担心说，会不会哪一天 AI 真的取代了人类，就是人类跟 AI 的界限已经越来越模糊了，那我们是否真的能够把 AI 视作是一个能够独立思考的个体呢？如果你也会有对这件事情有一些疑问的话，我觉得听众朋友可以找机会去 再次去院线看一下，因为这一次代理的电影公司他们所做的是 4K 修复版，就是它既维持了原本的，就是早年我们在看一些日本动画，他们用所谓赛璐璐片，就是用手绘的方式

0: 方式逐格把人物的动作绘画出来，他维持了那一个手绘的风格之外，你又可以看到他的数位修复版啊，把很多的包括是这个他们的背景设定啊，或者是人物一些比较精细的动作，在这一次的数位修复版里面被修复的更加的精细，然后可以看到更多的细节。然后这部片我觉得它很厉害的是，不管是人物的设定啊或者是它在剧本的编写上面，然后以及它在音乐上面都是非常非常的经典的，不管是放了这么多年之后你再看，你就会觉得说哇哦，真的是完全不落俗套，而且完全不会过时，不管是在画面的品质上或者是你在看这个题材的过程里面，我都会觉得它还是一个非常当代非常现代的作品。
1: 好，这部电影的名字叫做
0: 攻壳机动队，
1: 好，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咯。今天非常谢谢Roger，谢谢。

0: 说这支很顶，要不要试试？
1: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0: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3: 洗手换衣服对吧？
2: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3: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4: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唉，
1: 你在烦恼什么啊？
5: 我想教小孩台湾台语，但怎么打字啦？
1: 哎呦，不用烦恼，用讲的就好啦。教育部推出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透过语音辨识，用手机讲台湾台语就能转成文字。您可以到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平台搜寻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就能下载咯。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现在时间9点整。
1: 台北，一座融合传统与现代的城市。这里有充满人情味的传统市集，从街边小吃到星级美食飨宴，从人文老街到现代摩天高楼，从城市中的公园绿洲到多元丰富的精彩生活，台北处处充满新鲜事。生活在台北，用声音开启生活的每一天，属于你我的生活大小事，属于台北的生活进行式。

欢迎回到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磊恩。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早上8点到10点钟，陪伴大家在空中来到第二小时的音乐单元当中哦。

今天第二小时的音乐单元要来跟大家分享什么样的歌曲呢？今天音乐新生来带大家认识一位歌手，他是魏品云。

0: 哇，非常可爱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曲来自于魏品云所发行的首张专辑当中歌曲，那这张专辑叫做还好我们都被生出来了，歌曲叫做还好还好。今天非常开心邀请哇非常可爱品云来到节目上面，品云你好。
1: Hello 雷恩， Hello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魏品云 David Wei。
0: 哇，这一次终于发行了自己的专辑了，从2022年到现在，哎、欸，好久咯。
1: 对啊，就是这张专辑真的是磨了非常非常的久，嗯，但是觉得成果很值得，自己很喜欢。我觉得这个也是要一直提醒自己的，就是我喜欢最重要。
0: 对，真的。而且这张专辑当中，我觉得把品云自己的人生各种不同阶段，全部都把它写在专辑当中了。
1: 对对对，这些歌真的是从我，因为我以前是职能治疗师嘛，就是从我完全全职当上班族的时候写的歌，然后到真的离职之后正式成为全职音乐人的这整个阶段，就是累积而来的歌。
0: 对，讲到这个地方就不得不提说职能治疗师，欸，听说现在很赚，欸，你怎么了？
1: 要看状况啦，如果你是

0: 做健保的话真的就还好。对，我在常常看就是诊所的一些主管，就是他们就是健保做了那么多年，我真的觉得有一种在做功德的感觉。哦，
1: 天啊。
0: 对，就如果真的真的你要可以讲吗？你要赚的话，你就是要出来 做自费，自己开治疗所。
1: 哦，对
0: 对对对。但是如果你是做健保的话，基本上我觉得做健保的诊所是蛮辛苦的。
1: 哎，欸，真的。哎，欸，觉得如果假设身边有朋友是做类似的相关的工作，尤其是这个治医疗业的话，应该都有发生像这样的状况。嗯，难怪啦，就是还是追求梦想比较好。所以品昀自己小时候就原本就想要当歌手吗？
0: 是。哎，欸，哦，其实最小的时候是。以前家里大家听过电话打录机吧？
1: 又是个时代的眼泪。
0: 哎呀，就是以前很小很小的时候，我就是负责录电话打录机，我就是会要唱一首歌。嗯，对，然后就有一些亲戚朋友，我外婆她就会特地打电话来听我唱歌，这样。
1: 哇，天哪！
0: 最早可以追溯回那边去。
1: 所以以前就把它当那个录音机在用，然后就是分享给亲朋好友或者是陌生人，就直接唱给他听了。
0: 不得不听。
1: 不会就打电话进来，然后就是听到那个声音还想说问你爸妈说，欸，那是谁的声音啊
0: 之类的。反正他们可能就算知道，也许想赶快讲正事，可能也不好意思切掉。哦，好好好，听完。
1: 欸，那就跟那个什么有一段时间不是手机都有那个电话打铃一样吗？然后你就自己选择自己想要唱的歌来唱。
0: 对，
1: 你那时候都听谁的歌啊？
0: 电话打录机那个时候我大概才四岁吧。哦，三四岁。
1: 所以你就随便乱哼唱就对了。
0: 或是以前幼稚园学的儿歌。
1: 哦，
0: 对对对，我现在突然脑袋想起来是我爸写的一首歌。
1: 你爸写了一首歌？
0: 我要唱了，我要唱了。我爸应该听到会很开心。
1: 好好好，
0: 这边刷一刷，那边刷一刷，上面刷，下面刷，到处刷一刷，刷牙的感觉真好，我是洁牙宝宝。
1: 哎，欸，
0: 的这种，
1: 哇，也太可爱了吧，
0: 很可爱的歌哈。
1: 对啊，欸，而且重点是你还记到现在，也是蛮厉害的。
0: 我爸还记得，他有时候还会提醒我们，他要写这首歌，
1: 就是特别要跟你讲到啊，不是只有你是歌手哦，欸，老爸我也是会写歌的，哦，
0: 没错。
1: 所以你小时候就已经开始在学习乐器吗？
0: 有，最早其实是学钢琴，哦，以前是上那个雅马哈的钢琴班，
1: 嗯，
0: 对，然后后来。三四年级的时候开始有加入爱乐合唱团。
1: 嗯，
0: 对，就开始进入了合唱团的生涯。
1: 嗯，
0: 对，然后如果要继续往上追溯的话呢，高中开始弹吉他进吉他社。
1: 嗯，
0: 对对对，就高中吉他社合唱团，大学也是就认真跑吉他社这样子。
1: 哦，
0: 对，
1: 所以其实听起来感觉在就学时期好像也都还是走音乐这条路，然后怎么走着走着就走到职能治疗师了呢？
0: 就其实高中的时候不太知道自己要干嘛，我就是认真的当个学生，好好的享受校园生活。
1: 嗯，
0: 对，然后就打排球啊干嘛的，然后后来是也是我爸，他就是觉得我好像蛮适合这个系，以及他觉得将来复健相关的科系应该会还蛮有发展力的。
1: 嗯，
0: 对，然后我就是看了简章发现，欸，简章上面直接写说希望是有爱心有耐心的同学可以来报名。
1: 哦，
0: 然后我想说，哦，这两个我很多，那就可以去报名。
1: 我第一次听到有人觉得，欸，我很有耐心，我很爱心。
0: 是，但是真的耶。
1: 哦，
0: 我自己感觉上我耐心算是蛮多的。
1: 欸，好，嗯，我们接下来听到在专辑当中有一首歌曲，我觉得每个人可能都曾经有碰过像这样子，我们不知道目标在哪里，我们真的就是走一步算一步，然后也许看到一个想要做的事情，那我们就尝试看一看。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曲叫做《走着走着》。
0: 不能

0: 听到歌手的歌曲来自于平云所演唱的《走着走着》，可是刚刚这样听起来感觉好像前面我们说就是学习很多音乐的东西，然后可能在中间是因为突然的觉得好像有要转换工作的跑道，然后也许就开始想找职能治疗师。那为什么后来又会想要再回到音乐的这个工作呢？
1: 就其实我在大学有点像双主修
0: 哦，
1: 职能治疗系跟吉他系。对，我们以前那个吉他社都一直说，就是我们就是吉他系这样子。对对对。然后后来其实出社会之后，我是好多年都是在认真的做职能治疗，然后可是一直都有稍微写一些作品。后来是因为某一次就是大失恋，所以又开始开启我疯狂写歌的一个阶段。然后接着就开始觉得这些歌如果不让大家听见有一点可惜，对，所以才开始到处去找有没有机会可以让这些歌被 promote 出去。
0: 哦，
1: 对，然后后来是有遇到我的前公司有梦音乐，对，就是跟他们谈完之后，就是有一起合办了一场素人演唱会，接着就很荣幸可以被他们签为旗下的艺人，对，然后当下我才觉得我好像有机会做这件事情所以才很认真的开始，一开始是双边并行，一边做职能治疗师一边做音乐，可是后来因为平常做早期疗愈其实蛮烧喉咙的，所以有时候上完班隔天要录音没办法，就完全没声音，所以后来只好忍痛，我当时是哭着跟我的主管离职的，提离职，对，我就说真的舍不得，然后对，但是就是觉得如果喉咙只能燃烧一边的话，就想要燃烧在音乐这条路看看，
0: 对
1: 对，
0: 而且这是一直以来都会希望能够从事的工作项目，而且我觉得可以自己写歌是一件很棒的事，因为可以把自己的想法，然后自己的故事，然后分享给喜欢听你的声音的人，所以我非常想要知道到底是哪段感情让你那么痛到想要
1: 要讲，是不是
0: 毅然决然的想要从事音乐工作，到底是怎么了？
1: 也没有，就是一直一直都有想要从事音乐的工作啦，对，然后要提哦，反正就是大学有谈了一段快要3年快要4年的
0: 蛮长
1: 感情，
0: 哦，蛮长的，
1: 对对对，然后后来就因为是以前在台南念书，然后上台北之后就是会有很多的外力因素，外力呀，然后呢所以就分手了
0: 哦，
1: 对，
0: 而且很委婉，你的感情是不是也是很坎坷你是对于爱情这件事情是很缺爱的人吗？
1: 其实我觉得我至少在我的家庭里面我是感受到满满的爱的人。
0: 对啊，因为感觉好像爸爸还会写歌给你让你唱
1: 对对对，所以我一直觉得自己的状态还蛮妙的。然后可是好像的确就是也许我是很向往可以进入一段亲密的关系
0: 哦，
1: 对，然后所以当时和那个快4年的分手之后就很快速的又进到下一段，间隔了一个月
0: 哦，其实也是算是有一段时间了，但对很多人来说不是要半年疗伤吗？
1: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转换到下一段的感觉蛮妙的，那个时候就觉得这个人他感觉做的都是正确的事，他是有正确解答的，然后就会觉得那这个才是一个对我来说健康的关系，
0: 所以那时候不是为了就是要把那种痛苦的感觉消磨掉所以才选择进入到另一段感情吗？
1: 我没有意识到可能是这样子，对，就只是顺着我的感受走，就觉得现在有一个人，就是我就觉得很想要进入这段关系，就觉得我应该是很喜欢很喜欢他的对，然后就觉得他做的都是正确的事情，那所以这应该是正确的，然后但也是很快就白了。
0: 可是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最在意的其实是有一个可以在一起的人，而不是去反思说自己到底为什么会一直想要进入到关系当中。因为我刚这样想一想，我觉得会不会有可能就是因为小时候身边都是充满爱，就是可能在很多人状态底下，然后等到真的出了社会开始工作之后，好像反而是觉得自己比较孤独，所以希望能够再回到那种被大家爱的那种感觉，或是我在一个很大爱的环境当中去生活，所以才会一直想要有一个可以分享爱的人在呢。
1: 我觉得

0: 有这个可能，有这个可能。嗯、然后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我以前我觉得我这个想法不是很正确、嗯，可是当时是会有一种。我如果单身就有一种 loser 的感觉
1: 哈
0: 对、哦、对，下意识的会有这种感觉。
1: 你身边有人会就是一直男友不断，然后所以才会让你有这样的感觉吗？
0: 其实也没有耶、欸、
1: 就是自己这样觉得，
0: 对，不知道为什么、哦、但是我自己知道有这个念头不是很好，但是就会中间那个焦虑感好像也会掺杂着这样子的感受、
1: 哦、
0: 对，然后就变得比较严重。对，
1: 所以你真的是一个很不能够孤独的人，跟我觉得你就是想要关系。当你今天没有这个关系的时候，你就觉得好像人生少了什么样的东西，就会希望能够去补齐像这样的状况。
0: 是耶，你说的蛮到位的。
1: 哇，嗯，所以应该也有蛮多碰到同样状况的人，我们是不是应该来听到这首歌曲呢？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
0: 贪恋。

0: 来自于品云这首歌曲《贪恋》，讲的是像这样子不断的在找寻不同的爱情，要弥补前面的爱情的空缺的感觉。
1: 是的，没错，就是这样子的歌。
0: 哇，所以这首歌曲是在这样子的情境中去生出来的一首歌吗？
1: 但其实这首歌写出来的时间点是在我跟某一个大学同学聊完天，
0: 哦，
1: 然后他也是一直不断的滑交友软体去换对象，
0: 嗯，
1: 对，然后我们聊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就觉得，哎，好像跟我之前的状态还蛮像的。对，我通常都是会跟朋友聊完天之后，就才刚好去整理我之前的状态，
0: 嗯，
1: 对对对，然后所以才生出来这一首歌。
0: 哎，
1: 嗯，
0: 而且我们刚刚在播歌的时候啊，刚跟品云稍微聊了一下，
1: 嗯，
0: 觉得品云应该是那种就是希望能够符合社会期待，就是希望哦，可能在一定的年纪之后呢，就可以有交往对象，然后可能结婚，然后生小孩，建立一个完整的家庭。是因为在家庭的背景当中，可能会觉得好像是大家眼中的模范家庭，就会容易会有像这样的想象的感觉吗？
1: 我觉得可能是，刚刚也是在跟你聊的过程中，就会想到，因为我爸爸妈妈都是小学老师嘛。然后以前都在爸爸妈妈的学校念书，那所以是教职员工的小孩的话，其实在学校会大家都会对你的行为举止
0: 哦，会特别的
1: 会
0: 关注，
1: 跟就是你就会发现，哎，今天做了什么事情，我爸妈都知道。
0: 哦，对，真的
1: 对，所以我觉得也许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会比较在意外界的眼光，
0: 欸，
1: 对，然后所以也许长大之后就会觉得，哎，我就是要符合社会的期待，社会的眼光。
0: 你不会觉得有时候很

0: 烦吗？就是这些人一直讲一直讲，然后希望你照着他们的路铺陈这样走、
1: 欸。可是以前我在求学时代，我并不会觉得烦哎、欸哦，我是还蛮习惯那个状态的、嗯，而且因为以前也还蛮得心应手的啊、哦。对，我就是当个乖乖的小孩，
0: 长辈眼中的乖小孩。
1: 对，而且其实我也觉得我当乖小孩当得很好，嗯，所以我就以前是一个。我是乐乐很多的小孩对，然后一路长大到大学就也会觉得我就是好好的把我的本分做完就好了、嗯、就没有想那么多。
0: 不过在专辑当中有一首歌曲呈现出另外一个叛逆的自己，我们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叫做你说的很好下次别说了，而且还有一个笑脸的符号。

0: 基本上齁，从这首歌齁，我是没有办法感受到你刚刚说那个你是乖小孩。到底什么时候叛逆的，爸爸也会这样说吧。
1: 对，欸，可是我真的这首歌是很近期写的，大概两年前写的歌。哦，对，所以我的叛逆期其实很晚才出现。我那这首歌差不多是可以算是叛逆期的代表曲。
0: 对，欸，我跟你说真的很多人喜欢这首歌曲，因为大家都觉得，欸，说出了自己的心声，尤其是非常适合放给爸妈听。
1: 对，欸，我要讲就是之前在专辑发布之前啊，就他们会先，大家会先看到专辑里面的歌嘛，然后我妈就一直跟我爸说，欸，这是品云写给你的歌。
0: 所以爸爸也是会蛮会念的人嘛。
1: 欸哎，hey， 就不否认这样子。
0: 哎，欸，我觉得爸爸妈妈都这样子啊，就是都会觉得说，好像哦，我为你好，然后所以就是我要跟你说要这样做才对啦，然后会给很多意见。可是有时候就会觉得啊，又不是你的人生，为什么要念这么多？你也是这样的想法吗？
1: 我觉得难免难免，可是我觉得我爸妈算是有节制哦，就是我妈以前是辅导系
0: 哦，
1: 对，所以就有时候她会。他也还是忍不住会想要叮咛我一些事情，对，可是他会自己去忍耐，知道，孩子可能就不想要听这么多，就点到为止，对。但是我爸比较需要被提醒，这样，所以以后就是知道有一首 BGM 可以放。
0: 所以妈妈是辅导，然后爸爸是
1: 爸爸以前数学系，
0: 哦，我跟你说数，欸，也不能这样说。
1: 有一些刻板印象，
0: 就是比较理性的状况底下，就会很容易的落入到了所谓的说教的状态，是这样吧？因为他们都会逻辑思考，他们都会想说，哦，我先解决问题，但就比较少照顾到情绪的部分，你就觉得你为什么不先安慰我，你要先跟我说这件事情这样怎么做怎么做，我知道，不要再念了。很多时候是这样，对不对？
1: 对，是这样子，没错。然后除了是家人之外，其实我觉得在出来做音乐这一块的时候，接受到的各方的声音会更多。
0: 嗯
1: 嗯，因为大家会有很多 reference 可以看，就会说我觉得你应该要这样做这样做，然后甚至会有一些人是会可能跟你没那么熟，可他会说，哦，我觉得吼你这样不会红，就是你应该要就是怎样怎样，我都很懂啦。这种说法，
0: 对，欸，我觉得有时候因为毕竟可能我觉得讲的人也是站在好意上面，他可能会觉得说他希望你走得比较顺一点啦，他希望能够给一些自己的经验，可是我觉得每一个人本来状况就不一样嘛，又不是说是同样的情境，同样的人，然后同样的个性，我觉得每一个人都会有不一样，自己适合的道路，就跟很多人不会说就是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自己的时区一样嘛，我觉得应该是要配合每个人自己的状况，了解自己之后才有办法

0: 去走出自己的方向。所以你在找寻方向这条路上面其实也摸索了很久吧？
1: 我觉得是耶、欸、就其实在从职能治疗转换到音乐这一块的时候，我之前就一直觉得我就写我自己喜欢的歌就好了、嗯、等等的。可是我发现我很容易会被其他人的眼光影响，比如说我要 po 文之前我就会想说，欸，可是这个谁看到可能会不开心，会不会谁看到觉得不合适。对，然后所以我之前在前公司的时候就有被老板念说，就是你，我觉得你不知道自己是谁
0: 啊。
1: 对对，然后所以因此才会写了，其实我是先写了我是谁那首歌，
0: 嗯，
1: 然后可是写了我是谁那首歌好像有一点点想通了，可是过一阵子之后又发现我还是陷入那个有点迷惘，还是找不到自己的
0: 方向的状况，
1: 对，找不到方向的状况、嗯、对。但是我觉得就是找寻自己的过程就是这样子，而且每到一个新的阶段你就是会需要重新再进入这个过程。
0: 嗯，所以我觉得其实每个人应该都有碰到像这样的状况，尤其是当今天很多外界的意见的时候，你会开始思考说我是什么样类型的人，我适合这一条路吗？或者是我有没有办法照着别人规划好的路去走，或者是我有没有办法走出我自己的一条路，找到我自己对的方向。我觉得这件事情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现在来听到这首歌曲在专辑当中的方向。

0: 小慧，你都用什么方法存退休金啊？
1: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6%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缴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到投资收益呢。
0: 哇，好处真多，我也要开始自愿提缴。
1: 只要跟雇主表达要自愿提缴，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可以了。
0: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Everybody yo， 大家一起来瞧瞧，现在屋顶改造在流行什么？
3: 嘿、hey ，现在流行太阳光电系统，自己用电自己赚，让你发电又发财。
2: 设备保养真轻松，遮风避雨又降温，政府回收处理有保障。
3: 干净能源从下一代，共同加入太阳光电的行列。
4: 太阳光电暖心发电，让台湾更美好。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局提供。
5: 纯男就是新驿站，提供男性朋友成长课程、健康讲座、多元咨询、休憩空间，是男人最佳的选择，最好的伙伴。台北南德好去处，服务时间周二及周六上午10点到下午6点，礼拜三到礼拜五上午10点到晚上9点。洽询电话02-2715-1970。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提供。

0: 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魏平云在新的专辑，这张专辑叫做还好我们都被生出来了，专辑当中这首歌曲都是过程。这首歌曲在讲什么啊？
1: 这首歌一样是在跟我另外一个朋友聊天的时候写出来的歌。
0: 哦，
1: 对，就是他那个时候刚分手，
0: 嗯，
1: 对，然后我就也想起来我刚分手的一些事情。就我觉得分手当下一定是很痛苦的，对，可是有时候回过头来看，可能就是因为这次的事件才会带领着自己成为现在的自己。
0: 嗯，
1: 像我之前的那段分手很痛苦嘛，
0: 嗯，
1: 可是我觉得还好有那一段分手，我觉得我很喜欢现在的自己。
0: 哦，
1: 对，就 我才会开始写歌，才会把我带到现在这样子。
0: 嗯，
1: 对，然后但那首歌里面有写到一些比如说曾赠予的伤害这才回过头来，
0: 嗯，
1: 我觉得是因为有时候宇宙要给我们一些功课，
0: 嗯，
1: 如果我们没有把这个功课做完的话，它就会在人生的不同阶段用不一样的形态，可是你会觉得非常的熟悉，
0: 哦，
1: 再回来让你做一次一样的功课。
0: 嗯，
1: 对对对，然后直到你好像真的有去理解这件事情要带给你的意义是什么，跟你要怎么去调试自己，
0: 对，
1: 他可能才会就是做完这个功课，就不会再来弄你。
0: 我觉得真的是这样，因为通常我们说你一个坎过不去的状况底下，你可能硬撑着过去，可是你是因为你可能你的环境或是你的个性就是这个样子，
1: 对，
0: 所以可能同样事情又会在下一次又再出现的时候，如果你还是没有面对它，它就会一直出现，所以它是逼迫你要去理解跟怎么样去解决这个状况。欸，
1: 没错没错，我觉得是这样子的，所以我很喜欢我自己写的最后一句，会很自恋吗？
0: 不会啊，
1: 就最后一句就是 在我们变好之前这都是过程，对，
0: 哦，
1: 然后 我觉得也是想要这样子去告诉身边的朋友跟去提醒自己，这样就是我们可能有还是会在一个死胡同打转好一阵子，
0: 嗯，
1: 对，可是我们毕竟都这么努力，而且我们自己本身的存在就是一件很美好的存在，
0: 对
1: 对，所以就是我们只要好好的去面对，好好的去，对，能做多少做多少，相信我们会往自己想要去的地方前进。
0: 嗯，
1: 对，大概这种感觉。
0: 所以对品云来说，自己最痛苦的死胡同是在爱情这件事情吗？

0: 其实好像也有别的，比如说之前 我算是一个讨好型人格，之前
1: 我就是我跟你说，我的稿子上面写我写讨好型人格，
0: 在分析我。看完这张专辑，知道啊，这是一个讨好型人格写的专辑。这样，
1: 我讨好型人格很累。
0: 对，我觉得有一点，所以以前就是大家可能找我帮忙的时候，我可能就我不知道怎么拒绝，我就每个都会答应。对，然后。

0: 是有变快的。对，以前我就是全盘接受。对，但现在至少是有长大一点的。
1: 对，因为其实像我们前面有说到的，就是在方向之后的另外一首歌曲，就是我是谁嘛，其实是先从这首歌曲接下来才有方向这首歌。
0: 对，
1: 而在我是谁这首歌曲当中，其实就可以看到有时候就是会别人怎么说你就会想要跟着怎么做，或是别人觉得你可以这样做你就照这样做，或是别人期待你怎么样子你就会想要成为像那样类型的人。
0: 没错没错，所以那首歌里面就会提到，就是不是你说这么甜美啊，不是你说的这么完美。嗯，但是至于自己到底是什么形状，可能当就也还没有一个答案，但至少知道这也许不是我想要的样子。
1: 对，嗯，欸，而且我觉得我是谁跟都是过程其实是一个连贯下来的，因为毕竟你是在不断的找寻自己到底是什么样类型的人，跟怎么样可以自在。
0: 对，
1: 这个过程当中是痛苦的，而它就是个过程，当你今天度过这个过程之后，你可能就可以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样子。
0: 嗯，
1: 所以你已经找到你觉得自己最自在的自己了吗？还是偶尔还是会觉得，欸，希望能够做别人想要的样子呢？
0: 我觉得难免可能还是会检讨自己，可能哪里做的不够周全或是怎么样的。可是我觉得相比前几年的自己，现在的状态我是自在的。
1: 嗯，
0: 其实我觉得不仅仅是心态上，我觉得连自己的造型上也是。
1: 哦，
0: 如果你有看过的话，就是之前我都是长发。
1: 嗯，
0: 对，长卷发，就是在我们都该承认自己的狼狈那一张 MV，会跟现在完全不一样。
1: 嗯，
0: 然后其实我现在这个剪短发的样子，我觉得是很轻松、很自在的。
1: 欸，
0: 对，
1: 所以以前也是因为人家说，欸，长头发看起来就是很有气质，然后很漂亮，很适合你，就一直这样子留下去嘛。
0: 对，我觉得是。哦，而且其实因为当时也有公司啦，
1: 嗯，
0: 然后当时公司可能就会觉得我的人设可能是共感系疗愈歌手等等的。嗯，那也许我这个有一点带着治疗师形象的造型，
1: 嗯，
0: 可能也会更传达出这个讯息。对，然后当时就会觉得，哦，那这个造型就是很适合我，我也不敢动。
1: 嗯
0: 嗯，所以其实也是在自己独立出来大概两年后，我才受不了，才把它剪掉。
1: 谁说快乐？谁说短头发就不能疗愈的？也太奇怪了吧？
0: 也没有说不能疗愈，他没有说到不能疗愈。
1: 只是说感觉上来说会比较温和一点的感觉。
0: 对对对。
1: 哦，
0: 嗯，可是我后来就是也有发现，我之所以会想要把头发剪掉，还有一个原因是之前那个形象好像会太符合这个社会观感上面，就是女性应该有的样子。
1: 哦，
0: 对，然后所以你有那个样子，你就是做那样子的事，你就会有那样子被那样子期待。
1: 欸，真的耶。
0: 对，
1: 因为很多人不是都说，就是早期啊，我们说现在已经开始比较有不太一样，早期大家都说，哦，挑选女性的对象的时候，哦，可能要长头发啦，大眼睛啦，然后白白的这样子。我跟你说现在不可以这样子了。好，就是我觉得大家都应该要找出一个最适合自己最舒服的样子。我觉得这件事情是重要，因为当你今天一昧的在迎合别人的看法的时候，其实真的会迷失自己耶，就是会自己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0: 对，其实开始有这个想法就是在我刚刚讲，就是我老板跟我说我不知道自己是谁，
1: 嗯，
0: 那天之后我就才开始 aware 到。其实一开始我是有点否认，欸，我就想说我怎么会不知道自己是谁，我就是我自己啊，我这样子很快乐啊。
1: 嗯，
0: 然后可是就是一被这样讲，我才开始 aware 到我其实内心有时候还是会出现一些生气，或者是觉得有一点矛盾的感受。嗯，但那些感受之前都是我没有去注意到的，我可能就觉得，哦，这些感受可能不那么重要，然后画一个圈圈你们待在里面这样子。
1: 嗯，
0: 对，然后但是后来就开始慢慢的有注意到他们的存在，开始了解他们之后，我觉得好像才更能分辨哪些是会让自己感到更舒服的状态。
1: 嗯，对，我觉得有时候讨好型人格会有个比较大的一个状况，是因为会觉得当我今天做这样子一个决定，或是当做这样的选择的时候，会出现一些不可预测的后果，或是未来是未知的状况底下。嗯，然后因为不想要去面对那些不可预测的未来，所以就不会想要做那些事情。嗯嗯，因为我们想要做自己一定会有一些抉择，就比方说像拒绝别人的要求，或是不想要做别人想要的样子。可是你就觉得，欸，那这样是不是跳脱了所谓的舒适圈？
0: 嗯嗯嗯，
1: 会不会别人怎么看你，或者甚至是可能跟你的关系因此而不一样了？
0: 对， 对，
1: 对不对？然后就会觉得，哦，我想要让别人一直维持在我们关系都很好状况底下，

0: 所以我不想要去做一个会伤害我们关系的选择。可是我觉得每一个选择都代表着自己真的更加又认识自己，自己应该要面对自己的选择这件事情。当你今天有了这样的承担的能力之后，你就可以做出不一样的自己嘞。
1: 对，我觉得你刚刚讲的那真的是完全我之前在打掉重练的状态的心理过程，就是长那样子。对，的确我会一开始很害怕，当我做了跟以前完全不一样的决定，会不会因此被讨厌，或者是害对方受伤？可是后来就是转念一想，就想说，如果是在意我的家人或者是朋友，如果好好的去跟他们讲我会做这个选择的原因，我相信我们毕竟是互相在意对方的，那我们一定会试着去互相理解。
0: 对，而且其实老实说啦，真的没有那么的严重，因为不管怎样，我们人生都还是会继续走下去。就像第一首歌曲嘛，走着走着，你就会走出自己的一条路啦。所以真的没关系，你真的可以好好的做自己。
1: 好会串哦，
0: 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曲，没关系。

0: 哇，后面那个是家人吗？是家人跟你合唱吗？
1: 是，是我的家人们。
0: 哇，
1: 很感人哦。
0: 你知道我听到那一段的时候啊，就是全身鸡皮疙瘩都起来。
1: 我觉得很感谢当时的制作人林君宪，君宪老师，就是他提议说这首歌要不要找家人一起合唱。对，那其实我当时写这首歌的契机也是因为当时跟家人之间是有一点点矛盾的
0: 哦，
1: 嗯，然后在那个矛盾之下写了这一首歌。对，然后所以最后找家人一起来合唱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很有意义，就是一个大和解的感觉。
0: 嗯，
1: 嗯，而且那个时候找的人是我爸妈嘛，然后我弟我弟媳之外，连我80几岁的外婆她还愿意来唱我写的歌。
0: 难怪我听起来像是一个就合唱团在后面合唱的感觉。
1: 是，
0: 哇，哎、欸，那家人歌声也是蛮不错的、欸、
1: 对啊，他们很会唱很会唱。
0: 那、啊、他们当时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他们有什么样的感觉吗？
1: 其实他们还蛮开心的、
0: 欸、哦，真的哦。
1: 嗯，就很开心，就是可以用这样子的方式参与我的音乐、嗯、对对对，就是因为他们就看我自己在那边埋头苦干很久嘛，就不知道我在干嘛。 嗯，所以可以这样子参与他们也很开心。而且我后来去翻就是我家人的合唱录音那一天的影片，我发现那一天是我妈生日。
0: 哇，天哪，好棒，生日礼物、哦、
1: 对啊，我才想起来啊，对，那天就是我妈生日，然后就说哎、欸、这是你的生日礼物哦。
0: 哎、欸、等一下，所以那天还没有想到是不是？等一下，这样子
1: 什么意思？没有啦，有啦有啦，我当天就跟她讲就是生日礼物就是来录音室录音啊。
0: 也是不错啊，哎、欸、毕竟一个一般的人哪有机会可以进到录音室里面。
1: 对啊，而且还把就是所有的家人都聚集在一起、
0: 啊、
1: 对，而且我觉得我妈她其实是一个很在意家人的人
0: 哦，
1: 对，所以只要每次大家可以团聚在一起的时候，他就会觉得嗯很幸福，
0: 嗯，
1: 对，很开心。
0: 那你有觉得就是在跟他们说请他们来唱歌之后，关系缓和之后跟之前有没有最大的差别是什么、嗯、比方说早晚就会开始疯狂的传早安图给你之类的。
1: 但是我觉得我家人还蛮棒的，就是我们互相都知道可能彼此会有需要一定的空间，
0: 嗯，
1: 对对，所以他们是哦、我觉得我爸妈其实蛮厉害，他们都是会忍耐到觉得、我一定得讲了他们才跟我讲、
0: 哦、
1: 对对对。然后但我觉得最大的感受是安心感吧，
0: 嗯，
1: 就是知道他们是支持我做这件事情、
0: 哦、对、嗯、
1: 对。而且我觉得在这首歌的过程当中他们也有感受到我做这件事情是很快乐的，
0: 嗯，
1: 所以他们会更放心让我做这件事情。
0: 哎、欸，对
1: 对，
0: 我觉得很多时候在尤其是追寻梦想的路上，很多时候家人没有办法理解或没有办法支持的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不知道你在干什么。
1: 对，
0: 因为他只是觉得哦，你怎么就是每天回家这么晚，
1: 嗯嗯，
0: 然后就是都不睡觉，然后可能就是每次回来都累得要死，然后完全没有办法理解说你为什么要让自己这么痛苦、嗯、好好工作不做，然后你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
1: 嗯，
0: 可是我觉得透过进到录音室去演唱，我觉得也让他知道说真的我是在做这件事情，我在追寻梦想的过程。
1: 嗯，对，
0: 所以他们有跟你说一些鼓励的话之类的吗？
1: 肯定有的，一路上他们其实都跟我说过蛮多鼓励的话的、
0: 哦嗯、
1: 对。而且我妈她是一个很会使用吸引力法则的人、
0: 欸、
1: 对、嗯、就比如说有时候我可能在哪边演唱，然后我妈就会说、嗯、下次就是在小巨蛋啊、
0: 哦、
1: 之类的、啊、对。然后或者是她会说、欸、以后会有很多人要来看你表演啦，
0: 嗯，
1: 对，然后这样子你让爸爸训练一下，就是当司机的，这样比较安全、
0: 哦欸、真的
1: 之类的、
0: 欸、很棒耶。
1: 对，
0: 就是帮你就是在梦想这条路上面帮你铺路之外，然后还同时就是给你一些新的梦想。
1: 对， 对，
0: 就你完成这个东西之后呢，哎、欸，这个不要满足，还有更大的。
1: 好，对，
0: 我们要想更多更
1: 好的东西，我们要先想远一点，先想好未雨绸缪。
0: 真的是很好的爸爸妈妈，我真的可以理解，就是刚刚品云说到，就是其实从小到大都是感受到满满的爱的这件事情。
1: 嗯，
0: 当我们今天在这样的一个爱的家庭当中成长，然后长大，然后可能开始朝自己的梦想前进的时候，我觉得难免偶尔还是会碰到一些不太如意的事情。
1: 嗯，
0: 可是在专辑当中的最后一首歌曲，我觉得又回到在生活当中日常生活这件事情，也是我们在今天一开始听到的还好还好这种。

0: 没错，
1: 还好其实有两个意思。
0: 对，一个意思是普普通通没什么特别的意思，可是它同时又有另外一个意思是幸好的意思。
1: 哦，
0: 对，我还蛮喜欢这个词的，就是它好像 很中性。
1: 对
0: 对，但也许就是这两个意思的加起来除以二。对，然后所以当时是在我是全职在做职能治疗师的时候写这首歌，就是当时走在路上觉得啊好无聊哦，就没什么事情发生。然后可是因为我觉得也是我的家人，他们会不断的提醒我们说，哦，你们光是被生出来就很爱你啊，就你的光是存在就已经很棒了，这样子。对，所以有时候有之前我还有收到一张卡片，上面就是写说，你是世界上最美好的那一个。
1: 哇，
0: 对，
1: 天
0: 哪，所以就会觉得啊，就这个信念跟这个价值观就是有种在我的心里。
1: 嗯，
0: 对，所以后来就是用了这个还好这个词的两个意思去写了这首歌，就是在讲啊，有时候生活普普通通，可是我们可以好好的吃，好好的睡，就是一件非常值得珍惜的事情。然后又可以讲到以前在做职能治疗，因为以前职能治疗除了带小儿小朋友之外，也有带成人。对，然后成人的个案就比如说中风啊、脊髓损伤、帕金森等等的，然后就会看到就是他们在做一些我们日常生活很平常的事情，比如说拿水起来喝，就是他们可能也会需要经过大量的训练才有办法再做到这件事情。对，所以不禁也觉得就是我们能好好的吃好好的睡就已经是很值得珍惜的事情了，就是回到这一段话。
1: 对啊，
0: 我觉得有时候也是会这样子去提醒个案，小朋友或者是大人都是，就有时候他们可能很努力很努力，但也许还达不到自己的期待的时候，我也会跟他们说，你们已经做得很好了，就是光是你们这么努力的这个行为就已经很棒了。 对，
1: 而且其实在生活当中有时候我们真的不追求那种要真的很厉害很强哦，世界第一的这样的状况，其实好好的能够把生活过好，其实就是一件非常幸福非常棒的事情了。
0: 对
1: 对，因为我们被生下来，所以我们才可以感受到这个世界各种不同的美好。
0: 没错，
1: 所以在专辑当中这首歌曲还好还好最后就有这个专辑名称嘛，就是还好我们都被生出来了。
0: 对
1: 对，所以我想这首歌曲就送给大家，那也希望品昀可以在这张专辑能够带给大家各种不同的感受之外呢，也有非常多的朋友们可以喜欢品昀，然后来支持一下。听说在年底有一个活动吗？
0: 对，12月12号会有专辑的专场。对，那其实是我每年年底会有一个叫世界品昀日的活动。
1: 有，我看到这个 Street Voice 上面有，每年都有。
0: 对，就是当时是有个朋友开玩笑，就是我可能连续两年都在12月15号的时候办了演出，然后朋友就开玩笑说，哦，从今天起12月15号就是世界品昀日，然后我就当真了，这样。对，所以就会在12月15号的前后去办一场全创作的专场。对，希望大家有空可以来玩。
1: 对，我想今天听了这么多的歌曲，如果你有被品昀的歌曲疗愈到的话，我想这一场活动一定大家会非常开心能够一起来参与的。今天非常谢谢品昀来到节目上面来跟大家分享这么多的好听的歌曲还有他的故事。最后我们就来听到这首歌曲还好还好，谢谢品昀，谢谢
0: 谢谢莱恩。

0: 是地震警报，我要怎么办啊？
1: 这警报响，我都好紧张，不知道要先躲还是跑。
0: 当危机来临时，台湾全民安全指引告诉您，在面对天灾或突发灾难时要如何因应，平时又该做好哪些准备。
1: 现在就到教育部防灾教育资讯网下载，平常先准备，关键时刻才能不慌张。
2: 有准备更安全。
0: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妈，最近有去打新冠疫苗吗？
4: 疫情都过去了，还要再接种吗？
3: 新冠疫苗还是存在，而且持续变异，接种最新的新冠疫苗才能提升保护力，我们才能放心。
4: 原来如此，
3: 打疫苗也能预防长新冠，还能减少重症及死亡。除了疫苗外，也要落实卫生好习惯。
4: 好，我会找时间去打疫苗，谢谢你。
2: 高风险族群按时接种新型新冠疫苗，减少重症及死亡率发生，保护自己与家人。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哎，昨天早起走到半暝，就忝的。哎，有病了无？
6: 没啦，还无病人会得口腔癌呢。
5: 哎呦，无这衰啦。
6: 癌，你无听阿英因某在讲哟？阿英顶个月去病院检查，发现得口腔癌。
5: 啊，
6: 因为小办发现啊，听讲介严重了。
5: 安尼哦。
6: 嘿啦，卖提起啦，病人紧改掉，像我嘛改啊，要提神吼，食口香糖、啉咖啡，麦当有精神啊。
5: 好啦好啦，为了关心我，甲高志的囡仔吼，我听你的啦。
6: 好啦。
7: 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0: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持续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而且水汽增多，整体降雨呢是增加的。基隆北海岸还有宜兰地区的降雨范围会比较广，有短暂的阵雨情形，并且会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而在桃园以北、花东地区还有恒春半岛呢，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至于新竹以南地区的云量稍微增多，午后山区还有南部地区呢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在温度方面呢，夜晚清晨的天气是稍微偏凉的，各地的低温普遍在23到26度。白天的时候，桃园以北及东半部的高温28到30度，新竹以南31到32度。不过时序已经进入秋天，日夜温差是逐渐的加大，提醒大家早出晚归要适时的添加衣物，以免着凉。接下来我们关心的是北部地区详细的天气概况。今天北部地区的基隆市还有台北市因短暂阵雨，新北市以及桃园因时多云短暂阵雨，新竹苗栗晴时多云。在降雨几率部分，基隆市、台北市还有新北市都有30%的降雨几率，桃园的降雨几率40%，新竹苗栗的降雨几率20%。北部地区详细温度23到31度。

0: 享受生活的美好，发现生活的乐趣，爱上生活的每一天，偶尔放慢脚步，看见不一样的风景，让我们一起为生活加把劲。欢迎来到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1: 时间10:09，欢迎朋友们来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阴阴凉凉的一个天气哦，今天的雨区扩大了，我们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哦。好，中央气象署整体上的一个说明提到了，今天持续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水汽增多，整体呢降雨增加，基隆北海岸宜兰的雨区范围扩大，会有局部较大的雨势，桃园以北还有花东恒春半岛则是局部的短暂雨的情形。那到礼拜六礼拜天，也就是12号、13号哦，东北季风减弱，降雨会减少。不过，哎呀，我本来以为礼拜一天气会好，没有啊。这个下个礼拜一哦，又这个怎么呢？东北季风又会增强，

雨区呢又会扩大了哦。我看到那个这个卫星云图吗？这个整个的那个礼拜一的时候上班，就礼拜一到礼拜三哦，整个那个我们的台湾啊，就是下雨下雨下雨哦，整个都蓝蓝的一整片啊哦。所以下个礼拜哦，这个天气的部分呢，就礼拜三之前哦，都会是下雨的情形。要到礼拜四开始，东北季风呢才会逐渐的减弱。那另外呢，在下个礼拜的后期哦，后半阶段的时候，日本南方海面哦，琉球东边，可能有个热带扰动的发展哦，目前不排除会生成新的台风，叫做杜鹃。好，已经是白露的节气哦，是属于日夜温差会越来越大哦，哈、哦，这个日照减少，哈、哦，日照减少的，就是白露过后，就日照开始逐渐又开始减少了哦，所以整个的天气日夜温差又开始扩大了哦，再次的提醒一下大家，早出晚归的朋友们，一定要适时的增添衣物哦，以免着凉了。好，另外呢，也要提醒一下大家，中央气象署的提醒，由于东北风偏强的关系，桃园到嘉义、台东和中部等沿海地区，还有绿岛、兰屿、澎湖、马祖局部地区，会有平均风力6级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所以海边活动、海上作业都要特别的注意安全喽。好，关于新闻天气，我们的时间来到了10:12，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当中，送给大家哪一位歌手的作品呢？哎呀，前几天的时候，大概在9号吗？礼拜三的时候，我在媒体当中看到他的新闻呢、哦。哎呀，我觉得哇，他真的已经73岁了，但是真的保养的还不错哎、欸，就是你感觉不出来他已经是73岁了哦。他是谁呢？他在9月8号的时候哦，就来到台湾，就是他代言一个那个品牌哦，来做一个宣传呢、哦，所以呢媒体就特别的去做了他的一个采访哦。他是谁呢？他就是在1973年出道，演艺生涯那超过了50年。他当时出道的时候呢，是一个团体，那是什么团体呢？那就是温拿五虎了哦。大家对于温拿五虎是比较熟悉的，就是阿碧、阿伦，再来就是那个鼓手陈友。哎，其他好像稍微比较陌生一点点哦。其实呢，他其他的成员包括了像是吉他电吉他手是彭建新啊、哦，那电贝斯手呢是叶志强，鼓手呢就是陈友了哦。那再来主音歌手就是谭咏麟，好、哦，那这个钟镇涛阿 B。哦、其实他也是主唱、哦、他也是 vocal， 不过他还兼另外一个就是键盘手 keyboard 手了、哦、好，我们来欣赏这个温拿五虎当中、哦、就是前些时候来到台湾的阿 B 钟镇涛的歌曲咯。这首歌曲呢是早期的一部的电影《表错七日情》的插曲，曲名叫做《要是有缘》，由钟镇涛所带来的，一起来欣赏咯。

0: 好，中正大B要是有缘，电影表错七日情的插曲，时间10:18。
1: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2: 931路况报道。
0: 时间10:18，带大家来关心的是路况的资讯呢。好，这边要赶紧的看一下稍早之前的事故状况。好，目前是排除开来哦。不过今天降雨几率稍微高了一些哦，提醒一下大家，有时候那个天气状况下雨之外又阴阴的，有没有哦？开车的时候，行车视线也不是那么理想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的注意行车安全哦。好，目前我们来看到的是几起的道路施工，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哦。好，目前在国道5号的北上路段，松耀道头城外侧移动式的清扫工作正在进行当中。好，有热心的民众表示，在台北市重庆北路四段往北的方向，衔接重阳桥引道，在那个转弯处的地方有很多的散落物。什么散落物呢？水果散落在车道当中，驾驶哦正在下车捡拾当中，所以后方有堵车状况发生。所以提醒大家，行经这个重庆北路四段往北，衔接重阳桥引道，在转弯处哈、哦，大家先保持耐心一下哦。这个有驾驶下车捡拾掉落的水果。

好，以上是这节的路况资讯，提供给大家，依旧要祝福大家都能行车平安。时间来到了10:20，再来欣赏哪一首的歌曲呢？我们刚刚欣赏的是钟镇涛的粤语歌曲嘛？那个表错七日情的插曲哦。接下来这首歌曲同样是粤语歌曲哦，是他1987年非常经典的粤语歌曲哦，深情动听哦。哪一首歌曲呢？让一切随风。

FM 93.1 财经指数报道。好，时间10:25，我们要来看一下今天的台股哦。预期当中的确哦是属于重挫下跌的情形。好，目前是来到了46,163.25点，下跌了七百七十七点二

四点，成交金额来到了3704.79亿元。好了，关心完台股之后，再来欣赏钟镇涛的哪一首的歌曲呢？哎呀，只能听一小段了哦。这首歌曲呢，就是他在国语流行乐坛的一个传唱的代表作品，那就是《只要你过得比我好》。这首歌曲之后呢，我们就要来进行周五阅读日的第一个小时的新南老总四读小碎念。只要你过得比我好。

0: 听说最近政府要开始普发现金了。
1: 哎，我最近有收到一封普发现金线上登记的电子邮件，先线上登记吧。
0: 哎，等一下，我看看。奇怪，为什么要填信用卡资料啊？这是个人资讯，不能随便交出去吧？而且普发现金也不会透过电子邮件通知，我们先跟165反诈骗专线确认再说。
2: 来路不明资讯要小心，随时拨打165，诈骗不上身。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亲爱的听众朋友，烹调注意：人离火习，一离开厨房，关闭炉火；二定期清理抽油烟机、排油烟管油垢；三避免汤汁溢出熄火；四炉火附近不宜放置可燃物；五厨房附近放灭火器；六锅子起火立即关火，盖锅盖，不可以用水泼。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4: 他总是针对我，只要他靠近，我就会害怕。
5: 同学，如果有机会，你愿意跟他对话吗？
4: 我只是觉得很好玩，没想到会这样，对不起。
6: 教育部从113年起创设调和制度，对于校园霸凌等生对生事件，除了调查外，也采取停听看行动，透过停止霸凌行为，互相倾听理解，师长及早觉察，一起调出和谐的友善校园。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您有多久没有好好认真看一本书？我是行男老总林福义，让我用声音为您开启阅读的另一种想象。

0: 听见阅读的声音。
1: 型男老总思读小碎念。
2: 大家好，我是型男老总林福义。今天我们来聊聊人为什么要读书。很多人说干嘛读书啊？你是小时候读的还不够多吗？出了社会以后，每天工作呢，很多人说忙得跟狗一样，哪还有时间看书啊？所以很多人就追剧啊，滑手机，这样一天也过去了。可是呢，我很喜欢看书，这书里面呢，倒是会给我很多的启发。最重要是找到自己小时候或最初的梦想。曾经呢，我因为一本书深刻的感动，也让我觉得这一辈子我都要看书，我要介绍书。我还记得我看的那本书，书名叫做《与时间的合约定》。那本书呢，是日本的国宝级的摄影家，他叫做星野道夫。那星野道夫说呢，其实他在高二那一年到美国呢去玩，在加油站看到一张明信片，那张明信片呢就是阿拉斯加的爱斯基摩村。他看了张照片呢，他就印象深刻。后来他回到日本，他到一个老的书店，我们都知道神保町的书店街，他就看到一本摄影集，那本摄影集叫做阿拉斯加。他打开那个阿拉斯加这本摄影集之后，他被书里面那些非常震撼的照片深深吸引感动，所以呢，他就写了一张很简单的信，就到阿拉斯加去，要写给爱斯基摩村村长。他说如果有机会，他很想到那个地方去。这可能会觉得这封信可能石沉大海吧，因为他根本不知道寄给谁，叫什么名字，只是写到说要给那个村长。没想到这一封信开启了星野道夫他一辈子的志业。关于这一辈子呢，其实星野道夫就只做一件事情，就是极力摄影。其实在书上我们看到他如何追寻他的梦想，不只是星野道夫的这一本《与时间的合约定》，我们还看到青森的老爷爷，这一辈子他只做一件人家觉得非常笨的事情，因为他不想要用农药，他想要用自然的方式去种出他心中最美味的苹果。而他在做这件事情，他脑海想做这件事情，所以当看到他的邻居，看到其他的农友都用各种改良方法用农药，然后就种出了非常有卖相，然后收获也很好苹果的时候，这位老先生他依旧执着自己的梦想。他的苹果是有机的，但长得很丑，然后还要遇养虫害，最后呢他还是克服了各种技术上的问题，还要忍受家里的孩子都说，爸爸为什么我们家苹果都很丑，然后都有虫蛀呢？其实一辈子执着当这样傻瓜，也曾经是我被这本书深深感动的关键。最近我又看到一本书，然后呢我心中就在想，刚刚提到的这个星野道夫啊，或是种苹果的老先生啊，我一直在想我人生的志向什么时候拟定的呢？告诉大家，我14岁的时候就决定要当记者。14岁是在国二这个年纪，那时候我就决定我这一辈子啊就是要念新闻系，我就要成为记者。14岁的人生的这个小小的心愿居然还真的让我实现了。我在念大学就是念新闻系，然后毕业之后也真的当了记者。这一路想来，我还记得我14岁那张纸条呢，我的人生志愿一直写到了50岁。所以我在想，我们小时候都有这样的梦想，有这样很纯真的一个单纯想法，长大之后你的人生路向能不能走到这一步呢？今天呢，我看到一本书，天哪，这个人啊，他10岁就决定了要成为摄影家。10岁的年纪，也就是小学，这个人10岁就决定要走向摄影之路，而他真的也就是非常认真的走在摄影这条路上。我们今天要读的这本书呢，书名叫做《龙本干也摄影前夜》。这本书的作者是日本非常知名的摄影师龙本干也，这是他第一本的工作全记录。其实我刚刚提到星野道夫，他是极力摄影，那么龙本干也呢，他得了很多的国际奖项，那他的专长当然有一点就是在商业摄影上有非常杰出的作品，很多大的企业、大的精品，然后很多的活动都希望能够找龙本干也来担任这个摄影师。龙本干也在这一本摄影前夜里面呢，我觉得无非很像这个书名告诉我们，其实我们看到很多很棒的作品都是有摄影家他多年来的心血，他的巧思，然后他如何去布局他想要拍出来的作品，包括光线，包括他的构图，包括他想要呈现的静态、动感、力与美，其实

其实都是非常重要。那大家会想说，龙本干也是谁啊？龙本干也呢，他可是跟很多很多领域界的精英呢有合作。就好像电影，我非常喜欢《失之愈合》的电影，大家也看到《失之愈合》电影里面呢，其实它的海报其实会吸引人的第一个焦点。所以我在想哦，商业摄影过去我都觉得是精品。是没有错，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像电影

0: 非常重要的合作作品，尤其是这个《海街日记》，更荣获日本电影学院的最佳摄影奖。电影这么长，但是我们借由一个摄影的海报，能够表现出这个电影最精华的、最感人的精神跟灵魂。摄影真的非常重要。那龙本干也除了跟市之愈和导演有密切合作之外呢，包括像坂本龙一、森本千惠，还有乐团 Mr. Children， 都是我们龙本干也他非常重要的代表作。所以在这本书里面，我刚刚提到是他的工作全记录，所以我们在这里又会看到非常多很漂亮这些照片，而这些照片呢，就引发了我对他在摄影构图上的一些想法。在这本书里面，我们会看到龙本干也几个工作的精神态度，还有他的代表作。那你也会看到每一张好看的照片后面都有一些精彩的故事。首先呢，我要推荐这本书的重要理由是，其实龙本干也一直说他在探索自己的摄影之路的时候，他心中想着一件事情，就是要超越他的恩师藤井宝。其实我刚刚提到了龙本干也在10岁那年就决定当摄影家了嘛，在这本书里面提到了龙本干也在16岁那一年呢，高二他就辍学，但是他不是没有想法的哦，他那时候就决定到家里附近的照相馆去打工去学习。可是你知道他们家里那个照相馆就是一般般拍全家福啊、大头照啊，然后呢，后来他才慢慢发现这个老板也很喜欢拍一些美食摄影，所以他刚开始就开始拍美食摄影。后来当然他也知道他自己很想要去拜师，可在拜师的过程当中，一开始呢，当然有时候一个摄影大师他也不可能请那么多助理啊，所以呢他也只是用很多方法去接近他们。那他就有提到啊，当时呢他想要拜一个佐伯先生，可是那时候他因为学徒太多没办法收他，那佐伯先生就给他一句话说，你可以不用去学校，但是学习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不要只局限在美食，你应该去拍摄很多现场，去多看多学习。因为这句话呢，就让这个龙本干也他决定很积极的，然后从很多杂志里面去看看有没有哪个摄影大师在找学徒，在找助理。后来他就遇到他恩师，就是藤井宝。他说啊，在跟藤井宝工作的时间，他当这助理要当4年多，然后每一天啊都是很累。他说他一个月的加班时数非常非常可怕，每一天呢就累得真的是没有力气讲话。那你知道吗？跟到这么大师，能够当他师父，他也很想跟他亲近。可他书上就提到啊，你跟着藤井宝这样的大师的时候，是没有办法跟他讲话的，因为他们都非常非常的低。地位崇高，好像天神一样的高，所以呢根本没办法请教他。而且在这种摄影师的节奏步调是非常非常快，他说啊，很像是在军队里面的环境，他连睡觉的时候都会说狗没脑塞狗没脑塞，他会觉得自己好像做错事情，更不要讲说啊，可以问恩师一些事情。可是也因为他非常执着做这件事情，所以他在当助理的时候常常利用这个工作之余呢，练习冲片，然后去模拟去揣想为什么藤井宝会这样拍照片。那这样的一个过程也让这个我们的作者呢，龙本干也他能够去理解到，原来摄影这条路必须要有一个坚持。而他心中抱持的第二个目标是，他非常崇拜藤井宝，但他有一个很重要的动力，就是我要超越藤井宝。这样子的一个动力让他去发展出了属于他的一个摄影特色。
1: 以上内容由城邦读书花园提供。

时间11:44，欢迎朋友们回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的节目现场当中。哎呀，因为我们现在的时序哦，进入秋天了。那有时候天气没有那么热的时候，怎么样？大家是不是会忘记喝水？哎呀，水喝的少哦，我们的这个身体的代谢功能就会下降，就会有一些的问题了。再次的提醒一下大家，好，任何时候我们都要随时的补充水分啊。我们带大家来关心一下我们的男性朋友的一个身体健康，特别是久坐的朋友们，还有计程车司机朋友也要特别的注意啊。有时候你们就是你开车哦，探机掉哦，哈，哎，一直坐着哦，嘛是就辛苦哎，而且呢，有时候久坐哦，怎么样呢？这个中医师也特别的做提醒哦，因为我们现在呢进入了秋天，整个天气早晚的温差变得比较大，白天可能比较热，但是呢清晨夜晚的时间温度就会下降。那由于我们的秋天呢天气变化比较大，男性朋友除了要注意一般的泌尿道的问题之外，也不能够去忽略了射护腺发炎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哦。我们之前呢有邀请药师在节目当中提到了射护腺的问题嘛，哦，关心我们的男性朋友，我印象当中药师有特别的提到久坐是射护腺容易发炎蛮重要的一个因素。好，那这边呢中医师也特别的提醒呢，就是射护腺发炎呢好发于20岁到50岁的成年男性，那跟中老年人常见的射护腺肥大它是不一样的。我记得在药师在分享的时候也有特别提到两个是不太一样的。他说秋季啊虽然不像夏天大量的流汗，但是呢

天气转凉了之后呢，部分的民众因为可能这个忙碌啊，对不对，然后呢就忽略了喝水的问题，再加上生活作息是比较不规律的，可能会影响到泌尿系统的健康。那另外呢，日常的一个生活的习惯也是不可以忽略的因素哦。你长时间坐着工作或者是开车，就容易让这个骨盆腔怎么样，长期的处于压力的状态。好，所以不要久坐。我跟你讲，久坐的问题真的会蛮大的，所以一段时间一定要站起来走一走。哦，我们的计程车司机马西赶快哈，如果就是载客之后到了一个定点，有没有？哦，啊，就想办法，就是喝水之外，哦，要喝水之外，好，就是下车到车门旁边，哦，你站起来动个两三分钟都没有关系，哦，就是不要长时间的去久坐，哦，你看哦，刚刚我们提到久坐会让骨盆的那个骨盆腔长期处于压力的状态，如果再加上这个生活压力比较大，睡眠又不是那么的好不足，哦，都可能使原本的泌尿系统的一个泌尿道的一个症状怎么样呢，会更加的明显。所以任何的朋友们，哦，秋天到了，哦，喝水不要忽略了之外，都不要久坐，哦，不只是男性朋友，但是我们今天特别提到男性朋友，哦，就是要关注就是射护腺发炎的一个问题，不要久坐，还有什么呢，要喝水，哦，再来就是希望大家都能够有充足的一个睡眠，不要熬夜，哦，多加注意身体健康哦，所有正在聆听的朋友们。好了，我们关心完这个射护腺的一个问题之后，我们就要来欣赏好听的歌曲咯。我们刚前面欣赏的是我们从啊阿 B 的歌曲，钟镇涛的歌曲嘛，后来又在播放的是温拿五虎阿伦的歌曲哦，谭咏麟的歌曲哦。好，接下来我们同样欣赏谭咏麟的这首歌曲咯，他这首歌曲也是非常非常的经典啊，其实也有人去翻唱哦。哪一首歌曲呢？卡拉永远 OK。

好，时间10:52，欢迎朋友们回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的节目现场当中。运动部的挥汗有礼，全民动起来！挥汗有礼，大家已经注册了吗？我真的要告诉一下大家哦，就是我昨天晚上好就注册完成了哦。那这个昨天晚上就是只有简单走一下嘛，就下载一个那个就是那个可以记录我们运动记录的 APP。 其实网络有很多种哦，每一种都可以，好，只要是符合相关的规定，不一定是运动部所推荐的哦。那我觉得蛮容易达成任务的耶。我为什么会去下载呢？就是作家江凌瑜哦，他也下载了挥汗有礼哦，这个 这个就是注册这个活动。然后呢，他已经去换了礼物了，然后就告诉我说，他去全联换了3包的面条，因为他正准备要出国，所以呢，他把面条带去，为了省钱，他带到自己那个出国的时候可以呢。那个可以去煮，好，所以他去兑换了面条。其实任务真的不会那么的难，大家就去搜寻一下挥汗有礼，好，然后进到这个官方的那个网站，好，上面就有那个注册，好，账号，进入我的任务，你就按照步骤去完成。当然它其中还有个步骤，就是除了手机登录你的手机号码，好像手机号码，然后那个信箱，再来呢，因为信再来是什么，那个健保卡，好，也要这个双方两个认证就对了，还有健保卡的那个卡号，好，也需要去做一些输入。你完成了之后，他就会寄一个验证码给你，好，然后呢，你再输入验证码，就是注册成功。成功了之后，你就可以再去下载那个你要使用的这个运动记录的 APP， 很多种都可以，它其实也有推荐。好，你可以按照他的推荐去输入，然后呢 APP 你就去下载也可以。那我是用另外的，我用的比较简单的，他就可以去计步了哦。然后你就带着手机就开始整个走路就可以了。好，你知道吗，我有时候手机放下来就没有算到那个走了几步嘛。我从这个早上起床，然后呢走到捷运站，然后到电台，刚刚我在放歌的时候我也在走路哦，我也在走哦。我现在我早上我就已经很简单，我就完成了3000步。如果以记那个步数来说的话，他那个只要我记得那个走几步只要8000步，一天8000步哦，你就符合资格了。好，就相关规定大家可以上网去看一下，好，我有空再告诉一下大家。然后我今天如果完成任务，我上传之后，然后呢我可以得到那个什么加码券，好，可以去兑换奖品的时候再告诉大家其实如何的去做一些的兑换，好不好。现在大家就先去那个挥汗有礼的那个网站，好，你去那个注册账号进入，好，然后之后你去下载那个 APP，好，运动

那个记录的 APP， 然后就可以去每天去完成任务，一个礼拜就可以上传一次，好，就有一次的那个加码券，好，你就可以去兑换那个像四大超商吧，还有全联都可以去兑换奖品哦。好啦，时间来到了10:56，我们先休息一下哦。11点新闻过后，再回到第二个小时的伟华的幸福生活馆，谭咏麟爱情玩偶。

0: 妈，我明天要跟同学去游泳哦。
1: 哎，有危险的地方不能去哦。
0: 妈，放心啦，老师都有提醒我们要到有救生员、救生装备或安全开放的水域戏水。
2: 教育部体育署持续协同中央与地方，加强危险水域巡查，并建立水域安全网络，针对危险区域进行宣导和防治。
3: 戏水要安全，你我来守护。
0: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我家在哪里？
5: 为了打造失智照护服务网络，各县市的失智社区服务据点开设促进个案认知、缓和失智的课程，并给予家属支持及提供照护技巧。
6: 失智共照中心协助个案确定诊断、转介长照或医疗资源，并提供咨询服务。快拨打1966专线，了解更多资讯。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提供。
7: 亲爱的市民朋友，近期海外求职诈骗案件频传，为了帮助市民朋友防范遭到歹徒诈骗，台北市政府提供了1999-7038的咨询专线，欢迎有需求的市民朋友能够多加利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就业服务处提供。

0: 现在时间11点整。
1: 台北电台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这节整点新闻。行政院会在10号的时候通过了住宿式服务机构使用者补助调增方案，将现行的每个月新台币1万块钱的补助呢提升到15000块钱，全年最高180000元，而且呢拨款的周期呢也调为1年2次，缩短家属垫付的时间，补助自14号开始呢申请。另外呢身心障碍者住宿式的照顾费用的补助呢每个月也同步的提高到5000块钱。卫福部表示将会挹注新台币166亿元，数字呢

0: 南移2015年元旦开始实施，那县市明年1月底前完成审查，加速呢补助到位。走过20年淬炼成就城市文化的2026台北爵士音乐节，以感觉夜现场 Jazz Right Now Here 为主题哦，为核心，从即日开始呢，连续5个礼拜不间断的串联室内外的展演，遍地开花。压轴主舞台将于10月9号到11号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的户外表演空间盛大的登场，邀请国内外的旅客跟着 Jazz Right 节奏哦，一同的沉浸在爵士乐的无处不在的氛围当中。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承载无数乐迷青春回忆的台北爵士音乐节今年迈入第20年，适逢爵士传奇大师迈尔士戴维斯与约翰科川的百岁名单，为向大师致敬，特别以 Jazz Right 为核心，规划12场室内和6场户外展演，2场大师工作坊，以及10月9号到11号连续3天于台北流行音乐中心户外表演空间举行的大型音乐会，为台北打造一场连续5周不间断的爵士是盛宴。文化局文创发展科科长李代颖说，
2: 台北爵士音乐节走过20年，为扩大庆祝，今年推出感觉夜现场 Just Right Here， 深入大安、大同、万华等6大行政区，串联河岸留言、西门红楼展演馆、 Oldie Goodie、 Suffer Love Jazz 等12间指标性展演空间，同时为期6天的绝对爵士派对，更将舞台移至户外，选定关渡码头、大稻埕码头、宝藏岩国际树村与西门红楼等5处深具历史底蕴的场域演出。
1: 而在北流户外主舞台的压轴演出亮点卡司包含来自纽约、法国等国际知名乐团，邀请乐迷跟着 Jazz Right 一起发掘台北绝对迷人的一面。北市文化局表示，今年活动除了让乐迷听过瘾，更注重爵士文化向下扎根，不仅有顶尖乐手亲自指导的大师工作坊，新秀征选绝代新生召集令更首度加开幼师组，鼓励潜力青少年乐手跨世代重新演绎传奇大师的经典之作。更多活动资讯可上台北爵士音乐节脸书及 IG 查询。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台北市消防局为了提升紧急救护的效能，全国首创了救护派遣后指示数位系统 PAI， 针对呢急性的胸痛、脑中风等急重症，制定了13项的本土化标准的流程，有效的缩短救护车抵达前的急救空窗期，并且协助医院提早预置呢处置的量能，提升了患者存活率以及后续的治疗的成效。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北市消防局救灾救护指挥中心主任严富平表示，救护派遣后指示数位系统 PAI 建制13项标准化流程，119执勤员能根据报案内容迅速判断紧急状况，并视需求派遣适当救护人车出勤，提供及时指导，确保患者在外勤救护技术员抵达前获得适当处置。透过早期辨识与及时指示，让急重症案件能及时通报医院急诊，预置处置质量能。严富平说，
3: 比如说是中风的这个患者，大脑血管的阻塞开始呢，他有一个所谓的黄金这个时间，他可以去施打类似血栓溶解或者是动脉取栓，他都有一定的这个时间。我们去为了去争取救护车抵达之前的这个几分钟的时间，我们可以透过我们的执行人员跟这个报案人去做询问。那询问的过程当中，我们大概可以简单的去判断，有可能是这种脑中风的这种状况，就可以提醒我们的出勤救护同仁。那等他们抵达，如果他们很快速的做评估，确诊说是脑中风，那我们就要立即去通知医院，而且要去协调，然后要让他们去启动院内的这个程序，来缩短进阶的处置。
1: 消防局表示，救护派遣后指示数位系统 PAI 114年上线后，全年合计启动16651次，执行率达12.8%，其中疑似脑中风案件通报率由113年的40%提升至46.8%，有效掌握患者黄金治疗时间，大幅增进急重症存活与预后效果，荣获台北市政府创意提案竞赛特优肯定。消防局将持续优化派遣系统功能与执勤员专业救护能力，同时呼吁民众拨打119时保持。

0: 冷静，配合执勤员询问与步骤指引，在救护车抵达前及早对伤病患进行施救，让生命之链从119电话铃响的那一刻就开始串接，并建构起到院前紧急救护网，共同守护市民宝贵生命与安全。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1: 接着下来为您播报气象。
2: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持续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而且水汽增多，整体降雨增加。基隆北海岸、宜兰地区降雨的范围呢会比较广，会有短暂的阵雨情形，并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而桃园以北、花东地区、恒春半岛有局部的短暂阵雨。至于新竹以南地区，云量稍微增多，午后山区及南部地区有局部的短暂阵雨。而今天的温度方面，夜晚清晨天气稍凉，各地低温普遍落在23到26度，白天桃园以北还有东北部地区的高温28到30度，新竹以南31到32度，时序已经入秋了，日夜温差是逐渐的加大，提醒大家早出晚归要适时的增添衣物，以免着凉。而中央气象署呢也做提醒，由于东北风偏强的关系，桃园到嘉义、台东、恒春半岛、沿海地区及兰屿绿岛、澎湖、马祖局部地区会有平均风力6级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提醒大家海边活动、海上作业都要特别的注意安全。接下来关心的是北部地区详细的天气概况。今天北部地区的基隆市、台北市因短暂阵雨的天气形态，新北市还有桃园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新竹苗栗晴时多云。再来看到降雨几率部分，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哦都有30%的降雨几率，桃园的降雨几率40%，新竹苗栗的降雨几率20%。北部地区详细温度23到31度。

0: 享受生活的美好，发现生活的乐趣，爱上生活的每一天，偶尔放慢脚步，看见不一样的风景。让我们一起为生活加把劲。欢迎来到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1: 时间11:09呢，欢迎朋友们回到第二个小时的伟华的幸福生活馆，来欣赏翁立友的这首歌曲呢，最顶跨恩惠哦，最顶到底，然后最顶跨恩惠，我们去看烟火喽。

时间11:15，带大家来关心一下路况方面的资讯哦。哎呀，好像好几起事故啊，大家开车要特别的注意行车安全哦。好，国道一号的北上路段44.2公里处靠近哪里？林口 B 前中外侧的车道发生了小货车跟一部自驾客车的事故，目前状况在等待排除。国道三号的北上路段又一起事故哦，土城出口小货车跟一部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状况也在等待排除。再来看到的是台二乙线台北关渡东向19.5公里处的地方，是在哪里呢？淡水中正路二段跟沙仑路口一部自小客车跟一部机车的事故，这三起事故目前呢状况都在等待排除当中，行经这几个路段的朋友们都要保持耐心，小心通过，注意现场。

人员的安全。好，这里看到的是交通障碍了，台北市的行中路67号内侧的车道，大根的树枝哦，大根的树枝在内侧的车道当中，影响到行车的动线，目前也通知了相关单位要前往处理。好，这里看到的是坑洞的部分在哪里，在台北市忠孝东路二段新生南路口哦，西侧中间车道路面有坑洞，中正一分局的提醒，也提醒大家西宁这边要多加的注意跟小心哦。好，国道一号南下路段 15.3 公里到 16.1 公里处，过了东湖外线的车道，目前有施工正在进行。好，再来看到的是台北市的另外一起道路施工了，向阳路往南市民大道前外侧的车道有施工，那这个南港分队表示呢，它是那个正在进行的是那个下水道的工程，会预计进行到下午的5点钟。好，以上是这节的路况资讯提供给大家，依旧要祝福大家都能行车平安。时间来到了11点17分，送给大家哪一首的歌曲呢？哎呀，我们今天第二个小时都跟烟火有关系哦，所以呢我们来欣赏跟烟火有关的歌曲。好，这个歌曲呢赶快的打一挂钱哦，王世贤所带来的青春的恩惠，送给大家喽。

FM 九三点一财经指数报道。时间11:22，带大家来关心一下台股哦。刚台股有一度哦，有个时间点哦，就是下跌了900多点哦。我就想说，哎呦，会不会到45000点哦？好，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的台股哦。为什么整个加权指数是开低走低的呢？其实盘中一度重挫到900多点哦。好，目前我有看到那个资深的分析师有特别表示啦，是因为哦有三个原因，好、哦、有三个原因，就是第一个呢，就是市场在等待美国的 CPI 的一个数据，好、哦、这个 CPI 的数据就是美国消费者物价指数，好、哦、那还有呢，就是下个礼拜，好、哦、下个礼拜联准会将会公布呢利率的决策，好、哦、那近期市场观望的氛围呢，气氛是比较浓厚的，好、哦、所以呢成交量是明显的萎缩。那另外呢，就是这个战争了哦，中东局势再度的升温，然后国际油价又走高啦，也让市场对于通膨还有升息的悲观预期呢就提前的发酵了哦。好，这边呢就告诉大家有这个三个因素，那股市投资人是不是要这个逢低买进呢？其实我有看到资深的分析师表示哦，就是短线的投资人今天不宜急着抢短，空手者呢可以先观望，好、哦、答就是自己做一下判断咯、嗯、好了，我们就来看一下我、哦、目前台股的整体加权指数来到了多少呢？这个时间点目前是来到了46042.42点，下跌了898.07点哦，目前的成交金额是来到了4747.20亿元。好了，关心完我们的台股的整体加权指数之后呢，就要来欣赏好听的歌曲。不过听歌之前也要做一下小小的预告咯。周五阅读日第二个小时，我们的阅读好时光要登场哦。我们今天一连串听了什么呢？听了跟烟火有关的歌曲，所以我们待会的主题也跟烟火有关系哦。同样的，再来欣赏一首跟烟火有关的歌曲哦。好，这首歌曲是吴映辰所带来的，曲名就叫做《烟火》，国语歌曲哦。

0: 报告老师，我发现有同学在吸电子烟，
1: 而且他走路摇摇晃晃，讲话迷迷糊糊的，
2: 可能是电子烟里面含有依托米酯，俗称丧尸烟弹，是一种二级毒品，会让人精神恍惚，甚至危害生命。
0: 哇，真是太可怕了。
2: 只要持有、使用或贩卖都有刑责，向你们及时通报真的很棒，大家一同关心，让孩子远离毒害。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4: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3: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4: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5: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7: 洗手换衣服对吧？
6: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7: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5: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阅读好时光，有一种声音叫做幸福，有一种时间叫做阅读，让我们一起透过阅读好时光，看见生活的幸福。欢迎朋友们回到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阅读专区，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单元是阅读好时光，期待透过阅读好时光的单元，要一起的从精彩的绘本故事建立和谐的亲子关系，并且还要看见的是生活当中的幸福。同样的，为大家邀请到的是非常会说故事的儿童文学作家蔡宇新张老师，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新张老师你好。
1: 伟华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新张老师。今天新张老师带来的是哪一本的精彩绘本故事呢？
1: 这本绘本故事书名叫做《烟火》（Fireworks）。
0: 哇，
1: 他连英文也都放进来，
0: 是、就是我们平常什么跨年啊，
1: 对，
0: 看的烟火喽。
1: 对，没错。

0: 文是马修伯吉斯写的，图是简美玲画的，翻译是宋佩。这是小天下出版社出版的《烟火》，我一拿到这本书就决定要分享。
1: 哦，为什么还没看就要分享吗？
0: 对呀，因为我觉得很喜欢烟火。
1: 是，我也喜欢看烟火，但是有时候看完烟火之后，你知道绚烂过后就突然那个最后的那个嘣，然后就突然就是平常你看到嘣嘣嘣嘣嘣，你就知道后接续嘛，吼。可是最深就最后那一声嘣之后，你就看见绚烂归于平静。哎，我觉得内心当中有的时候会有一种那种震撼到那个突然平静，然后平静之后好像有一点失落的感觉。
0: 哦，有时候会这样，对不对？很热闹完之后，高潮结束之后，
1: 对
0: 的那个失落感，
1: 我觉得那个层那个心情是有层次的，就是那个绚烂，就是高档，然后突然平静，平静之后，它并不是停留在平静。我觉得，哎，好像突然有一种失落，啊，没了，
0: 这种感觉，对不对？
1: 对。
0: 伟华这一次好棒啊！伟华这一次我都还没问问题，伟华就已经说出来了。但是我看完这本《烟火》，本来想要问伟华的问题，
1: 我就先说了，
0: 很棒哎，谢谢你。
1: 因为每年跨年的时候我都要去烟火啊，因为我们要值班要转播，所以每次看到烟火蹦蹦蹦，虽然说我们只能够从那个荧幕当中去看到烟火，但是那个感受就是这样子，
0: 就是这样。
1: 对，或者是我们的大稻埕夏日节，有时候轮到要去转播的时候，也是那个。那个就在河岸旁边，然后你就看到高空烟火、低空烟火这样子的一个绚烂啊，哇，点亮整个那个夜空，你知道吗？那种绚烂归于平静啊，好，总是会有一些的感触啊，对，就会想到那个，有时候是不是不知道是不是那个。就是太多愁了，你知道吗？就像生命生命的那个精彩，但是再精彩它也会趋于那个嘛，平静嘛，
0: 平静，
1: 对，好啦，这个我又说太多了。我还是要听信真老师说故事。
0: 我们来听听看这个烟火，不同的人对烟火是不是会有不同的感受呢？
1: 好，
0: 烟火，这是一对兄妹的故事，他们在分享某一天某一个夏天的一天，这对兄妹今天很开心。他一大早在吃早餐的时候，他感觉到太阳从大楼间的空隙慢慢的升起，跟他们打招呼。哥哥还很照顾妹妹呢，他还喂妹妹吃饭。
1: 哇，很棒的哥哥，
0: 对，很棒的哥哥。今天太热了，所以他们吃完饭之后，他们踏出家门的时候，他们感觉这个马路啊，好像那个烤箱，又很像火炉这样。
1: 对啊，就像现在啊，
0: 很热，对不对？
1: 很热啊，就是那个。你走出去，你都觉得那个热气是从地底
0: 对柏油路上的烧上来的，对不对？
1: 对，没错。
0: 而且太阳出来之后就越来越热，
1: 是
0: 到了中午根本就是热到最高点，
1: 对，
0: 热爆了，对不对？
1: 地球就是个烤箱，
0: 热爆了热爆的时候，就在这个时候，消防栓喷出了一道水柱，
1: 哇！消暑的吗？
0: 哦，对，哇！消防栓喷出这一道水柱，对这对兄妹跟其他的路人来讲，就是一个消暑的解暑的一个，就是什么久旱逢甘霖那种清凉感，对不对？
1: 对，但是衣服会湿掉
0: 对呀，他们是小朋友，他们才不在乎呢，
1: 可以玩水了。
0: 对呀，他们就开始去玩水了啊，对不对？弄得湿哒哒的也没关系，哟呼！在这个消防的水柱当中玩来玩去，好像是水上乐园这样，玩得很开心，对不对？玩了好一阵子，他们穿过了公园，要去杂货店的时候，他们发现。公园有乐手，乐手就在演出了，对不对？所以他们就把 铜板放在乐手的帽子里，那乐手呢就鼓着圆圆的脸颊吹起了萨克斯风。
1: 哦，
0: 萨克斯风声音很嘹亮又很好听，所以呢这对兄妹跟其他路人就开始跳舞了。
1: 哇、哦，
0: 随着音乐那个音乐动感，他们就会很开心的跳起舞。
1: 哇，开心耶。

0: 对、
1: 啊、在这么热的天气，
0: 对，
1: 还可以就是有愉悦的心情，对，享受一下，
0: 对，而且舞跳跳流流汗之后、嗯、他们还做一件事情，他们就是大口大口的吃着西瓜。
1: 哦，哎，他们西瓜也带着啊。
0: 哦，他们就是回到家里面去吃西瓜。

0: 一口，哎，好像都是那个西瓜就变成咬了一口红色的半月形这样。那你知道小朋友在吃西瓜根本顾不得什么形象，对不对？一吃一整个脸颊都是红彤彤的，然后那个西瓜汁就滴滴答答的滴下来这样子。
1: 是，我们就在那个小时候吃那个黄色
0: 哦小玉西瓜，
1: 小玉西瓜的时候，我们就会切成像那个半月形那样子，有没有？然后就拿起来这样子啃。哦，红色西瓜太大了，
0: 太大了。
1: 对，
0: 哎，可是我们也会切成有一点是。切好几片，但是有点
1: 那个
0: 叫之一还是几分之一，
1: 那叫做有圆弧的那样子的
0: 形状。对对对对对，有时候也是会整个拿起来啃
1: 哦，整个拿起来啃哦，
0: 就没有切丁这样子、
1: 哦嗯。因为我们现在都不太这样整个拿起来啃，
0: 都是切丁了，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0: 然后用那个
1: 叉子去叉，因为那个西瓜，如果你整个拿起来啃的时候，你会吃的满脸跟满身都是。
0: 对，
1: 哦，然后现在我们为什么会剪成就是切成小小块的呢？就放在那个盘子或碗里头，直接叉子去叉。才不会滴的到处都是，因为西瓜水分太多了啦。
0: 对，
1: 我们是不浪费一滴西瓜汁的，而且滴下来好可惜。
0: 对，衣服也弄脏，
1: 对，衣服弄脏不好洗啊。红色呢会染，你没有马上洗就洗不掉。
0: 但是这对兄妹并没有这样做，他们只拿起了那个红红的西瓜，大口大口的啃，而且吃完西瓜之后啊，他们有听到音乐，不晓得今天是不是节庆还是怎样的，他们的窗户是开着的，所以他们就听到轻快的音乐，他们又开始跳起舞来了。刚刚在公园跳舞，跳完舞吃完西瓜
1: 又
0: 有活力了，又有力气了，所以他开始又跳舞了，这样子就这样子玩到了傍晚。傍晚的时候啊，他们觉得哎，太阳好像躲到最高的摩天大楼后面，所以他们可以看到隔壁的邻居，远方的邻居，他们的窗户都变成了金色的窗户了，对不对？
1: 因为阳光洒落了，
0: 洒落了，对，所以就是傍晚的时间到，而且他们不只看到美丽的金色的窗户，他们还闻到香味
1: 哦，
0: 因为
1: 晚餐，
0: 对，因为厨房里奶奶用平底锅煮晚餐、
1: 哦、
0: 所以那个香味啊，哇，肚子都饿起来，
1: 香味扑鼻了。
0: 对，吃饱了晚餐之后啊，这个是特别的夏夜，这个特别的夏夜，所以这一对兄妹呢，他们就沿着他们屋外摇摇晃晃的楼梯爬呀爬，一直爬爬爬，爬到最高的楼上去。他们在那里等，因为已经是黄昏了，他们在等太阳下山。
1: 看，黄昏吗？欣赏夕阳。
0: 现在欣赏夕阳，但是他们还是在等着最期待、最期待的那一声
1: 烟火。
0: 对，他们终于等到了，嘣，有一颗彗星划过了天际，爆裂开来，化作一朵火焰，这是第一朵，嘣，再来就第二朵，嘣嘣，第三朵，嘣嘣嘣，嘣嘣嘣嘣，乒乒乒乒，咻，嘣，
1: 哇，
0: 轰隆轰隆轰隆轰隆的回荡着。放完了吗？等一下，
1: 还有吗？
0: 在一阵静悄悄之后，
1: 又有一声吗？
0: 咚隆隆隆隆，
1: 好漂亮哦！有的时候就有那种设计，你知道吗？你都以为放完了，结果没有，让你这个突然就砰，
0: 对，
1: 而且那个砰是砰砰砰，那个炫就特别的那个怎么说呢？就是不管是烟火或者是那个音乐，就特别的多，对不
0: 对？
1: 跟其他的那个
0: 不太一样，就是很丰富，
1: 是
0: 咚咚咚咚咚咚咚，乒乒乓乓，乓乓乓乓，就是很缤纷，
1: 是，
0: 就是一次就是放了很多的火花，最后了，
1: 真的没了，对吧？
0: 没了，对，烟火慢慢的在城市上空消失了踪影，然后空气中好像有刺鼻的焦炭味，
1: 烟硝味，
0: 对，一千根的火柴熄灭了，一阵微风，一股凉意，兄妹俩抱在一起，慢慢的往下走，往下走，往下走，一次一次经过一扇扇邻居家的门，回到了家。回到了家就要干嘛？洗澡。奶奶帮妹妹就是用毛巾，就是把身体弄干。他们帮哥哥梳梳头发，换好了睡衣。他们把牙齿刷得干干净净。奶奶给

0: 给兄妹俩一个拥抱，然后他们就钻进了凉爽的被子里。然后呢，他们躺在枕头上的时候，他们闭上眼睛的时候，他说皮肤上还留着夏天的感觉。他们躺在床上，静静的听着那最温柔的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
1: 进入梦乡，
0: 回荡在心里。
1: 嗯，
0: 这就是烟火的故事。
1: 所以，新哲老师，这对兄妹在烟火那个放完了之后，其实内心还是有一种失落感哦。
0: 有有有，其实这也是我刚不是说，我都还没有问伟华就回答了吗？因为我看这个故事，我第一个好奇，我其实看书啊，我看完故事，我都会心里面都会涌出很多的问题。那看完这本《烟火》，我第一个想到的问题是：哎，烟火嘣嘣嘣嘣嘣嘣嘣，不是最高潮吗？通常我们有时候故事都会结束在最高潮啊，就是你去看烟火，然后就是那个大跨越之后，很缤纷，各式各样烟火，通常有时候故事会结束在这里嘛。但是这本故事其实，他那个大跨页是在中间，然后他还特别写了，哎，放完了之后，他们慢慢的走回家，往下走，然后他故事还特别画上奶奶，就是跟他们一起，就是洗完澡之后，奶奶帮他们梳头发，或帮他们就是有一些拥抱啊，然后才画他们，就是画一点生活的日常。我就会很好奇说，哎，为什么他还要特别去写这一段？这是我看这个故事里面第一个很想要问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他不放在高潮，然后他要把高潮之后这些生活的日常细节还要花几个篇幅去做呈现。
1: 这让我想起了那个台湾俗语，台湾俗语有一句话说，那个烟火好看没多久，就是烟火，我说不太好，就烟火好看不偌久，
0: 呵呵，
1: 对，就是再灿烂的美丽的烟火，
0: 是
1: 它也会有这个熄灭的时候，所以它要我们就是珍惜我们的平常的日常，所以我才会觉得说，他为什么会放在那个中间，最后还放入的是那个他们祖孙之间的那个温暖的日常。然后在最后的时候，其实烟火的绚烂也在这个两个兄妹当中，那个灿烂的那个绚烂的感觉其实有在他们的脑海当中。
0: 有，因为故事最后的时候，你就看到他就是画兄妹嘛，然后是很缤纷的，他的生命是很不一样的，这样子。
1: 对，没错，
0: 啊，所以我觉得很棒，就是一本绘本，我们自己看是一种理解，可是分享给别人听的时候，听听看别人想法跟领受，我们就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很谢谢伟华的分享，我觉得伟华的分享真是太棒了。烟火只是暂时，
1: 对，
0: 一瞬间的灿烂，对不对？日常的生活的那个温暖才是长长久久的，是吗？
1: 对，他就要提醒我们，就要珍惜我们的日常，身边的人事物等等的哦。那我觉得在这本绘本故事当中，就是那个巧妙的安排，就是还有吗，就是突然就是放完之后一阵的平静，
0: 是，
1: 然后突然再有一个大的一个绚烂，对不对？那个烟火的一个绽放哦。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设计蛮好的，蛮好的是说在烟火放的比较长的那段时间之后，突然的一个平静，对，它就是提醒着我们，就是绚烂总会归于平静的。好，当我们去习惯那个平静的那个那样子的步调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啊，真的没有会有失落了。但是在最后有个这么大的一个绚烂的时候，我们好像又从那个失落感的那个当中，有没有？又起来了。
0: 对，
1: 好，这就像我们的一个人生的一个道路，人生的旅程一样，我们会有这个高低起伏。对，当我们在低谷的时候，也不要觉得难过，在黑暗当中也不要觉得难过，就是我们还是有机会 会看到那个阳光的灿烂、嗯、我觉得是那样子的感受、欸、
0: 也是啦，就绚烂之后的平静啦，
1: 是。
0: 然后我有时候也是觉得说，也许加了后面让

0: 这个余韵，人家说那个什么余韵嘛，对不对？
1: 是
0: 就是他可以再回想一下这样子，
1: 对，
0: 再沉淀一下这样子，
1: 对
0: 对，
1: 没错，
0: 我觉得很棒。
1: 是
0: 那这个烟火啊，因为它的创作者是美国人，其实我的第二个问题很好奇的是，哎，到底什么时候放烟火？为什么放烟火？这是我看烟火这本绘本我。第二个好奇，我们台湾什么时候放烟火啊？
1: 我们就是有一些庆祝的事情的时候会放烟火、啊、
0: 对，我们国庆日会放烟火，七夕会放烟火，
1: 是
0: 还有我们新年的时候也会放烟火，还有说是庙会的时候会放烟火，
1: 是
0: 这是我们台湾放烟火的时间。那我有查过日本什么时候会放烟火，日本其实放烟火的时间点比较多是夏季，
1: 嗯
0: 啊，他们新年也会放，但是他们更多的时候是放烟火。那你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放烟火？他们放烟火跟我们放烟火其实又不太一样了、
1: 哦、
0: 那个原因是他们夏天有很多夏祭，祭是祭祀的祭，像盂盆节也是夏祭，所以他们日本在放烟火的时候其实本身带着祭祀，还有是追悼，就是怀念追悼祖先，还有的是祈愿世界和平的祈愿。像前一阵子我儿子就有去看日本的三大烟火，其中有一个叫长冈烟火，那他长冈烟火的时候他每次都会有放，特别是白色的菊花，那个是有意义的，因为日本在二次大战的时候也牺牲蛮多的，那放那个白色菊花的烟火是在说希望这世界永远和平，不要再有战争了，对，所以他们日本的烟火其实有这样意味。那但是因为这个创作者是美国人，所以我又好奇了，日本是从祭节怀念祖先跟祈祷和平的这个角度，那美国人的烟火在美国人，伟华你猜猜看，美国人或欧美人他们什么时候放烟火啊？
1: 新年跨年啊，
0: 新年跨年，还有呢？
1: 还有吗？
0: 还有国庆日会跨、
1: 哦、
0: 他们国庆日也会放，他们
1: 美国国庆也会、
0: 嗯、他们通常是节庆，就是烟火对他们来讲就是 celebrate、
1: 嗯、
0: 就是开心的庆祝的、嗯、开心的事情就 celebrate， 然后就会庆祝，所以就是每个国家在放烟火的时候可能会不太一样。
1: 是，
0: 对，那我自己啊，就是刚刚伟华是比较是常常以转播员的角度来播放烟火，那我自己曾经在看过那个国庆的烟火，那是最坐在洛阳的停车场，那是第一次亲眼目睹说、啊、哦，好像还有放音乐交响乐，然后可能会有一个主持人在讲现在这个烟火是什么烟火，然后才开始放这样子，然后会很震撼很临场感，那个是我很年轻的时候看，那后来就是过年跨年的时候会看，然后我就会觉得看到这本烟火就会很想要跟家长们分享说，哎，如果你们有看烟火的时候，哎，有机会趁你们年轻的时候可以带孩子去看一下跨年的烟火，因为在电视上看跟在现场看那个临场感真的不一样。然后101跨年都有烟火嘛，只是因为它都是在跨年完放完你才要回家，那个需要体力，看烟火也很需要体力，
1: 因为是用烟火迎接新的一年
0: 对，你必须要到12点之后才会回家，那有时候你要看捷运的疏通还有你家的位置，所以有时候看烟火要趁年轻啊。
1: 是，好，我们台湾有很多的一个重要节日的时候都会放烟火。好，那我想这些的烟火的释放哦，不只是一种庆祝，不只是一种的纪念。
0: 嗯，
1: 哦，那我觉得刚刚信正老师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哦，就是可以跟家人共创一个回忆，
0: 是美好的回忆。
1: 对，那也是蛮重要的一件的事情，嗯，对不对？
0: 嗯，
1: 好啦，我觉得很棒。我们在看烟火的时候都有不同的一个体会，
0: 是，
1: 哦，似乎有时候总是会连接到那个对于生命的一些的感触。
0: 是，
1: 我发现哦，应该是因为哦，我们到了某一个年纪的时候，我们会有这层的感触。
0: 对，
1: 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可能
0: 不会
1: 想那么多，
0: 超开心的放烟火，看烟火是一件很开心的事。
1: 对，你在年轻的时候看烟火是属于那种啊，好啊，今年的很不错，很漂亮哦，明年再来，有没有？
0: 对，
1: 现在看烟火说啊，好感动，那个就多了一点点的感触跟感受。

0: 是，
1: 我觉得真的是这样子。
0: 对，
1: 嗯，好，所以我们就趁年轻，或者是在不同的一个年纪的时候，可以去看看烟火。
0: 嗯，
1: 的确，我们每年在那个跨年的时候哦，真的有，我跨年跨了十几年，你看台电台跨年跨了十几年，我觉得那个体力上真的有差，
0: 嗯，
1: 真的有差。
0: 嗯
1: 哼嗯哼，然后如果每次就是转播在那个跨年烟火那一趴的时候，回到家都是两三点的时候，
0: 很累。对不对？
1: 累，
0: 嗯，
1: 那个你就只能倒头，你就要吃东西也不是，你就只能赶快洗个澡，有时候连澡都不洗了，你知道吗？嗯，我就想先睡觉，
0: 嗯，
1: 然后你就倒头就是睡。有的时候更麻烦的是，你还睡不着，过了睡觉的时间。哦，
0: 嗯，
1: 哦，好好的珍惜啦。
0: 是，
1: 哦，今天非常开心，谢谢新珍老师所带来的绘本故事的，啊，烟火也推荐给康庄的好朋友们，谢谢新珍，
0: 谢谢。

时间11:53，维华跟信真老师分享完烟火的绘本故事之后哦，同样的，我们最后送给大家的也是烟火这首歌曲哦，是卓艺峰所带来的《再见烟火》。不过呢，我们听歌之前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哦，国道一号的北上路段，桃园到林口有车多的情形哦。然后在台北市有一个路段有道路施工，南京东路往西的方向，复兴北路前外侧的车道有施工。那也有热心的民众表示，国道五号的南下路段13到16公里处的地方，平林路段车行速度稍微慢了一些。30到40公里，行经这个路段的朋友们，提醒你也要保持耐心，安全最重要咯。感谢空中好朋友们2个小时的陪伴哦。等一下伟华要把时间交给的是以乐，今天想来点祝福大家都有美好的什么呢？周休假期，天凉咯、哦、天凉好可秋，天凉了还是要祝福就提醒大家啦，就注意温差上的变化，每一位的朋友们都祝福您都可以身体健健康康，平平安安的周休假期都过个美好的周休假期哦。下个礼拜一早上10:06，伟华的幸福生活馆，拜拜咯。

0: 现在台北市与新北市公车业者推出双北 AI 公车站长，只要扫描 QR Code 就能询问搭公车的相关问题。他不仅会用国语、英语，连亲切的台语也说得通。不管是要问路线、查票价、确认公车多久进站， AI 公车站长都能提供更有温度的互动，让搭乘双北市公车变得更简单。智慧乘车，双北轻松行。
1: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3: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2: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得出来有谁吗？有动力火车，还有后面美秀姐的声音，隐约有听到和音和声的部分，范晓萱以及911。欢迎来到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来点石破天惊的娱乐，因为9月11号就得播一下911的这首《欢迎光临》。

大家都知道911为什么叫911吗？因为他们就是在2009年的9月11号成军，据说当时是看日子的师傅说，哎，这天是好日子，所以他们就决定取名叫做911。刚听到的是他们翻唱这首《浪人情歌》，那他们今天晚上是有活动的哦，今天晚上的7点，不在台北，在高雄的清景林国家公园前广场有一场911嗨翻小

高雄有911，那台北的朋友呢，在今天晚上在 Legacy Terra 有一场爱你一兆年，邀请六组超梦幻的爱情 DJ 带来晚上限定的6个小时不间断的华语。请

确定今天晚上在 Lex Terra 有没有机会听到这些作品，不过爱情 DJ 包括伤心欲绝的许正太以及康斯坦的变化球，血漏果汁机忘忧水的金毛，刚听到就是来自于康斯坦的变化球所诠释的这首《用贼》。

在向前走之后，我们刚听到的是忘忧水所演唱这首《爱情酿的酒》，这也是我第一次选播啊。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一点石破天惊的娱乐呢。接下来会有满满的滚石壮乐队系列的作品，紧接着我们就来听这首由昨夜派对所演唱的

今天晚上在高雄有911，在台北的 Lex Terra 有爱你一兆年，那明天在北流呢有我们阿潘潘姐潘越云的坐看云起时，我们刚听到是昨夜派对所演唱的梦田，那在近半点前我们来听百合花所诠释的这首情字这条路。

0: 您的声音是城市进步的力量，请立即下载台北通 APP 与首页点选1999按钮，台北市政府就在您身边。不管是交通阻塞、环境问题，或是公共安全疑虑，只要使用台北通 APP， 您都能轻松成行，提出市政建议，与我们共创更美好的台北。现在就行动，让我们倾听您真实的心声。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提供。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不要为了一时的快乐，葬送自己一生的幸福。台北市政府提醒青少年朋友，危险的性行为极可能感染艾滋病，请正确而且全程使用保险套，减少性伴侣数目，避免体液接触和交换，切勿心存侥幸而后悔莫及。
2: 发现火灾，请保持冷静，迅速远离火源，小火快跑，浓烟关门。逃生动线上如果没有浓烟，请立即向一楼逃生。如果发现浓烟，应立即关门，以防止火势及烟雾侵入，寻找安全空间，就地避难，并立刻拨打119报案。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近半点前我们听到是翻唱的情字这条路，那现在听到是原创，来自我们好想念的娟姐郑华娟所演唱的经历几条路。我爱

0: 边听这首歌才想到，我好像还没取票。明天的演唱会啊，在北流台北流行音乐中心有一场坐看云起时。那在上个月中呢，去参加罗大佑的《所以明天会更好》，有一个快闪嘛，快闪演唱的就是这首《野百合也有春天》。
1: 锁上一切记忆，永远不再想起，仅属于照片，今晚要回起，藏在旧梦。

猜歌单时间。有时候在宣传演唱会的同时，其实也会蛮好奇演唱会真的会唱到这些歌吗？前半个小时我们听到的是滚石壮乐队系列，那后半个小时我们来听到是原唱，其实都是阿潘潘姐潘云博，我们来听到是原唱，在罗大佑之后我们听到是李宗盛所演唱的锁上记忆。

听得出来是谁吗？小虫老师做作曲家演唱这首《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那紧接着我们来听到的是陈升大哥所演唱的《纯情》。

0: 即将在明天晚上的7:30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要举办坐看云起时阿潘潘姐潘越云的演唱会。刚刚听到的是新宝岛康乐队版本，这首歌曲叫做尊敬青春梦。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到是今年释出的单曲哦，来自我们阿潘潘姐潘越云自己做的作曲加演唱的这首我和我自己。
1: 沉默的宁静诉说我和我自己，只有

年初释出的我和我自己，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明天后天很多地方都有活动，像是北流是潘越云嘛，然后TICC 台北国际会议中心是蔡琴，那在新北市的部分也有哦，绿生活音乐节在新北市美术馆的户外园区。另外在台东的部分，台东明后天的台东市国际地标有东带我走，所以在今天节目最后我们就来听这首 Nina 来台东，我们就下个礼拜同时间中午12点在台北我们电台今天想来点，这个周末大家就好好放松好好玩。

0: 老板，我要请假去台北提行政诉讼。
1: 为了乌龙罚单，得从花莲跑一趟吗？
2: 法院能叫外送哦，诉讼的讼。当民众提起适用简易程序或交通裁决事件的行政诉讼，但距离管辖法院太远，可透过巡回法庭，由法官到民众居住地的法院就近开庭。
0: 哇，法院叫外送，巡回法庭更便民。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李长辈啊，您到厝顶是咧起啥啊？
5: 是起太阳光电系统啦。发电看你是要家己用，还是要卖电，拢会用的。
4: 太阳光电，我知。
5: 迄专家讲吼，一旦发电20年以上，平常保养用最清洗就会用的啊。啊，即马有社区说明会，咱来听专家的说明啦。
4: 好、哦，我嘛想要做，无做会来去听专家安怎讲，较安心。
5: 家己的电，家己发，清洁能源好处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局提供。
6: Amy， 你回来上班啦？那小孩谁顾啊？
7: 我老公啊。
6: 你老公申请育婴留职停薪？
7: 对啊，因为他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请领条件，也能无后顾之忧的陪伴孩子成长。
6: 哇，赞哦！
7: 父母均为就业保险被保险人，并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请领条件者，可以选择同时或分开申请育婴留职停薪津贴哦。
6: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0: 现在时间13点整。
1: 各位亲爱的来宾，感谢您的莅临。午后 Wonderland 即将开放，请带着一颗轻松的心准备入场。
2: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来到午后 Wonderland。
3: 周一到周五
4: 下午1点到3点，
3: 娱乐和生活交织而成的空中游乐园，
4: 让你一路畅玩无极限。

0: FM 九三点一台北电台，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一点到三点 ，Elson 主持的午后汪正，我是 Elson。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非常开心为你邀请到远从这个瑞芳而来，这次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瑞芳青云殿已经入庙62周年的纪念日，即将在9月份有非常多很棒而且很丰富的活动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欢迎到的是瑞芳青云殿的主委，我们欢迎黄嘉玲主委好。
1: 主持人 Elson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是，这是主委第一次上广播节目对不对？
1: 对，第一次。
0: 会不会有点紧张的感觉？
1: 会
0: 紧张哦。
1: 对对，
0: 但你平常这个处理庙务的大大小小的事情其实经验非常的多耶，而且这个青云殿的确在除了是当地信仰的中心之外，其实它有非常多的不管是庆典啊或者是祭仪上面科仪上面有非常多都是需要您来做筹办的这件事情。
1: 是，因为青云殿它位于在九份跟瑞芳之间，那它是坐在基隆山山脉上，
0: 是，
1: 就是整座山只有青云殿这一座庙宇，所以它的邻居就是整座的生态环境，
0: 是
1: 比较特殊。那青云殿本身它入庙62周年，那经过几次的蜕变，
0: 是，
1: 那神农大帝的精神，它其实跟着人跟环境有着很大的连结，就是人类觉醒找回初心，生态平衡，万物共生，
0: 是，
1: 这是青云殿的核心精神。所以这一次来，第一次来参加这个广播节目，第一次确实心里有点比较紧张。
0: 是，除了我们今天要来跟大家一起来聊聊青云殿，我们要来认识神农大帝之外，我们其实也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我刚刚说到在九月份有非常多的精彩的活动，我们待会就请这个主委一的在空中帮我们做开箱。
2: 好，
0: 我们就先来认识这个青云殿。您刚刚说青云殿经过很多次的蜕变，刚刚其实在这个事情上我们也聊到青云殿也刚好历经了一个新的装修的结束跟完成，也让这个朋友们可以一起来到这个青云殿来看看青云殿新的改变，对不对？
1: 对，青云殿在2024年，60周年的甲辰年，在60周年的蜕变里面，神农大帝也特别盛世，说他迎来六十周年，要来重新的翻新，倒不是为了门前好看，而是要来的神农家族，神农家族不只是青云殿的志工，也是所有的人类，只要回到青云殿就像远方的亲人回到家一样的温暖。于是他甚至说要将他的精神，八公的精神融入在日常生活中。
0: 是，
1: 所以当神农大帝这样的盛世之后，确实给我很深的省思。我当时在想，到底我要将这座承载着60年的岁月跟庙里的历史，要让它修旧如旧，还是要让它这个六十年的那融入当代？这的确是一个

0: 完全不一样的思维。后来我再次请示神农大帝，就是他甚至我就将我内心想要做的，然后对神农大帝5000年与现在当代的连结，大胆的将它呈现在殿中，
1: 给你很大的一个空间。 对，
0: 对
1: 不对？
0: 然后说就是重点就是现今论，古今嘛，有古有今，所以现今论就是用当代的生活方式，然后我们重新来连结到神农大帝5000年的神话。
1: 是，
0: 过去的人说他是神话，那我来看神农大帝，他其实是虽然5000年，但是他其实是活生生的生活在我们的日常。
1: 是，其实刚刚这个竹伟讲到了这个神农大帝，他的确这一次也给你了很大的一个那个给你一个信心，对不对？让你可以在60年之后这样子的一个很大的转变之下，有了一个很大的信心。其实我们很常听到神农大帝，这个青云殿也是这个台湾非常重要的一个庙宇。我想要先从竹伟自身的经验来聊聊，因为竹伟刚刚跟我说你是从2019年的时候接下竹伟这个位置嘛，对不对？我想知道你自己在这之前或是在这过程当中跟青云殿跟神农大帝之间的缘分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0: 缘分大概从我3岁的时候开始，因为我是9份人，我读9份国小，
1: 是，
0: 所以3岁的时候，
1: 9份国小是那个走很高，
0: 对，走很高，对对，最高那一间，也是现在是百年
1: 观光圣地，
0: 对对对，也是那个百年的小学。
1: 是，
0: 3岁的时候我记得，我阿嬷常常带着我回青云殿拜拜。
1: 是，
0: 那因为是9份长大，所以只要神农大帝的生日我们一定会回去。那时候大部分去回青云殿都要走路，
1: 是，
0: 那回去拜拜都要走，就是都要待很久的时间。
1: 是，
0: 于是我常常在庙城外面玩耍，不是爬到狮子上背上去坐，不然就是坐在龙池上。
1: 哇，你是调皮的人，
0: 对，就是非常的调皮。然后那时候的老竹委常常说囡啊囡啊，嘿塞北塞这，囡啊嘿龙底北塞北去哩。我是这样的因缘，然后在等于说小时候也在青云殿的这样的环境下长大。
1: 是，
0: 那尤其是过年人很多，我每次回去拜拜开斋，确实都要在庙里待上一整天的时间。所以我那时候小时候也常想，那到底在庙里待这么久，为什么要拜？拜的是谁？我这个问号一直藏在我的内心深处。那一直到我30岁创业茶叶，创立茶叶的时候，阿妈说茶叶跟神农大帝息息相关，于是要我回去跟神农大帝拜拜，请示这个茶叶适不适合我。于是我回去，神农大帝赐我一支签，他说我非常的合适，因为我属兔，那茶叶属木，所以兔子呢喜欢窝在树旁边，然后又有草可以吃，所以总之就是我适合，
1: 非常合适
0: 这个领域。那因为这样的关系，所以我创业之后虽然已经搬到台北来，所以我每个月都还是会回去青云殿拜拜。
1: 是，其实刚刚竹伟讲到的应该也是很多朋友这个从小到大的生活记忆，就是我们到庙宇或是住家附近的这个信仰中心的庙宇拜拜的时候，这个长辈都要跟我们说，没有，你要待在这里1个小时2个小时，有的时候要拔杯，那个神明说你可以回家，你才可以回家。
0: 对对对，
1: 小时候其实我们都想不透到底为什么要待在那里这么久，
0: 而且要待这么久。
1: 对，长大以后才知道说，原来其实这样子一个信仰中心，它完全就是扣合着我们不管生活工作，有时候感情婚姻，我们日常大大小小的事情，其实都依靠着这样子的一个庙宇，这样的一个地方，让我们心里得到很大的安慰跟很大的自信跟信心。
0: 是是是，
1: 对不
0: 对？
1: 对。所以其实从小到大，虽然过程当中你成家立业，然后你也有自己的事情来要做，但是你还是跟这个青云殿跟神农大帝有很大的连结。
0: 对，那一直到了我创业之后，然后事业稳定，那有一次带朋友回来，
1: 对，
0: 然后当时我的上一任李竹伟，他还说他因为他刚接了竹伟，于是他也邀请我加入竹伟团队的领域，
1: 是，
0: 所以我当时当了8年的竹伟秘书。
1: 哦，
0: 当了2012年到2019，我当了8年的竹伟秘书。
1: 是，
0: 那一直到2019，我才开始接了竹伟。
1: 所以青云殿的事务，其实你也熟悉了很长一段时间。
0: 对，很熟悉，
1: 很熟悉，
0: 很熟悉。从在李竹伟的当时，神农大帝给李竹伟的任务是向外扬，因为青云殿就 就是坐落在基隆山的像深山又是山上，是那九份本来它就是以小时候我们来讲，那就是比较蒸卡蒸卡的山顶，所以在这个

0: 开山顶里面大部分就是比较淳朴的庙宇，于是神农大帝说，李竹伟接下来的接到的任务是要让大家知道，在深山里面有一座庙，然后是神农大帝。于是我当时竹伟秘书的任务就是到我们全台各有功，有神农大帝协进会的有功，我们会去拜访，我们会去南巡。于是这样子，我们也结交了很多功仪深厚的全国各地，有从台北、台中、中部、台南、高雄、屏东、花莲，各地的全国的协进会的有功的功仪都非常的好，
1: 是
0: 是
1: 的、所以他给钱竹伟的这个任务是向外扬，
0: 向外扬。
1: 那给您的任务是什么？
0: 那给我的任务呢？我自己来看，我觉得更加的深远跟艰难，因为向外扬就是我们把出去的那当作也像家人一样，
1: 问
0: 题是现在是要人类觉醒。要找回初心，生态平衡，万物共生，是由外向内。
1: 是，
0: 那这是一个，我觉得这是一个人类的功课，就不是只有一个庙务的经营、那一般人就是我觉得对青云殿以现在神农家族，因为我们统称所有来的志工都用神农家族，就是因为是亲人，不管我们来自哪里，既然邻居在青云殿里面，即便是香客，我们都称为神农家族。
1: 是，
0: 所以这个神农家族在这个不同领域都凝聚在这里，那每天在都有着神农大帝的圣事跟指引，我们在这里生活在一起，那要如何把这个神农大帝的这个精神能够再分享给来的十方的信众或者是游客，
1: 是
0: 觉得这个是比较不容易的事情，
1: 这是你的很大的一个功课，
0: 对，
1: 对不对？跟一个任务。但是其实刚刚竹伟一直讲到神农大帝，我们就来带大家来认识这位神农大帝。因为刚刚从竹伟的这个叙述，还有您跟神农大帝的缘分，听下来是神农大帝他好像是一个生态家，好像是一个艺术家，而且感觉他还蛮前卫的哦。就是他不管在对于很多我们当代的一些事情，或者是对于你要给你上什么样的任务等等，其实他有很多自己的不一样的想法。请问到底谁是神农大帝呢？
0: 神农大帝我觉得他最早，我对就是我接任主委开始，我开始就想到底神农大帝你要给我的启发是什么，是你要传给我的精神是什么，我才能够去了解你的精神之后，然后在这个就是在这个主委的任内能够把你的精神精准的传达出去。
1: 这个
0: 对，我一定要先认识他，我才能够发自内心的去了解去理解。于是我从有关于神农大帝，大概从我看到的史料，大概从东汉225年左右，
1: 是
0: 那个时候，我找到了一些相关神农大帝的史籍的文字。我了解，其实，在那个时候，神农大帝他原旨其实是要解决人类生存的问题的这个精神。
1: 是，
0: 所以我从这里开始去记录，等于说我在2015、16、17这几年。我的脑海里一直想着，到底神农大帝你要传达的是什么？那你的精神又是什么？如果在5000年前，人类为了生存必须要打猎为生，你要跟动物搏斗，打赢了你才有一顿肉、一顿餐可以吃，打输了你的命就没了。
1: 是，
0: 那动物的兽皮你当衣冠，冬天可以御寒，夏天披树叶，这样子的解决每一次人类所遇的问题。那当人吃肉容易生病，于是尝百草，有了药。那有药之后，人吃肉也会浮躁，所以有琴，琴音达天听，抚人心，让人心安静。当时蝗虫入境，又有鼓声，鼓声响起，蝗虫止步。当时有鼓是这样子的由来，当时的发现，鼓声响起也会凝聚部落。
1: 也就是呼叫
0: 呼叫，然后你看如果是这样打咚咚咚，没有共鸣，共鸣声传得不远，于是你必须要有共鸣，鼓声传得远，蝗虫会止步，才有鼓的发现。我最原始的发现是这样，那后来才发现哇，打了鼓部落也可以凝聚，于是也可以打天听。上古的人其实人的思维比较单纯，都纯粹就是生存上的问题，还有跟自然环境能够偶尔还是要跟自然的条件来做一个生存，或者是如何因应自然。所以以前的人大部分都可以通天地，于是有了这样子的神农八公。还有因为要跟动物搏斗才有芝麻为衣，因为

0: 动物搏斗很辛苦啊，
1: 对，
0: 然后又冒着生命危险，于是他找到了芝麻树，将中间的纤维抽丝啊，制成衣物跟神器，所以有了这样子的演变。所以当中所有种种的发现，倒不是他要成为人类的英雄，
1: 是，
0: 而是他解决当时的问题。
1: 哇，这个很有智慧的，在当时是非常有智慧的一个发现，
0: 欸，是不是？
1: 当代我们要从植物或者是从很多地方去找到那个很细节的东西，其实是不简单的，
0: 是不简单的。那如果还有再来是，因为人族洞穴，当时人族洞穴有机会潮湿，于是向南迁徙，才教我们怎么盖房子，
1: 哦，
0: 所以生活中的智慧我从这里慢慢去记录了解神农大地，才发现哇，原来神农大地从我们眼睛张开到睡觉，几乎没有一件事情离得开它，
1: 所以它就是5000多年前的生活智慧王。
0: 对，然后生活智慧家然后也是人类生态的老祖宗，也是我们的祖师爷，
1: 嗯，
0: 那如果神农大帝是这样子一代传一代，那我就觉得他就像我们的长辈，我们的老祖宗。
1: 是，
0: 那如果有了老祖宗，我们到现在对他还念念不忘，那想必我们一定是很这个孝心呢是永流传。
1: 对，
0: 因为百善孝为先，于是我在想神农大帝，如果我们都能了解神农大帝，那一定家家户户都得安详，因为每一个人都会很孝顺，百善孝为先嘛。
1: 没错，
0: 那这是我刚开始接主委一直在重复的思考，
1: 是，
0: 所以神农八公一直就烙印在我心，
1: 是，
0: 所以神农八公在生活当中这是当时给我的启发。
1: 所以所谓的神农八公就是神农大帝给予我们的一些这个很棒的经验的传承，还有很棒的生活上面的一些启发。在这个今天很谢谢这个主委给了我这个很大的大礼包，因为里面就有很多其实记录下青云殿一路以来的这个成长，跟一路以来的这个活动上的记录啊，或者是可以上的记录，包含上面就有你所谓的这个神农八公，
0: 是
1: 这个就是你刚刚都有带到，不管是从我们这个吃饭的器皿、陶器、衣服、芝麻、围布的这样子一个衣服衣物上面的，甚至乃是到这个我们这个那个时候市场
0: 衣物衣物
1: 的这个流通等等，其实都跟我们生活上有很大的关系。
0: 是是是，哦，那衣物衣物现在跟衍生就是汇兑，银行的汇兑，哦，人跟人的交流，这个都是，不只是换东西，人的互相帮忙、互相的协助，这个都是，
1: 是，
0: 对。
1: 所以既然这个神农大帝跟我们这么息息的相关，难怪他说就是要向外扬，
0: 是，
1: 就是他可以解决我们好多好多在生活上遇到的困难还有问题，也难怪你的这个长辈在你当时要这个创业的时候，
0: 对，就要你说一定要回来请示神农大帝。
1: 所以其实在当地其实好多的这个信徒，对不对？
0: 哎，对，
1: 当地几乎家家户户都要来到这个青云殿，
0: 几乎神农大帝的，
1: 就是，
0: 对。那因为我们平时一到礼拜一到礼拜五，除了礼拜三到礼拜五以外，
1: 嗯，
0: 我们都还有也有在问事，就是在祭祀，神农大帝有在祭祀，
1: 嗯，
0: 这是在当地很重要的一个信仰。
1: 是，所以这样持续了60几年了耶，
0: 持续了60几年，所以今年神农大帝才特别盛世说，那既然翻新蜕变，
1: 嗯，
0: 那我又再一次思考刚刚我们前面所讲的神农大帝生活在日常这样的智慧，
1: 对，
0: 那能不能在翻修之后、翻新之后能够落实在青云殿里面，
1: 嗯，
0: 它就不会是一个口号，
1: 是，
0: 你是可以做得到的，你看得到的。于是在装修过后，神农大帝也有了一古琴学院，有跟华范大学有林振雄老师他来授课，从完全不懂琴的，从来没有弹过琴的，我们开始学古琴，
1: 是，
0: 不仅会弹还要会做琴，会酌琴。所以有空 的神农家族就可以到我们的琴柜台，去弹琴，在仪式里面也有琴音打天听，这个都是在生活中跟仪式中都会出现的。
1: 是，刚刚这个主委讲到神农大帝给了你很大的一个任务，要你想怎么从外而内把这个神农大帝的精神然后发扬给所有的这个不管信众或者是更多的这个民众来知道神农大帝的这个不管是他的智慧也好，或者是他种种的这个很棒的地方也好。但我想问问这中间不管是你7、8年的这个主委的这个工作，甚至是在前面一点点主委秘书这样的工作，他有没有给你挑战？有没有在过程当中，
0: 有，
1: 你有没有觉得
0: 我觉得时

0: 时刻刻都在挑战，因为他每一次的给我们的任务从来不会重复，
1: 真的哦。
0: 也就是说，每一次的任务都是你没有见过的，
1: 而且你还遇到
0: 没有
1: 预备呢，对不
0: 对？对，还遇过。
1: 印象当中最大的挑战是什么？或者是最有印象
0: 的？我觉得给我最大的感动，倒是在疫情的时候，
1: 真的，反而是
0: 因为是感动，因为当时疫情从来大家都没有接触过，
1: 是。
0: 但在2019年到2020年那一年的过年，对，2020年的过年，那每一年的大年初四，我们都会迎神，因为神农大帝在开春之时，我们都要在恭请神农大帝来盛世一年中的大事，也是一年之始。于是很多来自各方的信众跟神农家族，神农大帝就盛世说，请所叫我们所有的人都到庙城外面来跪拜。他说，人类即将迎来一场瘟疫。当时我们都不晓得，
1: 但
0: 想象不到神农大帝的意思，那他只说要向上天祈请天使恩德，能够让这一场即将来临的瘟疫能够降到最低。
1: 是，
0: 那在当时真的是完全没办法意会那是什么状况，后来才慢慢聊，才慢慢知道之后，当时还没有证明的这个 COVID-19， 然后只是说武汉肺炎，从2019年到2020之间，神农大帝就讲了。
1: 是，
0: 于是真的疫情来的时候，在台湾其实非常的好，真的是宝岛，就是走得很成功。
1: 是，
0: 但是在国外其实疫情非常的严重，神农大帝自己盛世，他说要办一场祭天。那祭天在就是在古时候都是天子能办，就是要天子来祈请上天能办的。那在当时疫情这么严峻的状态下，神农大帝说这一场祭天攸关人类的生存，于是我们办了两场祭天。然后在当中疫情最严谨的时候，政府有办，就是不能够群聚，不能够所有的就是都不能够接触，大部分有些庙宇其实也不敢对外来接触香客，因为这个是法令的关系。我那时候有请示神农大帝，我说神农大帝，那我们是要继续维持这样？神农大帝说，如果在这个时候庙门不开，那更多人内心就是说没有出口
1: 的，
0: 对对对，人的心没办法安顿，所以无论如何他都就是说这个庙门都一定要开，但是又要遵守这个法令。于是我们在户外搭起了帐篷，因为不能群聚，
1: 是
0: 我们用100公尺放一张板凳，板凳上面就放着你今天收到这样的大礼包
1: 哦，
0: 里面有一张宝令，一包神农茶，还有一瓶开机法水，
1: 是
0: 还有净水，让来的那只要他来到庙里双手合十，然后我们还把神尊请到前面天宫炉那个天地炉那个地方，
1: 是
0: 因为让香客不用入到庙就可以看到神农大 帝、对，就是他内心会有一个安心安稳安定的力量，
1: 是，
0: 所以他拜完之后就可以在板凳上拿着这样子
1: 神农大帝的祝
0: 福
1: 跟保佑，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然后能够让他回去可以身心安顿，
1: 是，
0: 对对，可以平安的度过疫情，
1: 是，
0: 这是让我感动的地方。
1: 嗯，刚刚我们一直在讲说神农大帝给这个嘉陵主委的一个挑战或任务等等，其实我觉得这也是给我们所有不管香客或者是信徒，甚至是我们民众大家的一个省思，尤其这几年疫情之后时间过得很快，很多事情可能上个月跟这个月感受就不一样，变化就不一样，
0: 对，
1: 所以找回自己那个很内心的存在，然后神农大帝好像一直都陪伴着我们的那种感觉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回来广告之后，我们要邀请这个主委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在这一次呢瑞芳青云殿入庙62周年非常之热闹，62周年就这么热闹了。好，这个非常多的活动要来跟所有的好朋友一起分享，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0: 燃气热水器等炉具的安装方式，应有取得营业登记的承装业，雇用具有特定瓦斯器具装修技术士证照者，依照燃气热水器及其配管安装标准安装热水器，并在安装完成之后填写燃气热水器及其配管施工登录卡，交给住户留存，以确保正确的安装方式及装置处所，提升安装品质及维护民众安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 最近我家外籍看护要休假回国，这样谁来照顾我啊？
2: 别烦恼啦，现在政府已经扩大外籍看护工家庭喘息服务，像你这样独自跟看护居住或主要照顾者是70岁以上的家庭，只要照管中心评估长照需要等级是7到8级，在看护休假期间都可以使用喘息服务。
1: 假后这样我就不用担心没人照顾我咯。
2: 了解更多资讯请拨打1966长照服务专线。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提供。
3: 大家好，我是唐美云。

0: 欢迎回到午后王者脸，我是 Elson。 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瑞芳青云店的黄嘉玲主委，欢迎主委。
1: 嗨 Elson 好。
0: 我们刚刚请主委跟大家一起来聊聊这个故事。其实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其实真的可以来到这个瑞芳青云店来走走，里面有你刚刚说有很多的志工朋友在这边为大家服务，就是来到青云店就好像回家一样。
1: 对，
0: 跟你介绍青云店的不一样，尤其现在又跟以前的青云店不太一样。
1: 是的，
0: 对，
1: 而且现在还有导览。
0: Oh.
1: 就是因为翻修蜕变之后，想让远方回来的家人能够来到这里，就真的像回到家一样的温暖。于是每天你进来，你只要稍微稍作停留，就会有人来关心你说：“哎，可能你要拜拜，要怎么烧香？”
0: 是，
1: 或者是整个庙的动线，如果你稍有时间，他会为你解说每一处所留下来的足迹，还有你所看到的背后的意义。
0: 是，这些足迹都好重要。可是刚刚主委也提到了一个问题点，就是到底在60年的这样子的一个重新的装修整修，它到底是要走向一个什么样的方向？是要全新的方向，还是要保留就是原本的样貌？我想请这个主委简单的来跟大家分享，现在的我们如果踏进到青云店，有哪一些过往的足迹一定要我们深刻的就是停留在那里好好的看，以及新的地方哪里我们可以感受不一样的地方呢？
1: 是的，最主要是进来的时候神农大帝有圣示，他说你们跟我没有蒙心清净，就是入到青云殿之后你会感受到内心的平静。这是整个氛围，因为青云殿它13甲的腹地就是坐落在这个基隆山，所以周边的生态环境本身就很宁静。那如果在这么宁静的氛围里面，不管你内心的纷杂，或者是想要来这里寻求一个内心的光明，你来到这里很快可以安稳下来。
0: 是，
1: 这个是神农大帝一在还没有翻修蜕变前他就这样的盛世。那回来这一次主要翻修蜕变，我用了两个元素，第一个是神木，大自然的力量，6000年的红花梨的节流的神木，让木气养肝安心神，自然的你不需要去抚摸它，但是你自然可以感受到整个氛围的安定。第二个是岩石，石头，大自然，这个石头的岩石的力量，所以用自然的元素让整个氛围沉淀下来。
0: 是
1: 是是，
0: 所以这个也很呼应神农大帝那种很自然提倡的那种自然的氛围，对不对？
1: 对，
0: 在这一次的元素里面，所以其实大家现在进入到青云殿里面就可以感受到那个真的都不用真的去，
1: 必须你自己要来走过一遭，你才能够。
0: 我们现在这样讲，你就好像可以感受到那种感觉，没有，你一定要亲临到现场才可以感受这个青云殿还有神农大帝带给大家的感动跟温暖，温暖，对不对？
1: 哎，对对，温暖，
0: 神农大帝好温暖，
1: 对对，真的就是这种温暖的感觉，
0: 温暖的长辈老师的这样子一个角色。
1: 是是是，对。那如果你来到青云殿的时刻刚好快接近中午，
0: 是，
1: 你也不用带着餐盒，你就很安心的回到家里，然后青云殿每天都有供餐。
0: 是，
1: 除了礼拜三跟礼拜五以外都有供餐，而是免费的。
0: 邀请大家，
1: 对，完全回来之后，因为这里的邻居都是生态，所以旁边也没有小吃店，于是我们就想说，既然有大家有缘也回来拜拜，来这里走一走，那你就也欢迎你中午的时候跟着大家一起来供餐，就是来这里吃一顿平安餐，让回去可以滋养身心，
0: 没错，
1: 身体健康。
0: 刚你说志工们有一个叫神农家族，是不是？
1: 对，是。
0: 其实这些志工朋友们也让你很感动吧？我相信，
1: 对，因为他们来自各方，都有各自的工作领域，然后每一个人都扮着多重的角色，是爸爸妈妈，还有

0: 公司的不管是员工老板等等，
1: 对、
0: 哦、你所想象的、都有、还有的来自很远的地方都要开车来，对、所以大家真的在庆典忙碌的时候都是放下自己的工作，甚至把那个特休都全部用在这个时刻，
1: 是，
0: 所以青云店也即将在下个礼拜、国历的9月18到20这3天
1: 是、
0: 迎来

0: 要来圣寺，神农大帝圣寺要做这个就热闹这个这场庆典的时候，他第一个讲的就是张灯结彩，从来没有
1: get 不到什么是张灯结彩的感觉，
0: 对对对对，就是只知道我们就是要点灯点平安灯。后来就不是这个张灯结彩，这个灯呢叫做昊天诸佛神农灯，也就是这个灯承载着一灯能照千年暗，有着诸佛菩萨的广大愿力跟神农大帝的愿力，能够让这个灯照到，就像被诸佛菩萨关照到，被诸佛菩萨爱护神爱世人一样。
1: 是，
0: 所以从基隆山的登山路口给人山卡，一直到九份，到青云殿，到瑞芳的大街小巷，层层的围绕，
1: 有几盏灯啊？
0: 一万两千多盏。
1: 哇，
0: 是，
1: 所以它不只是一个亮起来我们打开的好像简单就是可以看到的这样的灯，而是它其实真的就像刚刚说的神农大帝的很多的祝福，
0: 很多的祝福，
1: 诸佛的祝福，是是是，就在这一盏灯里面。
0: 对，所以一灯能照千年暗，所以能够在承载着九份跟瑞芳这个地方，就是早期的人来到了九份，或许大家的印象应该是拄着淘金梦来到了九份。
1: 我们现在都还是很想进去那个博物馆把那一颗捧起来，
0: 对对对，
1: 还是
0: 捧
1: 起来。
0: 是 是, 是, 是，那现在呢一百多年后，或许我们借由这盏灯，我们圆灯寻到的是内心那一盏光明，是沿着灯找到自己内心的光明，所以一灯能照千年暗。在这里这座山城有着说不尽的故事跟生命的历程，那淘金梦不管在金矿或者是煤矿的先贤，为了淘金梦都在黑暗里面的坑道矿工里面有着很多的生命故事，也借由这一盏灯，黑暗需要光明，然后我们的生命的历程未来也需要这盏光来照亮自己，然后找到初心。所以你沿着这个灯大街小沿到这个灯，最终都可以回到青云殿，回到你温暖的家，老祖宗就在这里等着我们。于是这一次的祈福绕境最开始就从张灯结彩开始，对，那有张灯结彩，那庆典三天，当然在传统的庆典一定是要一代传一代，
1: 是，
0: 这是可以就不能少，所以我们从敬天护地出发，所以从早上清晨来敬拜山神，敬拜土地，重新对生态环境的关注，
1: 是，
0: 重新的去连结，再来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1: 是，
0: 然后那接到了下午有普渡，那过往不管人的生生世世有着过去与未来，那过去的无形众生也需要被安抚，
1: 是，
0: 那所以下午也有普渡的法会，灯也一样能引导地藏菩萨、摩诃萨、诸佛菩萨的开恩，能够在普渡法会里面让所有的先就是先贤无形众生可以得到安定安顿，所以在普渡法会里面也是第一天的庆福，祈福庆典里面的开始的第一天，
1: 而且很早哈，
0: 这
1: 个时间点非常的早。其实我一直觉得，在我们道教的信仰当中，这样子的一个科仪或者是这个仪式上面来说，它其实是好美好有学问的。不管从其实这都是一门艺术，从音乐或是我们画面，甚至是那些颜色色彩，甚至肢体还有寓意，其实都是非常值得大家去一探究竟的。而且现在这个时代的变化还能保有这么传统的这样子的仪式上面的展现，其实我觉得这是很不容易，
0: 很不容易，
1: 对不对？
0: 对，那在第一天早上拜完了山神土地，接着大概在十点的时候，十点左右有一个红军老祖安奴的仪式，也第一次青云殿邀请王欣欣老师，
1: 是，
0: 他是南音的老师，然后将这个南音的科仪融入在安奴安坐的仪式里面，
1: 是，
0: 所以这也是很难得。那希望以后常有，就是在科仪里面常有南音相伴，因为南音最早的缘起也是从科仪开始，
1: 是好优雅的，
0: 是
1: 难怪是非常优雅的一个这个艺术。所以其实这一次刚刚这个主委讲到的，在第一天，除了我们其实从山脚下沿着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一灯能照千年暗的这一些就是昊天诸佛神农灯之外，我们到上面之后，我们第一天有非常隆重的法会的进行，这 次有三天，那第二天我们进行到什么样子的仪式上？
0: 第二天早上也一样，就是早上我们有每天早上我们

0: 都有一个固定的回向，
1: 是
0: 就是从大花莲大地震之后04、03开始就没有间断，每天早上都有回向，所以那一天早上也一样都没有，就是一样持续的回向，让这个所有的这个空间里面所有的不管是现在的人或者是无形的众生都能够得到安顿。
1: 这也是神农大帝的，
0: 对，神农大帝的指示圣事，所以来的不管是香客或神农家族也会都跟我们一起来参与
1: 回向
0: 回向回向，对对，回向。那下午呢开始神农大帝协进会的友工还有我们当地的乡亲开始陆续就会回来，他们等着下午要来看戏。那这段期间当然也开始会在就是在青云殿里面开始有八公的巡礼来了解神农大帝每一项的足迹，还有我们如何生活在日常中能够得到的一些生活智慧的启发。
1: 是，
0: 那到了五点半呢我们就
1: 这一次
0: 对要看戏咯，要看歌仔戏，就唐美云唐老师这一次也特别为这一次的庆典来演出消失的神树，这是一出新编的大戏。当然他是
1: 第一次的演出吗？
0: 第一次的演出，
1: 哇，
0: 他们第一次的演出。那当时在跟唐老师在谈这个有没有机会在神农大帝入庙庆典的时候来演出神农大帝的这个新编大戏，于是我们就开始来探讨，再从不同的角度里面来让不同的观众也好来了解神农大帝，从戏曲中来了解神农大帝。于是将消就是这一出戏没有直接破梗说是神农大帝，因为消失的神树，其实神树本身就是代表着这个生态环境，
1: 是
0: 那既然是神树它也可以疗愈人心，那青云殿里面有着一棵神农家族生命树，这棵生命树呢其实是串联着人与土地、人与环境、人与生态，还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以每一位来到青云殿的朋友们都可以竖起你的大拇指然后盖上那个印泥这个是天然的印泥然后盖在墙面上，象征着让这棵生命树能够蓬勃，能够让我们人与人之间、人与环境再一次的去连接。
1: 是，
0: 于是这一棵希望也把本来我们有的内心里面就是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再重新找回来。所以这一出新编的大戏，其实就是透过八个角色，然后面对到所有生活中的问题，还有种种的考验，但最终仍旧选择善良，选择初心。
1: 是，
0: 所以在这里我觉得很呼吁大家，如果你当天 有空有时间，也欢迎回到青云殿，在下午四点演出时间是五点半开始，那你大概四点多就可以先回来，因为怕当天的人潮比较多，
1: 是
0: 就可以提早回来一起来欣赏这一出唐老师新编的大戏，
1: 叫做消失的神树。
0: 对，
1: 好棒，而且现在天气这么的舒服，尤其山上一定更舒服，
0: 对，
1: 大家那个外套要搭一下，
0: 对对对，要搭一下。
1: 户外的这个场地来看，这个是这个瑞芳青云殿特别这个邀请到唐美云歌仔戏团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的这一部作品，新编的作品叫做消失的神树，这个时间在9月19号，大家要记下来哦，也就是我们的庆典的第二天，9月19号的下午5:30会播先，后面就会有这个演出了，欢迎大家一起来欣赏。这个就是第二天非常重要的这个重头戏。
0: 对，
1: 到第三天大家就真的刚刚是坐下来看戏，
0: 对，
1: 我们第三天要站起来走走路了，我们要来绕境，这个也是好重要的事情，对不对？
0: 是，对对，因为第二天我们是将所有的好朋友们还有神农家族还有在地的乡亲还有神农大帝协进会全国的友工邀请你们回来青云殿，从外走回来。第三天呢我们要从青云殿出发，
1: 走出去，
0: 生活在青云殿当中的日常，我们要徒步的走在瑞芳的大街小巷，所以第三天是要走出去。
1: 是，
0: 那这一次走出去呢 自相隔上次的绕境已经相隔七年
1: 哦，
0: 所以这一次神农大帝又要特别的来盛世，
1: 中间都没有
0: 没有，因为中间经过三年的疫情，
1: 是
0: 还有翻新蜕变，就是整个翻修，哦、所以又隔了两年，
1: 时间上的问题，
0: 时间上的问题，
1: 七年呢、欸，
0: 七年，然后翻修翻新完了，让大家要适应一下新的环境，
1: 是，
0: 所以到了今年已经相隔了七年。

0: 这七年、哦、那在整个七年里面，其实我觉得大家就在这里蜕变，还有神农家族的成长，还有所有就是经过这么多的事情，确实跟七年前整个氛围 是不一样的，
1: 是、嗯、而且也让主委想起小时候跟着阿嬷要从家里走到这个青云殿去拜拜的那种感觉，这一次主委也会跟着一起
0: 啊，当然
1: 跟大家一起绕境，对
0: 对
1: 对,
0: 对、哦、所以这一次呢，除了是青云殿，从青云殿出发以外，然后还有九份瑞芳、哦、当地所有的就是长官、嗯、还有里长也都会一起来参与，
1: 是、那这个是一个很重大的事情、哦、
0: 对，那还有幽人神鼓、哦、这一次因为整个队伍里面只有大部分都是我们徒步，就是一步一脚印，一步叠一步、uh-huh. 所以两两成列，后随行的香客都双手合十、嗯、然后其实这个整个绕境的队伍双成列就是反思，自我的反思，所以在临近的队伍里面，然后有着幽人神鼓的鼓声，还有琴音古琴，琴音打天听，所以鼓声琴音打天听是这一次绕境里面最主要的氛围。那鼓声跟琴音也是青云殿的生活日常，
1: 是、嗯、然后也把我们的心里面想说的想做的直达天庭，让神农大帝帮我们好好的统整一下，给我们这些温暖跟自信。所以这个是这一次在这个活动当中非常重要的绕境。其实绕境几乎就是一整天的时间，那欢迎大家也可以跟着我们的这个队伍一起来这个绕境。那这个时间点是在9月20号，也就是星期天的时候，其实很早就出发了耶，
0: 真的很早就出发，7点出发、嗯、那在走到瑞芳的区民广场，预计大概9点50，所以特别会在9点50的时候，会在瑞芳的区民广场，我们在那里会 做了一场，会跟幽人神鼓一起办了一场仪式，一灯能照千年暗，千年一灯明鉴初心，明照初心。
1: 所以其实这一次三天的这样子62周年的安坐入庙的纪念活动，其实很重要的除了是这个庆祝青云殿已经62周年这样子的一个时间点之外，其实更重要的是想让大家在这么忙乱的时代日子里面，好好看看我们自己内心里面的那一盏灯，对不对？
0: 是是是，
1: 所以这次是你最重要的一个你的想法，
0: 是是是，
1: 这个青云殿神农大帝想带给大家的一个启发，
0: 对对、嗯、然后因为我觉得在这么热闹，然后大家这么充满着期待的祈福庆典里面，
1: 是
0: 那其实有主要就是三个，第一个我们就是要敬天护地，
1: 敬天护地，
0: 敬天第二天，然后第二个就是人跟人之间，人跟环境之间，我们再一次的去连结，去行事。那第三个就是我们一步一步，就是一步一脚印，然后步步呢看自己，
1: 是，
0: 对对，重新的来做一个行事、嗯。我觉得在这个分，就是大家都很繁忙的环境的每一天里面，有这样子一段的时刻，然后可以临近的徒步绕境，我觉得是一个跟以前不一样。那其实我们以前也没这样走过，我自己也很期待。
1: 今天是你也是第一次是不是、
0: 第一次用这样子的。
1: 今年前你都没有走过。
0: 七天以前有走过、以前办了5、6年的绕境、但是就是一般的绕境、就是我们大家认知的绕境、非常的热闹啊，有鞭炮声啊，这一次也没有放鞭炮、也没有放鞭炮，就是
1: 很不一样的一个。
0: 对对对对对，
1: OK， 所以欢迎大家，这个是9月20号，那我们三天的活动是从9月18号到20号，重点是这一次呢，其实主委也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也同步举办了一个摄影的征集活动、
0: 对对，
1: 就像我刚刚讲的，主委给我的大礼包里面其实有好多这个很珍，其实这个、如果在我们100年、200年以后，这个都是好珍贵的一个回忆，就是我们把这个仪式的记录，或是这次绕境的记录，甚至是这个瑞芳周边、青云殿周边这样子好漂亮的风景，都欢迎大家可以拍下来。这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摄影比赛的活动？
0: 这就是刚刚我们提到一灯能照千年暗，因为在九份瑞芳从来都没有这样子，从基隆山口的登山路口、一直到九份瑞芳的大街小巷，一层层层环绕的包围，神农大帝用四季性来甚是说这是这一次点灯的重要性，
1: 是
0: 那我想未来应该再出现的机会并不大，
1: 是
0: 所以也想透过、不同的专业的角度，或者是摄影师能够来记录当时、就是这段期间我们所呈现的，
1: 是
0: 那能够让这盏灯的温暖、让每一个人的感受内心的状态能够从

0: 这个镜头当中可以展现出来。
1: 是、嗯、所以也许你没有来过庆云店、嗯、或也许你跟庆云店是好长好长的缘分，都欢迎你，要记得回家哦。
0: 是
1: 这是62周年，9月18号到9月20号的三天的这个庆典法会，除了有这个精彩的法会的内容呈现之外，也有好多这个主委特别的邀请来的这个团队要把这个新的那一盏灯来跟大家一起分享。最后我想请问主委最后一个问题，可不可以请你邀请大家除了来青云殿之外，我们刚才讲到这个神农大帝是非常温暖的一个存在，在这几年你有什么样子的感动，然后用几句话跟大家一起分享跟勉励好不好？也欢迎大家一起回到青云殿来。
0: 我想回到青云殿就是真的就像爸爸妈妈在家里等你一样、嗯、所以就回到一个你温暖的家。所以不管你有没有来过青云殿，都希望你能够 有时间常常回来。
1: 是、嗯嗯、这个瑞芳青云殿有自己的这个网站跟社群平台吗？
0: 哎、欸、有 FB 也有。
1: 那请这个主委怎么我们怎么搜寻到青云殿？
0: 你打瑞芳青云殿就有
1: 了。对，那个很方便，
0: 很方便，很方便，很方便。
1: Google 瑞芳青云殿，然后我们详细的我们今天讲到的一些活动内容，如果、有没听清楚的或者是还不了解的，其实上面都有很详细的介绍。
0: 对，
1: 欢迎大家这个九月的18号到20号欢迎你来瑞芳青云殿。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主委黄嘉玲，谢谢主委，谢谢你、
0: 谢谢艾尔森，谢谢。

0: 台北市环保局8月31号起到11月26号凌晨0点到6点针对北市高架道路进行泄水孔清疏作业，请用路人注意安全并小心驾驶。详细作业时间及地点请上台北市环保局网站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1: 2026历史复活节中正时光之境系列艺文活动，包含美食推广、食农手作、沉浸式戏剧、走读导览、集章纪念品、纸艺手作、音乐会和成年礼等等。即日起到10月31号，邀您一起时光中正。详情请上中正区公所网站查询，免费报名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中正区公所提供。
2: 今嘛台北市较新北市控车业者推出三百 AI 控车站长电脑扫描驾驶在透明坐控车的相关问题，因来要用国语、英语，连亲切的台语也讲袂通。不管是要问路线、查票价，还是控车挂布进站 ，AI 控车站长拢会通提供更加稳妥的沟通，或者新北市公车变得更加简单，智慧坐车，三百轻松行。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 BBC World Service 英语世界新闻。
1: 现在时间14点整，

0: 请跟着阿美吉赫一起进入属于你我的
1: 伊娜玛嘎巴嗨。
2: 伊娜妈妈，塞利哥哥，马布隆，爱好吉达，你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我还央频道 M 三四，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两点到三点，我是伊娜玛嘎巴嗨美丽妈妈，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好的，听到了吉赫沙哑的声音吗？所以呢，有的时候呢，说实在的，我们自己可能就像今天已经到了礼拜五，再过几个小时呢，各位就要下班了，稍微的忍耐，有的时候呢，稍微的休息一下下哦，为你下个礼拜做努力哦。你看吉赫都沙哑了。好，节目一开始我们就先听歌，这首歌曲是由我们的阿美族的阿富当唱的，是萨吉拉雅，送给玛丽云部落的这一首歌曲叫做《美好的根》。

美好的根是由我们应该算阿美族，是由我们的阿父他所带来的。其实因为呢，他是在这个玛丽云部落认识原住民的音乐哦，甚至语言跟文化，因为朋友的带领哦，来到了这个部落，让他深受感动哦。那我想有很多的孩子哦，跟我们的阿夫情形是非常类似，爸爸妈妈可能长期住在这个都会地区，然后因此不是那么了解自己的文化，那孩子呢透过同侪认识这个部落的一个文化，但吉赫也很想跟阿夫说哦，因为你自己的部落可能没有亲戚，或者是没有了老家，但你还是要去寻根哦。虽然你喜欢别人的部落的这个文化，怎么讲都是要了解到自己。那美好的根呢，是阿父为玛丽云部落，也就是萨格拉雅部落呢，创作这一首歌曲，感谢这个部落的长辈跟族人呢，给他有温暖的感觉，甚至让他了解到身为原住民的骄傲。来介绍一下我们的节目单元，第一个单元是以那骰子人妈妈加油站，在这个单元当中，吉赫会跟大家来分享关于我们原住民的新闻，希望在新闻当中也能够认识我们当代的原住民。第二个单元伊那乌拉六妈妈爱唱歌，妈妈爱唱歌当中，吉赫会跟大家来分享关于

0: 原住民所创作一首首动人的歌曲。每个语言每个文化都有所不同，族人朋友们透过自身所创作的歌曲，不管是文化语言都加入在创作歌曲当中，让我们一起来感受。当然在故事背景当中的感动呢，吉贺也透过族人朋友们所创作的这个分享哦，给大家喽。第三个单元是伊娜玛莎莎，妈妈放轻松。妈妈放轻松当中呢，杰会跟大家分享如何让我们的家庭得到幸福。每个家庭的状况都有所不同，但吉贺也会在这个单元当中呢，透过别人的经验，甚至找一些的资料提供给大家，让我们的家庭因此而更幸福。现在的家庭说实在的，要经营真的不容易。怎么说呢？孩子可能因为这个网络的世界当中呢，可能都会影响到教育的这个问题。所以呢，吉贺也会在这个单元当中找非常多的资料，让我们的家庭因此而得到幸福。这就是呢，吉贺不断不断的告诉大家，我们就一起努力。好，我们介绍了这么精彩的单元之后，我们现在就赶快来进行我们的第一个单元，伊娜撒伊子任，妈妈加油站。
1: 妈妈加油站，
0: 那妈妈塞里嘎嘎马布隆爱好吉达。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我海洋频道1米34，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2点到3点，我是伊娜玛格巴海美丽妈妈。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回到了我们的第一个单元，伊娜撒伊子任，妈妈加油站。嗨，帅林对伊娜妈妈巴基巴耶三一滴尼，你说了吉吉哈干嘛的那个幸福我当伊拉那么好，不在灵魂吉吉哈伊拉都是巴嘎乌拉努米达安吉比登耶吉达里那是巴嘎乌拉。首先来分享关于我们打狗祭，嗨翻全台湾哦，三大免费舞台，20组的艺人金曲歌后阿爆布拉瑞扬舞团热力的引爆在哪里呢？高雄。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新闻内容？高雄流行音乐中心今年10月即将迎接5周年的里程碑，扩大举办2026年。的打狗祭首波的嗨内舞将会在10月10号、11号登场。之前公布演出的卡司一共有20种，涵盖了摇滚、朋克、嘻哈、饶舌、爵士、民谣与原名拉丁的跨领域阵容。其中顶尖的南岛当代的舞团布拉瑞扬舞团，成军近30年的指标乐团，还有金曲歌王蛋宝等10组艺人首登打狗祭舞台，准备热闹的整个国庆假期。打狗祭历届是以高流场馆优势吸引了歌迷与亲子组群的同乐，被誉为是听团的第一站。这一次海丰广场、珊瑚礁群与音浪塔三大舞台都开放给民众免费入场，将以多元曲风的音乐演出邀请全民来同乐。金曲歌后阿爆呢，也再一次回归打狗祭的舞台，携手纳乌瓦少女队、阿富阿拉斯与来自阿根廷的世界级钢琴家明马丁，释放元气满满的有氧舞蹈力量，相约歌迷再一次的集合跳爆。而首度登场来自台东的布拉瑞扬舞团将带来串烧金曲，整整1个小时不间断的劲歌热舞，自信表示一定得现场感受没看过的，请从打狗祭开始吧。两组的艺人以原汁原味原民音乐跨界碰撞，合力打造长达100分钟张力满分的唱跳狂欢夜。高流持续落实扶植在地乐团发声，这一次特别与台北流行音乐中心合作，双向媒合

和乐团跨城市演出的机会。除了三大免费舞台，10月10号晚间海鹰馆的打狗记唯一的售票专场拍摄少年噪音特区 KKTIX 售票系统热卖当中。高流执行长丁杜兰强调，2026打狗记透过了免费舞台、全民同乐与售票专场双轨并行的规划，以年轻创新的思维挑战音乐季的形态的自由多变，实践高流的全新品牌精神。高流展现了南台湾文化枢纽的包容性以及品牌价值之余，更期望不论是资深的听团仔或者是刚接触的独立音乐的新朋友，都能够在这一届的打狗季感受到最多元友善的音乐魅力。好的，你看哦，活动真的一个接着一个，一个接着一个哦。看到我们族人朋友们，甚至就像我们闹舞少女队哦，说实在的，看到一定不会让你有冷场的概念哦。好，我们分享了这一则新闻之后，我们接下来赶快来进行我们的第二个单元，伊那乌拉六妈妈爱唱歌。

巴西瓦利是由我们台湾族的 Giu 张干勋他所带来的。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广电台我海洋频道1034，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2点到3点，我是伊娜玛嘎巴海美丽妈妈。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回到了我们的第二个单元伊娜乌拉六妈妈爱唱歌，听懂了吗？哎，就是我们阿美族的日出东方巴西瓦利，哎，他是用他自己的方式去创作这样的一个歌曲哦。那最后有听到那个橄榄树吗？哦，橄榄树他把它加在里面，算是很不一样的一个创作哦。那张干勋因为他参加这个巴西瓦利的这个创作营之后呢，这首歌他特别以这首歌来做他的一个在考试之后呢，让老师来听听他所改编的部分哦。我想这个日出东方巴西瓦利呢，是对我们阿美族来说就是离开了部落有一点难过的感觉，就是让我们就是离开了这个家人，然后告诉在部落的这个家人保重他的身体，我要离开了之后呢，那种不舍哦，那种不舍哦，以我们张干勋他重新编曲之后又是另外一种方式哦，算是对张干勋来说，他说呢这首歌曲对他来说就是一个挑战，就是很不一样，因为毕竟怎么说呢，他是台湾族嘛，那他要唱这个阿美族的歌的时候，他一定要去把他的一个他对于这首歌的一个认识跟旋律呢放掉，不然的话你会受到了影响。我想有非常多的这个年轻人现在可能去把早期长辈所曾经演唱过的歌曲再重新的演绎的时候，对他们来说都是一种挑战，因为好像被比较嘛，然后甚至大家可能已经对这首歌朗朗上口，那你重新再编曲之后，可能有些人呢会觉得怎么可以这样子唱哦。但年轻人在创作歌曲不要害怕失败，我们要不断的去把不同的一个方式哦去演绎啊。就像之前哦，这个张干勋在他的演唱会当中特别以自己哦对原住民不同殖民以及语言同化政策哦，他说我们是一群最不需要向大众解释为什么我们那么不像原住民的人哦。张干勋他自己说，文化是流动的，原住民并非是博物馆要典藏，无论大家如何看哦，透过这个地上的云影来理解这个云，这个云永远就是云，原住民永远就是原住民，所以每一个族群之间就像某一种天气一样，各自有各自的这个脾气，如果能够彼此顺应就能够彼此的照应。随后呢，他也带来这个中文以及族语交织的专辑的同名官歌曲，就像云就要翻过山，你看族语又加华语形容一下这个，他在可能爸爸带他坐车之后想尝试带动现场一起来看，他说不用看旁边，要相信自己哦，就像他说的哦，希望大家能够找到他自己。好，我们接下来再来听他这张专辑的一首歌曲，叫做还没体验过的哭泣，是因为他要送给已经离开8年的歌手卢凯彤致敬。他说这首歌正是张干勋在某个午后听着这个卢凯彤的作品卡带，他深受

0: 受了感动，眼泪呢涌出而写下的这个作品。他非常感性的鼓励大家要坚持价值，选择善良，你也可以是那个闪耀的人。所以呢，我们彼此之间就像很像眼泪陪伴着这个雀斑一样，雀斑一样，很难理解，然后这个就是他非常有文学的部分，他算透过文学然后把土地记忆深刻的自我剖析的演唱会，他就是一个读书人，就是读书人，所以说出的这个话都会让我们会感动，甚至还要想一下他要表达的是什么，这就是他很厉害的地方。你听完之后会想要在内心当中再咀嚼他曾经说过的话，甚至他曾经唱过的歌曲，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呢？好，我们现在就赶快来聆听我们张干勋在《云就要翻过山》这一首歌曲，听别人创作的歌曲演唱的歌曲之后呢，让他感动的这一首歌曲。还没体验过的哭泣，我们一起来聆听。
1: 我在大木山下的便利超商

0: 太嫂，汤老太好茶火嘞，有人来磨啊？萝卜铺出个神像，挨做得老人天书哦。
1: 不是麻烦啦，挨双板去医院呐。有人是一间专业的管理顾问公司，做得推神像呢。
0: 啊太嫂，这是老农伯黄牛，记得话都会介意老人天书，过后就老人书磨合理个口蜜香哦。
1: 萝卜骨提香，萝卜高峰给不给强梁素修简单又利片，萝卜朋友做得吃加了叛逆，有问题做得直接打电话给萝卜 Q， 也去萝卜 Q 的判事做查询哦。以上广告由罗通铺罗公保险 Q 提供。
2: 给小妹滚一条狼，悟空，有的虾仔偷半天养老鹰哦，还蛮耐种点土文呢。
3: 莫见啦，将其莫见过数钱，就请在虾仔分享骗人的养鹰老土文档案，要请翻到督作钱哦。
2: 按娘出哦。
3: 对呀、啊。
2: 家家去老去提醒一下，违法行为做唔得做，一定要遵从指挥财产权。
3: 指挥局提醒：禁止用路非法下载养鹰图文老相片了的督作，暂未犯法哦。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指挥财产局提供。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为了打造台北无烟城市，请民众配合，吸烟需在指定区及行走不吸烟。提醒您，西门町商圈及中山站捷运现行公园将于115年6月1号开始公告为除吸烟区之外全面禁止吸烟场所，请有吸烟需求民众至指定吸烟区。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的妈妈萨利嘎嘎马布隆爱好鸡蛋，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我嗨央频道一米三四，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两点到三点，我是伊娜马嘎巴嗨美丽妈妈。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回到了我们的第三个单元伊娜马萨萨妈妈放轻松。好，妈妈放轻松当中结合跟大家来分享关于很多的女生现在为什么都不愿意结婚，或者是现在的男生发现现在的女生的条件为什么设得这么的高、哦、所以呢现在女人呢、哦、普遍、哦、学历都非常非常的高，甚至知识也非常高，学历也高、哦、所以她会有这种对自己的那种想法呢，会有他自己一套的那种原则。所以呢，当现在的男生会说：“哎，我现在都娶不到老婆。”你以为现在的女生都跟以前一样笨吗？现在的女生哦，都有自己的个想法。如果男生呢还没有办法跟着这个时代进步的话呢，你就真的一辈子光棍。吉赫呢之前就是在念空大的时候，我们班上大概有四十几位左右，男生只有两位，其中有一位呢年纪比较大， 那当时呢坐我的旁边，我就特别跟他下课的时候跟他聊天，我说哎，你怎么想到要来读书、哦、他说呢原本是希望他的儿子能够走出家门，他说呢孩子呢都不出门，然后几乎都当宅男，也不学习，整天在追剧玩电动，他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影响他的孩子把他带出来，结果呢孩子没出来反而他念得很开心，他甚至呢都跟吉赫讲说比如说我们在考试有时候他考得不好，他说没关系，我下次再修一次，就是他这一门课就是没有办法及格嘛，所以呢他说呢他时间很多，

我看他的年纪差不多快70岁了，可是呢他还是不断的在进修当中。所以呢，为什么现在的女人很多都不愿意结婚？第一个呢，是会觉得结婚影响我要做的事情，我赚的钱我为什么要放在这个家里去使用？我一个人想去哪里就去哪里，一个人独处，一个人逛街，一个人去旅行，没有太多的那种考虑哦。可是结婚了之后呢，我可能要想的是，哎，我的另一半他会不会有意见？结婚之后有了孩子之后，开始讨论的是孩子的部分，孩子要安置在哪一个地方，甚至呢结婚之后呢看个电影，可能因为有了孩子你也被干涉了。所以很多的女生现在不愿意结婚，太多的原因。再过来就是男生的部分，男生结婚他可以有自己的理由，可能跟他的兄弟们聊聊天哦，或者是去做他们想做的事情。女人呢，结婚生了孩子之后呢，她所有的精神可能都在孩子身上。所以呢，这就是现在为什么有很多的女生她宁愿谈恋爱，不愿意去结婚步入这个家庭。哦，光我的小女儿，每次我都看到她已经有一个很好的这个男朋友，她就是不想步入家庭不想结婚这就是现在的女人。现在的女生她们都有她们一套的这个想法那身为爸爸妈妈的我们不要因为孩子没有结婚然后催促她。那有些女生可能因为长辈的催促或者是长辈的意见而草草率率的结婚了。所以为什么现在台湾离婚率这么的高？那是因为我们在步入这个家庭心里还没有准备，你还没有做准备，然后呢就进入了家庭，结婚了之后就发现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没有自由，我结婚为什么还要跟对方报备？你已经不是自由的身份了。所以呢，做任何事情考虑的都要想到家庭、孩子，甚至另一半他愿不愿意让你出门。可能有些人会觉得我好手好脚，我要去哪里我还要跟你报备，你不觉得这生活那么的痛苦吗？有没有？好，讲到这里休息一下，先听歌。这首歌曲是由我们的扎拉巴西瓦利他所带来的《女朋友》。

女朋友是由我们的杂老巴西瓦利他所带来的。当然呢，有的时候男朋友女朋友他还没有进入到这个家庭当中呢，可能比较不会有太多的那种冲突啊、哦、要讲冲突是吵架嘛，比较不会有那种问题所在哦。像我有一个朋友，他跟他的男朋友呢可能谈恋爱谈了非常久，谈了快20年，可是呢结婚不到一年就离婚。什么原因呢？是因为那个被登记了之后吗？我个人觉得是心态的问题。20年没问题，结婚一年为什么就会离婚呢？是因为呢受到了这张纸的这个限制，会觉得我们已经是夫妻了，所以呢做任何事情呢，以前在谈恋爱的时候还是恋人的时候呢，可能比较不会有那种约束，比如说哎，还没有结婚，我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我今天跟你一起哦，明天我就回娘家哦，各自有各自的家庭哦。结婚了之后可以这样子吗？没有办法哦，所以呢会有很多的这种不自由哦。所以为什么结婚了一年就会离婚？明明谈恋爱谈了20年，难道之间没有一些的沟通吗？哦，比如说在谈恋爱的时候，你们两个可能会一起出游，一起去做你们想要去的地方。那结婚之后呢？哦，可能这个另一半有他的一个事情要做，所以呢，你呢就只能在家里。那这个在家里的这一位呢，他可能心里就不平衡了。以前还没有结婚，我们都可以到处的游山玩水，为什么结婚了之后呢，游山玩水的是你，我就却留在家里照顾大大小小。女生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所以呢可能天天就会有那种吵架啦、口角啦、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呢有的时候为什么现在的女生或男生呢不愿意结婚，除了这样的一个没有自由之外，再过来就是经济的这个问题。以前我所赚的钱可能我可以花在我身上，可是结婚了之后我多买了一件衣服，你就啰里吧嗦，女生就是不爽。我辛苦赚来的钱难道我就没有办法去买我想要的东西吗？哦，你可能你的理由会觉得既然是一个家了，那你家里的这些支出可能不够，那你所赚的钱可能要贴补一些家用，那女生的部分就会没有办法接受。如果是两个夫妻呢是不同心呢，天天为了这个钱，天天为了这个你出我出哦，这样没有讲好哦，那你就会有状况，就会有常常吵架的这个问题。所以呢为什么现在很多年轻人宁愿我就是不结婚，顶客族甚至不生小孩都有、哦、所以呢今天几何就是要跟大家分享为什么现在的女生男生不愿意结婚，它影响的问题都非常多。

除了没有自由之外，再过来经济的这个问题，尤其是如果结婚了之后又有了孩子，那妈妈呢可能都一直一直在照顾孩子，这个爸爸呢就非常的自由，可能跟他的兄弟们啊聚聚会啦，喝喝的有感觉的饮料啦，这个妈妈呢带了孩子就觉得很辛苦，爸爸怎么没有一种体谅的心呢，就会有很多不同的一个想法，两个就变成不同心，甚至带有很多的抱怨，或者是觉得不甘愿，结婚了之后我怎么可以过这样的一个生活，我辛苦赚的钱，我除了公司非常忙碌之外，下班我还要忙着接孩子回来，甚至还要准备晚餐，就觉得这不是我要的生活，所以动不动呢可能就会有离婚这个念头。好，讲到这里休息一下，我们先听歌。这首歌曲应该是在我们那个年代常常听到了，是汉族朋友江林他所带来的《男朋友》。其实他歌词里面特别讲到这个男生的条件，请麻烦我们收音机旁边的女士朋友们仔细的听早期在我们那个年代流行的歌曲，江林所带来的《男朋友》。

在当时杰赫的那个年代哦，他也特别提到这个男朋友哦，不要长得帅啊，人老实就可以了，只要他对你好就好了。如果你又长得帅，每天为了他，你就担心了，好不好？所以呢，我们常会讲说，我们要找一个疼你的人哦。如果说你爱他比较多，你就辛苦了。为什么？天天守着他，害怕被人家看上了，因为人太帅了。所以呢，你有时候是夫妻哦，夫妻之间呢，你就要常常的做聊天，甚至营造这个家庭的个幸福的一个氛围。我要跟大家分享我的夜间部同学，实在很可爱哦。我前不久呢在看一部电视，刚好是这种也不是选秀啦，就是综艺节目，然后就是有一些出专辑的这些歌手们唱歌，然后听完之后我说怎么那么难听啊，也好意思哦上这个电视节目唱歌啊，这五音不全啊还可以唱啊，杰赫就这样子聊、哦、就在讲到这件事情。结果呢，我的夜间部同学他就你知道想也没有想，他马上讲说，哎呀正常啦，因为你知道为什么吗？我说为什么你会觉得他们唱歌难听，是因为你最近常常听到一个天籁歌声啊，我不是每天晚上都唱歌吗？这就是我夜间部同学他可爱的一面哦，他就是在家里永远都是那种非常滑稽的，让你就哭笑不得哦。他讲的话呢，都让不管是我的宝贝女儿，甚至我自己在家里就笑声整个屋子哦。家里不就是这样哦，而不是每天工作回到家里的时候累得半死，两个夫妻之间没话说，没有共同的话题哦，甚至都懒得讲话哦。如果你现在有这样的一个心情，或者是你有这样的行为，请麻烦，如果你想要让你的家庭能够得到幸福呢，请你一定要下一点功夫哦，下一点什么功夫呢？在家里好好的用心经营你的家庭，营造出这种幸福的一个家庭。钱要赚，随时都有机会，而不是因为钱赚一直赚，一直加班，一直为了公司的事情，把这个情绪带到这个家里当中。你是如何让你自己家庭能够幸福呢？是非常难的，好不好？因为时间的关系，节目的最后我们就送上我们的台湾族的何祖林他所带来的《恋人》，就在这首歌当中跟大家说再见了。当然也不要忘记下个礼拜同一个时间请继续收听我们台北广播电台欧海洋频道134，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2点到3点，我是伊娜马格巴海美丽妈妈，我们下周见，阿拉伊吉达。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家庭上天必给太公开，天气情节不好的家庭保养少唔得。
3: 变相冷气扇以及板凳爱线 LED。
2: 天都唔用手关机，插座管理少待机，
4: 冰箱节能百分年，迅速切保好习惯。
2: 年年节天资。

0: TV 网聪明用天上浅薄啊，上浅薄。
1: 看看多上 TV 的，轻松借由内年演奇妙章查询。以上广告是经济部内年局提供。
2: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音，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3: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阅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回一点啊电影音。
2: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3: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是张涵雅。

0: 现在时间15点整。
1: 台北电台整点新闻。

0: 您好，我是欣雅，欢迎收听115年九月十一号星期五下午3点的整点新闻。人工智慧 AI 竞赛加速，安全疑虑也随之升高。根据媒体报道 ，OpenAI 执行长阿特曼表示，面对 AI 模型接连传出了脱离人类的控制事件 ，OpenAI 愿意考虑和其他 AI 业者同步放慢开发脚步。OpenAI 等开发商近期发生了数起 AI 模型脱离人类的控制事件，引发外界对于先进 AI 风险的疑虑，并且掀起要求加强安全监管的呼声。曾经服务于 Anthropic 与 OpenAI 的研究员考克森在稍早公开指控，这两家公司为了竞逐 AI 技术突破而加速开发，却未采取足够负责任的措施。考克森相信，如果缺乏政府介入或业界协调放缓发展步调，没有一家公司能够负责任的开发在多项任务上胜过人类的 AI。OpenAI 表示，目前正推动美国制定强制性的全国 AI 安全要求。由于先进 AI 系统可能具备加速自身发展能力，因此有必要建立更严格的安全规范。而 AI 新创公司 Anthropic 也表示有意和产业合作，讨论推出新工具的速度。走过20年淬炼成就城市文化的2026台北爵士音乐节，以感觉夜现场 Jazz Right Here 作为核心，从即日起连续5周不间断串联室内外展演，遍地开花。压轴主舞台将会在10月9号到11号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户外表演空间盛大登场，邀请国内外旅客跟着爵士的节奏，一同沉浸在爵士乐无处不在的氛围当中。
1: 承载无数乐迷青春回忆的台北爵士音乐节今年迈入第20年，适逢爵士传奇大师迈尔士戴维斯与约翰科川的百岁名单，为向大师致敬，特别以 Jazz Right 为核心规划12场室内和6场户外展演，2场大师工作坊，以及10月9号到11号连续3天于台北流行音乐中心户外表演空间举行的大型音乐会，为台北打造一场连续5周不间断的爵士盛宴。文化局文创发展科科长李代颖说，
2: 台北爵士音乐节走过20年，为扩大庆祝，今年推出感觉夜现场 Just Right Here， 深入大安、大同、万华等6大行政区，串联河岸留言、西门红楼展演馆、 Oldie Goodie、 Suffer Love Jazz 等12间指标性展演空间，同时为期6天的绝对爵士派对，更将舞台移至户外，选定关渡码头、大稻埕码头、宝藏岩国际树村与西门红楼等5处深具历史底蕴的场域演出。
1: 而在北流户外主舞台的压轴演出亮点卡司包含来自纽约、法国等国际知名乐团，邀请乐迷跟着 Jazz Right 一起发掘台北绝对迷人的一面。北市文化局表示，今年活动除了让乐迷听过瘾，更注重

0: 爵士文化向下扎根，不仅有顶尖乐手亲自指导的大师工作坊，新秀征选绝代新生召集令更首度加开幼师组，鼓励潜力青少年乐手跨世代重新演绎传奇大师的经典之作。更多活动资讯可上台北爵士音乐节脸书及 IG 查询。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1: 台北捷运推出了2026假日亲子电影院，9月12号及19号分别在大湖公园还有捷运大安森林公园站阳光大厅登场。除了安排听故事、看电影、玩游戏等丰富活动，邀请亲子同乐，台北市立图书馆城市书森行动书车也将在12号当天同步进驻大湖公园，并且在9月19、20号开进北投梅亭，让民众在初秋微风还有绿意当中享受阅读时光。
0: 北市青年局表示，职涯博览会是支持青年探索职涯接轨职场的重要活动。今年

0: 明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好，今天受到了东北季风影响，水汽增多，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还有台湾东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并且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桃园以北、南部、东部、东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午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带你关心目前主要的都市气温，台北、桃园27度，新竹28度，宜兰28度，花莲31度，台东29度，台中32度，嘉义、台南、高雄都是30度。在外岛方面，马祖28度，澎湖29度，金门30度。

0: 哎，三点不漏哦。
1: 想到哪里去？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三点到五点，市政资讯、消费环保、生活讯息，通通不漏接。新雅的三点不漏现场 live show 马上开始。

时间来到下午的3:07，欢迎你继续收听9月11号星期五的新雅的三点不漏。好，很多人都喜欢吃到饱，但是你知道吗？其实很多业者他们都会想尽一些方法呢，来看看怎么让你可以没有吃到饱。好，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走进这个烧肉吃到饱的餐厅哦？这几年其实蛮多人会喜欢这种日式的烧肉吃到饱，不少人一坐下来就盘算说，诶，我要吃几盘肉才可以拼回本，但你可能还没有夹起第一片肉就已经落入了店家设计的陷阱。有一名在日本曾经在烧肉吃到饱的工作前员工透露啊，关键不是你吃得多，而是你要懂得避开店家暗藏的三大陷阱哦。好，这是根据呢日刊 SPAR 报道呢，曾经在烧肉吃到饱餐厅工作的一叫村田武，当然是化名了哦。他说不少烧肉吃到饱餐厅都会先送上固定的开胃菜，顾客吃完之后才开始点肉啊。

孙廷武透露呢，他任职的餐厅除了肉品拼盘，也会附上高丽菜当做前菜，目的之一就是要让顾客先产生饱足感，进而呢减少后续点肉的分量。由于多数店家禁止大量剩食，顾客即使不爱吃，也往往只能够先把高丽菜给吃完。另外呢，这个孙廷武也透露啊，烧肉配白饭是不少人固定的吃法，但因为白饭很可能很快就会感到饱，所以他建议呢，即便食量不小，第一次请你先点小碗，不够你再继续追加。他也透露呢，自己过去任职的店内偶尔有工读生将大碗或特大碗的白饭盛得比规定的分量还要多，虽然多拿到白饭看似占了便宜，却可能因此提早吃饱，没有办法再吃下更多的肉品。所以呢，这个前员工提醒你，白饭先点小碗的，店员可能会把这个大碗特大碗装比较多哈。他也提醒呢，如果选择价格比较高的套餐，你要留意限定品项。他说过呢，往往任职的餐厅有分为所谓的标准跟高级餐两种套餐，顾客最初会透过纸本菜单比较差异，但选完方案之后呢，店员通常会收回菜单，后续呢改为触控萤幕点餐。问题在于呢，触控萤幕未必会清楚标示哪些肉品是高级套餐的限定。他曾经查看一名选择高级套餐顾客的点餐记录，才发现对方啊从头到尾全都是标准套餐也能够吃到的品项，等于呢你多花钱却没有吃到任何限定肉品。所以他建议点餐的时候可以请店员呢留下一个纸本菜单，方便你随时核对这个套餐的差异哦。好，所以呢这个吃到饱有时候真的还是要看一些诀窍，不过不管怎么样啦，希望大家呢还是要不要剩食，就是还是要节俭一点。

0: 身为台北的一份子，想要生活得更轻松、更美好，就绝对不能错过台北生活通。
1: 时间来到下午的3:16，好，刚刚呢这个新闻的时候不小心给它误按下去，按到别的吼，来这边补给大家，这是台北捷运呢推出2026年假日亲子电影院哦，时间在9月12号跟19号，分别在大湖公园跟捷运大安森林公园站阳光大厅登场。那么台北市立图书馆的城市书森行动书车也会在12号当天同步进驻大湖公园，并且在9月19、20号开进北投梅亭。
2: 微凉初秋正是户外阅读与踏青的最佳时节，台北市立图书馆城市书森行动书车9月将开往内湖大湖公园与历史建筑北投梅亭，首场活动将于9月12号周六登场。适逢台北捷运亲子友善彩绘列车10周年，北捷公司与北市图和北市客委会共同推出2026奇幻童话号假日亲子电影院，邀请民众一同享受亲子欢乐时光。北捷行车处管理科助理工程师陈宏文说，
3: 9月12日在大湖公园有台北市立图书馆城市书森行动书车进驻，以及亲子友善彩绘列车10周年特展，台北客家艺名嘉年华闯关游戏和不倒翁艺名爷首座体验，下午还有哈哈堂客语故事屋、马吉猫同乐会、杰米见面会、悠悠家族活力唱跳，最后压轴放映邪猫剑客二，邀请大家来看表演、听故事、看电影、玩游戏，享受欢乐亲子时光。
2: 9月19号北捷假日亲子电影院将移师捷运大安森林公园站阳光大厅，由魔术师林坤义开场，马吉猫、杰米及客语故事接续演出，最后放映哆啦 A 梦大雄的绘画世界物语，陪伴亲子展开奇幻冒险。北市图行动书车则将在19、20号连续2天上午10点到下午6点开进兼具历史风情与自然绿意的北投梅亭，精选多元丰富的馆藏书籍，让读者在幽静典雅的日式建筑与庭院绿荫中驻足翻阅，在初秋微风中感受慢活惬意的书香氛围。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FM 九三点一财经指数报道。好，财经指数提供给你国际雅股表现情形。日经二五指数下跌1259.61点，来到64011.34点。南韩综合指数下跌124.01点，来到6909.91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151.51点，来到24802.96点。上证指数下跌46.29点，来到3888.11点。在汇市表现情形，新台币兑换美元31.62，兑换人民币4.695，兑换港币4.006。

兑换日元 0.2033， 兑换欧元 36.57， 兑换澳币 22.6， 兑换英镑 42.62， 兑换纽币 18.36， 提供参考。

0: 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2: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2: 是，老婆大人。
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陈太太，您被检查出是潜伏结核的感染者，需要进一步接受治疗。
5: 啊，护士小姐，什么是潜伏结核感染？会传染吗？
4: 别紧张，潜伏结核感染是指被结核菌感染，但还没发病，所以不会传染给别人。
5: 啊，这样啊。

0: 潜伏期是最好的治疗时机，治愈率高达90%以上哦。
1: 我会按时吃药，完成治疗。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台北市政府提醒您，骑楼人行道禁止骑车，你我安全行走，共同建立友善的通行环境。车辆接近路口应减速慢行，并停让行人，行人应专心通过马路。交通安全人人有责，我看得见您，您看得见我。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0: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CUG 西游记。
1: 就爱聊电影。

0: 这里是台北电台 FM93.1， 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在今天就爱聊电影，邀请到电影达人麦嫂来到空中。今天呢，我们要来推荐电影，真的是蛮可爱的。可是呢，据说其实这个卡通它其实
1: 暗黑童话，
0: 对，它其实是个悲伤的故事哦。好好好，我们来欢迎麦嫂。麦嫂你好。
1: 夕阳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我们今天要介绍的呢，就是可能很多人都非常喜欢的，而且我觉得那个卡通真的是蛮可爱，然后那个娃娃有没有很多人都会有收集，就是吉伊卡瓦他有一个人鱼岛的秘密，
1: 讲哇啦哇啦
0: 哇啦哇啦，对对对。然后我记得以前看不到他在讲什么，对不对？他好像其实讲话也没有翻译，就蛮好玩的了，但是真的很可爱。那这个故事改编自这个原作长篇的海妖篇，然后剧本呢是由作者那、这个怎么念啊？
1: Nagona
0: 执笔，然后呢在7月24号公开上映哦。刚才先有提到这个吉伊卡瓦，它的本质其实是悲伤的故事，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对不对？应该说它是暗、就像你讲，它是暗黑童话，
1: 对，它有点像我形容，像是欧美的那海绵宝宝呢，是大人看的，
0: 可是海绵宝宝比较无脑哎、
1: 可是它其实还蛮有深意的啊，在讲什么职场牛马啦，
0: 哦对了，
1: 对啊，然后同事之间的关系勾心斗角啊，但它其实还是比较有趣。
0: 是是是，
1: 吉伊卡瓦我觉得是比较残忍、
0: 比较残忍，
1: 对，因为里面那个吉伊就逼紧了嘛，因为他是个大哀人啊、然后做 很多事情就被动啊，爱哭啊，然后话讲不清楚啊、
0: 对，
1: 然后他们那边的阶级呢就是要考证照，是除草考试，那因为刚好我最近在学日文嘛，所以老师都说那个考试啊有一种叫学习，有一种叫 bengyo、所以 bengyo 呢 bengyo 就是要有对象，
0: 勉强吗？
1: 勉强，对、但如果是学习的话是没有对象的。我说、老师那个除草咧，除草没有对象。我说没有，拍谁，老师除草是有对象的，要读书要上课的哦，还要检定哦。对，然后他就有几个朋友嘛，比如说像是最好的朋友是小巴，还是猫咪，然后他就搞恭维里面最会讲话就是他。
0: 对，
1: 然后呢乌萨奇就是那只兔兔，
0: 兔子，
1: 那就是最多粉丝的，他就是讲的话嘛，不像天啊乌，但是就是一个很会炒热气氛的一个超级大艺人。好，我告三班。然后那时候听到一个梗是说，其实乌萨奇是台湾人，因为他喜欢讲哈，然后他会乌啦乌啦，他不就台湾人吗？
0: 实在是有够冷的。
1: 然后呢，我想说，那波台吉耶西尊呢，你就很喜欢有乌萨奇的作伴，但今天出台吉耶西尊，你就跟你家台吉，他就是那种把什么东西都极大化的一个人。
0: 是，
1: 然后还有就是小桃，小桃是一只鼠鼠，很可爱的外表，但他其实是一个非常险恶的人。所以很多人说小桃其实是被猛兽给侵袭，因为小可爱们居住的地方，他们其实都会有一些外来种生物。
0: 嗯哼，
1: 那些外来种生物呢，其实漫画家嘛，跟我讲，他有讲到说，有可能是小可爱变的。就是你极度负面劣化之后，就会变怪物。因为像进击的巨人这样啊。
0: OK， 然后我觉得蛮有意思，其实他那个故事刚才其实麦嫂

0: 我大概有讲了一些啊，就是这部电影叫做《人鱼岛的秘密》嘛，然后这个岛上当然就它的故事主轴是它会提供很多非常诱人的条件，然后就是描述就是这群一群人啊，这一群可爱的娃娃他们的冒险故事。那刚才我们一直谈到说这部电影呢，其实是不是也是延续之前，还是就是我们讲悲伤的一个故事？
1: 对，其实我觉得你要是没有看过短片来看这个剧场版也是蛮能 get 得到。他就是说有收到 DM， 就是小可爱在晒太阳，他们平常最喜欢的就是在那边发呆，然后就有一张 DM 就飘到脸上，看到上面说哎，来人鱼岛上度假免吃免喝，就是招待你，然后还有讨伐费100倍这样，那因为他们手上都有一支讨伐棒嘛，每个人的形状不一样，
0: 对，
1: 想说哎，几亚后谈这样，所以呢就出了两大艘的船，就要去了这样，然后一上去之后就真的很像哈瓦伊，他就会给你什么草圈啊，然后冰啊面啊什么，
0: 看起来很欢乐，
1: 就会很饿就对了，你看那部电影的时候他吃到饱耶。然后呢上去之后呢想说哎，有吃有料要花一点，然后都不知道要讨伐什么东西这样子，
0: 是，
1: 然后有一天呢他们就是这几个小屁蛋呢，然后就看到有一个山洞，那上面其实上面有挂着说生人勿进，但他们还是闯进去了这样，然后就看到一只超级大巨大的赛轮，大家有看奥德赛的人家赛轮是啥，但奥德赛的赛轮熊博那个形态还是跟人差不多，但那赛轮是无比大巨大这样，
0: 是，
1: 然后呢还有两只小人鱼在旁边阿姨也秋瓜，然后只要一唱歌呢岛上的生物就会疯狂的生长这样子，然后但是呢那个赛轮看样子亲切，但实际上他是要伤害他们的，所以最后他们有逃出来，然后逃出来之后呢再开始去找说哇赛轮跟这个岛是什么样的关系，就是他有一天呢意外来到这个岛上之后发现岛民们都很惧怕他，然后都会拿东西去奉养他，所以他就留下来了，
0: 是，
1: 然后这时候他本来身边是有三只小人鱼的，可是赛伦就说只剩两只，因为有一只被杀掉了，所以他势必要找出这个人，所以呢一个杀不过去啊就会抓岛上的岛民来吃，就有那个镜头，
0: 是，
1: 然后呢他还说要把他们腌在海带里面腌到入味再来煮，那其实是很可怕的一个，
0: 对，
1: 但他就是用一个非常北兰然后非常可爱的画风，
0: 是，
1: 然后再告诉你一个这样的暗黑故事，
0: 对，这听起来其实这个故事大家在听麦嫂描述的时候，我们觉得这其实也在反映我们很多人类生存的挣扎，要面对怪兽，然后面对可能有一些法则 这种故事，所以很多人在看卡通的时候，我们常讲卡通有时候它描述的东西其实也就是在描述我们真实的人生，只不过呢在这个可爱的包装之下讲着一些比较悲伤的故事，
1: 对啊，你看到用高报酬来吸引你啊，
0: 对，
1: 感觉就是要被骗去诈骗园区啊，
0: 对啊对啊，讲到诈骗园区我觉得这个故事也其实蛮像的，对不对，
1: 对，
0: 就是用这个糖衣包裹的这些幻象呢去骗这些吉吉卡瓦这些可爱的玩偶，可是到了现场还发觉哇其实他们要背负很多的挑战，
1: 对，那因为其实他们为什么会少一只人鱼，就是相传吃人鱼肉会得到永生，那非常多国家有这样的传说，
0: 是，
1: 那在东方呢是说要直接吃下去，那在西方的话是要杀人鱼，然后人鱼会吃人，互吃就对了，所以在东方人鱼是比较弱势的，会被人类杀掉，然后这个时候就是真的有一个岛民，他那时候呢就只是无辜在捕鱼的时候被嬉戏的赛轮的尾巴打到，然后就差点要阴袭啊，然后他的另外一个伙伴呢就一夜因为他们那个是没有脸的，所以他的头上有长一根叶子，一个是两根叶子，然后呢那个二叶就想被戏嘛，然后一叶想说啊，那怎么救他这样，他就又杀了一只小人鱼，
0: 天哪，是，好，
1: 然后所以就看那个赛轮怎么抓真凶，
0: 对对对，到底他们最后有没有办法呢这个挑战成功，怎么样杀真凶，这件事情就留待大家到影院去看，
1: 而且我觉得为什么会让他觉得很诧异，就是最后真相唯一知道的就是吉伊卡瓦本尊，可他选择不揭开
0: 啊，好，
1: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你现实当中你只要问歹奇坏心到底是什么原因，但是你选择不讲，
0: 可能有很多的包袱，
1: 对，就成人就是会有那么多十字架要扛啊，你如果日子要继续过下去你可能就隐忍不说嘛，
0: 对，你只好吞忍下来，对不对，
1: 对啊，为了长远的日子要过啊，
0: 对对对，好，这个真的是很成人的卡通故事，然后用这种非常可爱的包装让大家去 探究人生，
1: 有点像是你当年如果看、其实我小时候看过好多悲伤的，比如说像是萤火虫之墓啊、
0: 对啊，那个是超悲伤，
1: 神隐少女我觉得也蛮悲伤的、
0: 对，其实有的时候想想卡通这种东西虽然它是卡通，可是呢这无形当中我一直到

0: 鬼灭之刃我们一集都哭耶、欸、
1: 我一直都到现在都认为日本很多的动画坦白说真的比较适合成人看，小朋友可能还没有办法 get 到那种里头的比较复杂的这个关系啦，或者是说复杂的这种人际的感受，所以好，不管怎么样，这个剧场版小朋友应该也可以看了，对不对？
0: 可以啦。

0: 因为它叫做 Nirvana The Band The Show The Movie 这样。然后这个导演呢很特别哦，他就跟我们下一步要讲的是同一个导演，麦特强森。嗯，他是个加拿大导演，然后是个40多岁的一个中二鲁男哦，因为他拍的电影其实都蛮无厘头的啦。他是在讲说一对好朋友，其中麦特强森自己扮演的这个主角，他经常会出鬼点子。他说如果我们今天这两个伙伴呢的乐团要出名，我们叫 Nirvana The Band， 大家知道其实实际上是有这个乐团就叫 Nirvana， 只是人家主唱很早就过世了。他说我们就直接用降落伞从那个多伦多第一高楼往下跳，然后刚好就跳到那个人家 MLB 的大联盟的主场，直接从那个天顶跳下去，这样大概就怎样说我们有一个乐团要表演了。
1: 是，
0: 然后没想到他们真的爬上去要跳的时候，还真的偷渡了一个刀子要上去把那个绳索锯断，
1: 是
0: 往下跳，下大雨，结果人家屋顶关上了。结果他另外朋友其实有才华，唯一会音乐就是他，那个麦特强森本尊是不会的，他就很气，他说他人生交了一个这朋友就撩的，就很气他这样。
1: 是，
0: 然后没想到麦特强森还莫名其妙就搞出了一台跟那个回到未来一模一样的时光机
1: 旅行车。
0: 对，而且那个旅行车上面就真的有那个超导体，就可以这样引流下去这样。但是要让那个引流下去，要整个活动起来，就是要借由一个泡泡影。那泡泡影在加拿大才有。
1: 是，
0: 然后片商很特别，是那天因为我是看试片会，直接就冲了一瓶一瓶送我们喝这样。
1: 哦，太
0: 好。嘿，它里面就很像奇亚籽这样悬浮这样。
1: 是，
0: 要倒那个下去之后，它 才会对回到过去这样。
1: 是，
0: 所以回到过去之后呢，就是一连串蝴蝶效应。他们到底有没有办法再创人生的巅峰？其中有一段我觉得很特别，就是那个真的有音乐才华的那个损友，他就真的变大明星了。哇哦！然后麦特强森就继续撸蛇，可是到最后就想起来彼此了，到底要不要继续撸下去，还是在维持大明星的身份？这就是看电影里面
1: 好难选择。好，就是又一个穿越时空，回到比较遥远，就是古早的时间发生的故事。
0: 对，这部就叫《超脱乐团》，我要干大事。然后最后我再加码一部，因为我今天就在想要不要讲这部，叫做《爱的模样》。好，魔鬼的魔。他是在讲说哦，因为他那个英文原名叫做利未记，
1: 利
0: 未记、Levitant， 就是圣经上面利未记有针对同性恋有特别写的一大段。还蛮可怕的，大家就如果是基督徒应该知道我在说什么。
1: 是
0: 他是在讲说一对澳洲的同志伴侣，男生是跟妈妈刚搬过去的，然后另外一个他的恋爱的对象是他同学，但是他恋爱的对象呢同一时间劈腿了牧师的儿子，被牧师的儿子就是怎么讲被逮到就对了。这个男主角叫 Neil， 就跑去跟牧师告状，就说你儿子其实是同性恋，说阿赫就开始要来做法事啊，对不对，大法师要来啦。没想到不是真的把事情解决掉，是直接把恶魔种到这群同志小孩的身上。所以一旦你们只要想要做同性恋的事情，就会有最恐怖的恶魔附在你身上。对，那这部片子其实给我很大的震撼是说，因为导演本身就是一个同志基督徒，他知道从小到大面临到这样子的压力，
1: 是，
0: 所以我觉得无论你喜欢恐怖片也好，你对同志的处境有认同也好，你看这部电影就会有非常多的感动。
1: 是，
0: 因为你要想想看，这个只是真实的欲望的展现，为什么就要得到这么大的诅咒？
1: 没错。好，这是今天最后加码。我们刚刚提到这个所谓的超脱乐团，我要干大事。好，我这边补充一下，就是我刚刚提到，他还荣获了2025年多伦多影展午夜单元观众票选奖，而且我觉得这部片应该是蛮有意思的，
0: 就是很喧闹
1: 对，很喧闹的，而且在这种应该讲说恶趣味的这种冒险故事当中，我觉得也可以让大家去看一下这个很有意思的回到，他不是回到未来，他是回到过去。然后面对人生你怎么选择这件事情，我觉得蛮有意思的。
0: 对，那因为传影互动这一阵子代理的片子都很厉害，像我们接下来要讲那个开放性邀请也是传影互动，
1: 是，
0: 对，我跟他们关系还蛮不错的，所以要上大节目来大推一下他们最近的作品。
1: OK， 好，不过我们今天就先介绍这几部电影好不好，我们下回再来推荐其他好看的电影。非常谢谢麦嫂的分享，谢谢你，
0: 谢谢。

路况即时报。好，路况即时报，台65线特二号道路北上泰山出口现在车子比较多，新北市板桥区县民大道往板桥新站路前呢，外侧有机车跟自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国道3号北上 52.1 公里三鹰前外侧有一包掉落物，提醒大家行车一定要注意安全。

0: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3: 洗手换衣服对吧？
2: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3: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4: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6: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5: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6: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4: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06，带你先关心天气。明天东北季风稍稍减弱，东半部地区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地区恒春半岛、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澎湖、金门是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阵雨。接下来带你关心今天入夜到明天清晨各地区的天气概况。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多云短暂阵雨，25到26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29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或晴时多云，25到28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多云时阴，气温25到29度。外岛方面多云时阴或晴时多云，气温25到28度。
2: 台北广播电台，
3: 北台湾 FM93.1 都会资讯频道 ，AM1134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4: 哎，3点不漏哦！
5: 想到哪里去？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3点到5点，市政资讯、消费环保、生活讯息，通通不漏接。新雅的3点不漏现场 live show 马上开始。

时间来到下午的4:08，欢迎你继续回到第二个小时新雅的三点不漏。台股今天下跌755.64点，收在46184.85点，成交金额新台币7219.08亿元。三大法人外资跟陆资卖超，投信买超，自营商卖超，合计卖超了1123.72亿元，自营商卖超了302.01亿元，投信买超了70.99亿，外资跟陆资卖超了892.7亿元，提供参考。

0: 大家好，我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检举请打0800-024-099，0800-024-099，拨通后请按4。
1: 以上内容由台湾士林地方检察署提供。

0: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1: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2: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3: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一百分的自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一百分的形状，9月14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一百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法律进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精神病患是不是要经济大医该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和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和人权，让司法更加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财经 Easy Time。时间来到下午的4:21，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今天收在31.638元，贬值9分，成交金额29.38亿美元，提供给您做参考。好，日银传出下周会升息一码，利率创下31年新高，分析师推估未来恐怕每季要升一次哦。知情人士透露，日银央行准备下周升息，幅度可能是一码。如果物价压力呢推高了通膨超标风险，日银可能暗示未来加快升息步调。根据分析师预测呢，日银9月出手之后，明年1月前还会再行动。预料的升息频率将从原来每半年一次加快到每季一次。日银在11号公布八月份生产者物价指数年比上升7.6%，虽然低于7月修正后的7.7%增幅，但高于市场估值中值的7.4%，这凸显了物价压力持续升高，进一步巩固日元升息理由。根据 PPI 的报告显示，由于能源、运输跟包装价格上涨，以及劳动力市场紧张，导致薪资的上扬，企业还是面临将不断上涨的投入成本转嫁给客户的压力。路透引述了4名了解央行想法的知情人士报道，日银准备在17、18号的会议后升息一码，把利率调高到1.25%，达到31年来的高点。此外，距离央行上回在6月升息，仅隔3个月就再次升息，也显示紧缩步调正在加快。消息人士表示，日银内部许多人认为，再次升息的条件正逐步的成熟，即便将利率升到了1.25%，还是预期金融环境将维持宽松。他们表示呢，日元汇率近期回升，可能抑制进口成本的涨幅，进而减轻物价压力。但日元过去的贬值，加上燃料价格近期再度大涨，还是将日银对于通膨风险保持警戒哦。而其中一名消息人士表示，由于核心通膨率已经非常接近2%，日银需要更加留意物价上行风险。另外3名消息人士也认同这个看法。那么观察人士预料，日银呢将会加快升息的频率。在彭博资讯访调的52名央行观察人士表示呢，93%预期明年1月将再度升息，约1/3认为可能在12月就行动，其他则预测1月升息哦。东短研究公司首席经济分析师加藤初表示，日银很可能会向市场传达，升息通常可以大约每3个月进行一次，焦点将落在日银会多强烈的暗示。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升息步调可能进一步加快，大约46%受访者认为日银升息步调将加快到大约每季一次，有别于几个月前每6个月升息一次的主流看法。另外有大约36%认为呢将是每4到5个月升息一次。路透访调的分析师预期，日银将在明年3月底前把利率升到1.5%，第二季升到1.75%，最终利率至少达1.75%。调查当中82%的受访者表示呢，在美日两国联手干预汇市之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政府

如果要反对这个日本银行的本月升息，将面临很大的困难。因为这个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正试图确保高市不会阻挠到央行的升息。

0: 爱的听众朋友，您知道自己有代谢症候群吗？如果出现了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腰围过粗，或者是好的胆固醇过低，五项当中符合三项即为代谢症候群。20岁到69岁的民众，可以到辖区内特约机构评估，由社区医师协助健康管理，请洽1999转1806。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1: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2: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1: 这么严重啊？
2: 嗯，
1: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2: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3: 10国杂巴 ，escala 尼亚钢房 ，10 早，尼瓦杜州钢房。
4: 行车检查一样不可少，平安回家一个都不少。

0: 要快来我这霸道戏。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30，苹果秋季发表会在10号凌晨登场，相关新品可以说精锐进出哦。高盛第一时间出具了报告，表示苹果首款折叠手机 iPhone Duo 呢，因为价格具有竞争力，预估2026年出货量基准情境是1400万只，乐观情况上看3500万只。加上 iPhone 18 Pro 跟 Pro Max 的出货销售，高盛看好苹果 iPhone 供应链的后市营运表现。台厂包括台积电、鸿海、新日新、旗宏、全新、大力光、南电、景硕、臻鼎 KY、 台光电、台达电11档个股全面看好，都建议买进哦。高盛大中华科技产业研究部门主管张博凯在最新释出的科技产业报告当中表示，苹果发布的首款折叠 iPhone 具有针对大众市场的设计，新形态搭载最新技术，还有具有竞争力价格三大特点。在针对大众市场设计方面呢， iPhone Duo 呢折叠状态下是 5.4 寸，展开后是 7.6 寸，能够单手握持并且轻松放入口袋，也是史上最薄的 iPhone， 极具有期待性哦，能够吸引更广泛的消费群体。而机型同时支援这个 Apple Pencil， 也将吸引手写笔的用户。新型带搭载最新技术方面，轴承超过采用这个100个微型的精密零件，配备呢荧幕下前置镜头，以及新一代均热版的 Vapor Chamber。 那么全新的产品形态将带来新形态的使用场景，进一步吸引消费者购买使用。那在竞争力的价格方面呢，尽管记忆体成本居高不下，但这个 iPhone 折叠手机售价定在1999美元，好，就是2000块美金，比三星的这个 Galaxy Z、这个 Force L Ultra 呢，在美国的起价2099.99美元起还要低。加上 iPhone 的铁粉呢偏高的购买力，将有助于 iPhone 这个折叠手机销售创造佳绩。根据他的观察，消费者在购买折叠机有向高端机型升级的趋势，像是华为在今年第二季度占据全球 50% 的市场份额，混合平均销售单价呢达到1600美金，明显高于全球折叠手机平均售价1452块美元的一截哦。那对于呢这个 iPhone Duo 呢，张博凯预估2026出货量基准情境1400万只，乐观情况呢上看3500万只。这个预估数是目前法人圈当中比较乐观的数据，不但高于呢 IDC 预估上市首年的1000万只，也高于本土法人预估的600到700万只。

好，日月光半导体项目的购入机器设备，全球封测龙头日月光控股11号召开重大讯息说明记者会，财务长董宏思说明董事会的决议，旗下日月光半导体制造将向关联企业穆德科技采购自动光学检测、自动外观检测等机器设备，交易金额合计达到新台币3.3497亿元，主要因应产能的扩充需求。日月光半导体应业务成长的机台需求，考量穆德是关联企业，而且设备制造跟供应商具备专业的技术跟售后服务，可以稳定供应公司机台的需求，而且可以有效降低供应链的风险，所以向穆德取得相关的机器设备。因为所购入的穆德生产的机器设备都是全新，这个案子交易价格的定定是采购流程咨询一笔价之后所确定的价格作为这个交易的依据。那经过日月光半导体董事会的决议，相关程序的这个部分也是公司取得或处分资产处理程序规定来做相关的办理，提供给您做了解。

0: 现在台北市与新北市公车业者推出双北 AI 公车站长，只要扫描 QR Code 就能询问搭公车的相关问题。他不仅会用国语、英语，连亲切的台语也说得通。不管是要问路线、查票价、确认公车多久进站， AI 公车站长都能提供更有温度的互动，让搭乘双北市公车变得更简单。智慧乘车，双北轻松行。
1: 妈，我做一个奥托拜去买物件。
2: 怎样？我就应该带伊动诶。
3: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埋伏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借车互人诶监护人，嘛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诶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2026台北温泉季10月22号到26号在捷运新北投站周边热力登场，北海道冠军舞团、汤泽艺伎共襄盛举，更有温泉美食即将享优惠，明华园、悠悠同乐、金曲之夜、花玉衣歌手演出，邀您走进新北投，感受温泉与台日文化无限魅力。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观光传播局提供。
5: 老婆，医生建议我不能吃太咸耶。
6: 对啊，吃太咸会增加身体负担哦。
5: 你今天做的菜不会太咸，口味好，很好吃，什么做的？
6: 我是用葱、姜、蒜、胡椒、柠檬等天然新香料增加风味，减少用盐、酱油和重口味酱料调味。
5: 原来是这样，不用重口味也能好吃又美味。
6: 聪明减盐，增健康。
5: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7: 猫空寻宝小队集合喽！9月19号到10月18号，猫熊猫躲猫猫蒙地出击，跟着藏宝图探索猫空商圈五家店，找出藏身其中的猫熊猫，完成集章任务并且打卡三家，就可以兑换500元商圈抵用券，数量有限，快出发！带小朋友携手解锁惊喜，搭缆车上山，品茶赏景追夕阳，破解线索，成为最萌寻宝王。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商业处提供。
8: 最近我的孩子整天玩手机看电影，听说里面的假信息诈骗很多，要安怎？
9: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学读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还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减回一点电影。
8: 很好耶，我要带孩子做伙看
9: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台北好声音尽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陪伴您的幸福好时光。大家好，我是李英宏。

欢迎收听115年九月十一号星期五 Newsline， 带你关心最新焦点。台北市国中后巷惊传枪击，枪手近距离开一枪，也疑似有共犯接应。最低工资审议日拍板，9月24号揭晓，估计涨幅5%起跳。中秋教师节4天连假，劳动部提醒出勤应该给加倍的工资。短期回不去重要后勤枢纽巴林基地受损，美国代理海军部长表示伊朗炸得一塌糊涂。赴观光签证到日本当车手，22岁台籍男子公园厕所收钱被逮，姓名长相也全部曝光。台北市中正区营桥国中后方水源路29巷，今天下午呢发生了枪击案。一名49岁的赵姓女子从住家门口出门后，不明原因遭到一名枪手开枪，赵姓女子腹部中了一枪，紧急送医，没有生命危险。警方获报后赶抵现场采证，发现了2枚的弹壳，地面还有流大片的血迹，目前正扩大调阅厘清监视器画面，厘清案情。劳动部在11号表示，最低工资审议会将会在9月24号礼拜四举行，也就是中秋节的前一天。政府已经连续10年调升最低工资，今年最低工资月薪是新台币29500元，时薪也达到196元。根据总统还有行政院长卓荣泰多次的公开说法，明年最低工资月薪一定会超过30000元。主计处总处日前也大幅上修今年经济成长率，来到9.64%，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率1.93%，两项指标牵动2027年最低工资调幅，外界预期涨幅5%起跳，呈现连续11年的调升。而根据预估，最低工资月薪将来到30975元，调升1475元，时薪206，调升10块钱。劳动部提醒，9月25号中秋节跟9月28号教师节都是国定假日，依照劳动基准法第37条规定都应该休假，工资依照同法第39条规定应该由雇主照给。雇主如果真的劳工同意在国定假日出勤，工资也要依法加倍发给。美国跟以色列部队在2月28号对伊朗开战之后，伊朗持续攻击美国海军在中东的主要基地巴林海军支援设施。美国海军部代理部长高雄在9号受访表示，他们把巴林炸得一塌糊涂。根据国会山庄报道，巴林海军支援设施是美国海军中央司令部跟美国第五舰队总部所在地，也是美军在中东的重要后勤枢纽。根据日本媒体在11号的报道，一名22岁台湾籍男子陈佑林持观光签证到日本，涉嫌诈骗一名东京都居民，遭警方以诈欺未遂当场逮捕。根据 TBS 的电视报道，陈贤目前无业，涉嫌在今年5到9月之间跟他人共谋，冒充警察等人致电东京山病区一名50多岁男子，谎称如果想避免被逮捕，就需要850万的日元保释金，企图骗取现金。警视厅表示，受害人之前也曾 接到类似电话，并且已经支付了数千万日元，因此感到可疑，向警视厅求助。陈贤9号出现在指定交付现金的公园厕所被逮。嫌疑透析洗肾需要使用大量水电跟医疗耗材，也是医疗体系最高耗能服务之一。林口长庚医院近期完成了血液透析及腹膜透析碳盘查，发现了每次4小时的标准血液透析服务大概产生17.77公斤的二氧化碳当量，换算一位病人每年大约产生2.77公吨二氧化碳的当量，形同一台燃油汽车行驶1.1公里。而我国血液透析病人大概有8.2万人，全台病人血液透析每年大概产生如同汽车行驶9.1亿公里的二氧化碳的当量。而根据林口长庚调查发现，一次标准4小时的服务就可以产生17.77公斤的二氧化碳当量。而如果以每周3次，每年156次估算，一位血液透析病人相当于耗损了汽油车行驶大约1.1万公里。

路况即时报。好，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 13.1 公里过高架汐止端内侧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台北市南下宝桥往新店现在车子比较多。国道三号南下 19.2 公里福德隧道内侧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交通事故，提醒大家行车请注意安全。好，来，不好意思，采购一下东方神起的玻璃路，我们下周见，拜拜。

0: 省电秘诀大公开，电器清洁保效率，家电保养不能少，
1: 冰箱冷气选一级，换灯要选 LED，
2: 电脑不用就关机，插座管理少待机，
3: 冰箱节能八分满，随手关灯好习惯，
0: 人人节电智慧王，聪明用电省荷包啊，省荷包。
1: 更多省电秘诀请上节约能源园区网站查询，以上广告为经济部能源局提供。
4: 亲爱的听众，台北市新兴烟品管理自治条例已经上路，根据规定，任何人不得制造、输入、贩卖、供应、展示或广告新兴烟品，例如电子烟、加热式烟品或其组合元件，违反者最高罚新台币50,000元，并需限期改正，届期未改正者得按次处罚。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5: 你家的人口多，为何水费比我家的还低啊？
6: 就跟你说，用水要精打细算啦。第一，看马桶，在水箱里滴几滴酱油检查，让漏水无所遁形。第二，给水龙头加装节水垫片，多淋浴少泡澡，洗菜要在盆中洗哦。就是那么简单，而且生活品质一样好。
5: 哈、哦，不愧是智多星，厉害！
6: 因为省水就是省钱，洗水就是洗福啊。
7: 以上广告由台北自来水事业处提供。

不容错过的社会脉动，值得关注的在地生活。傍晚五点起，我将给你全世界新闻 Spotlight， 大台北的声音，特选焦点，台北下班后 Chill 谈台北，都在1700台北晚报 Now on air。

天是9月11号啊，礼拜五咯，欢迎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的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大家今天都还好吗？外面啊，我跟你说，来的时候雨也是要下不下，最近天气真的没有很稳定，所以如果周末有安排这些活动啊，还是要干嘛去哪里走走的齁，出门先看一下气象，那雨具还是先把它带着吧。第一首歌 I Can't Love You Anymore， 这来自 Ella Lindley 还有 Morgan Wallen， 我觉得在周末非常适合聆听这种乡村风格的音乐作品，一起来听一看。待会歌曲过后节目要正式开始咯。

0: 然后来关心一下道路状况，台64线板桥往中和这边车多，而中和往板桥一样是车子很多的。台64线往东呢，台北港要往观音山隧道，目前也是车子很多的情形。另外台65线要关注到是土城一往国三，这是南下齁，车子很多。北上的话，新庄一往国一同样是车多的，泰山新五路往国一也是车多，这边台65线不太好走哦。台北市的部分呢，这是百灵桥往西要下重庆北路哦，这个地方车子比较多。还有台北市的宝桥往新店同样是车多的，基隆高架往南全线车多，还有志山路往西卫理女中到故宫路目前同样是车多不好走的哦。
1: 聚焦一日大事，新闻 Spotlight。

5:07，要跟大家讲哦，最低工资审议会哦，劳动部说啊，今年要在9月24号在劳动部召开了，邀请了劳资政学四方委员共同的来审议明年最低工资。外界预估哦，要连续第11次调涨了，月薪渴望突破新台币30,000元。根据最低工资法的规定，劳动部必须要每年的第三季来召开最低工资的审议会。现行最低工资是月薪29,500元，时薪196元。那劳动部今天呢已经发出了开会通知哦，在115年的最低工资审议会议会在9月24号早上的10点在劳动部召开。那依照过往审议会调幅的默契呢，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还有经济成长率就是主要的参考标的。根据主计总处公布，8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率是2.04%。那经济成长率的部分呢，主计总处日前也上修了今年到11.05%。除此之外，总统赖清德、行政院长卓荣泰日前也多次的表态啊，说明年最低工资的月薪应该会突破30,000元。因此最低工资预期会连续第11年调涨。

那调涨了，不知道调不调得到你了，对吧？你本来不是最低工资的话，可能就也不会跟着调嘛，通常是这样子。但是人事成本还是会大幅上升，它也是一个支出，所以也不要觉得好像是收入变多了，它就是跟着整个社会的环境在做变革，应该是这样讲。幸福调味，卓文萱。

接下来要关心到的消息哦，就大家有没有注意体操协会哦，他们处理2026年世界竞技体操锦标赛的递补参赛资格不当哦，导致两名选手错失了参赛机会。运动部今天也发声明说，按照国民体育法启动后续的处置，要求协会撤免负有主要责任的秘书长。运动部声明表示，今天已经联系了协会就本次事件立即调查就责。那上午呢，运动部有再度的召开会议去厘清这个案子，由体操协会的理事长出席，秘书长还是没有出席。那会中呢，也没有能就本案的决策权责、处理依据跟相关责任来提出完整且具体的说明。声明指出，运动部已经要求体操协会提出完整的检讨报告，除了厘清这个案子的决策流程跟责任归属之外，必须要建立国际赛事资格递补跟紧急通知的机制。那未来只要涉及选手参赛权益的国际组织通知，应该就要在第一时间同步的通知选手、教练跟相关的选训单位，不得再以行政程序或内部沟通为由，使选手失去原可争取的参赛机会。运动部也强调，特定的体育团体存在的目的呢，是服务运动、支持选手，所以这个案子就会依法依程序予以就责。相关处置呢，也将以不影响其他选手正常培训、选拔和国际参赛为原则，确保体操项目各项业务的稳定运作。这事情听到的时候，真的是很生气耶。体育选手要的是舞台，可以让他们把他们训练的成果展现出来，结果因为行政，你说来不及。哇，我不理解耶，来不及，什么叫来不及？怎么可能来不及呢？所有事情只要你愿意动起来一定是可以的，那也就是你没有把这件事情放在前面啊，你没有把它当成是你最先要处理的事情嘛。或许你有其他行政业务，但是确实像运动部说的，你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去让选手可以顺利的参赛嘛，对不对？服务运动，支持选手啊，结果变这样。而且这好像一直以来常常都会听到，这些就是比较行政类型的工作，他们都会把它摆在前面，觉得你选手参赛权益并不是他们最优先考量的，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

大家好，我是阿庆，掌握生活的讯息，感受快乐的人生，请收听 FM 93.1 AM 1134台北广播电台。

好，5:18，回到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的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你知道吗？一年用超过了350,000支的这个气喘药，可灭喘悬浮吸入液，已经推出台湾市场喽。哦，虽然呢有专案输入药品，而且有其他同成分、不同剂型和不同含量的药品，但是啊，考量吸入用悬浮液剂型的需求，食药署也启动征求供应厂商。那这可灭喘悬浮吸入液1公司2公厕啊，名列药事法第27(2)公告的必要药品，适应症就是支气管气喘，主成分呢这个东西啊就是它的药的学名吧。那卫生福利部食品药物管理署也在9号的时候公告，因为这个药品短缺啊，征求有意愿供应的厂商。食药署检验剂证黄梅珍就跟大家说，去年其接获许可证持有的药商台湾阿斯特捷利康股份有限公司通报，这个可灭喘悬浮吸入液1公司2公厕呢，经厂商内部的考量，今年起是停止供应，退出台湾市场。健保署健保药品申报量的资料显示，2025年度申报用量会是355,688支啊。食药署当时公开征求专案制造或是输入，并核准专案输入这个吸入用的悬浮剂。黄梅珍说，目前的专案输入药品还是有库存的，而且国内呢还有其他同成分、不同剂型和不同含量的药品许可证可以供替代使用。那针对部分呢需要使用吸入用悬浮液剂型的病人，这一次就是预先启动一个公开征求作业。外界就关心，那这个药品退出啊，是不是跟这个药价制度有关呢？好，食药署长江志刚他曾经解释，就说药品退出并不是单一。

素，可能也有跟市场规模小啊、成本还是利润考量、业者策略调整等等有关。那他强调全球的药品供应链正朝在地化方向来发展，台湾也会积极的推动学名药的落地生产，强化用药的韧性跟自主的能力。在地化其实也蛮重要的啦，你有能力啦，你也不用担心被其他人你知道绑住嘛，对吧？然后以一个运输成本这样的一个过程来说，它也比较环保永续，你会少了一些运输的碳排放，对吧？现在都讲这个嘛。来听歌，这是林忆莲，为你我受冷风吹。

林忆莲为你我受冷风吹，好好听哦。这种经典作品呢、之所以为经典，就是百听不腻。接下来送上的是方大同的歌，叫《关于爱的定义》。那我们待会休息一下，下个段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喽。

0: 地震！赶快 DCH 趴掩稳，
1: 好 drop 趴下 ，cover 掩护 ，hold on 稳住。
0: 好可怕哦！地震摇得好厉害，你知道为什么不能马上往外跑吗？
1: 因为地震强烈摇晃时，人要跑出去很困难，而且啊，容易被掉落的物品砸伤。
2: 地震发生时，先想避难，再想疏散，先救自己，再帮他人。想了解更多防灾知识，请搜寻校园防灾花露米。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张妈妈好，
4: 哦，小美乖，哎呦，等太太，啊，恁家小美头壳是安怎那紧一条？
3: 哎呦，足疼的，就昨我开车载伊出去，伊唔坐好，一直乌白叮当，我雄雄刹车，伊就弄着头啊。
4: 咱太太提醒你，咱大人爱囡仔，就应该爱保护伊。即马政府有规定，车咧开的时阵爱按照规定，予咱的囡仔坐安全座椅，确保囡仔坐车的安全。
5: 陈先生，唔对，一寸糖又不愿意降低诶，为免你添压无。
6: 所以有用啊，旅游改善啊。
5: 检测还很无下劲呢，抢做第一发行者。
6: 添压冲严跳的啦，来我去输液，行政师兄。
7: 行政师兄是增加调节之徒，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节委员，让你顺风用协商气态师兄，专业快速又上前。
6: 调节咱的前方，三样未系有可能的。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34，回到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的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好，来关心一下路况哦。这边说台北市哦，中正路往西，裕农路到文林路啊，车流量是很大的。另外在基隆高架往南，全线车多；市民高架往西，全线车多；建国高架往北，仁爱到圆山也是车多的。

0: 滨江街往西大直桥到国道车多，至善路往西卫理女中到故宫路车子很多，堤顶大道往南基湖路到国道也车多，民水路往西乐群一路到北安路，还有呢重庆北路往南湖东街到国道，富北地下道往南百灵桥往西要下重庆北路，以及麦帅一二桥往市民高架，通通都是车多不好走的状况哦。
1: 嘿，竖起耳朵，聆听生活在大台北的声音。

0: 大台北的声音第一则消息，好，我们要来关注到这个走过20年呐、淬炼了成就城市文化的2026台北爵士音乐节。那这次叫做感觉夜现场哦，爵士的爵 ，Jazz Right Here 作为一个核心，即日起连续5个礼拜呢，不间断串联室内外展演，遍地开花。压轴主舞台呢，10月9号到11号哦，双十连假那一周，会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的户外表演空间盛大登场。所以邀请大家呢，不管你是国内国外的旅客，跟着 Jazz Right 节奏，一起沉浸在这个爵士乐无处不在的氛围当中。今天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承载无数乐迷青春回忆的台北爵士音乐节今年迈入第20年，适逢爵士传奇大师迈尔士戴维斯与约翰科川的百岁名单，为向大师致敬，特别以 Jazz Right 为核心，规划12场室内和6场户外展演，2场大师工作坊，以及10月9号到11号连续3天于台北流行音乐中心户外表演空间举行的大型音乐会，为台北打造一场连续5周不间断的爵士盛宴。文化局文创发展科科长李代颖说，
2: 台北爵士音乐节走过20年，为扩大庆祝，今年推出感觉夜现场 Just Right Here， 深入大安、大同、万华等6大行政区，串联河岸留言、西门红楼展演馆、 Oldy Goody、 Suffer Love Jazz 等12间指标性展演空间，同时为期6天的绝对爵士派对，更将舞台移至户外，选定关渡码头、大稻埕码头、宝藏岩国际树村与西门红楼等5处深具历史底蕴的场域演出。
1: 而在北流户外主舞台的压轴演出亮点卡司包含来自纽约、法国等国际知名乐团，邀请乐迷跟着 Jazz Right 一起发掘台北绝对迷人的一面。北市文化局表示，今年活动除了让乐迷听过瘾，更注重爵士文化向下扎根，不仅有顶尖乐手亲自指导的大师工作坊，新秀征选绝代新生召集令更首度加开幼师组，鼓励潜力青少年乐手跨世代重新演绎传奇大师的经典之作。更多活动资讯可上台北爵士音乐节脸书及 IG 查询。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们感受到那爵士感觉。刚刚是 Norah Jones 的歌 Carry On， 相当舒服。所以就是接下来这些假日，好，有空我们就去安排一下，安排。好，接下来这个消息啊，台北捷运推出了2026假日亲子电影院。哦呦，这个我要好好的 highlight 起来哈。9月12，就是明天，以及9月19，分别呢在大湖公园以及捷运大安森林公园站的阳光大厅要登场。除了安排听故事、看电影、玩游戏这些丰富的活动，也邀请亲子同乐。台北市立图书馆城市书森的行动书车呢，也会在12号当天同步进驻到大湖公园，然后9月19、20号会开进北投梅亭，让大家在初秋的微风跟绿意当中享受这个阅读时光。前天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微凉初秋正是户外阅读与踏青的最佳时节，台北市立图书馆城市书森行动书车9月将开往内湖大湖公园与历史建筑北投梅亭，首场活动将于9月12号周六登场。适逢台北捷运亲子友善彩绘列车10周年，北捷公司与北市图和北市客委会共同推出2026奇幻童话号假日亲子电影院，邀请民众一同享受亲子欢乐时光。北捷行车处管理课助理工程师陈宏文说，
2: 9月12日在大湖公园有台北市立图书馆城市书森行动书车进驻，以及亲子友善彩绘列车10周年特展，台北客家艺名嘉年华闯关游戏和不倒翁艺名爷首座体验，下午还有哈哈堂课与故事屋、马吉猫同乐会、杰米见面会、悠悠家族活力唱跳，最后压轴放映邪猫剑客二，邀请大家来看表演、听故事、看电影、玩游戏，享受欢乐亲子时光。
1: 9月19号，北捷假日亲子电影院将移师捷运大安森林公园站阳光大厅，由魔术师林坤义开场，马吉猫、杰米及客语故事接续演出，最后放映哆啦 A 梦大雄的绘画世界物语，陪伴亲子展开奇幻冒险。北市图行动书车则将在19、20号连续2天上午10点到下午6点开进兼具历史风情与自然绿意的北投梅亭，精选多元丰富的馆藏书籍，让读者在幽静典雅的日式建筑与庭院绿荫中驻足翻阅，在初秋微风中感受慢活惬意的书香氛围。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嗨，我是品冠，认识台北，听见台北，感觉台北，尽在 FM 93.1 AM 1134台北广播电台。

0: 5:49回到节目当中，哎，接下来跟大家讲哈，2026台北客家美食节哈，哈嘎你呐，要吃东西啦，正式起跑了哈。这次以这个美好时光为主题，推出的是台北客家美食地图，以及呢很多场的跨世代的料理竞赛。十月份还有压轴小河城市集哦，打造一个兼具数位趣味以及呢实体沉浸的客家饮食文化盛宴。今天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由台北市客家事务委员会主办的2026台北客家美食节以台北客家美食地图官网上线率先启动，首波精选全市40家客家代表性店家，网罗经典客家菜肴、传统米食及创意料理，并结合美食地图互动抽奖和客家美食节 LINE 官方账号，鼓励民众实地走访合作店家消费。北市客委会主委吴文德表示，今年活动打破单向推广形式，首度举办亲子共厨青年客家料理创新竞赛，让不同世代都能用自己的方式接触客家文化，植入台北都会生活。吴文德说，
2: 今年的主题就叫做客家好时光嘛，那个时光呢代表的就是两个意涵，就是很好吃，然后呢要把它吃光光，既然是好吃就享受在那个吃美食的那个美好的时光。我们期待台北的都会客家可以让更多的年轻人参与加入，可以有更多的创意。传统很棒，但是我们也期待有更多的创新啊，这也是我们今年办我们的客家美食节很重要的意义。
1: 其中鼓励跨世代动手做客家，客家美食邀请赛9月12号率先由亲子组上阵，19号再由青年

年组接力登场，青年组优胜者将在10月25号艺名嘉年华进行决赛，展现客家料理的创新生命力。压轴的秋季盛典小河城市集集结80家精选客家摊商，有特色美食和多种文化体验活动，10月24和25号在两厅院艺文广场展开，邀请民众相约体验客家生活风貌。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午夜55分，刚刚是黄雨涵的歌《后生岁月》。好了，接下来这是蔡明佑的作品，我用一首 demo 跟你告白。擦滴，你的擦滴有一点年代了，对不对？现在还会用这样子的表情符号吗？不要用，免得被人家说，你好老气哦。当然，如果不在乎的话，就继续用了 ，OK 的哦。还有什么等于，对不对？表情符号现在都很多更漂亮的表情符号可以用了。

0: 哎呀，好热哦！
1: 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 以上单元为经济部能源局广告。
4: 哎，今日无要讲政治，来讲交通大代志。开车那是无规矩，意外事件满满是。
5: 少年驾车拼生死，内残规空大细里，送到病院未赴医，父母伤心哭甲啼。
4: 饮酒开车上口气，罚款判刑吃官司。
5: 厝内若有小孩哩，车顶爱装安全椅。
4: 交通号志要注意，青灯红灯照顺时。拜托大众到支持，平安快乐念歌词啊，念歌词。
6: 爱感觉一下高马路时，动作菜都会利用行路人懂好。
7: 错啊，查了慢宽停，行路人安全行。
6: 汽车也是试车，都爱利用行路人咩？
7: 不论汽车位也是试车位，经过路口都爱咁舒慢行，都到行路人过马路，抢一天爱利用行路人哦。
6: 如果行路人过马路时没有遵守号志，一天爱行斑马线咯。
7: 请大家看下交通安全，请一份行李。
6: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乐出门，
1: 平安回家。
2: 交通路况及时报。
3: 傍晚的6:10，回到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的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台北市啊，南湖大桥你要往内湖这边车多，还有辛亥隧道往文山这个地方也是车多的一个状况哦。在台北市的旧庄街一段1号对面有一个坑洞哦，这个坑洞直径50公分哦，蛮大的哦，深度还有5公分哦，这个如果摩托车经过不得了。再来台64线呢，东向3重要往江子翠这个地方是车多不好走的，还有台64线刚刚有说到。

号就是中和板桥双向，车子都很多。台北市的基隆高架往南全线车多，市民高架往西全线车多，建国高架往北仁爱到圆山也是车多的，滨江街往西大直桥到国道同样是车多不好走的状况哦。下班之后的台北当然要来点轻松的，欢迎来到台北下班后。好，台北下班后今天礼拜五啊，给你一些旅游的消息吗？响应观光署的国旅补助啊，台湾高铁宣布了他们设置饭店联票的国旅补助开跑专区，也推了一个指定车次优惠自由选的专案。即日起到12月31号，你只要在合作的饭店官网去订房，可以加购指定车次，有55折起哦。交通部观光署国旅补助在9月1号起陆续上路嘛，那台湾高铁发了新闻稿，他说为了响应国旅补助啊，特别设置这个饭店联票的国旅补助开跑活动专区，来集结了全台适用观光署国旅补助的合作饭店，然后让你呢快速的去选择这个优质住宿，然后再享加购高铁车票的优惠。那饭店当然也有另外的加码好礼。他举例啦，他说，像台北哦凯达大饭店。精致客房每个晚上新台币是2500元起，你透过官网预订连住2个晚上，然后使用国旅补助，还就赠你一张限量500元的消费抵用券。此外呢，高铁饭店联票还推出了指定车次优惠自由选专案了。到12月31号止，你在专案合作饭店里面官网去订房啊，你加购高铁的指定离峰车次就有55折起的一个优惠，再搭配适用国旅补助的合作饭店，这是双重优惠的享受。台湾高铁也说，台北君品酒店平日入住雅致双人房，包含早餐呢，5632元起。你出示指定车次的高铁票，你还可以获赠小礼包。那像台南精英酒店呢，平日入住这个海东家庭客房，一个晚上3999元起。你出示指定车次的高铁票，还有这个精英贵宾廊 Happy Hours 买一送一，要好好的出去玩一下哦，搭高铁。可能也是不错的选择，你自己开车也会累嘛，搭高铁不会累，舒舒服服的，对吧？来听叮当，这首歌叫《一个人不可能》。

0: 最丰富的资讯，最热情的音乐，都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
1: 好，6:18，刚刚有跟你讲到高铁响应国旅补助嘛，对不对？那这边还有观光署今天也宣布推出了一个台湾好行送你下次美好旅行的活动哦。即日起到11月11号为止，你购买他们的指定套票，哎，可以参加抽奖。第一个阶段抽什么？主题套票。第二阶段加码要抽1万元旅游金跟5星级的饭店住宿。今年台湾好行有全台超过100款主题套票，让你其实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选择合适你的主题玩法。那为了鼓励旅客，你可以善用这个结合交通和旅游体验的套票。观光署说，即日起到11月11日，你只要购买结合了这个石油购与多元体验的指定套票参加活动，就有一张抽奖券。那你购买住行的套票，就可以获得2张的抽奖券。这次活动2阶段抽奖哦，第一阶段呢是抽出很多款的台湾好行主题套票了，第二阶段会再加码抽出1万元旅游金、5星级饭店住宿、便利商店数位商品卡、阿里山茶农体验哦，还有台湾 Pass 这些好礼。那如果你有意参加，观光署说你立即加入这个台湾好行环岛串游的 LINE 官方账号，点选我要抽奖，按照指示上传你的购票凭证，经审核通过之后呢，就可以取得抽奖券喽。就是要鼓励大家出去玩嘛。那现在因为有加码，可能大家意愿会高一些些，因为等于出去玩成本会少一点点嘛。但是要请假啦，你们不是假日的话要请假啊。如果你的工作是那种请假你就钱要给代班的人那种，也不一定会增加你的意愿。但如果你是跟别人一起出去玩，我觉得还是有机会的，对吧？这首歌来自严爵，叫做《小天使》。

好，接下来要跟大家讲到的就是关于财政部公布了八月份全国的赋税收入，跟大家了解一下。收入是新台币1982亿元，年增28.9%，那代表股市交易动能的证券交易税八月份实征540亿元，年增94.5%啊，连续13个月正成长了，这是一个全民投资的时代。八月的实征金额跟去年同月比较，证券交易税增加262亿元了，营业税、盈利事业所得税跟综合所得税分别增加了68亿、66亿跟61亿元，是比较多的。所以前八个月全国的赋税收入有3兆749亿元，年增25.2%，跟去年同期比，就是证券交易税增加了2855亿元，盈利事业所得税增加了1599亿元。那么在营业税的部分呢，增加906亿元是比较多的。那表示其实目前的经济状况或条件真的是还不错了，对吧？好，这是831和柯佳燕合作的，叫做抱一抱一下。待会休息一下，下个段落是臭谈台北，我们继续回来了。

0: 听众朋友，当锂电池发生漏液冒烟，请记得断电，并且净空周围可燃物。废弃的锂电池请于正负极处贴上绝缘胶带，交由环保局或便利商店回收。烹调注意人离火熄，并且选购具备温度感应、超时自动关火等防止干烧功能的炉具。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2: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3: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4: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6: 洗手换衣服对吧？
5: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6: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7: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你觉得台北是什么？台北市政府？台北市议会？我觉得台北的交通四通八达，是打通任督二脉的武林高手。我觉得台北的美食也有够多，一定是个爱吃的大胃王吧。台北的商圈超级多，还得是个注重 CP 值的消费高手吧。
1: 老板，可以算我便宜一点吗？
0: 来一场 chill 嗨嗨的对谈，好好聊一聊台北的样子。你已受邀加入 chill 谈台北。欢迎收听《秋谈台北》。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邀请到一位哇，年轻，然后呢，应该还是学生，对不对？
2: 没错，今年要升大四。
0: 哦，要升大四，我跟你讲，学生啊，这个出去玩绝对是大家最想知道到底学生都去哪里，可以说是这个娱乐的指标人物。我们欢迎到的是 Judy。
2: 大家好，我是 Judy。
0: 所以你在北部念书？
2: 对，我在淡江，在淡水念书。
0: 哦，在淡水那边。哎，那淡江大桥开通之后对你有影响吗？
2: 欸，有欸。因为我其实是住桃园嘛，所以其实骑车的话会比较方便，就是不用绕一圈，可以直接往就是大园那个方向走，而且然后接西滨还挺顺的。
0: 你平常是骑车啊，通勤啊？
2: 因为我其实一两个月才回家一次，就差不多，我觉得是蛮方便的。
0: 哦，我懂你意思，就平常你就在学校附近骑摩托车嘛。
2: 对对对。
0: 然后哎啊，这个爸妈想你了，就骑摩托车直接回桃园这样。
2: 没错。
0: OK， 哎，你还那这样骑多久？
2: 没有开通之前的话，在尖峰时段可能会是一个半小时左右。
0: 这么久？
2: 就是可能中间可能走走停停这样，然后如果现在开通的话，就一个小时多一点点就可以到了，
0: 省半个钟头，
2: 差不多。
0: 就是你不用再绕到关渡桥。
2: 没错，就是可以直接这样很顺的就通过去了。
0: 哎，欸，真的哎，这样也蛮不错的。哎，欸，那你其实这样要升大四，所以到台北来是大学之后才到北部嘛？之前在桃园，在高中的时候也是在桃园念书吗？
2: 对，都在桃园。
0: 那那时候就会到台北来了吗？
2: 那时候就是可能很偶尔啊，放假可能跟朋友们约约，可能就，嗯，哦来说，要不要去哪里走走逛逛之类的。
0: 嗯哼哼，那台北你比较常会去哪边逛？就包含你高中到现在你大学了。
2: 其实刚出高中的时候，大部分都会去可能中山啊、西门町，都还

0: 是从一些比较初步的开始，哦，但我现在也蛮喜欢逛那些地方的。
1: 对，所以后来你现在就是慢慢长大了，有去什么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吗？
0: 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可能开始会去找一些特别找一些展览去逛，
1: 哦，
0: 就比较不同。但最近有点忙，所以最近都没有在逛什么展览了。
1: 所以你喜欢看展是大概哪个类型？有去美术馆吗？还是说不一定？
0: 我可能会比较喜欢一些创作者，可能他最近在哪里有一个什么展览，
1: 嗯，哼哼哼。
0: 像我之前有很喜欢一个，就是他是写字的创作者，我觉得他的字很美，然后他的文字也很美，我就有去看他的展览。
1: 哦，是在比如说华山啊，还是松烟这种地方吗？
0: 我也小忘记了，但我记得他是开在一个算是也是像是一个独立贩卖东西的店，然后跟他合作一起办展的。
1: 哦，有点像可能有时候会咖啡厅它有一些空间，它会有提供展览的这种需求这样。
0: 对，
1: OK， 所以那我刚刚讲到华山或松烟这种文创基地是大学生会喜欢去的吗？
0: 我觉得要看类型，我对那些比较还好，但偶尔如果有我感兴趣的展，我就会特别跑去逛。
1: 哦，所以不是那种就是放假没事就去那边走走这样。
0: 嗯，我觉得我不属于比较文青派的，但我也有朋友就是蛮喜欢，就是假日都去那边走走的。
1: OK， 所以你不是文青派，你是属于那种比较商业派，可以这样讲吗？你看电影都看什么？
0: 我看电影都看哦，我看都看我喜欢的，可能看什么柯南啊，或者是之类的，我就喜欢看我从小喜欢的东西。
1: 你会看那种比如说商业大片吗？比如说近期可能暑假的一些强档，从好《玩具总动员》到《奥德赛》到可能《蜘蛛人》这种商业大片，
0: 还好，我都只看我偏爱的，或是我突然觉得 哦，这个议题我喜欢，我去看。
1: 那你会去，比如说针对好，假设我们刚刚讲《奥德赛》好了，讨论度很高，很多人看，然后它又是一个史诗巨作，又是诺兰拍的，它有很多很多元素会让大家很有讨论度。这件事情，你会因为这个东西很有讨论度，你会勾起你好，我想要跟大家有话题，那我去做这件事情。你是这样个性的人吗？
0: 我觉得以前我比较会，但可能现在我比较忙的话，我就还是尽量就是挑我自己喜欢的，然后有属于我自己的时间，然后去放松去看这样子。
1: 蛮好的，你算是蛮快找到自己的节奏。因为像我的话，你知道大家比如说串流好了，大家看一些剧，什么影后啊，什么什么倩女那场婚礼等等那种 Netflix，我就没有 Netflix， 所以我就从来都没有看。看大家聊得很开心，然后反正你知道社群网站还是会看到大家一些评论或者是小片段。
0: 对，
1: 我也是可以跟大家小聊个两三句，就会是这样。但是你就也没有时间，因为你没有时间去看嘛，就没有办法真的好好的去了解到底在讲什么。但我觉得也没关系，反正就你有自己的步调，所以你喜欢看展。然后台北的话，你会有喜欢吃的东西吗？我觉得大学生应该对于美食啊，或者是比如说拍照就美丽的地方，应该都会蛮有一些想法的吧。
0: 蛮喜欢的，其实我本来就很喜欢去探店啊。
1: 哦，真的哦？
0: 对，我很喜欢，就是以前在刚开始比较没有那么忙的时候，就会可能说，滑到这个觉得不错，然后就跟朋友说，要不要去吃吃看啊，或者是怎么样，要不要去拍照。但后来就比较忙之后，就是偶尔啊，但今年比较真的完全没有时间去，
1: 太忙了这样。
0: 对，
1: 因为他升大四，可能接下来会有很多要做选择的时刻。
0: 对，要做选择的时刻，
1: 要做选择就要先做好准备，才有办法做选择嘛。
0: 对啊，
1: 确实比较忙，可能会开始要好好的充实自己。那因为我自己啊，我大学也蛮久的，但我自己对大学的印象就是可能大一刚来到这个地方摸索，大二可能非常黄金，大二大三可能可以好好的到处去认识，到处去玩，到处去接触很多不同的事情。但大四就是开始沉淀，然后要往下一步迈进的做准备这样子。所以你刚刚讲探店这件事情，你都会是比如说滑社群网站 IG， 然后看到人家有介绍就去，还是有时候 Google 打开看一下，这评论不错，好像可以去这样。你是哪一种方式？
0: 我以前会比较偏向就是看社群，然后现在的话可能就是我假如我刚好某一天要去这个地方，我就会开地图，然后看我顺便看一下说哪一个我有兴趣，然后要不要顺便去看一看
1: 看周边这样。
0: 对对对，我现在就是两个都会。
1: 那你是喜欢，假设好我们今天去到一个地方，举例中山站好了，刚刚讲中山站，你去中山站好了，你会挑的类型以食物来说，因为美食太多种了嘛。你喜欢吃哪一种类型的食物？
0: 我其实很喜欢那种比较 怎么说，中式的那种美

0: 美食，我很喜欢吃那种什么酸辣粉啊、螺蛳粉之类的。
1: 你喜欢吃辣？
0: 对，我很喜欢吃辣。所以就是中山有一间我特别偏爱，我每次都会去吃。
1: 哦，哪一间？哪一间？
0: 我有点忘记名字了，但是就是在捷运站巷口，然后一直往旁边走，就完全不用过。

0: 你会吃麻辣锅吗？
1: 会，
0: 也会吃。你会推哪几间麻辣锅吗？最常去的
1: 哪几间？
0: 还是其实没差，比如说那种三妈你也可以吃。
1: 我觉得我是不挑的人，我爱吃，可是我们不是很挑嘴，我觉得我都可以。
0: 可是辣不是会不太一样吗？就有些辣它比较可能清爽，然后
1: 要偏向喜欢吃不麻那一类的，
0: 喜欢辣的，
1: 我是喜欢辣而已。我对麻就觉得好像还好，就是有点太刺激性。
0: 所以麻辣锅你比较偏向辣，麻就还好。那你这样会不会其实就是吃火锅，然后也不一定要点麻辣锅啊，就自己去酱料抓加辣椒就好。
1: 对，我就有时候都会自己调自己的酱。
0: 哎、欸，我也是，我就是吃火锅有吗？那小火锅也可以啊，比如说十二锅。好，那就酱自己弄嘛，辣椒加超多的，
1: 我就是这种
0: 吃的超辣，明明就吃牛奶锅，然后还吃的自己很辣，这样，所以你会调那个酱自己加，那也是不错哎，哈，麻辣锅酸辣粉。可是，好，我有一个对于你知道，因为漂漂亮的女生，然后我会有一些对于这样女生的刻板印象，就是可能会想要去吃一些店是那种摆设的很漂亮，然后可能是早午餐类型的，哦、你也是
1: 有，我其实很喜欢吃。就是我想一下，我蛮喜欢吃那种拼盘的那种，
0: 哦，
1: 就是可能它里面就有可能面包啊，然后有肉，有什么菜之类的，对对对，那种沙拉，我就很喜欢那种，就全部我可以吃到那种感觉，
0: 哦，感觉什么都吃到了，
1: 对，我就超喜欢那种。
0: 所以你会比如说刚刚讲探店，你会吃酸辣粉，但有时候也会吃这种比较算这种比较西式吧，对吧？
1: 对，
0: 但这种是要吃那种。因为你知道现在很多早餐店也有这种东西，可早餐店拍起来就还是早餐店，
1: 对
0: 对，有一些那种装潢比较漂亮，所以你会挑这种类似下午茶早午餐的这种咖啡厅吗？会吗？
1: 会耶，其实我一开始刚到淡江的时候，
0: 对，
1: 因为大学生早上根本就起不来，然后通常吃饭都是什么12点啊，不然就是10点多。所以我真的一开始就是把淡江旁边所有的类似有那种拼盘的，我都吃过一遍，
0: 全部吃过一轮。
1: 对，我全部吃过一轮。
0: 哇，算是蛮有毅力的，就是全部。那最后还是会全部吃过一轮之后，留下几家口袋名单这样。
1: 没错，就是这样。
0: 有一些就淘汰掉。
1: 对，有一些就淘汰掉，就还可以这样，但好像不是太适合我。
0: OK， 就是在学校附近，当然我觉得合理。所以那进到比如说你来到台北市，刚刚可能会去看展或什么，就是看地图去挑你喜欢吃的这些东西。
1: 对，
0: 那如果以酸辣粉来说好了，我现在忽然间也觉得好像蛮想吃酸辣粉的。中山站之外还有没有哪边是你有吃过觉得也还不错的，有吗？
1: 我有点忘记耶，因为我也忘在哪里，但是也是在一个小巷里面。我也是偶然有一天逛街，然后就突然很累，然后我就突然想吃东西，然后就刚好就看到扛棒，我就直接走进去。
0: 哦，你可以忽然间看到，好像就可以就进去吃了，也不用特别做功课这样。
1: 对，只要是我有兴趣，我就觉得好像看起来还可以耶，我就会直接进去。
0: 哦，那也不错耶，因为像我有时候。对，我们毕竟在工作了，有时候不太会出去到比较远的地方，我们就打开外送。我本人，然后说，酸辣粉是不是好像可以？然后就会叫，然后觉得吃起来不错，我就会看一下它在哪里。对，好像比如说西门附近好像也有，那有些那个比如百货公司里面好像也有啦。那我蛮好奇，你喜欢逛街吗？
1: 蛮喜欢的。
0: 你会逛什么类型？就是如果以你这个年纪，如果以你作为学生代表好了。你大概大学生或是你去逛街会是喜欢逛什么样子类型衣服吗？
1: 女生还是偏衣服比较多一点，然后可能就还是会有一些化妆品啊，然后偶尔可能看一些香水之类的，大部分都是在这个方面。
0: 那你逛的这些店家是你会去比如说西门町，他可能有一些比如说化妆品也是开价的，或者是常常看到那种香水就会有一些那叫什么都写出清了，那个到处都是，就那个我觉得也蛮划算。像这种的，还是说其实你们也会去逛，比如说走像百货公司这种比较精致的路线？
1: 都有耶，就是衣服的话，我可能比较会偏向可能西门町啊，或者是中山。然后可能如果真的有特别想要去挑一些就是比较精致一点的，就会往百货公司走。
0: 那百货公司你通常会去哪边？一样是中山吗？还是会到信义区去？
1: 百货公司最近也比较少逛，但的确真的最近太忙了，就是对，还是对中山会比较多一点点。
0: 中山，这听起来中山是年轻人聚集非常 多的地方、欸、
1: 因为主要是就是淡水实在是有点偏远、

0: OK， 我懂。
1: 对，
0: 中
1: 山做了一个
0: 对
1: 中心点，对。
0: 确实哎、欸，因为中山站在最近几年崛起其实蛮快的，就是百货公司本来就有嘛，然后那个赤峰街那整条又做起来，其实非常漂亮。
1: 对，
0: 周末还会有一些市集，你会去逛那种市集吗？有点像文创。就经过的话会看一下，
1: 有、
0: 啊、
1: 会稍微看一下有没有什么可爱的东西，
0: 嗯，耳环还是什么之类吗？
1: 嗯，对，有时候可能娃娃也喜欢啊，
0: 哦哦、
1: 就是吊饰、嗯，就女生就是看到那种可爱的东西，就是嗯，有点想买，
0: 就失心疯这样，
1: 对，然后就把它带回家了。
0: 哦，钱就是变成自己想要的东西这样子，
1: 没错，
0: 那也蛮好的哦。中山站这边，那你在中山站，因为后来这边有改成那个。就是过马路的时候变得很宽大这样，你有去过吗？
1: 嗯、
0: 后来你有去过吗？
1: 有有有。
0: 你觉得感觉怎么样？
1: 我觉得就是嗯，蛮好的，全部都是我的地盘的感觉、啊，我都可以走，很宽阔。
0: 对，就是我觉得改了这样子，其实对行人来说确实比较友善。就我没有一定要走到那个路口的斑马线上，就是这整条我都可以过了这样，
1: 嗯、
0: 就还蛮舒服的。那你在台北逛街，然后你会刚刚讲看电影好了，你会去看电影吗？
1: 看电影，
0: 淡水那边是不是关了？
1: 有，还有一间、啊，
0: 还有
1: 一间，原本是两间这样子，
0: 对、啊，剩一间。OK OK OK， 所以都去那边看比较多吗？
1: 对，大部分就偶尔可能会跑到可能比较台北一点看，
0: 嗯、
1: 可能跟可能朋友啊，或者是跟男朋友的话，就是约在一个中心点这样子。
0: 哦、那你去看电影，你会挑？你知道电影有太多的噱头了。什么什么影厅，然后什么椅子，然后什么 IMAX， 然后什么 4D 什么的，你会去看这些吗？
1: 我应该大部分都是挑一些基本的
0: 哦，
1: 就去看而已。我基本我好像没有去，就是特别跑去，就是有那种比较豪华的，我是没有去过的。
0: 嗯哼哼，所以没有特别。假设有一些那种商业大片，就是大家都会去看的那种，然后还挑特别豪华去看，不会这样？
1: 有一点点想要，可是每次我想要的时候，刚好哦，我的时间没办法，因为它都会比较有特别的时间。
0: 确实确实，而且其实那个都比较贵。
1: 对，没错。
0: 我也是常常会觉得啊，我今天要去享受一下，但看到那票价，我就觉得好像也不需要嘛，好像也不用。嗯、可是你住桃园，你有去过桃园？我觉得桃园有那种躺床的电影院。你知道吗？
1: 我知道、
0: 嗯，
1: 但是我是没有去过，但是我是有听我朋友说他觉得还不错，只是到后面脖子稍微有一点点酸
0: 哦，
1: 有可能他选的位置比较不好吧，
0: 嗯、
1: 我觉得应该是这个原因、
0: 嗯嗯嗯嗯。因为躺床变成是可能我不知道，我没去过，也许是这种电动床，就你可能可以折起来的那种，可是那就变成是你头还是要又仰着这样看，哦，蛮有意思的，因为我觉得今天跟你聊天蛮好玩的是。可以比较清楚知道哦，大概学生现在大概是走什么样子的，比如说逛街或是饮食的路线、
1: 嗯。
0: 那我觉得可能慢慢会调整了，因为你刚刚说你喜欢吃中式，然后是酸辣粉，那我不晓得说像比如说那种传统小吃店，大学生也是会走进去，比如说卤肉饭这种，
1: 会啊，
0: 也是
1: 会很实惠，量大又实惠这样子。
0: 对、啊，因为你知道对学生的印象，大家都会觉得哦，学生就是要吃比较就是粗饱。对不对、
1: 嗯、
0: 吃的很多的这种，那你有推荐比如说台北市你有吃过真的让你觉得、哦、吃的很饱的这种店吗？
1: 很饱的店，其实台北市的话我比较少、
0: 嗯、
1: 就是专门去找那种很粗饱的店、
0: 啊、因为进来台北市就觉得要吃一些你知道漂亮的，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okay、
1: 所以在淡水的话倒是会比较多一点点
0: 哦。哎，那淡水那边不是有个什么排骨哦，黑店哦、
1: 嗯、
0: 是吗？你记得吗？不知道，
1: 不知道。
0: OK， 好像是一个观光名店，就是排骨饭这样。因为我之前去那附近主持婚礼的时候，就是伙伴就是订那个便当来吃这样，好像蛮有名的，你可以查一下。
1: 好，
0: 在应该不是在淡江那边，但好像要再过去要到那个捷运站出来往渔人码头的方向
1: 哦，那
0: 对吧？那边就不是淡江
1: 嘛，大概知道那个对方向了。
0: 对 对， 對，大概会是在那边。好，所以其实今天非常谢谢 Judy 跟大家聊聊了关于学生，也希望大家可以更了解年轻人到底在想什么。哎、欸，那我最后又忽然间有个好奇了，你们大学生啊，平常的睡眠时间大概几点睡？
1: 我的话，我觉得我大一很乖，可能十二点一点、
0: 嗯，
1: 然后来慢慢的，嗯，三点啊，
0: 三点是不是，
1: 赶东西的时候，可能熬夜，可能通宵，哇，要读不完，或者是这个可能有点难，然后可能有那种通宵读过，
0: 嗯嗯嗯，
1: 然后再统一睡回来。
0: 哇、哦，天哪，学生可以这样啊？因为像我以前学生也是，大家会去夜唱嘛，
1: 嗯，
0: 唱到白天出来，天都亮了，然后再回去睡，然后也都 OK， 哎、欸，但以后可能就不行。所以当然，刚听起来就是蛮。 蛮好的，就是啊，念书做作业的这种方式。

0: 但我觉得应该也蛮多会是你知道晚上出去玩吧，会吧。
1: 我只是觉得我只有大二的时候比较会跟别人出去夜唱，就是后来都比较还好，都是可能唱到晚上可能十二点然后就回家了，可能就两三点睡这样子。
0: 那会去比如说看夜景啊还是什么吗？
1: 夜景的话比较少一点耶。
0: 对，就比较不会去看夜景这样。我骑摩托车不是很容易就是随时都约了就出门吗？大学的时候
1: 是没错，但是有时候淡水的天气就蛮常下雨的就是你想去看夜景的时候就是天气好像不太好，那就回家
0: 看天气。而且冬天真的很冷，对不对？
1: 对，完全会不想骑车。
0: 对，真的耶。可是你还是能骑车，还是没办法，比较辛苦一点了。 OK， 今天非常谢谢 Judy 跟大家聊聊关于他在这个台北，有时候进到台北市去逛逛啊，或是跟大家分享学生们最近都喜欢什么。那也希望大家对于学生我们可以多更加的认识一下。再一次谢谢 Judy， 感谢你，
1: 谢谢大家。

好啦，今天节目差不多到这边告一个段落了，感谢你的陪伴，也祝福大家周末假期愉快。最后这是张宇的歌，叫做趁早，我们在下周一的傍晚5点钟继续在1700台北晚报空中见了，晚安，拜拜。

0: 老师，请问环境永续中有讲到绿饮食，那是什么呢？
1: 绿饮食是大部分以植物类食物为主，如全谷杂粮、蔬果、豆类、坚果、种子，再适量搭配鱼、蛋、瘦肉和乳制品。
0: 那有什么好处呢？
1: 好处是含丰富的膳食纤维，有助于降低血压、血脂肪与血糖。
0: 哦，我懂了，绿饮食不但营养均衡，还能促进环境永续，减碳做环保。
1: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及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2: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3: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2: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3: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2: 啊，这么严重哦？
3: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5: 妈，我做一个奥托拜去买物件。
6: 怎样？我得应该带一栋诶。
7: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借车互人的监护人，嘛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的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好，萨利卡拉蒙弄，大家好，我是阿美族的阿洛卡利廷巴奇拉，欢迎收听台湾小菜为我们制作主持的原

0: 族群与族群之间连成一条线，以你我为圆心画一个大圆，让台北听见多元文化的声音。
1: 让我们欢迎七嘴八舌的台湾族小菜，带着原住民朋友七上八下一起来到原来在台北。台湾小菜，逍遥自在。

我刚频道 M134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卓的小菜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原来在台北，又是礼拜五了，马上就要放假了。但我相信应该很多的朋友都开始在盘算着在月底，也就是中秋的连续假期。今年的中秋连续假期呢，总共有4天的时间，不晓得收音旁的好朋友有什么样子的安排。可能有人要短期的出国，或者是到南部去走一走，甚至于回到家乡参加部落的中秋节的一些活动。总而言之呢，先告诉大家先做安排了。好，节目一开始先来安排一首歌曲，这是来自我们的米静老师、陈明仁以及吴美珠所带来的《船上的月亮》。

0: 这是来自卑南族的米进陈明仁以及布农族的吴美珠老师他们所带来的林班歌曲《船上的月亮》。有没有觉得部落的月亮比较圆、比较大、比较清新呢？好，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单元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单元《部落快一通》，这个单元呢，最主要跟大家分享跟我们原住民相关的新闻讯息哦。但是为了我们节目有不同的声音出现，再来希望大家呢能够尽早习惯 AI 的使用。其实呢，本节目在3年前吧就已经使用了 AI 了，相信大家已经渐渐习惯了吧。使用 AI 来帮我们读新闻，其实还蛮方便的，你可以试试看。好了，今天是礼拜五，也是放假的这个时间了。所以呢，我们特别找了一些跟休闲啦、旅游啦一些活动讯息哦，跟你分享。你也可以早做准备，早做安排。第二个单元，舞步在唱歌。这个礼拜呢，小特跟大家分享是来自一张新的专辑哦，也就是在纳乌瓦恩兔专辑当中的其中一位，叫做阿富。阿富呢，其实他是有卑南族跟阿美族的血统，但是阿富的第一张专辑《扛 the way》其实使用的大部分是萨基拉雅族语，当然呢也有阿美族啦、华语、英语，更难得是有西班牙语，所以这张专辑其实非常的丰富。而今天推荐这首歌曲呢，是一首非常厉害的编曲哦，是来自阿富他所带来的 I Will Follow You。第三个单元原住民 .com， 通常在礼拜五的时间呢，小蔡会跟大家分享退休啦跟理财方面的资讯哦。我们常在讲退休之后呢，你可能安排一些活动，安排一些学习，但是如果是比较内向的 I 人呢，比较内向的人退休的活动应该怎么安排呢？今天呢，我们就针对内向的朋友他退休之后的退休生活的规划提供给大家参考，也希望呢每个礼拜五的这些文章这些内容呢，能够让我们在退休之前先稍作准备，好不好？那现在就邀请所有的好朋友跟着小乐进入今天9月11号原来在台北的第一个单元，
1: 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电台 FM93.1 AM1134， 我是范逸臣。
2: 快一通。

0: 侯康频道 M134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卓的小菜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第一个单元部落快通，除了小菜之外，那么使用了 AI 语音跟大家的分享跟我们原住民相关的新闻讯息。但今天是礼拜五，我们分享的都是跟旅游有关的讯息。首先来关心一下有关于花莲的崇德部落。
1: 在清水断崖与太平洋之间，崇德部落藏着花莲北境最迷人的山海日常。从剥皮辣椒的家常滋味，崇德海滩的日出浪声，到传承四代的渔场故事，都让人看见海岸聚落最真实的人情与海岸生活。位于花莲秀林乡的崇德部落，是进入太鲁阁国家公园前的重要聚落，也是从苏花公路南下花莲时最先映入眼帘的山海风景。而说起崇德最具代表性的味道，许多人第一个想到的便是剥皮辣椒。位于台九线旁的崇德剥皮辣椒街，早年因苏花公路往来车潮，逐渐形成热闹的小吃聚落。许多经营自助餐的家庭主妇，为了替长途驾驶开胃，开始研发手工剥皮辣椒。经过繁复手工处理与

0: 与腌制，辣椒保有清脆口感与辣中带甘，逐渐成为花莲最具代表性的伴手礼之一。而崇德海滩是少数交通便利却仍保有纯净气息的东海岸秘境，从利物溪口一路延伸至清水断崖下，长达数公里的月牙形海岸沿着清水断崖一路展开，峭壁、砾石滩与层层蓝海交织出花莲北境最壮阔的山海风景。从苏花公路转入涵洞，或自崇德车站步行前往，都能轻松抵达这片被太平洋拥抱的海岸。同样位于崇德部落的家风渔场，则延续着崇德海湾百年的海洋记忆。日治时期，日本人因利物溪淘金热来到新城，也看见崇德丰富的渔场资源，开始设置定制渔网，成为崇德海湾延续至今的重要海洋文化。
1: 崇德这边其实有很多家的知名老店，除了招牌的剥皮辣椒伴手礼之外呢，也提供了深受居民跟货车司机非常喜欢的自助餐，所以在山海公路间呢留下了朴实却难忘的滋味。除此之外呢，在凌晨四点的崇德海滩呢，也特别适合旅人们迎接日出，在晨光未亮之前来这迎接海平面升起的第一道曙光。我们来把这首尤西夫所带来的《海洋之子》。

0: 首歌曲呢是来自尤西夫所带来的《海洋之子》。好，我介绍刚分享有关于蓝皮解忧号结合了生态旅游的讯息。
1: 国立屏东科技大学社区林业研究团队长期推动生态旅游，协助地方活用自然资本发展里山根经济。近年结合大学社会责任实践计划 USR 与生态旅游 DMO 模式，与雾台、恒春半岛、六龟推动区域整合发展及辅导社区产业接轨旅游市场。去年更邀请印尼业者试采点，显见 DMO 生态旅游无国界。为让无重工业无污染，保有最纯净天然的环境幽静美景的六龟区

0: 欲能够让更多人知道，平科大社区林业研究团队今年携手蓝皮解忧号，共创精致深度旅游专属游程，游程属其专属。三天二夜游程首日将从南港车站出发，首站至田寮月世界的景公园于月球表面上漫步，接着前往旗山老街，并以拥有台湾小桂林称号的十八罗汉山为重点，并参加六龟在地特产小农市集，晚间至前往高屏最古老的美肌不老汤不老温泉朝圣。游程第二天自宝来温泉街出发，前往梅山口，再到南横天池风景区观看天池，接着至关山崖口、力道、天龙吊桥、 X 雾路峡谷等梦幻景点。第三天为鹿野高台、金轮部落，再回到方山车站欣赏绝美的夕阳晚霞后，再转乘高铁北返，透过南横公路和南回铁路来趟南台湾横跨东西部之旅，盼透过生态旅游协助偏乡区域经营生态旅游，并能够透过此保存独特景色的自然资本。
1: 好，这是长期推动生态旅游的国立屏东科技大学森林系呢，跟我们的高雄六龟地区的在地文化产业永续发展，他们今年呢特别推出了蓝皮解忧号的合作，串联的六龟十八罗汉山的游憩区，还有南横天池等游憩地区哦，期盼透过这个计划呢，来协助我们的偏乡区域经营生态旅游，并且能够保存独特的景色。我们来把这首台湾族的张干勋所带来的访聊。

0: 来自盘组的张干勋所带来的访聊。好，接下来关心一下有关于桃园市复兴区小乌来风景特定区的讯息。
1: 桃园市复兴区小乌来风景特定区是桃园知名山林景点，园区内拥有全国首座天空步道，夏季搭配与内溪戏水设施，成为不少民众避暑去处。桃园市政府近年也积极开发温泉资源，希望透过温泉与既有景点串联，让小乌来不止在夏季戏水旺季吸引游客，四季都能成为旅游目的地。桃园与内溪温泉泉直属碳酸氢钠泉，泉水透明无色，因泡汤后肌肤触感滑嫩，被称为美人汤。民国114年增设与内溪温泉戏水区服务设施，是营运期间不另外收费，游客只要购买天空步道门票，即可免费体验温泉戏水区。考量目前营运状况稳定，为维持园区设施营运与服务品质，订定与内溪温泉戏水区收费基准，经提报桃园市议会备查后，将于11月1日起实施。而未满3岁的幼童、65岁以上的民众以及涉及桃园市55岁以上原住民则是免费的。但100元门票除温泉戏水区外，还包含天空步道及天空神桥，游客不需额外购票。若民众没有泡汤、戏水需求，只想参观天空步道与天空神桥，仍可沿用原有收费标准。以上就是今天原来在台北部落快易通的新闻讯息，有任何的意见想法，也欢迎在原来在台北节目专属的 LINE 给我们建议与联系。LINE 的 ID 是小老鼠 SIG1618T， 小老鼠 SIG1618T， 我是为您读报的 AI 同学。最后再把时间交还给最优秀的制作主持人，台湾小菜查尔秋。
0: 非常谢谢我们的 AI 语音同学。桃园市复兴区的小乌来风景特定区现在调整收费咯，近几年来因为新增了与内溪的温泉戏水区的试营运，前阵子呢不是免费吗？那在11月1号开始呢就要开始正式收费了。其实也是很便宜啦，可以泡汤，可以戏水，然后可以畅游天空步道、天空缆绳。那如果你只想参观天空步道跟天空缆绳的话，是维持原票价50块，没有变，提供给你做参考咯。蓝牌接手来自我们的苏凯燕，他们所带来的《嶲峪谷之声》《天峪谷之声》。

0: 今天的菜好好吃哦！
1: 这是我们附近小农种的蔬菜，很新鲜哦。吃当季在地的食材，不止安全美味，还能减少碳排，保护地球呢。
0: 那以后我们都要选当季又在地的新鲜食材，
1: 而且吃多少煮多少，不浪费就是给地球最好的礼物。
2: 小餐桌大革命，每一口都是永续饮食的好选择。吃当季，选在地，就从每一餐开始。
1: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3: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4: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5: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6: 台北表演艺术中心专人定时导览，每周二至三下午2点与4点双场次，邀请您走进北艺中心建筑公共空间及剧场前厅等空间，窥探北艺中心的独特，聆听十年磨一剑的精彩故事。以上内容由北艺中心提供。

这首歌曲呢是收在阿富扛 The Way 专辑当中的 I Will Follow You， 而这首歌曲呢是阿富写给玛丽云部落女性长辈的深情之作，他特别用音乐记录了记忆深处的风景，也就是玛丽云部落跟他的干妈哇伊，他们坐在洒落夕阳光影的庭院当中，温柔地包着槟榔。而这首歌的编曲呢还特别高达有120轨的大弦乐以及 Brandy 顶级的和声，也将阿富的这首比较传统 old school 的自带街舞律动的 demo 框架呢扩张成一幅深情性感的美丽画卷，也呈现了对于长辈满满的感谢。我们就持续听这首来自阿富所带来的 I will follow

我刚频道 M134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族的小蔡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在听完阿富的歌声之后呢，接着下来要跟大家分享是有关于退休的生活。因为通常在礼拜五的时间，我们提到就是退休或者理财的一些文章了，最主要呢就是先提供给要理财的朋友以及即将要退休的朋友。今天来谈谈，一般人都认为退休要热热闹闹的到处去玩，但内向的人怎么过退休的生活呢？我们先来安排一首歌待会继续聊。安排这首歌曲是来自我们的 CMO 乐团所带来的一个人一群人。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的斯瓦纳 and CMO 乐团所带来的一个人一群人。一提到理想的退休生活，很多人的脑海当中就会浮现一个画面，往往是什么环游世界啦，参加什么社交活动啦、社团啦、聚会啦，或者是不断的去认识新朋友。然而呢，也有很多的退休朋友分享，真正让他们感觉到幸福的时刻呢，并不是把每天的行程排得跟上班的时间一样满满的，而是终于能够按照自己的步调去生活。有些人呢，每天早上泡一壶茶，读一本书；有些人呢，整理花园、散步、赏鸟；那有些人呢，只跟几个好朋友聊聊天。这些看似平凡的日常，反而成了退休之后最珍贵、最幸福的时光了。也许退休之后最大的自由，就是终于可以不用按照别人的期待去生活。但对于许多内向的朋友来讲，退休反而可能成为人生当中一段更加自在、更加充实的时光，因为少了职场当中的大量而且非自主的社交，多了可以按照自己节奏安排的时间阅读、写作、园艺、散步，或者只跟几位老朋友聊聊天，都能够带来深刻的满足感。这几年来的心理学、还有神经科学、还有老化研究呢，逐渐提醒我们，幸福的退休生活并没有唯一的标准。真正重要的不是退休之后呢，在脸书拼命打卡，看起来生活非常的热闹，而是你的生活方式是否符合自己的性格、自己的价值以及需求。对于不少的内向的朋友来讲，退休提供了一个可以重新调整人生节奏的机会，也可以让他们重新思考什么样子的生活才是真正适合我们的。在工作多年之后，很多人其实已经习惯一种固定的模式，开会、应酬、维持职场关系。即便有些互动并不是自己真正想要的，仍然必须投入时间跟心力。对于很多比较内向的朋友来讲，令人疲惫的往往不是跟人相处哦，而是长时间维持缺乏深度跟情感连结的互动。神经科学当中的社会基准理论提到，人类的大脑会把可信任的人际关系视为一种支持系统，当身边有值得信任的人相伴的时候，我们面对的压力通常比较不需要独自承担，相较之下，缺乏信任感的人际互动比较难发挥这种支持的效果。退休之后，很多人第一次有了重新选择自己社交的方式，不必再维持大量的表面职场关系，而是可以把时间留给真正重要的人跟真正喜欢做的事情。这对于不少内向的朋友来讲，也是重新把生活拿回自己手上的开始。如果你也是一个内向的人，或许你很熟悉这样子的感受，比起参加一场20人的热闹聚会，你更享受跟一两位老朋友喝杯茶聊聊天。这并不代表不喜欢人，而是比较重视交流的品质。人类学家罗宾巴登他提到了，人类的人际关系本来就有不同的层次，而真正能够提供情感支持核心关系的，通常只是少数的几位重要的人。也有很多的研究发现，影响幸福感的关键往往不是朋友的数量，而是是否能够稳定可靠而互相支持的那种关系。史丹佛大学心理学家罗拉卡斯滕森的社会情感选择理论里面提到，随着人生经验的增加，人们通常会越来越重视有意义的人际关系，而不是单纯扩大社交圈。因此退休之后缩小朋友圈并不代表退缩，有时候反而更代表自己清楚自己要珍惜的是什么。然而呢，这也不代表外向者就不适合退休。无论性格偏内向或者偏外向，只要找到适合自己的人际关系。

关系，都有机会拥有满意的退休生活。收音机旁的好朋友，退休带来的最大的改变，往往不是时间，而是身份的改变。过去的几十年，我们可能扮演不同的角色，可能是老师、校长、主管、经理、工程师，但是退休之后呢，这些标签会逐渐的淡去。许多人一开始要面对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如果没有工作、没有头衔，我还会是谁？对于不少的内向者来讲，这个阶段可能反而提供了一个重新认识自己的机会，因为长期以来，他们可能已经习惯透过阅读、思考、兴趣跟独处整理自己的想法，因此可能比较容易从内在重新建立生活重心，而不是完全依照外界的认定来定义自己的价值。而部分的人格心理学跟神经科学研究也发现，内向者可能比较偏好低刺激的环境，因此像阅读、艺术、园艺、摄影、手作、自然活动，往往能够带来良好的心理满足。退休之后多出了非常多的时间，这时候呢，正好让这些曾经被忙碌生活搁置的兴趣重新发芽。收音旁的好朋友，不管是内向或者是外向，找到适合自己的才是最重要的。先来把一首歌曲，待会继续聊。好吧，这首歌曲是来自阿美族的马耀老外所带来的朋友。

首歌曲呢是来自阿美族的马耀拉外所带来的朋友。退休之后要如何享受独处又不失去跟人连结呢？其实喜欢独处啊，它是一种特质，长期孤立跟喜欢独处是不一样的哦。研究指出呢，

没有接触过的活动，邻居如果有开口约你吃饭，也不要急着拒绝。如果有人介绍新的兴趣，不妨先试一下，再决定喜不喜欢。新的关系呢，未必要取代认识几十年的老朋友。有人只是每个礼拜一起上课，有人固定相约散步、慢跑，也有人偶尔传个讯息、吃顿饭。并不是每段关系都要成为无话不谈的知己，才能够带来生活的陪伴。对于不擅长交朋友的人来讲，我们可以保留自己舒服的距离，不要因为年纪渐长，就连对于陌生的人事物好奇心就一起关上了。对于老朋友，接受彼此的生活改变，想念时不要总对方联络你，你也可以主动联络他。对于新朋友，也不要刻意的追求数量，保持接触新的人事物就好。那对于不适合的朋友，允许自己保持距离，甚至退出那些让自己不舒服的关系跟环境。年轻的时候，我们很少计算自己有多少朋友，群组讯息回不完，聚餐时间排不出来，这次没有空，总觉得下一次再约就好。而到了人生的后半场，你会发现人际关系一直在流动，有人因为生活、距离跟健康渐渐淡出，有人终究会比我们早一步离开，也有可能在六七十岁之后遇见原本完全不在生命里的人。退休之后的生活圈不一定要很大，珍惜还在身边的人，也替新的关系留一点空间，遇见让自己不舒服的人，你同样可以选择离开。偶尔打开通讯录 LINE， 你可以看看现在还有几个人是在你想吃饭的时候可以打电话，可以 LINE 他约他的人。如果看到某一个很久没有联络的名字，突然想起他不知道最近过得好不好，那么你就传一个 LINE 给他，最近好吗？有空一起吃个晚餐。亲爱的朋友们，也许退休真正送给我们的不是更多的时间，而是一次重新认识自己的机会。当生活终于可以依照自己的节奏展开的话，你就不必去迎合他人的那种期待，也不必追求别人眼中的精彩，我们更有机会活出真正适合自己的晚年。最好的晚年不一定是在脸书打卡非常的热闹，而是找到最接近真正适合自己的生活，提供给即将要退休或者是已经退休的好朋友们。节目最后来安排这首来自小 B 吴力昂所带来的《我自己》，要在这首歌的歌声当中跟你道再见了。希望今天安排的歌曲单元你会喜欢，也提醒你别忘记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七点到八点一定要准时收听彭小蔡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明天是礼拜六，不要忘记了傍晚的五点到七点还有小蔡为你所服务的《时光音乐特调》，也许从《时光音乐特调》也可以找到我们共同拥有的生活圈以及经典的华语歌曲。祝福大家假期愉快，我们下周再会。

0: 宅防火十大招：一、随手演习烟蒂；二、定期清理排油烟管；三、不堆积杂物防止纵火；四、严禁孩童玩火酿灾；五、使用防烟物品防止燃烧；六、装设铁窗要预留开口；七、烹煮食物记得人离火席；八、放置灭火器可出其灭火；九、装住警器可及早通报；十、学习用火用电安全知识。以上资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 晚间又传出一氧化碳中毒，救护车紧急。
2: 一氧化碳无色无味，是居家隐形杀手。使用瓦斯热水器应保持环境对流通风，更重要是正确安装。
3: 若安装于室内浴室、厨房或家中窗户的阳台，就必须换装强制排气型热水器或电热水器，也避免堆放太多杂物或吊挂太多衣服影响通风。
2: 家人的安全才是奋斗的动力，千万不要轻忽一氧化碳中毒的风险。
4: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5: 哎，老公，你怎来了？我记得先。
6: 先洗漱完散步草帽。
5: 从平头的情形当然冲，尤其五岁以下的声音呢，是从平头的高温险群。提供声音的出现上衰末、键盘、塑胶磨裂也。

0: 摊摊准也都冲进前烧偏准，我叫得会送到医院去吃了。
1: 那我不卡反金，我用含尿的漂白水来消脱，还要记得用茶菇来洗漱哦。
2: 宝贝 ，and 宝贝，莫本生人的苏吹。
0: 以上广告由欺骗管制署提供。

0: 现在时间20点整。
1: 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 AM1134 侯海洋频道，欢迎收听原力放送站。我们用音乐找回记忆，用故事连接土地，用声音传递原创的力量。从部落到城市，从传统到创新，每一段旋律都是文化的呼吸，每一个创作都是正在发光的珍珠。不只是听见，而是感受、理解与土地同行。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打开声音的原力，原力放送站正式启动。

流金岁月，校园民歌欣赏。我推开窗门，迎向风中第一个早晨。我静静的等待，等待着你柔情的眼神。我是李明德，

王莺莺所演唱的《哭砂》，唱的其实不是单纯的失恋，而是一个女人对远方爱人的深深思念，以及等不到对方回来的无奈。歌名很有意思啊，沙会随着海风潮水漂流，就像一个离开的人飘到很远的地方。歌中的女人一直在等，她知道对方去了远方，也知道对方可能有自己的生活，可是自己却始终放不下。所以这不是恨你离开，而是我知道你走了，可是我的心还留在原地等你。她有三种很深的情绪：低沉、思念，想念一个远方的人却不能真正靠近；第二个，等待，明明知道等待可能没有结果，却还是舍不得放下；第三，自我安慰，表面上告诉自己要放手，心里却一直希望也许有一天你还是会回来。所以黄莺莺唱这首歌最迷人的地方，是她没有把情绪唱得非常激烈，而是有一种成熟女人的克制，不是哭喊你为什么不要我，而比较像我知道你有你的路要走，我也知道我们可能回不去了，可是我还是会想你。如果有一天你回头，你会不会发现我一直都还在这里。哭砂就是爱一个已经走远的人，明知道抓不住却还是舍不得放手。也因此啊，人离开了，爱没有离开，时间过去了，思念反而更深了。

其实相爱的双方，我们从来都不知道对方曾经为这段感情付出了多少，我们记得的往往是对方没有做到的事，却忘了那些他默默做过却从来没有说出口的事情。有时候对方不是不爱了，只是累了，不是没有付出，而是付出久了也希望有人能够看见。年轻的时候我们总以为爱就是轰轰烈烈，后来才明白真正的爱很多时候藏在那些不起眼的小事里面。一句你吃饭了吗，一次默默的等待，一次为了对方而改变自己，甚至是一次又一次的包容与退让。当时我们习以为常，等到有一天失去了，才突然明白原来那个一直陪着我的人曾经为我付出那么多，只是那个时候我们没有看见。感情是让人遗憾的，不是曾经爱过，而是当我们终于懂得对方好的时候，那个人可能已经不在身边。所以如果现在还有一个人愿意为你付出，请不要把它当作理所当然，因为有些爱一旦错过，就只能在往后的日子里面用思念慢慢的补偿。我们总是在失去以后才看见对方曾经给

相见恨晚是一种很深也很无奈的感情，不是遇见的太晚这么简单，而是遇见了真正懂自己的人，才发现彼此认识的太迟。如果两个人早一点相遇，也许故事会完全不同。偏偏相遇的时候，人生已经有太多不能改变的事情。如果早一点遇见你，我不知道我们会不会有不同的这个结局。只是现在才明白，原来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一个人，不需要说太多的话就能够懂得我的心。可惜我们相遇的时候都已经走过人生的一段路，有些责任不能放下，有些过去不能重来，有些人也不能重新选择，所以不是不爱。

而是爱得太晚。不是没有缘分，而是缘分来的时候，我们已经没有那么多的这个青春可以重新开始。相见恨晚，恨的不是相见，而是为什么没有早一点遇见你。其实相见恨晚和我们刚才所说的，我们从来不知道对方付出很多。如果这两首歌放在一起啊，这更让人伤感。有些人是失去以后才懂得珍惜，有些人是遇见以后才发现原来自己一直在等待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0: 吴福康人好多，怎么去水飞杀兵也不看现代呀？
1: 秋同讲用水爱生卡真得喂，天一困马桶，滴水上地杯多一些是偷油了检查，流水就看鲜鲜呢。天一滴水龙头加掉接水跳呗，洗身清凉用冲的冇用金的，洗出我睇盆内地杯洗哦，就会按简单，生活品质强用好，
0: 有样还知道神很强呢。
1: 眼皮上水就会上钱，下水就会下腹啊。
0: 以上广告由台北自来水事业处提供。
2: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3: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2: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3: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台北市市场处持续加强农渔畜产品抽验作业，每天农产执行蔬果抽验、渔火快筛与情汁用药检测，检验结果全数公开，资讯透明。

安心有保障，不合格品项即启动通报销毁停工辅导机制，严守食安防线，查询检验结果请上台北市市场处官网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市场处提供。

咻咻，几道银白色的光耀出海面，向前滑翔。原来飞鱼的季节又来了，一艘艘白色的独木舟刻着红色与黑色的花纹，在蓝天白云下随着波浪起伏，把蓝色大海点缀着更美丽。几个英勇的青年奋力地摇着桨，乘风破浪地向更遥远的大海驶去。这就是达悟族男人生活上最重要的事情——捕鱼。

靠山吃山，靠海吃海的这个达悟族男人啊，个个啊是捕鱼的高手，从海上的划船捕鱼到钓鱼撒网，甚至潜水射鱼啊，没有一样难得倒他们。既然男人的主要工作是捕鱼，那女人呢？雅美族人生活中除了捕鱼之外，另一样主食就是芋头，而种芋头、采收芋头、煮芋头就是女人的工作了。生活上凡是讲求分工合作的达悟族人，多彩缤纷的生活方式就像蓝屿的海底世界，让我们跟着雅美族人的脚步跳入蓝屿的大海，一探他们的生活吧。啊，抱歉，是达悟族人的脚步。这个达悟族的这个碎石记忆啊，遭鱼记是在这个三月二号，是呼唤飞鱼到渔场。这个昼食记这天呢、过后就可以使用前一日的水和过夜的食物。收藏记，妇女可以收藏晒干的飞鱼。终止记，到下一次飞鱼来前呢、都不能再捕飞鱼。终食记，到下一次飞鱼季来之前都不能再吃飞鱼。这个终止跟终食差不多一样啊，反正就对跟飞鱼完全划清界限了。依靠大海生活的达悟族人，上天和大海给了他们生活上的来源，衣食住行没有一样能脱离大海，就连碎石记忆都是绕着上天和大海举行。对雅美族人来说，有关飞鱼的这个记忆是最重要的，而一整年的准备就是为了迎接飞鱼的到来。飞鱼是雅美族人生活中最重要的鱼，每当这个每年三月飞鱼季来临时，就是达悟族男人开始捕飞鱼的这个时刻。因为希望在飞鱼季节得到丰收，所以达悟族人会在三月举行呼叫飞鱼的祭典，遭鱼祭。不要以为飞鱼是可以随意捕捉的，达悟族人可是把飞鱼当作很神圣的鱼，不论捕捉飞鱼或者吃飞鱼都有严格的规定，只要七月一日一到，就算还有飞鱼也都必须停止捕捉。

和。

照吃鱼人的性别与身份呢，达悟族人将鱼类分成以下几种：坏鱼，只有男性能够吃的鱼，因此鱼叫做男人鱼，如像这个鬼头刀啦，老鬼头刀，好，老人鱼，只有祖父及男性才能够吃的鱼，像这个蝴蝶鱼，还有好鱼，不论性别都能吃的鱼，但因为女人仅能吃此类的鱼，所以又叫做女人鱼，像这个黑尾鱼啊，哇哦，相当高级的。一般来说呢，肉质较鲜美且无腥味的鱼呢，多属好鱼。其次呢，为男人鱼，最劣等为老人鱼。但是别误会，这个达悟族人虐待老人家。其实称为女人鱼的好鱼，是每一个人都能吃的，并非女人独享的。新鲜的鱼配上香软的芋头啊，多么的可口啊！达悟族人靠着大海给他们的丰富赏赐，加上优良的捕鱼技术啊，使得他们天天能够吃到美味的鱼。而勤劳的女人辛劳地拿着绝棒栽种芋头，让他们也能够吃到香软的芋头。虽然达悟族人天天可以享用美味的鱼儿，然而对他们来说，吃鱼是一件很慎重的事情。族人啊，必须严守规定，只能吃符合自己身份的鱼，不能随意的犯规。再不是捕飞鱼的这个期间呢，这个达悟族人才会进行深水打鱼。方式呢有三种，分别是网鱼、射鱼、钓鱼，依照每个鱼人的特殊专长来分配工作。捕鱼需要各项娴熟的技术配合。以射鱼为例，当在外海射鱼的时候呢，因风浪较大，海水也深，需要勇气，高超的鱼人才能够胜任。他们常需要潜入水下数分钟，以便寻找海中的大鱼。鱼人常使用这个绑有绳子的鱼枪，当射中鱼的时候呢，船上的人可以帮忙把鱼拉上船。而且啊，这个达悟族人呢，在船上举起火把照着海面，这个飞鱼会向着光游过来哦。这个达悟族人呢，可以趁机捕捞飞鱼。这个达悟族居住在位于台东东南外海的兰屿岛上，兰屿也称为红头屿。雅美，这个达悟族是台湾原住民里面唯一不是居住在台湾本岛的民族，人口呢只有4000多，是仅次于韶族第二人口少的原住民族。在这小岛上呢，一共有6个部落，分别是东青、野营、红头、鱼人、椰油、狼岛。别看这些小小的这个聚落，他们可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呢。兰屿的这个气候相当热，所以雅美族人在这，所以达悟族人在生活上自有一套抗热的方法，不论是居住的屋子或者生活的工作场所，都设计的清凉通风。因此没有事的时候呢，大家总喜欢聚集在凉台上聊天联络感情。达悟族人生性爱好和平，在他们生活习惯里面没有出草这样的事情。当人和人之间发生争执的时候呢，双方就请长辈出来做调解。对他们来说，人并不可怕，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鬼。所以当你发现他们全副武装的时候呢，不要以为那是用来对付你的，其实那是用来驱鬼的。

如果朋友你曾经拜访过兰屿啊，一定会对他们的传统住屋印象深刻。当踏入达悟族聚落的时候呢，放眼望去竟是一户户低矮的房子，只有黑色的屋顶在山坡上冒出头来。但你再走近些才赫然发现别有洞天，原来达悟族人的屋子是往地下发展的，你必须低头弯腰走下用鹅卵石铺设的阶梯后才能够进到内室。为什么雅美人会采取这样的半穴居方式呢？原来兰屿夏季多台风，只有这样的家屋才可以避免强风的吹袭。另外利用当地盛产的鹅卵石铺砌的地板和阶梯啊，也因就地材取材的便利，再加上良好的排水性，不用担心豪雨淹水的问题，是不是一举数的呢？

这可是历代呀这个达悟族祖先由生活的体验和因应自然环境所设计出来的。祖屋是雅美族最主要的这个建筑之外，一般家庭啊都会依据需要搭建各具功能的建筑，譬如工作时的工作屋、乘凉闲聊的凉台、放船的船屋等等。达悟族人的生活智慧全都发展在居家环境上了。达悟族是一个分工合作的社会，男人在海上辛苦的捕鱼，而女人则在陆地上负责生活的杂事。大部分有关于海的事情啊，比如造船捕鱼或者出众的工作都由男人担任，而女人呢则负责家里的家事，举凡织布下田等等。所以我们说达悟族是个分工很清楚的一群人哦。不过这里要特别提到的是，制造陶器的工作虽然在陆地上，但通常都是由男人来做的哦。

0: 系统加上 D C H 破样本
1: ，D drop 破下 C cover 样肤 ，H hold on 混合。
0: 诶，人家我系统要按离开，先抽屉样币，总得停停走出去。
1: 系统系有嘅时节，因为走出去过困难，还会本地下来嘅东西砸伤。
0: 唔多系统先破下样肤混合，先保护自家，等系统结束再想办法走出去。
1: 系统发生嘅时节，先上平安，再上疏散，先救自家，再停住平安。
0: 了解系统防灾知识，请上高岩防灾发落面。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
2: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各家的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ag， 要怎么办啊？
4: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5: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ag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ag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现在时间21:00。
1: 声音是文化的方向，旋律正在带路，下一段故事马上启程，原力放送站。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台北广播电台 AM1134 侯海洋频道。

达悟族人呢，非常重视赖以生活的土地。虽然兰屿岛上只有六个部落，但是在岛上的分布却是依着地形跟土地负荷量来决定。通常他们会选择易于取水的地方居住，而且多半在这个河流靠近出海口的地方。至于山上的水源区呢，这个达悟族人是不会在那边居住的，因为一旦居住在水源区啊，那么山下居民使用的这水啊，很容易就被污染，最终大家都没有水可以用。兰屿岛呢，只有一条环岛公路，所以只要沿着公路前行，就能够拜访岛上的这个野营东新郎岛、夜游渔人、红头六个部落。当我们走访这个六个部落的时候呢，会发现每个靠近部落的海边都有一个珊瑚礁港口，这个小港口为的就是提供族人停泊船儿。这个达悟族人依山傍海而居，对于这个山上的种芋头啊、海里捕鱼的生活方式，自有一套因应的哲理，或许这也是为了适应环境所延伸出来的文化吧。我们坐在这个达悟族他们所建造的这个凉台，哇，阵阵的海风啊，从四面八方灌进来，真是清凉无比啊。凉台是雅美族、达美这个达悟族啊家里面唯一架高的建筑物，你必须由木头做成的楼梯爬上来。这里是族人在一起聊天、眺望大海或者工作累了休息的地方，更是联络感情一个重要的社交场所。船屋，在不捕鱼的这个季节里面，拼船就可以好好的休息。为了避免船只遭受日晒雨淋，这个达悟族人会让他们的宝贝船啊住进这个船屋里面。这个当这个达悟族人修理或制造家具的时候呢，总会在工作屋里面进行。工作屋呢，一般都设在主屋的旁边，有的一半建筑在地面上，另一半则建在地面下，有的则是全在地面上，完全按各家的需求建造。兰屿这个夏季的相当炎热，想一想，要是没有工作屋，在酷热的阳光下工作，可是非常辛苦的哦。还有，在这个居家周围还绕着这个望海石，这个达悟族人会在这个家里面视野最好的地方，放上几块有靠背的石头，享受着看海的这个乐趣。哇，真的是非常非常享受啊！对于达悟族来说，飞鱼是一种神圣的鱼类，因此呢，烹饪这个飞鱼啊，当然就得在特别的炉灶进行。这个达悟族的飞鱼灶都设在主屋里面的中柱后面，这个灶上呢总是挂满飞鱼，一般除了晒干的飞鱼之外呢，全都拿到这里来煮食。除了讲究煮食的这个炉灶，达悟族人也非常在意所盛装的器具，例如

飞鱼和芋头合煮的时候呢，必须使用相关的专属壶，而飞鱼与肉类一起烹煮的时候所搭配的又是另一种肉类专用的这个陶壶。所以啊，在搭配这个食物的时候呢，是非常非常注重这个陶壶啊，一点都马虎不得。在达悟族人的生活当中呢，除了木头和铁做的器具之外呢，陶器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因为烧制陶器也是达悟族人一项必备的才艺。那么达悟族人是怎么样烧制陶器呢？来，让明哲来解释给朋友来听啊。首先是挖掘陶土，然后把土里面的石头、杂草等这个杂质啊挑掉。好，第二个捏形，将陶土加水弄湿后搓揉成长条状，再依照所需要的器具啊，将这个长条土圈围成罐子、盆子、碗等形状。第三，拍塑，已经围圈成型的器具还得用拍板拍塑，让陶器表面变得光滑平顺才算完成。成型后的陶器可不能马上拿去烧制哦，必须先放在通风的地方阴干。第四个，在烧制陶器之前，会先搭好木架子，再将这个阴干的陶器放在架上，并且盖满这个树叶、木材等能烧的这个东西。等所有预备动作都完成之后呢，就可以生火烧制了。经过高温烧过这个这个达悟族的陶器不但经久耐用，而且呢还充满朴拙的趣味。

这个达悟族的这个神话故事啊，跟其他族群有很大的差别。他们的男祖先从石头来的，女祖先是从竹子来的，接下来的族人再由这两个人的膝盖生出来的。哎，这样就繁衍出这个达悟族。来，我们分享一下这个达悟族啊，这个造人的这个神话，它是怎么个一件一回事呢？很久以前，有一天天神俯视人间，发现达悟小岛真是一个美丽的地方，整座岛屿呢都长满了这个绿木和草原，风景十分美丽，而且呢周围又有丰富的这个鱼群啊，心里想这个地方没有人居住的话，实在是非常的可惜。所以天神就找了一男一女的这个孙子，对他们说，你们愿不愿意住在那个小岛上？两个孙子点头答应后，天神呢拿了一块石头拨开，把男孙放进石头里面，再将石头恢复成原来的形状，接着又拿了一截竹子，将女孙放进这个竹筒里面。接着天神就把石头和竹子丢到这个达悟小岛上了。哇，咻咚，因为石头比较重，就掉到大深山山顶，而竹筒比较轻啊，就被风吹到大深山山底。不久之后呢，两个人各自从石头和竹筒里面走出来，寻找食物来吃。有一天，男孙和女孙呢，在山里面见面了，两个人高兴地坐着聊天，突然两个人都觉得双脚的膝盖非常的痒，并且就像吹了气一样慢慢地肿大起来，而且一天比一天还大。

一天比一天还大哦。从两个人左右膝盖，右膝盖呢各伸出一个男孩，左膝盖呢各伸出一个女孩。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去，男孙所生的孩子长大并结为夫妻，女孙生的孩子也结婚了。可是却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这两对夫妻所生的这个小孩呢，不是眼睛瞎了，就是少了一条腿，他们都不知道怎么办。最后呢，这个男孙呢想了一个办法，就是让这两对夫妻呢互相交换妻子，结果所生下的孩子呢都是健康正常的。从此啊，男孙变成主妇，也开始为达悟小岛上的这个动物啊植物取名字。过了数代，全部移居到海边，大家就在一起在岛上过着这个捕鱼的这个日子了。

物种呢是台湾原住民族中唯一不居住在本岛的一支，他们住在台湾本岛东南方西太平洋上的岛屿兰屿岛上，隔巴士海峡与菲律宾巴丹列岛相望。在兰屿东南方还有一个无人居住的小兰屿，达悟人称之为这个哈德万啊德基德万。这个兰屿的面积仅有45平方公里，方头歪尾的这个蝉形小岛也是一个古老的火山岛，九座山脉呈不规则放射状排列，以红头山为最高的山，548公尺。台湾岛上居民称兰屿岛为红头屿，那达悟人则称为彭孙罗道。

0: 防范燃气热水器一氧化碳中毒五要原则：一、要保持环境的通风；二、要使用安全的品牌；三、要选择正确的形式；四、要注意安全的安装；五、要注意平时的检修。以上资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 阿后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这么济哦？
2: 嘿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阁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3: 主任，为什么现在诈骗这么猖獗，还会有人被骗呢？
4: 一个一定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假检警。诈骗集团会假冒是警察或检察官的名义，扬称被害人涉案被调查。如果要证明自己的清白，要交付款项，让检察官来扣押。会有人带着检察官的识别证，我们来跟被害人取款。但很遗憾，这些款项最终也是一去不回啊！有任何问题，欢迎拨打反诈骗专线165，请记住，上门取款全是骗。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这首歌曲《Sake wa Namida ga Tami Ikiga》哦，酒是眼泪还是叹息？这是一首非常有名的日本老歌啊，由藤山一郎演唱。歌词描写的是失恋后借酒浇愁的男人，他最深的情感其实是喝的是酒，流的是泪，心里藏的是放不下的爱。男人想用酒忘掉过去，但越喝越想起那个离开的人。酒在这里不是享受，而是一种逃避悲伤的方法。泪是心里真正的痛，这个流息则是那种想忘却忘不了，只能常常叹一口气的无奈。如果用比较有感情的方式来形容，酒是为了忘记你，可是一杯又一杯却让我更加想起你。留下来的究竟是酒意中的眼泪，还是想念你的叹息？原来真正放不下的人，不是喝醉了才想起，而是清醒的每一刻都还在心里。人可以离开，回忆可以藏起来，但感情不是说忘就能忘的。

系列的歌《柳州》哦，《织床旅行》中文可以理解成《织床的旅行》。这首歌表面上是在写北海道织床半岛的这个自然风光，真正打动人的却是旅行中的相遇、离别以及对人的眷恋。歌曲里面最有味道的地方，人在美丽的地方，心里却想着即将分别的人。织床是北海道东北部一个非常辽阔原始的地方，歌里面有山、海、船、白桦树等景色，这些景色呢不是单纯拿来赞美风景，而像是一个背景，衬托出人的感情。旅行相遇，彼此产生感情，面临离别，把思念留在织床，所以它有一种很淡的这个哀愁，不是痛哭，不是怨恨，而是能够遇见你我很幸福，只是旅程终究要结束，我们也终究要分开。最令人伤感的是离别这首歌啊，我们之前有播那个相见恨晚，它有一种啊，相遇是偶然，分离却是必然，留下来的是回忆的这种感觉，所以把它说成啊，织床的海依然辽阔，山上的风依然吹着，可是一起看风景的人却要走了。也许多年以后，我再想起这片海，想起的已经不是织床，而是曾经陪我走过这段旅程的你。景色会留在记忆里面，而真正让人忘不了的是那个曾经陪你看过这片景色的人。这也是为什么这首歌听起来呢，有一种很浓的北海道风景，加上人生旅途，再加上男女离别的味道。而且呢，这个给明德最直接的感觉感受，就是他们是不是在这段旅程当中相遇了，而产生了恋情，产生了一夜情，然后分开了，而且充满了思念、难过、道别离。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胡逸芬。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李明德主持的《原力放送站》。

这首歌曲 是桂银鼠所带来的这个绝望，它所表达的是一种爱到最后只剩下绝望的女人的心情。它不是单纯的失恋哦，而是明明还爱着，却知道这段感情已经救不回来。这种绝望是什么？最痛的不是对方离开，而是我还爱你，可是我已经没有办法留住你。所以歌里面的情绪会有几个层次：爱、等待、失望、心碎、绝望。他可能曾经相信对方会回头，也曾经努力维持这段感情，但最后发现自己再怎么努力也无法改变结局。桂银鼠的歌声很适合表达这种成熟女人的伤感，不是大声哭喊，而是带着一种沙哑沧桑几乎认命的感觉。就像我不是不想等你，而是等到最后已经不知道自己还能够等多久。我不是不爱你，而是爱到最后连自己都快要失去了。所以绝望最深的一层，其实不是你不要我了，而是我知道你不会回来了，可是我的心还在等你。这就跟前面所安排的这个哭砂啦，或是这个相见恨晚和这个知床旅情连在一起了。人都已经走远，而心还停留在原地的情感里面。

声音慢慢落下，但故事仍在路上。感谢您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AM 1134原力放送站。每一段旋律都来自土地的记忆，每一个创作都是文化持续前行的力量。希望今晚的声音能陪伴您在城市的某个角落找到属于自己的光。我是主持人李明德，我们下次空中再相遇，别忘了让声音带路，原力放送站。

0: 停留就对了。汽机车经过路口时，要降低速度，倒倒啊驶，保持安全的空间。卡叔讲，看到人要过车路，要主动停留。过路人通过路口的时阵，嘛要注意来车，而且要赶紧通过。和咱做伙建立以人为本的交通新文化。交通部关心你。
1: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0: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1: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2: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1: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2: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1: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北市节电3%奖百万活动期间即日开始到2015年12月31号，总奖金400万元，共有400名奖项，最高可以抽10万元。登录电号参加活动，节电从日常生活做起，省电费又拿奖金。详情请洽同名活动网站，或者是电洽1999-7232。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闲云野鹤，如果是在忙碌之后，真是一种幸福。如果老是处在悠闲无所事事的状态，你说真的有那种闲云野鹤的感受吗？存疑的。当然讲一句有点像废话的废话，这人该忙的时候啊，该不忙的时候就不忙。但最终还是回到每个生命个体对于他的生活体验各种不同的定义，你怎么定义什么叫该忙，什么叫该空下来。时间不断往前走，事实告诉我们来到九月的第二个周末夜了。在两个礼拜就中秋连假了，真的是时间过得很快。希望听众朋友都平平安安的，而且以最自在的心情来度过这个礼拜的周末夜。我是秦梦仲，感谢您来到寻梦园。第一首歌曲我们来欣赏 The Chorus 可儿家族合唱团的 So Young。

想当年我们听着甚至哼唱着那首飞扬的青春，在当年很多流行歌曲都跟年轻无敌、青春无限有关。不过那样的岁月呢，大半的年轻朋友口袋都没什么钱，但他们也大半不知道他们拥有极为极为珍贵的财富，那就是青春。年龄渐长，很多朋友不要说口袋深了，经济条件也大大的增进了不少，拥有这个拥有那个了，却发现好像自己的筋骨不如从前，而且瞻前顾后的担心这个担心那个，也终于明白青春离自己是越来越远。但我希望我们所有的寻梦园的听友，所谓年轻的心啊，年轻的心，我们现在可能没有什么年轻的身了，这身子不年轻了，但是年轻的心啊，不要完完全全的被消失了。在这样网络的那么多元的世界里，继续保有好奇心，对于新的事物呢，我们内心还是保有渴望。听完了 The Chorus 的 So Young 之后，我们再来回味，这是美国演艺圈这个影坛也是乐坛一位不老女神雪儿Cher 在1990年代唱出的 Believe， 我们一块来欣赏。

我们说人心啊多变，这个人心是否也包含自己的心呢？说别人善变，我们好像也纵容了自己在某些方面的善变。我们就讲观感啊，听到善变两个字，基本上我们就贴上了负面的标签啊，善变善变。这关键在于时机点，那该变的时候要变，灵活，该变的时候不变呢叫僵化。就像以前在感情的世界中，这闺蜜啊死党他们在聊未来的对象，有些好姐妹可能就跟你说以后要找一个比较憨厚，脾气比较好啊，不太会去争什么的。这听来好像这样的人格特质还不错，但是在关键时刻他该出头的时候，他该捍卫核心权益的时候，他却这么好好先生，在那时候，那么你对他的定义就是懦弱了，就是没有用了。所以不要很刻意的去追求人生路上的一些所谓标准答案，一些所谓不可以更改的方程式。本来人就是善变的，

这个礼拜我也希望您的改变对你未来的生命是一件好事。台北电台寻梦园，秦梦中在空中与您共度，来回味花蝴蝶 Mariah Carey 演唱的 I Still Believe， 我依然相信。

一年又一年，我们在人情世故当中感觉到若干的变化是自己很难接受的。有人翻脸跟翻书一样。其实讲到翻脸跟翻书啊，在我们这个社会有若干的行业里面，这蛮普遍的。其实我没有什么暗示了，像在演艺圈，在传播圈，在政治圈，也许有些朋友想要补述一下啊，补述一下。而且可能有的朋友会说，其实任何的工作圈子里面都有。那为什么会觉得某些圈子特别严重？那是因为这个资讯有被揭露，大家喜欢看热闹嘛，特别这些知名的人物。

这些有影响力的人，所以一点风吹草动，不同角度的报道，当然也就有一种不同所谓结果的呈现了。在民主多元的社会，相当宝贵的资源，那就是所有的国民，他们有客观的辨识与判断的能力。所以在教育过程当中，不能再像过去都是填鸭式的，要鼓励成长中的孩子，他勇于独立思考，他有思辨的能力，再大一点呢，到了大学的时代，也有批判的能力啊。但是批判呢，不能为了批判而批判，为反对而反对啊，不能因为反社会，结果看什么都不顺眼。这条路相当的漫长，其实说到我们自己，前面为什么我聊善变呢？也许去年的此时，那时候你关注某件重要的事，那一年过后，你的看法变了，你的一些感受跟去年此时呢，已经是大相径庭了。你也不禁怀疑自己怎么变得那么快，自己那么善变呢？好，这个极高的境界啊，该变就变啊，不变呢，那么就维持现况吧。菲尔·考林斯带来的真实的颜色。

这是由 Phil Collins 演唱的 True Colors， 真实的颜色。看别人，看自己，有没有带着有色的眼光、有色的镜片在观看呢？看别人有，看自己没有，或者是看别人很客观，但是看自己呢却很偏颇。我们是严己还是宽己？我们是严人啊，还是宽人？也许今年此时跟去年有着非常大的不同了。其实你就多研究自己，就研究不完了。自己的人生故事啊，也很戏剧化，这里面也很多的变化。好，我们来欣赏怀念金曲 The Platters 五黑宝合唱团的代表作 Only You。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春节期间，当您进入公共场所消费时，务必先了解紧急避难逃生路径。万一发生紧急事故时，可以安全逃离。对于容易造成伤亡的危险场所，也请您尽量不要前往。办理节庆活动时，请勿使用蜡烛、烟火、爆竹，以防不慎引起火灾。饮酒过量容易发生事故，请您切记养成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的习惯。消防局、台北电台共同提醒您。在此祝您新春愉快，平平安安出门，快快乐乐回家。
1: 妈，那家一行我都帮你买东西哦。
2: 昨天我就忙家己去。
3: 你生意忙做家事，还讲发生事故，唔但抢我一块性命，还要造成伤亡。

我也是孙子，家长没有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抢快发展将人差的干风人，你会面临罚金、吊扣牌照也都处分。小生意呢，就像提前某周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那天整理房间的时候，翻出一件绣着学号的制服外套，袖口已经磨破了，绣线也褪色了。我调皮地把衣服套上去，拉链拉到脖子，忽然想起升旗时那条永远绑不好的领带。那个时候的青春很单纯，就是为了一张考试卷，难看的分数而哭泣，为了一场篮球赛在场边怒吼，为了某个人的一句话整晚睡不着。放学后大家去冰店，一群人挤在小小的桌子前，喊着老板红豆牛奶冰加炼乳，汤匙抢来抢去，融化的冰水沿着桌沿滴下来，也没人管。现在想想那个时候，当年的那些烦恼真的好小好小，小到记不太起来，但是风吹过操场的味道，球鞋摩擦地面的声音，走廊上奔跑的笑声却异常的清楚，他们被好好的收在记忆里，没有飞走，安静的就在衣柜的深处等我回来。

毕业纪念册翻开，照片里的我们笑得毫无顾忌。那个时候头发比较短，女生的制服裙也比较长一点，脸上还有一些青春痘，还有很多的无所谓。记得放学后总是去学校后门的那家鸡排摊，一份鸡排切八块，五个人分，边吃边聊未来，说的好像世界真的会照我们的意思转。而那个时候的烦恼都很具体，明天的小考，后天的校际篮球赛，下个月的园游会要卖什么，而且每天睡一觉起来好像什么都变好了。如今偶尔经过母校门口，看到学弟学妹穿着

同样的制服走出来。忽然觉得青春从来没有真正离去，他只是换了一批人继续在那里飞扬，而我已经走到了能微笑看着他们的年纪。想想这样也很好，把记忆收好，继续往前走。青春是风吹过了，但是在皮肤上留下凉凉的触感，一直都没有散去。

觉得我们想想，这个世界青春从来没有真正的离去，它只是换了一批人。当年你穿校服，现在是你的孩子穿了校服啊，虽然不见得在同一所学校。时间啊，时间，每次我们聊起，也都有不同的诠释吧。说时间冷静，又说时间冷酷，说时光匆匆，但当我们在人生逆境的时候，又觉得时间是如此的漫长。这个礼拜，我亲爱的朋友，您过得如何呢？有顺有逆吗？或者这礼拜真的顺得不得了，那下礼拜呢？下礼拜我也不要乌鸦嘴哈，我们就审慎乐观。也许有的朋友这礼拜真的过得糟糕啊，就是太多太多这些意料之外不好的事。但对于下礼拜呢，我们就需要更加的积极乐观。这两种情境是不一样的。这礼拜的功课呢，也都做得差不多了啊。走人生路呢，每天都有 homework， 要记得都要写完，不能延宕。这个旧的没去，新的还继续来。周末夜呢，也希望听众朋友稍微晚睡一点没关系哈，但记得还是让自己的作息能够尽量的正常。晚上的确比上礼拜呢明显的凉了一些，要注意啊，开空调的时机，还有如果是在比较空旷的地方呢，也稍微要加一件薄外套啊，注意保暖。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0: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1: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2: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啊哦，年纪轻了，健太，不好意思，勇敢神啊！
4: 不是神，你有听过倚天甘夫吗？
3: 哈，哪个是倚天甘夫？
4: 就是神老师的高温延长剂哟。但当日后因为年纪太爷也是白偏的，无法度处理神发的时节，本次加新的高温人来做甘夫人，相关资讯做的上服务铺面站查询哦。
5: 期待甘夫人显现后，果然照顾不是神。
4: 以上广告由服务铺提供。
6: 炉火烹调应该避免锅内汤汁过多而沸腾溢出，不要在炉火附近放置易燃物。另外，厨房应该安装定温式住宅用火灾警报器，而且定期清洗排油烟机。如果烹调时需要暂时离开，应该人离火席，关闭火源，避免火源无人看管酿成灾害。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家庭省电秘诀大公开，电器清洁保效率，家电保养不能少。
1: 冰箱冷气选一级，换灯要选 LED。
2: 电脑不用就关机，插座管理少待机。
3: 冰箱节能八分满，随手关灯好习惯。
0: 人人节电智慧王，聪明用电省荷包啊，省荷包。
1: 更多省电秘诀，请上节约能源园区网站查询。以上广告为经济部能源局提供。
4: 你家的人口多，为何水费比我家的还低啊？
5: 就跟你说，用水要精打细算啦。第一，看马桶，在水箱里滴几滴酱油检查，让漏水无所遁形。第二，给水龙头加装节水垫片，多淋浴少泡澡，洗菜要在盆中洗哦。就是那么简单，而且生活品质一样好。
4: 哈，不愧是智多星，厉害！
5: 因为省水就是省钱，洗水就是洗福啊。
6: 以上广告由台北自来水事业处提供。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9: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 以上单元为经济部能源局广告。
10: 大家好，我是童安，欢迎回到 FM 93.1 台北电台。

0: 现在时间一点整。
1: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一听听这个城市的声音，邀请您静下心来聆听生活中的美妙乐章，听声漫游，一起推广永续生活。文志平制作主持，欢迎收听。

大家晚上好，欢迎在星期四晚上八点收听听声漫游，我是宛志平小宛。这个节目跟着大家一起关心永续爱地球。教育部青年发展署前一段时间推行了青年百亿海外圆梦基金计划，这个计划呢，就是希望让台湾的青年走向国际，然后可以拓展视野，也能够把台湾的文化跟创意带到世界。那其中呢，有一个计划叫做草原开课啦，跟着 SDGs 去游牧。那这个计划的两位伙伴哦，他就到蒙古草原，跟这些游牧民族、游牧家庭共同生活，然后把台湾的布袋戏，还有虎姑婆的故事，跟阿美族十字绣带到当地的课堂。那离开蒙古之后呢，他们又到韩国去参与全球公民教育的国际会议哦，跟全世界其他的青年一起来交流民主、人权还有 SDGs 的议题。哇，真的觉得这些年轻人好棒哦。那20多天的旅程，他们带出去了台湾的文化，带回来的呢则是对教育还有对世界更不一样的精彩认识。好，这些故事呢，也可以到青年发展署的青年故事馆来了解哦。那今天呢，我们的主题单元永续会客室就是要跟大家聊聊青年有很多种哦。你家的青年呢，是走出去还是一直在家里滑手机？那我想现在大家一家人吃饭哦，可能最忙的都是眼睛跟手了，都一边吃饭一边配手机嘛。那到底要怎么样的来改善这样的状况呢？有时候一讲那小孩就会生气，到底该怎么办呢？那今天邀请了两位亲子教育专家，同时也是加班当爸妈的主持人，一起来分享一本新书《智慧型手机拆散的家庭关系》，也透过他们自身的经验来分享一下怎么样让孩子可以放下手机，好好的做其他的学习，或是好好的吃一顿饭，把时间还给家庭的人。送上一首陈淑桦的《梦醒时分》，回来进行今天的永续会客室。

0: 企业对谈，行动现场，永续会客室。
1: 欢迎收听听声漫游，我是婉智平小婉。大家每天在家里使用手机的时间大概是多长呢？其实我们的手机呢都会记录你每天的荧幕使用时间，就是一整天啦，内外加起来。那通常我们还是在家的时候使用会很多，大概是什么时候呢？吃早餐的时候，午餐的时候，看电视的时候，有时候很忙哦。同一个时间会有三个荧幕在使用，手机、笔电，然后外加电视，然后有的是听声音。所以到底这么忙碌的情况下，那我们究竟留了多少时间给我们的家人呢？今天呢要跟大家一起介绍的一本书籍是大是文化所推出的书《智慧型手机拆散的家庭关系》。那这本书的作者是一位韩国的亲子教育专家，叫做李恩金。那他曾经担任过小学老师长达15年的时间，那从教育现场跟自己家庭的经验中发现智慧型手机带来的家庭危机。好，当然今天作者没有办法来到现场，再加上他就算来了，我怕我的中文他也听不懂，所以我们就邀请两位也是亲子专家，也是亲子的 Podcast 节目主持人樱桃跟可可，欢迎两位。
2: 嗨，大家好，我是樱桃。
3: Hello， 我是小可。
1: 好，那这两位呢，他们主持的 Podcast 节目叫做《加班当爸妈》，主持到现在应该也有四五年左右的时间，对，好长哦。那当时两位其实也是知名品牌、国际品牌的行销人员、行销主管，那两位曾经是同事，然后一起不小心不约而同在同一个时间当了妈妈，然后就一起在家里也当了家庭的 CEO。 那他们透过自己过去的经验，在品牌行销跟公关领域超过十年的这些经验，然后用来当做妈妈的管理角色到底有没有效果呢？我们等一下也可以问问两位妈妈哦。当然他们也非常认真的在教养上去上了很多教养的课程，萨提尔，然后把跟经营品牌的思维转换成家庭沟通的方式。不过做节目这件事有没有对你们在教养的观念上有更不一样呢？
2: 我觉得当然有，就是我们能持续做到五年，我觉得我们是最大的收获者。
1: 对，因为当我们自己要做节目要访问别人，自己又会要去学习，
2: 对，我们要 study 很多资料，然后在这些资料当中刚好我们又有一个修炼场就是我们可以学了之后，然后真的操练在家里，发现我收到了一些 feedback， 那我再来调整，或者是这个效果不错，那我就持续的用下去。这其实是一个蛮好的一个投入跟输入跟输出的一个环境。
1: 本来开节目应该只是两个妈妈想要找一个同温层，
3: 对，本来想要找个出口，但是后来发现这个出口好像也替我们解决了很多疑难杂症。
1: 对，越做就越有心得，越有兴趣了，
3: 没错。
1: 而且也访问了很多的妈妈，
3: 对，甚至很多专家。然后其实手机就3C 这个议题我们也困扰过。
1: 对，我觉得很多亲子教养节目都探讨这个怎么样让孩子放下手机。
3: 对，那因为我们从比较小一点，就是从新手父母开始，我们就会遇到很多时刻，就是很想要拿出手机或是平板让小朋友安静一下，因为我们也想要有片刻的
2: 安宁。
3: 对，所以其实我们都曾经是用过手机来育儿的父母，就母亲啦。
1: 对，
3: 父母，
1: 我觉得大家都觉得这样不妥，可是

0: 为了要骗个安宁，这真的是最快的方法。
1: 没错，在那个当下我们真的觉得啊，好吧，就这样吧，
2: 获得了释放。
1: 对，
0: 不过呢，这书中也跟大家探讨了一个议题，就是当孩子一无聊就想拿手机，其实不要说小孩，我们大人也是啊，大家坐捷运一无聊莫把手机拿出来，
2: 是啊，
0: 有啊，出门什么钱没带都没关系，手机没带一定要回家拿。
1: 对，我很想分享，就是我现在就是怀孕中嘛，大肚便便，你知道就是我十次坐捷运大概只有一次会有人让座，因为大家都在滑手机你知道吗？
0: 真的，
1: 大家都没有在看，
0: 装看不见，
1: 就是都没有在看四周。
0: 你要拿那个孕妇牌
2: 牌啊。他有啊，
1: 我有。
0: 再拿去做放大，
1: 还是我要凸肚一点，
0: 就是多拿去
2: 贴满全身。
1: 那我觉得大家好像已经忽略了
2: 四周的环境，
1: 四周的这个，
0: 因为现在大家更觉得自己的重要性，
1: 没错。
0: 所以通常啊，这个大人或小孩，大家在家庭的时间，然后都关注手机，到底会对家庭带来哪些影响呢？你自己的经验是什么？
2: 其实有一次，因为我蛮常一打一的，然后我跟我儿子去吃饭，那因为在当然我们刚刚一开始讲说，我们都有让小孩子就是3C 育儿过，那因为我们收到了一些果效，我们发现小孩在情绪上面的表现，还有注意力上面的确就是一阵子之后降低很多，所以我们就开始收回，开始戒断。可是这个戒断期真的很长，
0: 而且会冲突
2: 非常多。你们俩可能会有很多情绪上面的来来回回，但你就是要温柔而坚定的把持在那里。但是这个过程当中呢，不免我跟他去外出吃饭的时候，像有一次我们去餐厅吃饭，五个人哦，就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还有一个姐姐，大人已经算国中生那样子，每个人都一人手一台手机，然后都在看手机，然后没有人在对谈。然后我儿子坐我旁边，因为他不能看手机嘛，他就问我说：“那为什么他们都可以看？”
0: 这就很难回答。通常大人就会说：“他们是他们，你是你，
1: 对，
0: 你是当他的小孩啊，你当我的小孩你就不能用。”
2: 对，所以你这时候就有百宝袋啊，你就有跟他讲说：“哦，那我们不看手机，我们可以玩什么？
0: 对，
2: 你可以跟我玩什么？这样可能有一些桌游或者一些图画纸，就是你可能随时身上都有一些利器，能够帮助你不要去接触3C 的东西。”
0: 对，所以这个。因为小孩都会慢慢长大，等他们步入青春期也比较能够自律，可以约定。但是小可这一切又要重来，因为他下个月二胎又
1: 重来。但是我觉得我好像更坚定，就是发现说真的不可以靠3C 来育儿这件事情。但因为过去我们真的稍微比较无知的时候，就会觉得我为了要讲求就是那个片刻，我要赶快去做某件事情，那就先让他安静，那我就先下手为强，就先这样子。但是后来我真的发现，就像Cherry说的，那个戒断是很难的。
0: 对，
1: 那不止在我们小孩身上，其实我们在，其实大家应该在平常在路上，在餐厅啊，在甚至我有在高铁上看到小孩，就是妈妈一路上都给他看平板，但到站了他就突然收回，那小孩就非常非常剧烈的
0: 对，
1: 但是他就会反而问他说：“哭什么哭？”就是反而还责备小孩，可是他是在。一个他很
2: 沉浸
1: 在那里面的时候，你就突然抽走了，那是一个就是很自然的反应。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这个父母这个角色其实真的很重要。
0: 对啊，我之前专家来到节目中就也是会想说：“哎，你还剩几分钟哦？”就是有一个
1: announce, 预告，
0: 对，就是跟他说：“哦，我们在五分钟到站了，那你还可以再玩五分钟。”
1: 对，
2: 是。
0: 其实确实，我觉得让小孩有一个预告，然后完成这个阶段，
1: 对，
0: 不然像吃饭最长了，我们家两个小孩，侄子侄女，那每次来他们也都会用我们的电脑打电动，然后说吃饭了啦，然后立刻就叫他们滚出来，这样那他们心情也会不好，
1: 没错。
0: 所以开饭前可能还有十分钟哦，赶快该打的敌人打一打，
2: 告个段落，
0: 对，就让他预告说十分钟到了。我觉得这个是家长要，
1: 没错，是我们要做到的事情。对
0: 对，所以其实哦，这个生活当中慢慢的，我觉得不只是小孩，就我们大人其实比较会发生这件事。像有时候我们回家也累了，然后这个工作的手机的事情交代交代，看电视的看电视，有时候我们家三个大人在家也都非常的安静。
2: 你们不讲话吗？
0: 不太
1: 讲话，因为累
0: 了。对，而且连我母亲啊，要呼唤我，她在她房间
2: 用 LINE 叫你吗？
0: 她打电话，她就打 LINE。
1: 真的、啊？
0: 对，她有一次要洗澡，就我忘了把瓦斯关起来了，因为我们是那种旧公寓，她就打 LINE， 她说：“哎、欸，女儿啊，瓦斯帮我开一下，我们明明就在同一层哦。”
2: 可以理解，
1: 对，因为像书里面，我觉得有提到一件事情，这个状态啊，还有一个教授，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他有把这个状态命名为在一起。

0: 起孤独，就是 alone together。然后我觉得这个真的很真实的，对，贴切的描写了现代很多家庭的一个现状，就是我们大家都在一个空间，可是其实哎，好像各自又在滑着自己的手机，然后每个人吸收的内容都是演算法已经去帮你计算过你喜欢的内容，你就不用那么麻烦，还要去开启话题，然后你还要去对话。其实对话，书中有提到啦，其实家庭中要去对，要去开启对话，然后你要有回应接抛接球，其实它是累的，它是慢的，缓慢的。所以现在大家已经习惯那种很快速得到你的解答，或是得到你想要资讯的这种情况下，你就会哎懒得去开启这种缓慢式的对话，才是连接。
1: 对啊，尤其这一两年，你知道那个 ChatGPT 会帮我们回答很多问题，
0: 是，
1: 然后真的什么都问他，比如说从早上开始，我就会拍今天要搭配的衣服，
0: 哦，
1: 然后他就会问你的心情，然后帮你配好。我就发现他可以取代老公了，因为老公都会说都可以，都好看，然后 GPT 都会跟你说哦，依照什么什么，那你今天适合白色，或是哇，他给的情绪价值比先生还满，所以到这时候问先生干嘛嘞？
2: 嗯，
0: 对，可以理解。
2: 那我们把先生剔除，没有啦，不是这样说。
1: 所以这时候该怎么办啊？就是当大家的专注力都在手机的时候，我们可以有没有哪一些替代的方案？
2: 但是专注力这件事情，我想要提一下，因为其实在这本书里面有提到专注力，它是说大脑其实看似不停的在运作，可是思考却没有办法加深。所以表面上好像很努力在做事，其实脑子是在空转的，所以你就很难去加强你的专注力。现在人不是常常说啊，我怎么都记不得，哎，我怎么又忘了？其实也不是太累了，是你在大脑的这个运作当中，其实你没有办法深化一个记忆。对，所以他说投入，其实这种投入并非来自于短暂的刺激，必须经过一段时间的专注，甚至于跨越无聊，你才有办法抵达专注这个境地。所以我觉得现在因为我们短影音很长，就是在推播，所以我们好像脑子一直都没有空白，没有留下了一些短暂的无聊。所以其实这个无聊，他说不论在大人还是小孩身上，其实都很重要，这是达到专注的一个很重要的核心。那尤其是小孩，像我们因为现在他上小学了嘛，然后我们有选择了就是比较像华德福的这样的教育，那其实他们是禁用3C，他是希望我们在家中是不要看电视的。这其实对这里面要戒断的人最严重的其实是我先生，
1: 就大人也不能看，
2: 对，大人也不能看，因为你在家里不能用。可是不能用之后，你们就会自然生出要不能用的时候，你们能做什么的方法？比如说，他就跟他去游泳、去运动、去跑步。可是因为你长时间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反而慢慢能够静下来，缓慢去观察四周，然后去感觉现在四周的变化，反而能够增加你在生活。活上面的注意力，我觉得是这样。
1: 对，我觉得我们过去啊，阅读或是看图画书，因为都可以打造我们的思考力跟想象力。但如果我们长时间使用这些3C，因为它提供的，我们其实都不太需要思考。
2: 对，
1: 所以这个确实是会下降。我自己在前两年因为工作的关系，也是长时间在网络上，我自己真的发现退化很快，而且会变笨，甚至我们的工作是讲话的，我都觉得我话讲的不太清楚
2: 哦。
1: 所以我这将近这两年呢，我就开真的我也自我戒断，
0: 是
1: 我就是大概7点8点我就真正休息，然后能不碰手机就不碰手机，然后有碰手机的话就是玩玩手游，因为它还是可以刺激一下大脑，
0: 多巴胺还是要分泌，
1: 对，但多数的时间还是用来跟家人聊聊天，
0: 对，
1: 那个也是因为正视到说，我发现我们跟家人已经不太讲话，
0: 对，我觉得那是要刻意的去做到，我觉得我们大人也是，所以更别说是小孩或者小小孩，
1: 对，
0: 所以我也蛮希望大家可以正视这个问题，
1: 这个也是家庭中最难的，因为大人要先做到，
0: 没错，
1: 那不然小孩会说为什么你可以，
2: 对，所以我不行啊，我也收下手机啊，我也就只能以身试法。
1: 对啊，所以我的朋友如果是妈妈的，很晚回讯息，甚至有的是一个礼拜之后才回我讯息，
2: 一个礼拜是有点久，我应该不会这么久回你。
1: 那个我都可以理解，
0: 对，
1: 因为他们可能自己这段时间暑假，我跟你讲，暑假妈妈讯息回得很慢，
2: 对，
1: 因为他们长时间都跟小孩待在一起，
2: 陪玩，
1: 对，所以他们看手机又看完又不能马上回。
2: 对，但是因为你看手机其实它的回馈很快嘛，就是它这个我们也训练一种我们好像有做了一件事情马上就要得到回馈，

0: 这个中间的这个连结度会一直加强被强化、嗯、可是其实有很多的时候那个耐性耐力它是需要一直磨出来的、嗯、所以如果说想要培养孩子你有耐性的话，其实让他多去有这种减少手机这样子，就是他的回馈我马上丢出去给你，你就有感受，这样子的连结度降低的话，他才有慢慢长出耐性的机会。
1: 对，这我们自己家的方式哦，确实是除了刚刚讲说，提前给他时间，另外一个就是还是有让他们各自玩手机的时间，因为毕竟小孩越来越大了、嗯、
0: 对，
1: 那他们都已经迈入青春期，你不让他真正有拥有独立的时间，但是要限制，比如说30分钟一个小时，然后之后就是陪奶奶，就是陪其他家人一起桌游的时间、嗯、或者是因此呢，我们就买了那个大的电动游戏，就电视、嗯哦、然后大家可以绑在手上全家人一起玩的、嗯、就他一样是3C，小孩也有兴趣，可是是可以大家一起
0: 玩。有台风天的时候我们两家还连线打线上高尔夫
2: Switch, 对、啊、对，但是我觉得这就是要全村的力量，你要一起来、嗯、你不能一直只是批评你的小孩说这赶快关掉你的手机，赶快去做什么，就是你应该要
1: 给他备案，
2: 对，或是邀请他一起全家一起做什么，或是说你知道他喜欢什么，那你也可以提供他其他的方案去做，不然他就会上得去下不来，就是手机上去了，但是他就会很难下来。
1: 对，所以发现小孩很过度依赖手机的时候，这个要怎么去看出来呢？
2: 我觉得蛮容易的，
0: 整天都抱着啊，
2: 对啊，或者对其他事情都没有兴趣，
1: 然后他这个情绪会不佳、
0: 啊，不跟你聊天啊。
1: 对，我觉得家长最困难的一点就是每一次都为了叫小孩放下手机而发生冲突。
0: 对啊，就说问他什么，哦，吃饱了，哦，好了，我进房间了，那就开始玩手机啦，或者是他就开始有他自己的世界里面嘛，对不对？嗯、所以其实我觉得小孩上瘾，我觉得。就你就看一般的上瘾症就很正常，你老公手机上瘾的时候就是这样复制在小孩身上。
1: 对，而且我觉得这时候神队友很重要，与其训练孩子，我觉得应该要先训练另外一半。
0: 哦，这倒是真的，但我觉得这要有共识，就是像我现在戒断这个荧幕的时候哦，他也是很痛苦，他甚至于最近哦，可能我们已经戒了大概4-5个月了、嗯、然后他最近又觉得说嗯，应该可以了吧，我们已经这么少看电视，他偶尔还是会打开电视，当他打开电视的时候我就说为什么又把电视打开了、嗯、然后他就会默默再把它关起来，就是这个需要一点，当然就也是要耐受性啦，就是你真的是彼此是为了我们有一个远方有个目标，
1: 对，
0: 就是希望说哦，孩子他能增加耐性，然后增加专注力，我们有这个目标，然后一起来努力，但两方有共识，不然你就会很常为了要不要用3C这件事情争执。
1: 对、嗯、太多了，我觉得我看很多的这一些小朋友就第一个说为什么爸爸也可以用，所以其实爸爸很多的爸爸在家真的是猪队友
0: 我不好说，
1: 希望我们这一集不要有太多的男士朋友，所以小朋友最喜欢妈妈不在家、哦、就妈妈不在家爸爸就会带头一起玩得很开心，
0: 没错没错，
2: 兴风作浪起来，
1: 网络上有很多这种影片啊，就是本来都是手机育儿，然后妈妈要回来的时候爸爸就立刻把手机丢掉，然后就陪玩这样、
2: 是
1: 我有一次呢在那个素食店、啊嗯、就看到阿公阿嬷呢就自己一台手机，然后把平板就丢给孙子、然后就又给孙子吃薯条，然后喂那个小孩吃得很开心哦，然后因为我们坐在对面，那大桌子坐在对面，那阿公还跟他说这个哦，他妈妈都不给他吃啊，小孩爱吃什么就要给他吃，然后就一边喂他薯条一边给他可乐，然后一边给他平板，
0: 哇真的是最佳快乐套餐
2: 偶一为之是还好啦， 对，但是我觉得如果家庭有一个核心的方针，就是我觉得那个就应该要好好的持续做下去，持续练习。
1: 对，所以下一个阶段呢，我们就要请两位来宾要跟大家一起分享。那这本书的作者李恩金怎么样的教大家可以用哪些的方式一起来戒断小孩或者是其他家人过度依赖手机的状况。进行到这里，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等会回来。

0: 先生本来变得很开有自信，先生刚才后尾结结冲突，
1: 先生偏爱看到未来的梦想。
2: 当三人都有自家特别的样诶，做先生时看得到三人的模样样的色彩。带电机头神秘100分的气架，教育部金石米天阳100分的线呢。今月14号的教育部 YouTube 频道上南放松，是孟先生偏爱头神秘新冠度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哇哦，哈长烟就失败事业，就会顺延年了。
4: 哎呦，顺延后马个事情多起个面对，很麻烦哦。
3: 不是小啦，防护用装有民法顺延指南，还有 Podcast 顺延一波行的节目，叮咚又蹦出，你就大管天师就前面到位哟。
4: 真奇的哟，应该接着扫描去看看啦。
5: 防护本不同来，强防中啊，顺延开始时。
4: 以上广告由防护提供。
6: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7: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8: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9: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0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广告回来，欢迎继续收听听声漫游，我是宛志平小宛。今天在城市生活家的单元当中，要跟大家推荐一本新书，智慧型手机拆散的家庭关系。那这是韩国的亲子教育专家李恩金所写的。那同时呢，邀请到两位推荐人一起来到节目当中，是樱桃跟小可，欢迎两位。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樱桃。
2: Hello， 我是小可。
0: 好，那刚才有聊到嘛，到底我们要用哪些方法来帮助小孩，帮助全家人做这个戒

0: 断呢、嗯嗯、有没有一些实际上大家可以使用的方式？嗯，
1: 我觉得书里面有提到一些蛮好的点子，就是大家可以全家人一起来做一个家庭日记本，或是全家人一起看影片，反正就是要全家人可以一起共享盛举的活动都很推荐。
0: 就像我刚刚讲一起玩 Switch，
1: 没错，一起玩 Switch， 一起玩桌游、嗯、就是要带领大家就是把小孩从 3C 的世界拖出来。
0: 对，哎、欸，这个就很不容易耶、欸嗯、因为有些成员不太他小的时候就没有全家一起玩游戏的经历、
1: 哦、是，
0: 所以这个也是要练习，
1: 我觉得这是要练习的。
0: 对，
2: 那他还有提到就是有一分钟的发呆时间，我觉得这个时间很短，所以应该是蛮容易操练的，就是一分钟你就是什么也不做，然后就是静静的放空。其实像我之前学习萨提尔的时候，他也会说、嗯、哦，我们常常讲说冥想的时候你要很长一段时间，不30分钟20分钟可能坐不住，对不对、嗯、其实你可以练习1分钟2分钟时间，就是静静的呼吸，就是只要觉察你的呼吸，然后观察你现在身体的状态，其实这个也是把关注力回到你自己，就是不会一直放在外面。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蛮好的练习、嗯、
0: 对、
1: 嗯、然后我分享一下我家自己有在做，然后也是作者他也有一个也有建议的做法，叫做家庭语音日记、嗯、因为小孩还比较小，还不会写字嘛、嗯、但是像作者就建议说，就是邀请大家用声音的方式去留下情感的记录，因为有时候我们都是太常用就是传 LINE 就是文字、嗯、那文字其实有时候是有点冷冰冰的，所以不妨就是用声音录下来你的感觉，或者你想要分享给对方的话、嗯、那我们家的话是因为可能有时候我的先生比较晚下班、嗯、那我小孩就想要跟爸爸分享一下今天的事情，不然他可能回来的时候已经我们准备要睡觉了，所以他就会录手机的语音给爸爸、嗯、那爸爸其实我觉得听到那个语音的那个感觉其实真的会蛮开心的，就是会觉得哇好像很期待回家，就是把那个连结家人间的连结再去把它就是刻意的塑造一下，你就会觉得哦好，家庭很有凝聚力，我要回家，我
2: 不管是女儿会抓住爸爸的心。
1: 对对对，因为我觉得这蛮好的。
0: 对啊，因为小朋友在真的很小的时候你一回到家他真的就会飞奔向你。
2: 对，
1: 是
2: 以前我小时候我都抱着我爸大腿。
0: 对、啊、
2: 然后我就学我妈说老公你回来了。
1: 对，所以这个持续去做做看的话，我觉得在家里的氛围上是会蛮好的。
0: 对
2: 对，然后他还有提到就是闭上眼睛倾听的时间哦，他就是说把这个大脑暂时性的主权交给听觉练习、嗯、但是就很好了，就像我们在听 podcast 听广播一样，就是无论是音乐有声书这些都可以自由的选择，把关键就是不做其他的事情，只专注在听这件事情上、嗯、等于说不要把专注力就一直放在用看的看三 C、嗯、你可以把身体的感官放在听的。
0: 嗯，对，我也可以分享一下，我们家也是会玩桌游，各种的桌游，有这个 Uno 啊、嗯、也有那种就是数字排列的那种、嗯、那玩 Uno 的时候大家有玩过吗？就是它就是有点像扑克牌这样子嘛。那过去我们玩 Uno 就会非常无聊，那有一次呢我先生加入一起玩 Uno 之后，他就说我们要排序，就是第一个赢的可以决定奖品。嗯，那这个就会很有趣哦，因为第一个赢的可能奖品很烂，因为比如说我们有时候是7个人玩或6个人玩、嗯、那我们就是最后一个赢得会有可能奖金100，或者是他的，
2: 因为他撑到最后，
0: 对，他的零食是最好的、
1: okay、
0: 所以他就是可以，你要算计，就是你不能赢第一个。通常我们玩牌是不是第一个赢，
2: 第一个要赢
0: 就会感觉最厉害、
1: 嗯、
0: 那这个练习我们就可以帮助小孩说你要忍，就是你要把棉花糖留着、哦、那种感觉、嗯、然后就运用
2: 延迟快乐、嗯、
0: 对，其实反而第一个赢的有时候蛮容易，你只要拿一手好牌你就很容易第一个赢。
1: 是，
0: 可是第一个赢你的奖品可能是最烂的，或者是你第一个赢可是那个东西是你最不喜欢吃的东西。哦，有时候我们，
2: 所以你还要算好，你可能第四个是你想要的，
0: 对，是你想要的，
2: 所以我要第四个第一名。
0: 对，有像我们有一次过年的时候，我们就是第5个跟第7个，然后是放那个乐透刮刮乐，嗯，那大家就会想要那个，所以你就不能提早赢，你有牌你也不能出，
1: 是，
0: 然后甚至你最后一个赢，可能你是最输的才是赢，然后也是训练小孩是。输有时候也是
1: 没有那么糟的。
0: 对对对，就是你是最后一名，其实你获得你想要的东西，
2: 你可能也是个赢家。
0: 对啊，所以这样发现加入这个之后，这个桌游就更有趣更好玩了。
2: 嗯，所以奖励机制要设计，
1: 没错。就我觉得我们其实有时候就是要做回那个有趣的大人，这件事情蛮重要的。
0: 对，我觉得小可讲太对，就是做回有趣的大人，因为我们真的越来越无趣。
1: 对，我们平时我是觉得我们就是被

0: 太多工作啊琐事已经压得比较喘息不过来。
1: 我觉得现在大人也没什么好奇心，
2: 而且会开始太实际，会觉得说这有什么用，这有什么效益呢，你不要浪费时间。
1: 对，我们很常跟小孩说你不要浪费时间了
2: 后来发现现在的我们还不也就是浪费了很多时间而成为现在的我们。
0: 对啊，所以就有时候觉得有点可惜，就是其实我们可能本质上是可以蛮有趣的，或是你要把那个初心拿回来，然后我觉得小孩也会跟着你慢慢被改变。
2: 对，不过下一个议题呢，就是说现在数位工具已经是全民都在使用了，包括 AI， 现在小孩子也都会问说，你问 GPT 啊。
0: 对，
2: 前一段时间呢，我的妈妈，我们的侄子问他一个问题，他就直接说你 Google 啊，奶奶你 Google 啊，就他也不想回答他觉得大人我们常常这样讲嘛，那小孩就会学起来。所以当 AI 工具这样盛行的时候，那我们又怎么样去判断跟怎么样跟小孩一起共学呢？
1: 嗯，因为其实现在真的 AI 影片好多好多，像前几天我刚刚滑到一只狗狗，然后他就很会，他会做各种活动啊，他还上班啊，然后小孩就很喜欢这种影片嘛。然后看完之后我就说，那你觉得这个影片是真的还是假的？他说应该是假的吧，因为他站的。我说对我说对，这个就是说 AI 影片，可是还有很多很多的影片它不一定是真的哦，所以我们可能要开始来分辨，就是这个影片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就是我让他看，先看很明显很粗劣，就是他一看就知道是假的影片，让他先从这个部分先带入。不然我觉得现在影片真是越来越真实了，我们真的连大人有时候可能都很难分辨。有时候像老人他可能看到一支影片，他也会以为这是很正确的医疗相关。
2: 对，
1: 所以其实从小的时候我们就先让他知道说原来在数位的时代里面也会有不正确的讯息。
2: 对啊，真的连大人都会受骗。我公公前一段时间还跟我们说不要再去看医生了，因为医生开的药要你长期吃都是因为他们跟那个药厂勾结，就他不知道看了什么影片
0: OK，
2: 然后他就说根本都不用看病，不用吃药，就是他自己就会好，所有的病自己都会好。我说到底是什么影片
1: 有很多假医师啊。
2: 对啊，
1: 就是 AI 做的假医师啊。
2: 所以你看大人都会因为看了这些影片而受到影响，更何况是还没有被社会化的孩子们呢。
0: 没错。那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好奇有没有办法接住孩子的好奇心啊。就是孩子其实是需要透过提问，然后来来回回去思考。那我觉得不免就是我们在这个时代会用 AI 去问一些问题，然后去找一些答案。但如果我们可以再继续往下去根据那个 AI 给我们的答案，然后我们再去追问，或者我们再去探讨说那这个答案到底是真的这样吗？就是跟孩子再多一点对话的话，我是觉得用 AI 是一个辅助的工具，可是它并不能是就是唯一最终的解答。
2: 对
0: 对，
2: 所以这个也是大家要一起共学啦，因为大人有时候都会被骗了，假的声音，假的影像。
1: 是，
2: 所以为了这个，我们全家有配合政府的宣导政策，就是因为现在诈骗很多嘛，所以每一个人要有一个代号。然后我们
1: 什么代号？
2: 就是每个人
1: 好特别哦，
2: 你要去选一个代号啊。所以如果今天有人打电话给你说，樱桃，我是小婉，那你就说代号。
1: 38579是吗？
2: 然后我就会讲一个我们自己才知道的代号。
1: 哇塞，这一招不错，用起来。
2: 我们跟小孩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代号，自己选。然后就刚好我们住的路都是那种什么重庆啊、和平啊，所以搞得跟间谍一样。这个就还蛮有趣，你可以取你自己喜欢的，反正就是全家人才知道的。真的蛮有用。有一次我妈就接到是孙子打来，然后我妈就直接问他说那你的代号是什么，然后那个人就挂掉了。
0: 哇，这已经马上派上用场了。
2: 真的马上派上用场。
1: 真的是也是你们的家庭语言才知道的这个讯息。
0: 对啊，
2: 那这个也是一个集思广益，因为光我们家七个人聚在一起的时候光想代号。
1: 那你们都会记得代号吗？还是你们要手写下来？不然都忘了。
2: 光是这个过程就可以玩30分钟一个小时。而且吃饭的时候就可以转移大家滑手机的注意力。
0: 对，其实书里也有说啊，就是我们要刻意的比如说选定在比如说用餐时间大家就是放下手机，或是睡前一小时全部的人就是 放下三 C，
2: 对
0: 对啊，所以我觉得这是一样的，就是我们大家都要克制自己。
2: 真的哎、欸，我自己看了这本书，有很多确实是日常在做，那有一些也增加了我一些想法，比如说我们因为太长时间夫妻相处，有时候都忘了问对方说：“哎、欸，你今天过得好吗？嗯，你今天怎么样？”
1: 对，
2: 然后一开始先生也会不习惯。

0: 一罐，他觉得你怎么了？
1: 你买了什么包吗？
0: 但是慢慢的，我觉得这也是每天大家各自下班之后见面的第一句话，说你今天好吗？说哦，我不错啊，那你呢？就哎，好像回到初恋。
2: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读空气，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练习啊。不是常常有人说，哎，你现在都不知道现在的状况什么？其实这个去读懂对方的情绪表情，这也是一种情绪学习，对啊，也是一种训练，
0: 免得对方都觉得说，哎，你不关心我这样，
3: 对啊，
0: 甚至。那个开车一起回到家，我也都会说谢谢你载我回来。
2: 哇
3: 哇，好温暖哦！
0: 对，一开始都觉得说哟，
2: 真的会哟，你今天哪里不舒服吗？
0: 对，但你看我们刚开始在谈恋爱的时候，是不是我们也都会跟男生说，哎，谢谢你送我回来。
2: 对
0: 对，曾经何时好像这一切都变
2: 理所当然。
0: 对啊，那我们还是要感谢他，对他愿意来捷运站接我们这样。
2: 嗯，是嗯，有先今天煎的萝卜糕，我就说嗯，谢谢你煎萝卜很好吃。他说你干嘛？不好吃哦，
3: 对，
0: 而且我觉得这些对话小孩看了也会受到影响，
3: 对，
0: 所以这一次在书中我觉得有一个我也很有感，就是不用再刻意的把家庭的幸福分享到网络上，
2: 哦，
0: 因为他一开始都会想哦，我们去了哪里玩，然后展现出家庭的幸福和谐，
2: 嗯 嗯， 嗯，
0: 但这个也不容易耶，但也有人本来就不这么做，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也可以分享一下。
3: 嗯，
2: 就我觉得社群当然是一个分享很多人会分享快乐的地方啊，嗯，但的确我自现在也比较降低这个频次，这个频次可我个人的，嗯，当然有时候我们为了社群就是在操作品牌的部分你还是没办法，但我个人的确我后来我本来有一肚子只是想说哎呀我好像有一点懒了，就好几次的出国我都没有发任何讯息，嗯，然后后来回了家之后也就时间就过了，想说好像也没什么时效性了，就这样子就放着了，但久而久之之后我发现我好像更泰然的在 enjoy 那个旅程当中，
0: 嗯，
2: 就是而且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在社群上面你看到别人的分享你会有一种比较或者是一种心态上面觉得说哇原来别人拥有了这么多他这么多时间这么多可能金钱在做旅游旅行这件事情，可是这是每个人不同的家庭的安排，
0: 对，
2: 所以我觉得不要在这件事在社群上面去做这样的 一来是降低分享，二来是降低比较，我觉得这部分也是比较健康的一个胎环，一个比较健康的一个循环啦，
0: 对，而且其实在社群上面分享照片啊影片写文字其实它也占用了我们的时间，
3: 嗯，
0: 那如果是用家庭时间来使用这件事情的话，嗯，其实相对的一开始剥夺时间的是大人，
3: 嗯，对，没错，其实我记得就是我去年的时候有去一个比较长的旅行，我去加拿大，然后我就跟那个樱桃说，哦，我有带我的录音设备，然后我有带手机，就是我想说，哎，我可以去取材看一下有没有什么好做记录的，然后做回来我们可以做素材，做自媒体用的素材。那我发现我有带着这个想法的时候，我没有办法好好的
0: 旅行，
3: 对，我就觉得我在旅游的每个当下，好像都在想，哎，这可以拍吗？这个可以吗？就是我会有一点没办法沉浸在这个单纯的旅行当中，所以到最后我什么都没拍，我什么都没有产出，然后就觉得真的啊，我要一直保持着那种想着要做出什么东西给其他人看的那种心情的话，我真的是没有办法。
0: 对，我自己觉得旅行要一边记录确实很困难，因为我冬天都会去滑雪嘛。
3: 对，
0: 我有时候就发现我回来之后真的没什么影片欸，
3: 哦，
0: 然后因为又怕工作会有什么临时紧急的状况，所以我每次都提醒自己一定要背电脑出去，
3: 对，是，
0: 但是我也都克制自己没有什么极重要的事情我电脑都不要拿出来。
3: 对啊，
0: 但有时候真是就很给当欸啊，
3: 对，或者你那个心理负担就有就 不自觉就增加了。
0: 对，
3: 对，
0: 嗯，确实我觉得大人要先戒断自己的3C， 然后适当的使用社群。我后来现在也不太在社群上面分享跟谁吃饭、跟谁下午茶，因为有一次啊，就是放了我跟某一个朋友去，比如说我跟这个樱桃下午茶就放上去，嗯嗯，结果小可就说为什么没有我
2: 哦，
0: 然后等我放了
2: 这个没有我的下面有很多的点点点哦，
0: 对啊，为什么不约我，
2: 嗯，
0: 然后等到我下一次可能约了小可，另外一个就说对你都约他们，然后都没有，
2: 哦，
0: 我后来就再也不放我跟谁 出去吃饭啊，或是什么聚餐啊。
3: 确实，
0: 那有时候是别人约我们嘛，然后我们去了，你别人看了也会说，哦，那个樱桃小可约了小婉，然后没有约我，所以他们不喜欢我。大人很多小世界，
2: 社群上面就很容易因为你也没有对谈嘛，所以你就会产生很多的误会。同时只有画面，你会有很多想象。

0: 空间，你就有很多的比较。所以我觉得这真的也是现在大人的情绪困扰之一。
1: 对，所以后来如果假设我要放，我可能就会写说，哦，樱桃小可约我，那给我300万的案子。那这样人家就会觉得说，哦，我没有300万给你，所以就不要约你。
0: 哎，这招不错哦，希望我有300万的案子可以给你。
1: 所以后来就觉得说啊，那干脆就是放一些工作上跟我们相关的。所以这个在社群。

0: 再一次的提醒我们要坚持下去。就其实我会觉得给小孩手机这件事情啊，如果可以越晚越好，就是急不得。然后同时就是三 C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觉得它是工具，然后我们应该要善用这个工具，然后我们在家里的时候，我觉得是要刻意的去练习，让它在我们的日常可以比重再低一点。
1: 对，
0: 那我觉得这不容易啊，我们也还在练习当中，但是我们现在已经真的把那个三 C 育儿这件事情移除了，所以接下来的难关可能是，比如说小孩到学校以后发现，为什么其他同学都有手机或是有什么数位的产品，那我怎么没有？所以在这一块，我们就要开始再去下一关，要怎么样去面对。
1: 所以你们觉得小孩什么时候可以拥有自己的手机？
2: 16岁吧，
3: 也太晚了。
0: 我觉得好像真的越晚越好，
2: 能够越晚越好了。
1: 我们家的小孩是因为去年开始他们第一次全家一起去日本旅游，所以才让他们开始有自己的手机了。那之前是都没有，都接爸爸妈妈的。
2: 但也要问他说想要拥有自己手机的目的是什么。
1: 大部分都是因为大家都有，同学都有。
2: 我没有社群嘛，那没有社群这件事情能不能在家里有一台 PC 解决？比如说你在家里的时候，我能用 PC 上面跟你用 LINE 去对话，那我睡觉的时候我就关掉了嘛，我就进房间了，我可以不用手机一直在 online 的跟大家聊天，就是总会有解决的方法。那如果真的不能解决，我们再来讨论说那是不是可以有使用的时间，就是这个我希望他能够在拥有手机之前，我们都能够先想想看有没有什么样的替代方案可以解决你现在的问题跟困扰。
1: 所以通常如果小孩只要说同学有，因为同学都有，就是他们大概到小学5、6年级真的就已经迈入青少年阶段了。
2: 而且他们通常都会说大家都有，只有我没有。
1: 这都是
2: 夸大，你知道
1: 家长最难回答的一部分。
2: 是，但最重要还是要回到核心啊，就像我刚刚谈的，你想要有，那你有是想要做什么事情？那我们再来讨论这件事情可以怎么样达成。
1: 对，而且到了学校就要缴出去了，然后放学才拿回来。
0: 对啊，
1: 那这段过程到底为什么要拥有？
0: 所以大家没有就是藏在那个放学时间的路上，就有一大群人就是边走然后边猛打手游、
2: 啊，
0: 然后就是沉浸，已经就是哇！
1: 而且很多是家长会到学校接，
0: 对，
1: 所以你这段过程其实小孩根本就用不到手机。
0: 是啊，
1: 那我们那段时间是让小孩有那个手表，就是他有一种手表是可以定位，也可以打电话的。
2: 他好像到学校也要拿起来，对不对？
1: 对，但他也可以打电话，
2: 对，
1: 所以如果有什么紧急事情，也可以传讯息，
2: 也可以联络。
1: 对，他们有自己的一个那个简讯的系统，那所以初期是让小孩用这个。
2: 对，要不然就把他送到不能用手机的学校。像我现在就是这样。
1: 那樱桃这本书对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2: 我觉得啊，当然除了像刚刚小可说的这个，我们更坚定了这个，因为多巴胺的刺激，其实我们之前看了很多书，确实就是这样。然后我在看过这本书，然后上过课之后，我觉得真的是要把这个幸福从社群上面拉回来家庭这一块，就是我们不是让别人看起来很幸福的，而是真正在这里面，我们在透过家人的相处里面，我们能够达到这个幸福感，可能是我现在因为看了这本书，然后同时又跟了很多专家聊过之后，我真的想要做到了 KPI， 反而是真的我真的感觉到幸福的这个目的。
1: 对，所以我自己也是觉得大人要先戒断，然后我们大人要先自己学习一起做某些事情，一起煮饭啦，一起玩游戏啊，而且是全家人哦，不是只有某一个角色哦，是要大家都成为家庭中的神队友。
2: 没错，
1: 那希望大家呢都不要因为智慧型手机而破坏了家庭的关系。今天再次的谢谢樱桃跟小可一起来分享这本书籍《智慧型手机拆散的家庭关系》，谢谢两位，
2: 谢谢大家，
0: 谢谢。

0: 小岛任务，一件小事，一个小动作，让永续成为日常习惯。
1: 小岛任务，今天就请两位来宾樱桃跟小可为我们出日常的永续小任务吧。
2: 嗯，像我自己其实在吃上面我就会尽量选择无添加的餐点、那比如说像有时候小朋友下课的时候要忙吃饭嘛，然后我们就会选择调理包，我也是会选择用无添加方式去制作的调理包。
3: 那我的话就是其实我每天出门都会随身带一个就是 eco bag， 就是环保袋，然后如果有什么要买东西的时候就直接用自己的环保购物袋去盛装，然后也会带就是环保餐具，然后以及环保杯，就是保温杯、保温瓶，就是随身携带，那就是减少一次性的塑胶的使用。
1: 谢谢今天的两位来宾跟大家分享智慧型手机拆散的家庭关系。那手机当然是不会消失， AI 也会越来越普及，连大人都会用了，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跟小孩说你完全不要用，而是大家可以制定一个公约，怎么用会更好呢？今天的听说漫游可以在线上重听，欢迎到台北电台的官方网站听台北，或者是加入我的脸书粉丝专页婉智平小婉就可以咯。那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听说漫游的 podcast 上面来重播，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晚上8点我们空中再会了，拜拜。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高友夫朗都四八岁，家庭支持财神给。
2: 听家高伯夫妇持续口胎，又已经跳迷藏的最高七千元，高种子免后费，实力太准后费，不出最高上万五千元。
1: 还有后代利息再调工，黑小布贴你好奇五都七千元，幸福好上的加码一点五批，
3: 支持不总团，又以小负担。
2: 以上广告由高友夫提供。
4: 亲爱的听众，台北市计程车驾驶人健康检查即日起开始办理，请至计程车工会各计程车服务站报名。凡涉及台北市领有有效职业驾照、职业登记证之计程车驾驶均可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公共运输处提供。
5: 国民法官最初经营开始了，连下安尼都要经费，成为微负责任的国民法官。唔过做国民法官会动摇负担吗？老条讲唔是少，任何嘅人身安全保护私人嘅方法，本参与无风险。这场行保证嘅公家，禁止条家后面损失，唔敢影响条路哦。含做你临时投药照付嘅费用补贴，不然你唔是少家庭，安心嘅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唔是少，连下安就做得来为公平正义提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 九三点一 AM 一一三四，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是管信。
7: 台北九三一，就想和你听见台北的声音。
8: 现在时间两点整。
0: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0: FM 93.1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昊
1: 赵传
0: 共同主持的
1: 传情歌，我的音乐年代。
0: 是的，那么又到了我们每个礼拜六下午啊，跟大家这个见面的这个机会啊。那虽然这个一个礼拜见一次，但是我们还是有满满的歌曲要跟大家一起来做分享。
1: 是的，
0: 这每一次啊，这个说到了这个歌曲的主题啦、内容啦，我们传歌可是精心的准备，而且准备的这个时间呢、真的很长，而且他要分不同的年代，同样的主题，然后歌曲的曲目内容，哇，真的不容易。而且你每一集每一首歌都听过，
1: 这个必须要这样做啊。这个除了时间啊、这个年代，然后要配合主题，然后这个时间的长度还要配合我们节目时间的这个、
0: 长短，
1: 长短啊，包括我们讲话时间都要控制好。
0: 对。
1: 以免口水多过长、这样子，然后耽误大家看听歌的这个时间啊。
0: 口水多过茶、这个我今天第一次学呢，就是不要讲太多的话，多喝点茶啊、
1: 就是说多还是这个该怎么样啊，就是不要讲太多、意思就是说你口水多过茶，多喝一点啊，不要一直喷口水的意思。
0: 那请问一下老板，我们今天喝什么茶？是要喝乌龙，还是要喝洞顶，还是要喝红茶？什么茶？请问一下，今天
1: 啊，你想喝什么茶呢？
0: 今天啊，今天我想问我问你啊，就你要回答我呀、
1: 我要回答你啊。
0: 对呀、老板。
1: 那这个茶呢，当然有很多种、
0: 那当然
1: 礼拜六下午的话一定要适合是休闲的感觉的，
0: 休闲的感觉。好，
1: 那今天的主题呢就是跟问有关系。
0: 哦，就是问了、
1: 问茶是吧？
0: 问茶。问其实哦，说真话，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它是很重要的哈。而且我觉得有时候问问题这件事情呢，从问问题的这个人就可以看得出来端倪，他的这个意思到底是什么意思。
1: 是，
0: 对不对？很重要、
1: 因为我们这最近呢做的都是跟嘴巴有关系、嘴巴会做很多事情
0: 啊，害我吓一跳。
1: 说话呀，
0: 是我
1: 骂人，
0: 骂人呢、
1: 但是我们没有骂人的歌了啊、
0: 亲嘴啊，
1: 啊，对，
0: 有亲嘴的歌啊，
1: 二流点画家
0: 啊，有吗？
1: 有啊，有。
0: 我们有介绍过嘛？
1: 对，然后现在终于轮到问了，
0: 问了，
1: 问问题，
0: 我还以为今天要这个音乐主题跟喝茶有关，有没有哈？也是用嘴巴呀，
1: 用嘴巴，我们之前已经介绍过了 ，drink，
0: 对，也是
1: 喝茶喝酒啊，
0: 那也是也是。不过问到底有哪些歌呢？今天的这个歌单我必须告诉大家，非常的好听，而且每一首歌曲都可以说是经典当中的经典啊。有哪一首歌曲呢？哪些歌呢？我们请传哥来帮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第一首为大家介绍的是 Beatles 的 Ask Me Why。

0: 好，这首歌曲呢是 Beatles 的，应该可以说是中后期的作品啊。
1: 那算是早年的
0: 哦，算早年的一个作品。
1: 1963年
0: 的一个作品，那等于说是他们也刚
1: 出道没有多久，他们应该就是开始已经这个出道级巅峰的啊，这样子的一个阶段。
0: 哦，就是已经快要到达巅峰的那一段时间。其实我觉得有一些不管是歌手啦、团体啦，他们从刚开始出道的时候选歌就非常的慎重。那到了可能到了更巅峰或者是更进一步的时候，在选歌方面可能会更多更多的一些条件啦、思考的方向啦等等，会不会啊，昌哥？
1: 因为通常来讲啊，大多数的乐团啊或者是歌手，有人讲就是说要听他们的这个作品啊，要听他们最早期的
0: 哦，
1: 因为他们刚出道的时候，对不对？通常都是新人嘛，
0: 是。
1: 然后一定是就累积了，就是说在发片之前，对不对？一定累积了很多的作品。然后初期的作品，因为你知道，就是通常可能状况啊、环境啊，就是他们的这个，比如说因为还没有真的成名啊，
0: 嗯哼，
1: 也许都是那种乐团，就是一开始都是四五个人，对不对？住在一起，挤在一个很破旧的地方，
0: 小房子，
1: 然后。这个可能生活条件都没那么好啊，
0: 是，
1: 那你知道，就是越生活条件越不好的情况之下，他们的这种心情就越能够激发他们那种要奋发向上的，
0: 哦，
1: 甚至把他们那种这个就是生活困顿的过程，啊，
0: 是
1: 用音乐去表达出来。那个时候的音乐是最真实的
0: 哦。
1: 可等他们一成名之后，你看人就是这样子啊。一旦你成名之后，或者说啊，有了名气，有了这个名利双收，那个人是会变的，
0: 是
1: 啊。那你叫他说有钱的时候，你叫他去写一个，这个就是说他生活环境条件不好，他可能就会
0: 写不出来了，
1: 写不出来了，或者是你说，你现在是热恋期啊，你是这个爱情啊，事业两得意，叫你去写一首那种悲苦的情歌。
0: 哦，那肯定
1: 可能写不出来。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对，对
0: 所处的环境不一样。
1: 对，所处的这个啊，客观的环境条件不同，所以
0: 是
1: 所做出来的作品呢，就有不一样的这种投射出来。
0: 哦，有哦，有这样子的一种感觉。所以，如果说这个真的喜欢，不管是哪一些歌手的话，你去欣赏他早期的相关的作品，你就会发现到他的作品真的是有很有味道。
1: 当然，
0: 对对，
1: 也有很多的乐团或者是艺人，就是反而就是有倒吃甘蔗啊。也许他一刚开始还没有真正的去，就是说了解自己啊，该唱什么样子的歌，或者是哎，他这个音乐的方向该怎么走啊？那他需要一点时间摸索，那他可能就是属于那种哎，这个先发后到
0: 哦 ，OK，
1: 哎，
0: 多方面就去尝试一下，
1: 哎，对，然后后面才慢慢啊，这个就是事业到达一个啊。
0: 巅峰嘛，对不对？
1: 一个不错的阶段。
0: 可是就像那个 Bee Gees， 对不对？像 Bee Gees 他们刚开始出钱的时候，他们也还都一般平平，但是后来接触到了 disco 音乐，有这样一个曲风，所以 Bee Gees 才在那个阶段当中出来。
1: Bee Gees 我觉得还比较不一样，其实他们最早出道的时候，其实唱歌的方式是算是正常的这种唱歌的方式。60年代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他们也已经蛮有名的，而且那个时候他们的作品也算是很好听，
0: 是，
1: 但是他并没有到达，没有像说后期到70年代 disco 大流行，而且他们用假音的方式唱，那么的就是说哇，就是等于是有点爆发的那种感觉
0: 嘛，对不对？
1: 所以就是说，当然就那也是一个我们之前。

0: 讲过，他们之所以后面会有这样子一个不同的变化，是原因在哪里？是他们是等于说到进入七零年代之后，哎，他们经制作人就在思考说，哎，他们的未来是什么？在不同的阶段进入七零年代，那就是刚好他们在唱一个 demo 的时候，这个
1: 是
0: 他们这个老大哥啊 ，Barry Gibbs， 他在唱一个 demo 带，他就用那种假音的方式唱，哎，他们的制作人觉得，哎，你用这个假音的方式唱，好像也是一个哎不错的尝试，哎，结果真的做出来这个歌曲，完全用这个假音，然后又造成了他们另外一波的这样子的一个事业的一个高潮。
1: 所以啊，这个还是真的是有时候这个艺人啦、团体啦，还是要多方面的去做一个尝试啊。
0: 嗯，
1: 不过这首歌到底在讲什么呢？
0: Beatles， 我相信大家应该都很熟悉了、啊。
1: 对，没错。
0: Ask Me Why 啊，当然可能会大家乍听这歌名，问我为什么？
1: 问我。问我为什么？
0: 为什么？
1: 为什么？
0: 有一点像是，其实那个情绪可能是比较是，低档一点的
1: 哦、
0: 也许可能说啊，为什么你怎么样怎么样？
1: 啊，好、
0: 嗯。但是他其实反过来意思就是说，问我为什么我会如此的开心啊、会如此的就是说快乐？
1: 嗯哼，
0: 因为我找到真爱
1: 哦，
0: 我这个找到一个我让我觉得是让我感觉是真正的一个。啊，值得去付出的一段关系
1: 哦、
0: 就是对方会想说，哎，你为什么会这么的
1: 高兴呢？
0: 高兴啊，这么快乐？
1: 来问我为什么？
0: 是因为你让我感觉到我找到一份真爱
1: 哦。来，你问我为什么？你问我为什么？
0: 为什么这么开心？
1: 因为传哥就在我旁边
0: 啊、哦。好，对，
1: 好，
0: 意思，所以这首歌意思
1: 有没有中？
0: 有，
1: 我起鸡皮疙瘩哎。
0: 是你自己要问、啊、怪我
1: 来第二首歌
0: 好的 Four Tops X the Lonely

0: 这个应该也是一个团体吧？
1: 嗯，一个演唱组合。
0: 哦，演唱组合，所以他们跟 Beatles 不太一样。
1: 那不太一样，他们是在60年代那种，就是我们之前讲那种专门以唱为主的，他们并没有有演奏，就是自己也会演奏乐器。
0: 哦，
1: 完全就是、
0: 哦 okay、
1: 可能就是注重的和声啊，还有演唱的技巧。
0: 也就是说，大概就是所谓的合唱团了。合唱团的一个样态嘛、
1: 在50年代到70年代。

0: 这很多这种黑人的大部分就很多都是黑人为主，
1: 所以他们也是黑人团体了，
0: 黑人团体，
1: 然后应该是四个人嘛，
0: 四个人
1: 对, 对不对，四个人的黑人团体，
0: 然后是以那种节奏蓝调的这种曲风为主。
1: 哦，好像他们的名气当然不能够比得上 Beatles 了，对不对？
0: 哦，当然不能比，当然不能比。
1: 嗯，所以他们也是个美国团，
0: 是一个美国团。
1: 但我个人觉得他们的那个和声很漂亮。
0: 嗯，对，这个是那个阶段啊，50年代、60年代很多这样子的，类型的这种演唱组合，尤其是黑人呐、啊，他们。有一段时间他们是在那个阶段是非常多的这样子的乐团。
1: 但我要问一下传哥哦，这个1960年代左右哦，想到了乐团大概都是以白人为主哦，但是像这种所谓的重唱组合团体好像大部分都是黑人比较多，黑人好像比较少这种所谓的乐团出现哦，有没有啊？
0: 那因为你要想到说可能黑人他们本身的生活条件就没那么好
1: 啊，
0: 他们要去学习乐器，那个是就没有像说啊，白人他们有这么好的条件，所以
1: 是
0: 他们当然就靠他们天生的，就是说嗓子、
1: 歌喉，
0: 歌喉来去取胜。
1: 是，
0: 然后可能是白人伴奏，那可能他们演唱是他们。
1: 哦，有道理哦，有道理，有道理。嗯，所以还是不一样的，对不对？就是说环境的不同，造就出来的团体的。不管是种族啦或者类型啦，就会跟着完全就会不一样啊、哦。
0: 嗯，
1: 不过这一首歌，哎，这个歌名有趣哦。
0: 嗯，就说 Ask the Lonely 啊、哦。
1: 嗯哼，
0: 就你，他意思讲说，是告诉很多年轻人，就是没有一个人是可以够坚强的啊，来去面对啊失恋这件事情。
1: 是。
0: 啊，那你去问问吉木就知道了。这个歌名我觉得很有趣，
1: 哦、
0: 你去问问吉木。
1: 问问吉木，他会给你一个答案。
0: 当你对他，当你吉木的时候，当你失去真爱的时候，只是失去了另一段关系之后，你要知道那种感受啊，就要等你真的亲身体验的时候，或者说你去。感受一下寂寞
1: 是、
0: 哦、那你就会知道那种感受 会有多强烈
1: 哦。其实我觉得这种用这种隐喻的方式、去做一个歌曲上面的一个表达，这个歌就觉得相对来说它是变得有趣的，而且它整个的编曲我也蛮喜欢的，虽然是1960年代的一个作品，但我真的觉得这首歌它拿到现在来听，我觉得它也不失它的流行度、
0: 对，其实当然之所以这个乐团这个演唱组合在那个时候啊，可以这么的火，这么红火，然后到现在啊，你也会感觉到，哎，这些歌就是说等于它流行了，又流传下来，
1: 对，
0: 一定有它的原因，
1: 有它的原因嘛，对不对 ？OK，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跟大家一起来做分享了哈。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什么歌嘞
0: ？Emotions，Don't Ask My Neighbor。

0: 这首歌应该进入到了70年代了，
1: 70年代，
0: 对不对？70年代了，而且我发现到这首歌，我记得依稀曾经有听过，但是印象没有那么的深呢。
1: 其实这首歌不是他们最红的，他们最红的是，Best of My Love。也是 disco 的歌曲，77年等于是 disco 最全世界大流行的那个阶段。
0: 嗯哼，所以这也是一个团体嘛，对不对？
1: 是的，是一个女子演唱组合。
0: 所以它是一个美国团还是来自
1: 美国团？美国团，
0: 它也是来自一个美国团啊。OK， 其实，在1970年代，非常多像这样子的一种以 disco 音乐为主的团体，
1: 那很多很多。
0: 对不对？好，有两个人的，有三个人的。那他这个团体是几个人呢？
1: 差不多三个人，
0: 也是三个人左右。OK， 所以这比较少会出现到那种女子的团体出现哈。
1: 啊，你说最现在
0: 当时当时
1: 很多很多啊，
0: 在当时很多啊。
1: 对啊，我刚刚讲的说50年代到70年代，可以说是这样子的组合是最多的这个阶段，
0: 最多的
1: 男的女的都有。
0: OK。好，所以呢，大家也可以去听听他们其他的一些作品了，我觉得还蛮好听的。但这个歌名我就真的觉得跟那一首问寂寞，那这个呢就是不要问我的邻居，
1: 不要问我的邻居。其实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之间的感情，或者是我这个人怎么样，对不对？他当然 ask neighbors， 问 neighbors 就是邻居，大家意思就是说是大众。除了我之外的其他的人，有时候你要问问自己。
0: okay.
1: 他的意思说，我的对你的感情是怎么样？就是我对我爱你的那种感情，你不要去问别人了。
0: 你问我，
1: 你不要去问，你不要去好像打听，或者说听这个八卦。
0: okay.
1: 关于我这个人是怎么样
0: ？okay.
1: 你要问我或者是问你自己的感受。意思就是说，不要听信那些。外面怎么说
0: 别人讲的
1: 话、当然他是比较具体一点，就不要问我的这个邻居嘛，邻居就表示是大众，
0: 大众的意思。
1: 有时候就要去这个怎么讲呢，好像去问问旁边的人，我的邻居可能对我最了解，意思就是说，也就是说外界的声音不要问外界的声音是怎么样，是问你自己的感受，
0: 问你自己的感受，
1: 对我的这种我给你的感觉，
0: 甚至你问我比较快一点嘛，对不对？

0: 就是说我对你真正的 感觉是怎么样、欸、那份感情是怎么样，你不要问，不要去从外面去得知，
1: 这个最直接的一种方式了啦、嗯、OK， 好，我们来把握时间来介绍今天的第四首歌。
0: 好， Billy Joel Don't Ask Me Why。

0: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1: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2: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3: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阿美啊，今天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票写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5: 头家，店里只有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哦？
4: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要加保就业保险和职业灾害保险，我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5: 头家真有心，这样上班哦，感觉真安心呢。
4: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6: 115年地方政府及离岛地区公务人员考试，自115年9月8号开始到9月17号下午5点为止受理报名。有意报考的民众，请到考选部全球资讯网查询有关本考试的应考资格、应试科目、成绩计算、及格方式及其他有关事项，均详载于应考须知。请应考人透过考选部全球资讯网自行下载参阅。以上内容由考选部提供。

0: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六下午的四点到五点，由我秦浩
1: 赵传
0: 共同主持的
1: 陈情歌我的音乐年代。
0: 是的，那么进行我们 Part 2、第二个阶段、那在刚才我们在第一阶段最后一首歌曲听到是 Billy Joel 的歌、我真的要问一下传哥， Billy Joel 他出道好像真的很早，1980年代就出道了。
1: 他1970年代出道，1970年。
0: 换句话说，他已经纵横歌坛现在2026五十年了。
1: 差不多，对，他其实年纪蛮大的、在70年代的时候他已经就是等于说我在听他的歌的时候 他比我大一轮、他是38年次的，我是50年次的。
0: 哇、大家可以算一下哈，这个大概陈哥今年18嘛，他大概30了，这样。
1: 好，
0: 对，好，
1: 很好笑。
0: 但是他最早不是歌手对不对？
1: 他是歌手啊，他是属于那种早年就是他是从小学钢琴的
0: 哦，
1: 所以他的成名作就是有 Piano Man 呢、
0: 对，
1: 他那歌描述就是他们在他那个时候是还没有出道之前就在那种餐厅驻唱嘛，然后他

0: 弹钢琴，自弹自唱。
1: 哦，他是从这个地方开始起家的。
0: 对，然后你知道在，他是在住在纽约，他从纽约长，在纽约长大，然后纽约那种就是。想象一下，那餐厅里面有人弹钢琴，然后大家那边吃饭听歌，这样。那他是从这样的一个背景，
1: 有点像我们以前早期的这个餐厅秀了，歌厅秀那种。
0: 但是他人家的餐厅秀跟我们的餐厅秀那不
1: 太
0: 一样啊，我们的餐厅秀是有一点怎么讲呢？还有一点新山的色啊，
1: 对对对对。
0: 他们的这种就是纯粹，你要知道纽约这个地方。全世界第一大城市、啊、
1: 嗯，
0: 对不对？所以他们这种餐厅、啊、在里面餐厅、嗯、能够在里面表演，那一定都是真正要很有
1: 两把刷子的，
0: 两把刷子的、嗯、啊，不是那种靠露这个露那个这样、
1: 啊、
0: 他们也不会接。
1: 嗯
0: 接受这样的东西，因为强调是纽约啊，全世界第一大城市，高级的地方。
1: 对，
0: 所以他能够就后来就从这样的地方发迹啊，那当然也是有原因的。
1: 对，没错，
0: 真的是很这个很有实力。
1: 他还是代表说他是有实力的一位音乐人了，因为他自己本身也是词曲创作者嘛，然后他自己本身也是歌手嘛，
0: 对，然后又有演奏乐器。
1: 又有演奏乐器的一个能力哦，所以他不单单只是一个歌手的身份哦。
0: 是，
1: 他的歌真的都蛮好听，我还蛮也因为是传歌
0: 的
1: 关系，所以我才认识了 Billy Joel， 要不然的话我之前真的不晓得有这个人呢。
0: 哦，
1: 我只知道那个吉他之神呢、啊，什么普莱什么
0: Eric Clapton，
1: 对 ，Eric Clapton， 我只知道他了。那
0: 所以我能够来要来主持这个节目，就是像要给像你这样子的啊，没有听过。以前的音乐的人啊，让你们知道以前有什么样子的音乐。
1: 真的，你的贡献良多。
0: 哎呀，
1: 真的实在是掌声鼓励鼓励。
0: 这个
1: 太辛苦了。
0: 这是我们能够小做的一点小小的贡献。
1: 是是是，不过的这首歌也真的很好听。那请传哥帮我们介绍一下。
0: Don't ask me why 啊，其实虽然字面的意思就是说 Don't ask me why， 就别问我为什么啊，其实它有更深的一层意思、啊。
1: 嗯哼。
0: 其实他讲的是这个 Billy Joel 写这首歌的时候，他正好去欧洲去旅行，然后他把他所见的，甚至、他观察就是人很细微的一些地方、包括他里面讲的是一个女孩、就是说这个女孩其实她出生，她其实是、出生底层，可是她运气好、因为运气，然后可能就突然就是有一天就也许做了。靠他的才华或是靠他的关系，然后他就突然他的就说你说他的阶级就更上一层，
1: 就往上走了。 他
0: 会出现在那种大饭店啊，或者是那种很高档的地方，然后
1: 是
0: 这个那大饭店一定有那种服务生，对不对？
1: 对，
0: 他一旦挥手来，这服务生就过来接待他，然后等于是帮他服务，对，
1: 是。
0: 可是他这个女生可能原来是来自于说街头的
1: 哦、
0: 但他其实就本来就来自于街头
1: 哦。
0: 那你是说这样子的现象他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1: 嗯哼，
0: 那其实他意思就是说这个就是一个人生就是这样子，有时候你在不同阶段因缘际会、你会因为说原本你原来是只是一个一般的这种平凡百姓，可是有一天你突然因为运气，因为你的或是你的
1: 遭遇、你的命境遇、对不对？
0: 然后你一下你的这个，你可能本来可能是在吃路边摊，可有一天你突然
1: 到了高档的餐厅去了，
0: 高档餐厅去吃饭。
1: 对，
0: 那这个就是人生的一个怎么讲呢？
1: 你不要问我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情形。
0: 他其实就意思讲，就是说他所看到的现象就是这样。人会因为很多的情况，那个生活的际遇会。
1: 跟着有所不同，
0: 阶段会有所不同。那你说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别问我为什么，
1: 不用问我，
0: 这就是，
1: 这就是人生了。
0: 对，人生就是这个样子，
1: 人生就是如此嘛，对不对？这个很难讲。说突然之间，这个麻雀为什么会变凤凰？为什么？不要问我为什么。哎，这个就每个人的境遇不同嘛。对，
0: 其实这首歌其实它，严格说起来，它的寓意是非常非常深的。Billy Joel 他写的这些歌，其实来讲他。这些作品大多数很多的寓意都蛮深的，
1: 它的那个含义很多，它不单单只是一个情歌的样态而已，它的歌词的内涵不没有只是，
0: 甚至他会讲一些透过他音乐他的歌词去讲一些社会现象。
1: 我觉得这个也蛮不错，也可以让大家来做一个不同的思考的一个逻

0: 刚刚我们在第一阶段的时候，嗯，有一首歌也叫做
1: Ask the Lonely，
0: 而这首歌也是叫做 Ask the Lonely。
1: 其实他们当然就是说殊途同归啊，嗯，意思就是说啊，当你寂寞的时候，你就真的知道啊，就是这个，就是说那个真爱是多么的重要
0: 啊。OK，
1: 就是说你真的要去珍惜一段感情，嗯，啊，你不要觉得好像啊没有关系啊，我就我不在一起就不在一起，
0: 对，就好像无所谓的样子，
1: 哎，无所谓。但是当你真的寂寞的时候，你就感受得到，嗯哼，那个差别在哪里？当然，他们所诉求的方式都不同。
0: OK， 怎么说呢？
1: 那个 Four Tops， 我刚刚讲过，他是讲说没有人，他是用客观方式，也是他们也都是很客观的去讲，就是说，这个寂寞是什么感觉？嗯，嗯哼，就是当你就是说你失去一段恋情的时候，真的什么样的感觉？
0: 是
1: 你问问寂寞就知道了嘛？
0: 对，没错啊。嗯哼，
1: 那 Journey 讲的是意思就是说，爱需要花时间去维护。

0: 去经营去呵护。
1: 嗯嗯嗯、
0: 啊。那你如果说这个好像觉得一切都好像理所当然的时候，
1: 嗯哼，
0: 那你就好像不会把它很真诚的
1: 真诚的把它对待。
0: 对、
1: 哦。
0: 那这个时候你就要就意思就是说，那你如果真的这么的就是说把它当一回事，把它视为理所当然。
1: 嗯。
0: 等你有一天失去之后，那你就问问寂寞是怎么感觉。
1: 同样的有那个意思出来，但是他所切入的那个角度是不一样的。
0: 就是他去解释的方式不同。
1: 是解释的方法不一样，但是他同样等于说这个是同名不同曲啊。
0: 嗯，对，
1: 同样的歌名，但是不同曲。
0: 当然，这首歌就是 Journey 的这首歌的呈现的这种曲风是摇滚的，
1: 摇滚版嘛，对不 对？但是这个是来自于美国
0: 一个美国团，
1: 美国的这个也是一个团体啊，
0: 对，一个乐团，一个乐团。
1: 哦，一个乐团、
0: 啊，他们有一些歌都很有名啊，叫 Open Arms 啊。
1: 我不在
0: Lying beside you here in the dark，
1: 就嘛，以后呢，你要讲的话，你就直接用唱的嘛，嗯、对不对？你用讲歌名，我怎么会知道？
0: 因为我要知道，我要确定你不知道啊！
1: 我真的不知道，
0: 对不对？你确定你不知道，我就会用唱的，唱你比较熟悉
1: ，OK，
0: 他们的歌啊，
1: 嗯、okay ，
0: 像我刚才说 ，Mariah Carey 也唱过啊
1: ，Mariah Carey， 对，我听的就是 Mariah Carey 版的，
0: 对，他翻唱这个 Journey 的歌，
1: 哦，真的，
0: 还有一首歌。
1: Okay。
0: Don't stop believing
1: 啊，对，有
0: 他们的作品。
1: 哎，他们这样说起来，他们的作品还蛮多的。
0: 而且他们就是好听的歌，就我刚唱的那两首，还有另外一首歌，就是 Who's Crying Now， 就是都是他们最有名的歌。
1: 哦，那也是应该就是在1980年代是他们、这个。
0: 他们70年代中期就出道了。
1: OK，
0: 但是一直到就是后来有一位新的这个，他们换了一个新的歌手主唱。
1: 嗯，
0: 然后他们的这个整个的曲风就变得比较流行之后，他们才真正的走红。
1: 哦，
0: 他们七零年代中期出道的时候，其实他们做的音乐也都是属于那种
1: 巴拉歌，
0: 不是巴拉歌，
1: 就是那种、
0: 就是、喜欢的很喜欢，不喜欢的很不喜欢。
1: 那是属于我，
0: 不主流，
1: 我是属于那种不喜欢的那一派，
0: 对
1: 不
0: 对？
1: 啊，那我知道了，
0: 属于你们这一类的人，这样，但也不会说让你硬起来的，就是说他的旋律没有那么的朗朗上口。
1: 就是一套以前传歌所讲的一句话，就是没有那么的甜呐、啊。
0: 嗯，是的，
1: 对不对？
0: 没那么甜，
1: 没那么甜，
0: 对
1: 不对？
0: 对
1: 对
0: 对，
1: 那这没有这么甜的情况之下呢，似乎好像对吸引人这件事情来说，就有了一点的差别出来了啦，
0: 嗯、
1: 对不对？哦，好听的这首歌曲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什么歌呢
0: ？Eurythmics，Don't Ask Me Why。

0: 又是一首同名不同曲，
1: 但是他们所诉求的也不太一样，虽然名字一样啊、像 Billy Joel 刚那首歌 Don't Ask Me Why 就比较深，那 Eurythmics 这首歌就比较就像他意思就是字面的意思，就是说一段感情，就是说这个 Annie Lennox 这是他的个人的感情的一个就他曾经有的一个感情经验，然后他就很直白的而且很残酷的告诉对方，就是说我不再爱你了，就这样子。
0: 不要问我为什么
1: 我就是不爱你了，而且
0: 我们两个一起同工，
1: 哎，对，而且也可能是说，不光是现在不爱你，搞不好我们过去其实我们也没有真的
0: 也没曾爱过，
1: 没有真正爱过你，
0: 这么狠，
1: 对，
0: 要玩这么凶就对了，所以这一首歌都同样的歌名，但是它里面内容诉说的方式不太一样，而且它具备的含义也完全不一样，
1: 是的，是的，
0: 所以就感觉起来 ，Billy Joel 那首歌曲，它不是这么的。不是只限于在爱情这方面了，
1: 对，不是讲的是爱情，
0: 不是他讲的完全是不
1: 一样，他讲的是
0: 一
1: 个就是那种社会现象，他所观察到的，那种人不同的人，即使他出身不同，但是他会随他的不同阶段的际遇，然后他的生活状态会不一样，
0: 会不一样。可是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这个歌呢，就是完全就是一个情歌的一个样态出来了，
1: 对，是很直白的，
0: 对对，非常直白的一首歌曲。不过这个是一个团体吗？
1: 是一个团体啊，是两人组合，因为英国的，就是 Annie Lennox 唱的就是 Sweet Dreams Are Made of These， 这也是他们的作品。他后来单飞了但是后来他们又当然又分分合合又重组，这 Eurythmics 它其实一个等于也是80年代就是那一波所谓的新浪潮音乐的其中的一个很出彩的一个乐团
0: 所以其实像这种说真话就像那个Simon & Garfunkel他们两个也是在一起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就是合作一段时间，然后后来就也是各分东西，后来又合作又在一起合作了
1: 对，但是当然就是说他们的状况比较不一样了，因为其实Simon and Garfunkel 其实大部分的创作都是有 Paul Simon 嘛，
0: 对，
1: 那只是说因为两个人的话他们可以用比如说以和声取胜啊，因为毕竟一个人单兵作战比较辛苦一点，
0: 比较辛苦一些，
1: 他可能在那个过程中可能是两个人合作然后等他们成名之后那 就各自有各自的发展
0: 结果发展了这个分开了以后呢又发现到似乎好像两个人在一起比单兵作战来得容易一点，然后又在一起了
1: 对，但是后期当然说他们也有再继续有一起这个就是演出，
0: 对，
1: 可是当然大家对于 Paul Simon 的印象是比较深刻
0: 的，比较深刻的嘛，对不对，
1: 是比较，因为毕竟大多数的歌都是他创作的，
0: 对，没错，这个我真的觉得 Paul Simon 他真的很厉害，他不单单会唱，而且呢我觉得他就跟 Billy Joel 一样，就是具备了能唱然后能作曲作词然后能够担任整个的唱片的制作，我真的觉得他非常的厉害，
1: 当然对，
0: 他非常欣我非常欣赏他的才华，
1: 是的，
0: 对不对，就跟我欣赏传歌是一样的啊。

0: 谢谢谢谢。
1: 哎，这句话你有听到哎？
0: 你扯得远了一点。
1: 不过我们要把握时间，
0: 声音很近，但是扯得很远。
1: 真的。喝茶喝茶。嗯，来，我们今天介绍我们今天最后一首歌。
0: 好 ，Adele 啊 ，All I Ask。
1: 这个 Adele 他应该也可以说是从2000年一直到现在为止，他也是大家家喻户晓的一位人物了。因为他的 Adele，他的确创过了非常多脍炙人口的一些好歌。
0: 但是他是从在这个2010年的时候，是他就是第一张专辑就一炮而红。
1: 对，
0: 就 Rolling in the Deep 啊。
1: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非常非常走。
0: Someone Like You 啊，
1: 一直到现在为止嘛，他也都可以说是。
0: 后面当然他的作品，我个人觉得还是他的第一张作品好听。就第一张的专辑，甚至那个时候，因为那个时候已经进入数位时代，
1: 对。
0: 可是他的这个销量啊，在实体，哎呀，也是相当的高。有人就是讲说，他挽救了。这个唱片业
1: 哦，真的有这么大的一个褒奖他、哦、
0: 对对对
1: 对，代表说他的确也是了。
0: 但是后面的作品我就觉得还好
1: 、啊、
0: 就刚我们开头讲，大多数有些歌手啊，或者是这个啊，乐团可能前面的作品都会比较好一些，
1: 比较好一点，对不 对？不过这歌的内容在讲什么呢
0: ？All I Ask， 这样就我只有一个小小的要求，所有我想要要求的只有一个小事情，就是在离开分手之前，也许给我一个微笑，给我一个亲吻，
1: 哎呦，
0: 或许是给我一个什么，
1: 多么的卑微啊！
0: 就是你要知道，就是他当然讲的是，就是说希望大家好来好散
1: 啊，
0: 就不要说是分手是分的那种很难看，
1: 是，
0: 可是就是。
1: 恶言相向、啊、
0: 恶言相向，
1: 对
0: 对，就好来好聚嘛，
1: 对，我祝你幸福，
0: 对对对、
1: 哦
0: 然后只希望说这段感情是在一个很平和的很温馨的情况之下结束。
1: 哎，这首歌的确就具备了像这样子的一个含义出来、好了，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只能够进行到这边了，别忘了下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有我秦昊
0: 赵传
1: 共同主持的
0: 情歌我的乐年代，
1: 我们下周见喽，拜拜。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唐公要给亲傻逼，我吃困难么？
2: 哎，天子爷，你台湾无合法，言有含有可能容易依托米子，不不祖马店偷袭困难，甚至影响生命，千万莫吃。
3: 新型毒品依托米子可能透过天子眼流入高眼，像天草莫吃莫熟莫买莫不人偏到位，能做得舒服时间的健康同未来。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唉，你在想什么呢？
6: 我想要搞声音的台湾台语，不过我用的大师啊，
5: 不是谁用功的出好了。高幼铺推出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透过语音辨识，用数字讲台湾台语，就做得赚成粉丝。你做得到 App Store 也是 Google Play 平台申请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就做得下载了。以上广告由高幼铺提供。
7: 发电之前傻傻平淡，精神平通的人没重要，精神比生发手法，对精神平通的人爱强制系影响没。贵州专家产生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健团体代表、老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好还加有温度的处方，比如两种病人的医疗险、老年险，本司法还加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8: Hello， 你们好，我是宇恒，台北的好声音，尽在台北广播电台。
9: 现在时间3点整。

0: 现在台北市与新北市公车业者推出双北 AI 公车站长，只要扫描 QR Code 就能询问搭公车的相关问题。他不仅会用国语、英语，连亲切的台语也说得通。不管是要问路线、查票价、确认公车多久进站， AI 公车站长都能提供更有温度的互动，让搭乘双北市公车变得更简单。智慧乘车，双北轻松行。
1: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2: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3: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5: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6: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3: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思维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费啊，你都用么个方式来赌退休金？
1: 你用劳工退休金吗？除了雇主打造你为提交的六趴退休金，我铁家没有成年提交，增加我退休金么？韩国次提的退休金，唔会算你薪资所得扣税，当年韩做的分批都投资输赢呢。
0: 哇，安好空哦，竟然没有开始成年提交。
1: 虽然雇主表示讲会成年提交，雇主同劳保局申报就做得了。
2: 以上是劳通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明白金不用诶，我弄过金钟，唔滴爱情空，也系爱照。
4: 讲危机来临时，台湾全民安全指引，通讲面对天灾，也系突然间发生嘅灾难，运用嘅处理，平常时做得做好那条准备。
5: 一下就到高油铺，防灾高油自身妙下灾，平常先准备，关键时刻那唔会紧张。
6: 有准备，过安全。
4: 以上广告由高油铺提供。
7: 发到进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精神病患是毋是要强制住院？该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让司法更加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再去说从前，只是寒暄，对你说一句，其实。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妈，俺家有去做成功疫苗吗？
3: 疫情都过脱嘞，还要去做啥哦？
2: 成功片都含的笋菜含过金边，做最新的成功疫苗，当做的提升保护力，也调整安心。
3: 原来是安呢。
2: 做预防三昧，做了预防长成功，感受重症老死吗？除了疫苗以外，还要做好卫生好习惯。
3: 嗯，好，我会请时间去做疫苗，按自说哦。
2: 高风险族群按时做新型成功疫苗，感受重症老死亡的发生，保护自家同屋抗疫。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台湾首位轮椅导游黄欣怡，智障网球教练吕佳怡，他们努力做出自己，生命也有所不同。

台北市政府针对身心障碍的市民朋友提供了各种协助和照顾，从喘息照护、就业、就学到就养，台北市政府尽心帮助每一位身心障碍的市民朋友，期待您走出家门，感受阳光。台北广播电台关心您。

0: 不爱用对爱，去一把去，爱去买东家。
1: 同学，迄个有机会，唔肯同伊讲困难么？
2: 俺过都好搞，唔离不安呢，排泄啦。
1: 教育部对1813年起设立条幅之图，对教研八年学生爱对学生爱嘅事件，除了调查，每采取停堂宽嘅行动，跳过停止八年，附上堂理解欣赏体作发现，向下跳出符合嘅有新教研。
3: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妈，我做一个奥多拜去买物件。
5: 怎样？我就应该带伊动诶。
6: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埋伏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造车互人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的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现在时间5点整。
8: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
9: 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钟，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勤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10: 台北的朋友们早安，在这个空气里带着微笑的秋晨，很开心能够在周末清晨5点再次透过声音跟您相遇，这里是 Enjoy 台北，我是常勤芬。秋天的早晨总是特别的温柔，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沉浸在这一份从容的气息里。
8: 每个年代都有经典好歌陪伴岁月成长，透过旋律带领听友重温属于你我的美好时光。Enjoy 好时光，欢迎收听台北广播电台为您所进行的 Enjoy 台北的 Enjoy 好时光，我是念洛，
9: 我是雷洛，
8: 在今天的空中呢，陪伴所有的朋友们一块的一样要来听听经典的好歌曲。那我相信舒心的歌曲在秋天听是特别的舒服，因为呢秋天有时候因为季节气候的变化，情绪变化比较多，如果听点舒心不就来个舒压了吗？对不对？
9: 哦，对对对对对，不是舒压只能靠按摩，
8: 没错，
9: 舒压还有其他的方式，听听歌曲是蛮好的。对，也许呢，这时候的你呢，这个泡杯茶，然后呢，这个坐着或躺着都好，躺在床上啊，或坐在这个窗边啦等等的，静静的看着外面，然后听听歌曲是蛮舒服的感觉。
8: 没错，所以呢，希望大家今天呢，可以把您的咖啡、你的早餐给准备好，我们呢稍微酝酿一下，给大家一点时间哦。然后准备好之后呢，就跟我们一起来进行这个非常好听的音乐，这一个小时
9: 是今天呢。首先为大家送上第一首歌曲呢，来自于杜德伟，他所演唱的这首叫做《放一颗心》。

0: 哇，他的歌声本来应该是很活泼的、狂野的，
1: 什么脱掉啦等等的一些，
0: 就唱这首歌变得好温柔哦。
1: 对，其实那时候的这个杜德伟，他真的是可以狂野，也可以抒情，他有很多抒情的歌曲，我都觉得好好听哦。
0: 嗯，
1: 他的声音真的是很特别，
0: 真的很特别，好听好听。
1: 嗯，接下来要送上的这一位呢，相信近几年来啊，大部分人看到他都是在戏剧上的演出居多。早期呢，他也是一个歌手出身，这是叶欢，叶欢呢。他演了很多好戏，也唱了很多的好歌，尤其是他唱了一些歌，像鸳鸯锦啊那一种比较传统的古调性的一些歌曲，我觉得很适合他的这个对他的人设。但是呢，那接下来要送的这首歌曲呢，也是比较古调性的。我希望呢，在今天舒心的时候播放这首歌曲，让大家呢心情会很轻松。送上这首《人生如》。

0: 哇，这首歌我好久没听到了。
1: 是啊，尤其是听他唱多年以后，有一点点是在回首去看过去的一些人生岁月里面所经历过的那些事情，就像他讲的人生如梦哦。有些时候我们在梦境之中，我们现在过的这一段在未来看也是在梦境之中，人生如梦，但是有些时候我们对于某些事情却没有办法去退让或者是等等的话，跟人家发生冲突的时候，后来再来看看会觉得好不值得，或者是好不应该。
0: 对啊，其实你知道吗，事过境迁哦，就是那种人生如梦的

0: 感觉。你看明明一个对你来讲可能很痛或者是很有伤害性、嗯、或者是对你来讲是影响很深的一件事、一个人、嗯、一个过往，当你回头再看他的时候，他感觉好像情绪在，可是又没有那么浓烈、
1: 嗯、
0: 然后感觉又好像恍如隔世，这件事真的发生在我身上吗？你知道我在我的生命中我经常有这种感觉。
1: 是。
0: 后来发现你想那也没有用，就活在当下吧。
1: 啊、对对对，也许就把它活在过去里面，让自己的现在呢继续的活下去，然后做出属于你的自己的这个真实的本性。
0: 嗯，
1: 对。好，接下来继续送上这首歌曲，来自于林隆璇，他所演唱非常经典的《我爱你这样深》。

0: 您现在所收听到的是我们台北广播电台 Enjoy 台北的 Enjoy 好时光，我是念洛，
1: 我是雷洛，
0: 很开心的在今天节目当中听到一些好听的歌曲，而且的确很舒心。你知道舒心到什么地步？我前阵子不是在这个中国大陆那边就有一些行程嘛，然后就碰到了一些我们台商的好朋友，去那经营了很多年，然后那次去呢，我就发现他们讨论一些事情怎么比他们做生意还要热闹，你知道吗？我就凑进去听了一听啊，了解他们在干嘛？原来他们要办一场活动，然后其中就是要邀请林隆璇
1: 哦，
0: 对，然后大家就是因为大家都是同年纪的人哦，在聊这个林隆璇歌唱的过程啊，他儿子也出来啦等等，哇，突然发现我们那个世代的人怎么都集中在那个地方我就觉得、对，就真的很有缘，然后很好笑，就是我们聊的都不是跟我们的工作有关，竟然聊的都是我们的青春岁月。
1: 是啊、接下来这首歌曲应该也是很多人的青春岁月，好久没有听到他的歌声了，来自于蒋修荣所演唱的这首歌，当时也是主题曲《红尘有爱》。

0: 又回到我们台北广播电台 Enjoy 台北的 Enjoy 好时光，我是念洛，
1: 我是雷洛，
0: 在今天的空中呢，陪伴所有朋友

0: 聆听舒心的歌曲哦。刚刚所听到这首歌曲呢，大家的感受如何？
1: 我觉得感觉好像那个一层一层的迷雾，看着过去的那些事情，然后感觉已经抽离了 当下那个情绪的感觉，再来用不一样的这个心情来看这件事情，又会有不一样的所得。
0: 没错，所以呢，说真的哦，岁月啊，虽然有点像这个杀猪刀，对不对？有人这么形容，但我觉得岁月累积了很多生命的美丽，希望大家能够看见这些美好的存在。
1: 接下来在上半段节目当中，为大家送上这位也好久没有听到他的歌声作品了，刚泽彬《爱一放难收》。

2026历史复活节中正时光之境系列艺文活动，包含美食推广、食农手作、沉浸式戏剧、走读导览、集章纪念品、纸艺手作

0: 乐会和成年礼等等。即日起到10月31号，邀您一起时光中正。详情请上中正区公所网站查询，免费报名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中正区公所提供。
1: 今嘛台北市开始发起空车业者推出三百 AI 空车站长电脑扫描驾驶地头门坐空车的相关问题，因来要用国语、英语，连亲切的代理也讲不通。不管是要问路线、搭票价，还是空车挂布进站 ，AI 空车站长拢会通提供更加稳妥的沟通，或者三百市公车变得更加简单。智慧坐车，三百轻松行。
2: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3: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4: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青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1: 台北的朋友们早安，欢迎大家继续要收听念洛与雷诺陪伴大家的 enjoy 好时光，让您的周末从轻松开始。

0: 您现在所收听到的是我们台北广播电台 Enjoy 台北的 Enjoy 好时光，我是念洛，
1: 我是雷洛。
0: 刚这首歌大家有没有觉得很熟悉？
1: 是啊，唐娜抱紧一点。
0: 对，
1: 有些时候那个安全感在于抱紧一点的感觉，人跟人之间贴在一起的那种安全感。但是讲到安全感这件事情，有些人说安全感不是别人给的，是自己给的。但是有些时候别人就会害怕。那举个例子来说好了，有些人可能在交往对象的时候，对方太帅或太美，会让你自己很没有安全感。
0: 那就是自己觉得自己不够好啊。
1: 对，那怎么办呢？哦，
0: 那当然。谈恋爱，你如果觉得自己不够好，你每天都在忐忑之中谈恋爱，这个恋爱真的能谈好吗？
1: 对不对？
0: 对啊，这也是我怀疑的呀。
1: 所以有些人可能在这个谈恋爱的时候会觉得说，那你觉得我到底哪一点好吸引到你？有些时候会想要了解自己到底吸引到对方的是哪一点，然后希望说这个地方再予以发挥或加强，就好像那个洗头小妹，这里需要加强吗？力道够不够啊？等等的，就是希望说自己的这个好处能够更发挥一点。
0: 可是你特别去经营这个也很怪，但我就觉得感情来了就是来了，你喜欢就是喜欢，那是真的是一种感觉。
1: 是哦、
0: 那之后的相处就是要透过培养跟磨合，因为两个不同家庭的人很多习惯不见得是相同的嘛。那慢慢的在谈恋爱过程当中就可以去观察去了解、对不对？
1: 是因为刚像刚刚歌曲里面讲说，你给我的感觉很不安全，来去像一阵烟，就是抓不住那个烟的感觉，就是抓不住的。
0: 有啊，我很多朋友不管是男生女生都有这样的案例。他们是怎么样呢？
1: 是
0: 就是谈恋爱，两个都是男女朋友都承认了、可是 男生只要、要找女孩，因为女孩工作狂你知道吗？
1: 是
0: 就工作第一恋爱第二、但他工作时间因为他真的是太会做生意了、
1: okay、
0: 他对，然后女强人整天找不到人，她男朋友觉得她在跟空气谈恋爱。那反过来女生也一样，男生有事业心也很好，你又不能叫他不要争取事业、可是一旦投入事业之后呢，感情又放第二，他又觉得他不被关照，那你说怎么办呢？
1: 很难办，对不对？
0: 对啊，所以我觉得谈恋爱就是彼此要了解，然后、去沟通协调，在这个部分你们要如何去处理？
1: 是，
0: 要不然你看有一方就心里就乱猜，然后要不然就是那个觉得爱不够，每天都在问你爱不爱我，然后另一边就气得要死，不是很爱了，你要问几遍，有没有？
1: 因为你刚刚讲到这种感觉，就是联络得到、抠得到不到的这件事情，突然让我想到，我们跟长姐也是这样。

0: 他每次要找我们都很容易找到，因为我们都永远有办法让他找到。但是呢，我们要找他的时候呢，
1: 永远都找不到。有啦，打到家里一定找得到了。
0: 对，打到家里，但是我又不是那么喜欢打到家里的人，我就尽量说哦，有事情的话，手机上面丢讯息，他可能一天两天都不读，你知道吗？
1: 对，他两天后突然想到看一下吧，
0: 然后就说你找我啊，我说如果真的是要救命的话，我这条命已经没了。
1: 对，所以我急事是一定打家里，然后平常没事就是写讯息啦。对，但很多长辈朋友就是没有习惯看手机啊，
0: 也是啦，
1: 那你也没办法。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像我自己如果真的度假的时候，我就完全关机，不会让任何人找到我。
0: 没错，
1: 对，除非我有特别开放给几个人。
0: 哎、欸，好像我也不太随便找你、欸，
1: 你也很少找
0: 我，
1: 你找我一定有事嘛。
0: 对对对，
1: 所以你
0: 的
1: 讯息我就一定会接嘛。对，那有的人就讯息是没事都要跟你聊一些有的没有的，而且他很喜欢趁机，比如说明明是上课内要问的事情，他都不上课问，他都下课跟你问一堆。哦，请问你要额外为他再上一堂课？那我不知道这到底要上还是不上，所以后来我统一规定，下课学生都不可以写讯息在我的私人讯息里面，只能写在公版讯息里面，因为这样才公平嘛。
0: 是啊，
1: 因为我回答你，我不能只回你一个人，
0: 只有你知道，也许别人也有一样的问题。
1: 那大家可能有同样问题，你的问题可能就可以服务到大家，那你应该要放在公版的群组里面。
0: 是，
1: 对，所以后来只能这么做，不然我就一个人啊。
0: 对啊，
1: 一天也只有24小时啊，
0: 你又不是24小时的客服。
1: 对啊，对，后来我就。真的，以前没有做这样规范的时候，我是客服人员、欸、
0: 是啊。
1: 后来我觉得好累哦。
0: 好，接下来继续送上这首歌曲，来自于张克凡，他是演唱《还记得我吗》。

0: 还记得我吗？
1: 张克凡的歌声
0: 很好听，
1: 对，早期他真的有很多，从这个红孩儿单飞之后，自己有很多的一些好作品，像什么《寂寞轰炸》啦，
0: 嗯，
1: 还记得我吗？这些歌曲都是属于他非常具有个人特色的，
0: 嗯哼，
1: 对。那当然了，现在他呢，偶尔还是想要推出一两首的单曲，但是好像影响的程度或者是扩散的范围就没有像以前那么广，让大家呢都能够这个朗朗上口跟耳熟能详了。
0: 没错，没错，所以。其实有些歌手很有趣哦，从年轻创作一直到现在，那也许以前在幕前，
1: 嗯，
0: 然后后来慢慢都在幕后，
1: 对
0: 对，那一样都还可以提出一些很不错的这个
1: 作品，是，
0: 我觉得是蛮好的。所以我觉得做创作这件事是可以延年益寿的，你知道吗？
1: 而且是没有那个时间的限制，
0: 没有时间限制，因为我们的皮相它会老嘛，
1: 嗯，
0: 所以如果你是站在荧光幕前的话，就觉得哎，慢慢老了，是不是不应该老是这个在前头？当然要看每个人的特质和他的表演的舞台的倾向性。
1: 嗯嗯嗯，
0: 如果一直是玉女，
1: 嗯，
0: 玉女时间其实不长，
1: 对，周慧敏就不玉女啦，
0: 对啊，嗯，对，
1: 但是她现在还是很厉害，
0: 不是漂亮还是漂亮，优雅还是优雅。你看林青霞，你知道她后来出书出来做一些演讲什么，我就觉得她的优雅就是有她那个年龄的风范，
1: 嗯，
0: 那很好看啊，
1: 是，
0: 那我就觉得很漂亮，
1: 是，
0: 对，
1: 嗯，
0: 所以嗯，青春如果抓不住她的尾巴，我们就让智慧多长一点脚好了，
1: 是，的确是如此啊。好，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分享很多舒心的歌曲哦。那刚刚听到了张克凡，也让我想到，其实这几年有一些资深的这个艺人，也重新的又回到荧光幕前面表演呢。也在他的这个年纪上面呢，恰如其分。像之前呢，在去年有一部电影叫做《阳光女子合唱团》，它虽然呢是这个翻拍自韩国的电影哦，在讲一个监狱女子监狱的故事。那台湾这边呢，也邀请到了这个非常资深的翁倩玉一起来参与的演出哦。然后呢，翁倩玉在这部戏里面呢，让大家又再次认识她，看到不同的一面。然后呢，另外就是她也是在这个继续爱唱歌的心呢，爱要唱下去，所以呢，他在今年也开了记者会的时候，他还要再跟大家见面，跟大家唱歌。
0: 对，我觉得很棒哎，
1: 是啊，
0: 而且我觉得他真的都没有老哎，我小时候看他好像是这个造型，
1: 对，
0: 现在看他还是这个造型，然后样子也都没变，
1: 对，
0: 声音也没有变，
1: 对，
0: 哦，
1: 那你这样讲的话，好像很多旅日明星都是如此，
0: 嗯，
1: 欧阳菲菲
0: 也是，
1: 对
0: 对，
1: 哇，好厉害，
0: 只有金城武的样子变了。
1: 越来越成熟，
0: 越来越帅，
1: 是是是。好，接下来继续送上这首歌曲。这位歌手呢，其实也是从年轻一直唱到现在，每次唱歌呢都有很他自己的独特风味哦。这是来自于万芳，就值得了爱。

0: 您现在所收听到的是我们台北广播电台 Enjoy 台北的 Enjoy 好时光，我是念洛，
1: 我是磊洛，
0: 就值得了爱。
1: 是，
0: 其实万芳在唱这首歌的时候，那时候我还蛮喜欢的哦。
1: 嗯，
0: 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有故事嘛。每次听到那个歌，
1: 啊、对，
0: 你很喜欢，你就会有一个故事。
1: 对，
0: 那时候我就是看到我一个很好的朋友，终于呢，爱情长跑，
1: 有
0: 了结果。
1: 对，
0: 因为他们爱情长跑不是因为真的想要跑这么久，是因为他们有很多的结婚的阻碍在两个家庭之中。对，然后后来他们终于跑到了那个结婚的那个但不是终点，只是中间的终点哦。然后我们就很开心，虽然他们年纪已经一大把了，但还是很开心。
1: 是，但是有情人终成眷属，这是大家蛮期待的。但是王子公主不一定永远会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
0: 那当然，
1: 生活当中总是有柴米油盐酱醋茶这些生活的琐事。但是有些人也因为这些琐事开始了摩擦跟争吵，然后就觉得过去的那一段相处不值得，或者是前面都浪费了时间。其实不是的，
0: 没有，真的不是。其实我觉得每一个过程都是一种学习。你知道人家讲说下个会更好的原因，是因为你会透过这一个让自己重新新的这个淬炼出你跟人相处的
1: 模式方法，
0: 对，然后你就越修正会越成熟。所以下一个会更好，不一定是下一个会更好，是一个因为你下一个你会更知道如何跟对方相处。所以因为你变好了，当然对方也会跟着好呀，对不对？
1: 是啊，没错。好，节目最后呢，送上这首歌曲，来自于赵咏华所演唱《只要你对我再好一点》。
0: 今天也在这首歌声当中要跟你说再会咯，祝福大家平安喜乐，我们下次见，拜拜。

今天的Enjoy好时光在秋日的节奏当中也到了尾声了，别忘了明天周日清晨五点，我们依然在Enjoy台北陪伴你，祝你有一个舒服的周六的早晨。

0: 现在台北市与新北市公车业者推出双北 AI 公车站长，只要扫描 QR Code 就能询问搭公车的相关问题。他不仅会用国语、英语，连亲切的台语也说得通。不管是要问路线、查票价、确认公车多久进站， AI 公车站长都能提供更有温度的互动，让搭乘双北市公车变得更简单。智慧乘车，双北轻松行。
1: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2: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3: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

0: 事。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2: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3: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0: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思维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现在时间6点整。
1: 收到新的征友邀请，配对成功。
2: 有人说台北的步调太快，快到连抬头看看天空的时间都没有。旅行从来不是距离，而是相遇。台北很大，但今天我们一起探索。嘿，今天你有空吗？如果有，那就陪我一起出发吧。我是Egan，欢迎收听《台北真有趣》。每周六上午6点到7点，我在台北广播电台和你一起走，一起看，一起聊，让每一次的出发都能遇见新的朋友。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台北真有趣。你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 AM1134， 我是Egan。如果今天放假，你会想要约朋友去哪里呢？吃饭、看电影、逛街，还是找一家咖啡厅，一坐就是一整个下午呢？但如果我今天突然跟你说，欸，我们去美术馆吧，你会怎么回答呢？一跟我最常收到的回复啊，就是，哈，美术馆？你确定？我们要去那边干嘛？我想，对很多人来说啊，美术馆好像是一个有一点点遥远的地方，好像要很懂得艺术，要知道很多艺术家的名字，也要看得懂作品背后的意义，才能有资格走进去。可是仔细想想，我们平常的生活里其实到处都是艺术。你可以看看手机里那些拍了又拍的照片，可能是一张你曾经为了一首歌特别走过的一段路，也可能是一看到一家好看的店面然后忍不住停下来所记录的照片，又或者是跟朋友走在街上突然发现今天的夕阳很好看，而这些看起来很平常的瞬间啊，其实都是跟我们的感受有关哦。而艺术当然就是从我们怎么看这个世界开始的。今天的台北真有趣，一个要带大家前往的地方呢，是一个充满艺术气息的地方。你可以在这里找到属于你对艺术文化有自由的理解。或许你可能会很熟悉但又不一定真正认识的地方，台北市立美术馆。但我们今天不想要把它当作是一个你一定要很懂艺术才能进去的地方，因为比起看不看得懂，更让我好奇的是，如果今天跟你一起走进美术馆的人是你最好的朋友，那在这个过程中你们会聊什么呢？不知道会不会对同一件作品有完全不一样的想法。有可能我觉得很漂亮很有感触的艺术作品，在朋友的视角观看会不会变得有点奇怪，又或者是本来完全看不懂这个作品，但因为朋友的一句话，突然之间那个艺术作品就可以开口跟你对话了，好像获得了一个看这个东西的另一个角度。我们会喜欢一个地方，从来不只是因为那个地方本身，而是因为在那个地方曾经有谁陪我们一起来过，我们曾经在那个地方聊过什么样的话题或留下什么回忆，或者我们曾经和某一个人某一群人一起看见了一个不一样的世界。所以今天我们就会从艺术开始聊聊生活，也聊聊朋友。有些作品一个人看会觉得那个就是艺术家的情感呈现，但两个人一起看，它就可能变成一段故事，一段属于你们的故事。艺术与生活，看不懂也能找到自己的答案。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北美馆，看看艺术，也看看我们身边的那些人。马上进入下一个单元，台北 Let's Go！

可以收下今天的旅行提案，跟着我们穿梭台北的大街小巷，发现最新鲜的玩法、最有趣的故事，还有最值得分享的城市角落。旅伴集合，台北 ，Let's go！北美馆 ，Let's go！这次我们前往的地方是台北市立美术馆，地点距离我们台北广播电台只有相隔一条马路而已哦。如果你想要来一趟圆山之旅的话，我会建议你在中午时段来到美术馆这里逛逛，看看展览。除了可以在这个炎炎夏日有个凉快的去处以外，整栋美术馆如果你是走马看花的方式欣赏作品，至少也需要花费一个小时以上才能欣赏完美术馆的展品哦。那这一栋建筑呢，是在台湾战后非常重要的建筑师高尔潘大师的经典之作。大家如果来到这里，可以仔细的看它的外观啊，看起来像是一堆白色的大管子或是箱子交错交叠在一起。那在这个建筑上面是称为叫做悬臂飞廊的一个设计，那也可以说是用一个更有趣更直觉的方式提供给大家想象，那它其实就是一个像是那个井字文字的那个井字结构。那建筑师呢，当年是把传统四合院四水归堂这个聚财聚水的概念，结合了中式的斗拱，斗拱的斗就是漏斗的斗，那拱就是拱门的拱，把这个结构一层一层的往外推。而这些大管子大方块的堆叠搭配上整片的大玻璃窗，当你一走进就是整个超挑高啊超宽敞的大厅，那那个光线就会直接洒进来，所以采光是非常的好的。那你只要坐在那边啊，就是看着那个阳光穿过窗格，然后洒落在灰白色的墙面和大理石地板上，拉出那个长长的光影，哇，那真的是一个很棒很棒的享受。那目前北美馆到底有哪些展览呢？一根首先可能会推荐与我们广播最为相关的调心境与深井之间特展，它是一个用耳朵和身体去感受的沉浸式展览。那在这里呢，声音不再只是配角，而是一个主角的感觉。艺术家们透过视觉作品作为辅助，在放大引导你对听觉的感受。走进展场，眼睛是看着空间中流动的线条啊、光影和装置，那耳朵呢，就是负责接收到各种细微的日常声响、大自然的频率，甚至是科技带来的共振。这两者的结合，会有一种很难得的体验的感觉，可以说是一个心灵调频的体验感。如果啊，你喜欢更奇幻、更突破大脑想象的话，那接下来我会推荐你到地下室的展厅欣赏超现实主义对话中的世界。那走进这个展间，你会觉得好像自己掉进这个爱丽丝梦游仙境的树洞里，因为所有的逻辑啊都被打碎，就每一个作品都好像在挑战你的脑袋怎么去看这个作品，那非常的有意思哦。接下来是北美馆的一楼，还有探讨身体与日常环境连结的共感存在的节奏，以及在网络上正热门的开放网络计划特展《消失的反动》。这里有很多影片和科技艺术，很像是一场穿越数位世界的考古探险，非常适合喜欢新科技和酷炫视觉特效的朋友。那最有趣的当然是在网络上曾经引起热烈讨论的《面对面》这个作品。那因为它的欣赏方式呢，是把整张脸贴合进五只不同姿势的狗狗，那用他们的视角去看这个世界。艺术家是说用这个物理的方式打破人类跟狗狗的距离。总之呢，相当推荐大家可以安排一个下午的时间来到这里去感受美的事物啦。那今天的主题是艺术与生活，看不懂也能找到自己的答案。那究竟这一趟旅程，我们可以带他怎么样重新认识艺术？又或者是它会带给我们怎么样全新的艺术体验呢？让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第二单元，走回水呆吧，跟着来宾一起走回水呆吧。现在让我们用眼睛看风景，用耳朵听故事，用心感受台北的每个瞬间，和我们走回水呆吧。感谢你持续锁定台北广播电台 AM134， 现在是台北真有趣的节目，欢迎来到这一单元走回水呆吧。那今天跟着一根一起前往台北市立美术馆的伙伴呢，是一个超级好朋友，他叫做柴耀璇。那这次呢，邀请他跟我一起到北美馆玩，真的非常期待，让我们快点欢迎他跟大家

0: Say hi 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柴耀璇，我是易根的超级好朋友。
0: 好突然。OK， 那首先呢，我们就是在今天开始之前，我们要先帮你一个就是艺术评分。
1: 好，艺术评分。
0: 对，就是如果你要帮自己的艺术细胞打分数，因为我前面说到你自称自己是艺术细菌。
1: 对，我是艺术细菌。
0: 那如果你有艺术细胞这样子的话，你零到十分你会给自己几分？
1: 艺术细胞，我觉得我可以给自己六到七啦。
0: 这么高吗？
1: 欸，干嘛这样子？
0: 为什么？为什么？
1: 我觉得呢，我这个人只是因为我做不出来，但是我还是欣赏能力还是有的。我觉得我的艺术细胞有一半都是贡献给音乐这个部分。
0: 你说靠鉴赏能力去赢得
1: 六
0: 到七分，
1: 对，六七分 ，C7 分，对，希望大家喜欢。
0: 那我很好奇的是，你在以前就是学校，可能你最害怕会是什么样的美术作业？
1: 我最害怕的吗？我其实最不喜欢就是纸黏土。
0: 为什么？
1: 我觉得
0: 纸黏土不是最好玩的吗？
1: 没有，我觉得纸黏土好麻烦哦。但是其实相较纸黏土之外，我最喜欢的其实是那种刻板化的那一种。
0: 哦，
1: 我觉得那个是我最擅长。我之前还有得过奖哎，出国比赛得第一，
0: 很骄傲呢。好，谢谢哦，
1: 谢谢哦。
0: 哇，那刻板化是蛮有趣的，没有想过会有版画这个选项。
1: 没错。
0: 那你有没有一个经验是你看到一个艺术作品，然后心里面的第一句话是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1: 有啊，我觉得我们这次去北美馆就是有很多让人感到惊艳的艺术作品，就是完全艺术细菌是没有办法入侵的。
0: 就是你看到你会想说
1: 这是要表达什么，然后看完他的解说还是似懂非懂那种感觉，就会觉得说哇，原来艺术家都是这样吗？那我也要当个艺术家，
0: 就很酷。就是我们两个人提供自己的想法，
1: 应该是说思维跟我们的艺术细菌的思维是不太一样的。
0: 完全不一样。
1: 对，
0: 那你会不会觉得看不懂艺术是一件蛮正常的事情？
1: 我觉得其实是欸，就是有些东西如果真的是太以那个艺术家的自主性太高的话，我觉得其实旁边的人会看不太懂。就是就算你有讲解，但是你可能还是没有办法窥探那个人的内心世界到底是想象什么，然后做出这种东西，
0: 就是还是没办法了解。因为你一定要从
1: 原生家庭不同还是什么，要从艺术家本身知道啦。毕竟如果你不跟一个人讲，然后你就突然在那边哭哭哭啼啼，也没有人知道为什么你要哭，你要讲原因。对，就是你要讲原因这样子。
0: 没错。那今天的做会谁来吧呢，我有设计一个小小的游戏，就是想要跟柴耀璇一起玩。那不知道柴耀璇有没有曾经滑过像是社交媒体上面，就是听到这个偷买菜这个小游戏
1: 哦。有啊。
0: 好的，那
1: 这超好玩的。
0: 对，那在这边呢就是要跟听众朋友们先介绍这个小游戏，叫做偷买菜。那偷呢就是偷走一点艺术回家，那买就是用一笔艺术购物金，然后呢看我们会在这个艺术馆里面怎么用，那猜呢就是要来猜猜艺术家到底当时在说什么。所以今天我们要来北美馆呢，就是我们不是要当什么艺术的评论家，我们就是想要来玩这个，
1: 单纯一个买家而已啦。我们只是就是当一个艺术细菌里面进去逛，然后看我们想要用我们的金钱还是想要做什么，想要把那个作品怎么样。
0: 没错，我们就是想要做出这三件事情，然后玩一下艺术这样子。
1: 没错。
0: 那如果呢今天就是有一件作品是你可以偷走一样东西，你会想要偷什么？可能是一个元素，可能是一个颜色，或者是构图，或者是故事。
1: 就是我们那个时候在逛北美馆的时候，有一个展览呢，它的名字就叫做超现实主义对话中的世界里面。
0: 没错，
1: 就是它里面有一个展物，它的东西，它的那个作品的名称叫做不是者括号狐狸斜线猫。
0: 狐狸斜线猫。
1: 对，然后它是由德国的艺术家汤马斯·格林菲尔德在2016年创作的动物标本的雕塑作品。然后它的就是跟大家形容一下，它就是底下是一个橘猫的身体，然后上面是一个狐狸的头。然后那时候我记得我走一走，然后一根就走在我前面，然后他就在看他的，然后就没有理我，然后我就突然指着那边，然后我就突然指着那一个不是者那个作品，然后突然大叫，我说哇橘猫，然后转过去狐狸。
0: 我们那时候想说就猫而已啊，然后就看到正脸说狐狸，然后到底在干嘛？为什么你会想要偷这个东西？
1: 我觉得因为很可爱啊，但是它的那个，它 他其实我觉得他最想让我偷的是那个狐狸的头，欸，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个经验，就是大家之前有没有吃过那个有一个某种卡通人物造型的鸡蛋糕，然后他是在超商都会有卖的那鸡蛋糕，但是因为他这个东西就是像我们刚刚讲，他背面是一个可爱的猫咪，但是他正面其实是一个狐狸的头，但是他的那个布拼接的手法其实有点像是我们那个时候就是

0: 是有点像是我之前要把那个头吃掉留下来的感觉，只是
1: 你说
0: 我单纯
1: 看到它想到食物是吗？
0: 对，可能就是因为像我可能喜欢猫咪，但是我假设我拥有一个猫咪的身体，但它没有猫咪的头，但是我喜欢狐狸的头，不喜欢狐狸的身体，然后就把这两个我喜欢的东西拼接在一起的感觉，就是我觉得它有点像是这个感觉，但是我觉得它其实就是有点像是在挑战我们的对这些生物变成这样子的心理感受会是怎样。但是我其实觉得那个作品其实算是蛮可爱的，就是它有点像是，我觉得它因为它的不适者，它的创作内涵有点像是说，就是把不同的身体动物的身体部位重新缝制，然后重组在一起，然后挑战大自然既定的生物秩序，然后引发观者在现实跟荒谬之间的奇特心理感受。但是我当下是觉得我没有到很非常震惊，但是我就觉得那些蛮可爱的。
1: 虽然这个展览它前面就有一个警语，就是说里面的东西可能会让你感觉到
0: 不
1: 舒服，
0: 对。
1: 但某种程度在看这些作品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好像它的规律我好像可以懂，
0: 是默默的可以接受的程度，就是没有到很夸张。因为像那时候我们刚走进去，其实还有一个是鳄鱼身体的军舰，
1: 对。
0: 但其实那个其实看起来蛮
1: 可
0: 爱的，对，我觉得它其实就是有些东西其实蛮可爱，但是有些东西其实就是长得有点怪，
1: 就荒诞离奇，但是你可以接受。
0: 对对对，就是在挑战我们的接受程度。那你呢？你最想偷的东西是什么？
1: 我自己想偷的是也是一样在这个展览里面，然后它是叫做女孩的这一个雕塑
0: 、嗯、
1: 那它是就是用这个填充在那个丝袜里面，然后变成一个四肢，然后呢搭配上就是少女的那种鞋子啊，
0: 对对对，
1: 然后那种鞋袜的感觉，然后他就是有点像抱住自己，然后坐在一张椅子上面，
0: 对，交叉环抱自己，然后脚是缩在椅子上面的那种方式。
1: 对，然后我自己是觉得我一看到那个我就觉得说哇，这一个作品感觉是在拥抱自己，好像很想要保护自己，然后又想要有一个独处的空间。
0: 对，
1: 那所以这也是我最想要偷的元素，就是我想要有一个
0: 忙里偷闲的感觉，
1: 对，然后想要好好的抱着自己，然后告诉自己说哦，我需要这样子的安宁。
0: 对，而且其实我觉得女孩这个作品看完会让人觉得说她很像缺乏安全感，所以才需要这样子环抱住自己。因为她这样子环抱住自己其实有点像是把自己变成一个像盔甲的程度，就是有点像是想要抵抗外在的流言蜚语还是什么的都有，但是就是用一个让自己可以最安心窝在椅子上面的姿势，
1: 也有点像是回到宝宝小宝宝时期。
0: 对，因为你会 全部被包着，就会很有安全感，这样子就是不会被放开来这样。
1: 没错没错。好啊，那我们刚才是这个
0: 偷，对，
1: 那我们现在要问你想要买什么，就是如果你有一笔艺术基金，然后你想要买这个北美馆里面的什么作品。
0: 好，就是一样刚刚的那个超现实的那个艺术展览。
1: 我发现你很喜欢这种怪诞的东西。
0: 什么啦，你才怪啦，怪诞。笑什么。好，反正就是一样在这个展览里面，我喜欢的呢是一个叫做物种之灵的作品，然后它是由沃尔夫冈帕伦这个超现实前卫艺术家来创作的，在2017年创作的。这件作品中呢，它是用动物的骨骼拼凑形状，然后透过观看者的视觉联想构成手枪，一眼就可以将武器跟死亡连接在一起。然后它在作品下面有添加物种之灵这几个字，刻意用说明文字玩弄意义的手法，就是至今也是可以见到的。但是我觉得它单纯就是吸引我说，我觉得那很帅。
1: 对，
0: 因为它就是一个好多的骨头欸，它里面那个时候我们看到旁边的那个介绍，它是写说禽类与哺乳动物骨骼，还有黄铜跟天鹅绒安装于带玻璃盖的黑色木盒中。
1: 反正就是我们看到那一把枪，我们就觉得天啊超酷的。
0: 没有，我是一开始，而且真的是因为你一开始走进去，你就看到那个女孩，你就在那边拍照，然后我突然这样说，欸，枪欸，枪欸，然后你都不理我，就这样，欸，枪欸，枪欸，枪枪。
1: 因为那个女孩真的是太酷了，就是那个作品是我，
0: 因为他们两个刚好在斜旁边而已，
1: 对，就斜对角，
0: 对。然后那时候看到，然后我觉得枪欸，然后你就不理我，我就想说，你干嘛不理我？好，那我就去那边拍。
1: OK，
0: 就是那一个，我觉得那个东西非常符合我的艺术气质。
1: 雄壮威武
0: 也没有啦，谁会突然拿一个骨？我觉得我其实是觉得说那个骨头就是它连接的形状还是什么的，就非常正常欸，不会说它是一个随便硬要拼凑成一把枪的样子，有点像是它就是故意要组装好给大家看，
1: 对，
0: 这样子，
1: 就是在自然中好像有某几块骨头
0: 对，是
1: 就适合
0: 放进去，所以就是要收集起来，有点像。

0: 收集，然后你要拼成一把枪的那种感觉。
1: 是，
0: 那你呢？你最想买的东西是什么？
1: 我自己想买的是另外一个展览，叫做《共感存在的节奏》。
0: 嗯嗯嗯嗯。
1: 那我想要买的一幅画呢，它叫做《第二皮肤》，第二层皮肤。
0: 哦，我知道那个，那是我们进去北美馆里面第一个看到的，
1: 第一个展厅。那为什么会想要买？其实是因为它就是在这幅作品呢，就是它想要运用。人类就是在考验这个熊祭，就是熊的祭典这样子。
0: 对。
1: 然后呢，有点像是科学啊跟艺术互相结合，然后重生的感觉。
0: 对。
1: 然后那张图画很有趣的是，我们一开始第一眼看到的就是一张黑熊的照片。
0: 对。
1: 结果我们就是第二眼再回神过来看的时候，发现原来是一个人，然后披着熊的帽子。
0: 对，披着熊皮的人。
1: 对。然后我们就想说，哇。如果我没有看到那个介绍的话，我不会知道说原来那个是一个人脸。
0: 但也要跟大家讲一个好笑的事情，就是我其实一走进去，刚看到那第一幅后，其实就被吓到，而且重点是我是吓到完全就是这个觉得无语到笑出来的那种程度，就是我整个被惊吓到，我只剩下傻笑这个功能。然后我就这样进去就怎么长这样子啊？然后我就赶快拍一个人说：“你赶快看，你赶快。”他就熊啊，然后就不是啊，你赶快认真看，他是个人欸。然后就人，然后就你是人欸，然后就真的觉得很无言。然后我还突然不小心笑太大声，就小爆音一点点，我就然后旁边的人就突然看我一下，然后他们就想说那幅画怎么了嘛？他们也看很久，看完之后后面我才发现有一个人也是跟你一样，他就看了一下就熊啊，然后说是人欸。
1: 对，我们那个时候真的是有点你知道被点醒，你知道吗？
0: 就是有点被吓到的那种感觉，而且因为他的那时候是他那一幅画是他模仿黑熊嘛，所以他整个脸都涂黑，只剩下眼睛，但眼睛你还是有眼白啊，你不可能眼白也变黑的，然后你就吓到，大家真的是全部都被那一幅画吓到欸。
1: 对，然后我就觉得说哦，这幅画好像真的蛮有意义的。
0: 对、
1: 就
0: 是、而且他旁边还有一些是什么模仿熊抓的痕迹、啊、
1: 爪痕啊，或者是一些像是熊曾经出现过的洞穴，
0: 对对对，
1: 人类要模仿。
0: 对，而且他旁边还有一个影片是在拍那个艺术家在模仿那只熊的时候的样子，
1: 对，就是怎么复刻这些，
0: 他完全就是在选一只熊欸，我真的是看到我整个全部艺术细菌全部都吓到欸，
1: 就是把这个艺术家的生命也奉献在这个作品里面。
0: 对对对，我真的觉得说有非常的 shock 到，
1: 嗯，我觉得非常酷。那如果你想要花5000块，
0: 嗯，
1: 帮我买一个作品的话，
0: 帮你买一个作品，
1: 你会想要买那熊给我吗？
0: 嗯，我要花钱是不是？
1: 对，就你要花钱买那只熊给我的话，你会愿意吗？
0: 嗯，如果你很想要的话应该可以吧，但是我会希望你也可以跟那个艺术家一样变成一只熊，然后你又拍2张，就是你要临摹那个艺术家做一样的事情，我会更开心。
1: Wow,
0: 我觉得这就是我花那5000块买给你的意义，就是你非常喜欢，那你喜欢到你临摹了一张类似的照片，你不用说一定要扮熊，你可以扮成别的东西还是什么的，
1: 是，
0: 就是你要有一个想要为那个动物生存下来，然后你想要共感它的感受的那种感觉。
1: 那我好奇，
0: 你变成乌龟也可以。
1: 我好奇，就是你觉得那个作品像我的地方是什么？你可以叫我扮那个熊。那你觉得那个作品像我的地方是什么？
0: 我觉得你会很莫名其妙啊，就是你常常可能会做一些很莫名其妙的事情，像是就是突然学什么章鱼啊，还是什么的，就是你很喜欢就是用肢体这件事情来学一个东西，不管是活体还是静态的东西，
1: 是，
0: 就是你很常这样子学这种东西，所以我就觉得那个东西蛮适合你的，就是你会学嘛，所以你有可能会因为这样想要学一只熊，或者是学一只乌龟，学章鱼之类的都可以。
1: OK,
0: 对，
1: 好，那我们刚才讲到这个莫名其妙的部分，那我们就想问你，在这个北美馆里面，你这个旅程当中呢，最看不懂的一个艺术作品，你第一眼看到它是什么？
0: 哦，我看到最我觉得我其实我选的这三个刚好都是在刚刚那个超现实主义的那一个展览
1: 里面。
0: 对，这一幅作品呢叫做《罗德里戈与他的妻子》，然后是由乔治康多这位艺术家在2007年做的。他这个东西他画的很莫名其妙欸，他们的那个罗德里戈跟他的妻子非常的有夫妻相，我觉得大家在听到这一段节目的时候可以上网查一下这幅画，其实他的这幅画蛮有名的。他们两个人呢就长得有点像弹头先生跟小姐，然后通常两个人正常来说，你如果是画别人的画像，正常来说会是画那个人真实的样貌还是什么的，但我觉得这东西有点像是把他们的阴险跟内心的丑陋画出来表达在脸上，然后就会觉得说 哇，真的有一个妻子

0: 可以让你这样子画，他不会生气吗？但是我觉得就是在我之后后面去查他的那个绘画技法为什么会想这样子用，就是发现他跟我刚刚前面讲一样，就是他想说要把幽默跟悲剧还有喜感跟阴险在同一个绘画维度中并存，然后也是对人类的心理状态有多层次的洞察，然后会悬浮在我们的情感投射啊或是梦境的投射之间。就是我觉得这其实就是可能这罗德里哥跟他的妻子是一个很坏的人，所以他们被画成这样子，就是但他们也不知道，或者是他们很开心，他们觉得说这种丑陋的样子才是他们最真实的样子之类的。嗯，
1: 我觉得蛮酷的，就是。
0: 但是我那时候看到真的是大吓到，然后重点是我也是不小心笑出来，可能真的是很没有艺术性。
1: 那我想问，就是你一开始在看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嗯，跟你后来查过的资料，就是那个反差，你觉得震惊的点是什么？
0: 我觉得应该是说我当下震惊到是我想说这怎么长这样，然后被放在一个正中间，然后每个人就是一脸都是看不懂，然后我就想说那你这样子旁边也不写一个介绍词还是什么，因为我们当他写他那个他旁边没有介绍词，他
1: 就一时间找不到啦，
0: 但是那一时间会找不到，然后他在本子的中间也可能也很后面，但是也是有跟我想象中差不多，但是就是会觉得说一开始看到人可能会吓到，而且旁边其实蛮多小朋友，然后他们就指着那个就哇这个我也画得出来，然后我就觉得很好笑
1: 笑对这个我也画得出来，那真的是就是不知道有时候你听到这个评价你会觉得
0: 說我觉得如果是艺术家听到这个可能会觉得很伤心，就会觉得说他们其实看的东西有点太表面了，不是说你要表面的临摹长得跟这个东西一模一样，而是他那一幅作品实际想要表达出来的东西是什么。但是其实我在除了就是我刚刚讲到这个超现实主义这边的展览，我也有看到在共感那边我有看到一些让我觉得我猜不透的东西，像是因为他那个作品他是没有名字的，他是一个有点像是把他当成他的行动艺术装置放在侧边墙面上的画，然后就是一些有黑白画面的蚕蛹，我觉得那看了让人觉得超级恶心的，就是他有点立体，就是他那个黑白灰阶的东西有点立体到我感觉那个东西快要飞出来跑到我的眼上
1: 了，因为蚕蛹本来就有点怕虫类，
0: 对，我不喜欢虫类，我不喜欢昆虫类，然后那时候看到那个，然后他虽然旁边可能一开始是一个湖面，然后有一个月亮，然后是一个很明显的就是都是黑白色的，然后我就觉得说哦他很厉害，他这个画的好立体哦，一转头怎么是一个蚕啊，然后旁边
1: 越来越立体，
0: 然后他还是那种脱壳的蚕，我就觉得好恶哦，
1: 是
0: 这样子。
1: 那我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想问，你觉得看一个展览，你可以看出一个人个性吗？因为你刚才说，好像送我一只熊，就是熊的那幅画，就是觉得说我就很奇怪啊。然后
0: 我没有说你很，我说你莫名其妙，不是说奇怪，奇怪、啊。
1: 那你觉得可以看得出来一个人的个性吗？
0: 我觉得可以啊，光是在逛展这件事情，我觉得就可以，就是看你逛的顺序跟你停留的时间，就是可以看到一个人的个性。还有就是因为我们两个都很心急，我永远都忘不了我们进去到除了一个，就是说我们刚刚讲到共感跟超现实主义这两个展览，有一个是掉心境与身境之间，他那个有一个黑色的东西要进去看一个影片，
1: 对，有一个黑房子，
0: 对，然后因为我本身就是我晚就太暗的地方我也看不太到，然后结果一跟他就先进去，我说你赶快先进去先看那里面是什么，我看不太到，结果他一进去刚好是人家关的地方，
1: 就是那个影片刚好是没播完或者是结束在休息，
0: 然后他那个是一个暗房，就完全没有光亮，除了那个影片之外没有光亮的地方，然后我们两个就很惊慌，
1: 就很害怕，然后我们还想说为什么里面的人可以那个如履平地，就是
0: 走
1: 得很顺
0: 一直
1: 走
0: 出来，然后我们两个想说我们两个连走都走不进去，那
1: 完全是暗的怎么办，然后结果我们后来就是不知道为什么，
0: 走另外一边，
1: 我们就好像迷路、
0: 那个，
1: 有点小迷路，然后又绕进去另外一边，就说：“这边好亮哦！”结果走出来是我们刚刚要进
0: 去
1: 的地
0: 方。
1: 我说：“难怪他们可以走那么顺。
0: ”对，反正就是我觉得我两个都超级幸
2: 运。加入大家一好康玻璃仔，
3: 可以对健保快易通 APP 了解你三高和慢性病的追踪资料，
2: 够二十四点钟紧急医疗咨询专线，加针对个人健康照护的服务哦。
3: 大家一计划，社区处鼻医师，这里健康的靠山。
4: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5: 现在台北市与新北市公车业者推出双北 AI 公车站长，只要扫描 QR Code 就能询问搭公车的相关问题，他不仅会用国语、英语，连亲切的台语也说得通，不管是要问路线、查票价、确认公车多久进站， AI 公车站长都能提供更有温度的互动，让搭乘双北市公车变得更简单，智慧乘车，双北轻松行。
2: 老公，你健康检查报告满江红，体重过重，血压血糖太高，可能

0: 是带谢症候群哦，这样容易得到慢性病哎。
1: 什么？那我该怎么办？
0: 教你三招，远离代谢症候群，餐餐营养均衡，每天量体重血压，每周运动150分钟。
2: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3: 今天我还要点一杯全糖奶茶。
4: 你每天都喝全糖饮料，糖分会超标哦。
3: 喝无糖会觉得人生无味耶。
4: 减糖可以循序渐进，先少糖，再改成半糖、微糖，最后挑战无糖。减少喝含糖饮料，改喝白开水或无糖茶，逐步降低甜度，让味觉慢慢习惯。
3: 好，今天就开始减糖。
4: 减糖大挑战，天天少一点，健康多一点。
3: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0: 旅程总会有抵达终点的时候，但真正留下来的往往不是走过了哪些地方，而是那些悄悄改变自己的瞬间。让我们一起整理今天的心情，把旅行的答案慢慢带回生活。 Back to my life， 台北 to my life。你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 AM 134，现在是台北真有趣的节目，我是一根，欢迎回来。那我们刚才访问到我们就是去北美馆的采药选，那我们现在回到这个地方，就是你第一次去到北美馆是什么时候？你还记得吗？
1: 我记得我去北美馆的时候是我高中刚毕业的时候。我是为了一个非常特殊的展品去的，就是那个时候有个展品是一个长得像水滴鱼的东西，突然在一个它的那个展览空间里面，然后就在这正中间，然后会把它打光的那一种。然后因为我那时候很多朋友都去，然后就说哇，其实那个展览蛮酷的，因为那个展览还有一些像是什么，他会把苹果塞在北美馆的任何一个角落，
0: 你像现在那个
1: 躲猫
0: 躲
1: 猫找小人的概念，但是他的苹果是正常大小苹果，不是小苹果，然后他是在一个很奇怪的角落，然后你可能旁边的那个人啊，你可以在旁边休息，就是他不会有那个，就是你不用靠，不能靠近艺术品那个，你根本就不知道那是艺术品，还有人会假装以为那是真的苹果要拿起来，然后拿给馆方，然后那人才会说，哦，不是不是不是，这个是真的苹，这是假的苹果，这样子，
0: 好有趣的一个东西。那你以前会不会觉得美术馆是一个要很文青的人才可以去？因为我自己小时候啦，就是觉得美术馆就是要有那种，就是 maybe 要打领带啊才可以。我真的小时候，我国小孩国中的时候，真的觉得说美术馆是要打领带才可以。所以那个时候，我记得好像是国中的时候，我妈妈带我去的时候，我想说啊，那这样子我们要穿什么？我是认真的，
1: 就说你很怪吧，你很莫名其妙吧。反正就是，我觉得其实还好哎、欸，就是不会觉得说美术馆是一个很正式的地方。但其实我也蛮喜欢美术馆，就是我觉得我有特定几个展览会让我非常感兴趣，我就会想去。
0: 嗯，那我觉得你应该就是看到一个地方可能特别好看，或是特别吸引你，就一定会
1: 对我会默默自己走进去，然后可能把旁边人会说
0: 默默飘进去，
1: 不能再进去了，不能再进去了，不理你，继续走进去，这样
0: 默默的飘进去。
1: 对，
0: 那你觉得音乐、电影、摄影啊，这种什么街头拍摄，它算是一种艺术吗？就是不局限在这个美术馆里面？
1: 我觉得一定是算的啊，就是它不管说你不管要用什么方式去展览出来，它其实都是一个个人美感的投射。就是审美观的投射，你不管是拍电影嘛，拍电影的分镜镜头就是导演的美感嘛，就是他看他的东西长得怎么样，然后你的剧情就是编剧的美感嘛，然后如果是街头摄影，就是看那个摄影师他觉得他的镜头感要抓在哪里，然后他想要表达的东西是什么，或者是他突然觉得哇这个好漂亮，大家一定要看哦，这种感觉
0: 其实就是创作者想要传达给他的乐听众的一个方式。
1: 对啊，就是看那个人的美感到哪里，他的东西做的那个作品的程度就会到哪里。
0: 嗯，那想问就是有没有一首歌或是一个电影或是一张照片或是你去美术馆的曾经一个作品改变了你现在的一些想法？
1: 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从很之前大约是我国中的时候吧，反正我其实幼稚园的时候我就有看过一部电影叫做《海角七号》。大家应该都会觉得说《海角七号》这部电影就是一个普通的国片，会看不太懂他在演什么，又会觉得说他太接地气了，好像没有一些很好的审美还是什么教导小朋友的概念，所以会觉得说希望小朋友不要一直看那个电影。那我自己是一直都觉得说那部电影其实改变了我很多想法，就是像《海角七号》这部电影出来的时候是

0: 在2008年，然后是魏德胜拍的，对，三岁，我们三岁的时候出来的。然后那部电影呢，就是刚好在经济大恐慌的时候，就是那段时间是金融海啸，然后让台湾的票房突然变很高很高很高的一部电影。然后虽然它只是普通的在写一些平民老百姓的市井小民的生活，然后还有什么乐队他们在恒春找不到人表演，所以为了要表演创了一群都是一般人的乐队，然后可能里面有警察，有一些邮差还是什么的，还老人小孩中年青年都有。然后最后后面是一个跟日本经纪公司女生就是谈恋爱的，就是喜欢相互喜欢的故事。然后最后后面的重点是要把那一封信送给在住在海角七号的一个阿嬷，叫做游子。对，反正就是大家可能会觉得说这东西一直在跳来跳去跳来跳去跳来跳去，看不懂他到底要表达什么，然后只觉得歌很好听，然后里面的人很好笑，讲话很接地气之类的。但是我觉得这些东西，所有东西都是他都是从我们的生活里面去看这个世界会发生的事情，就是会让我觉得说，因为我本来就很喜欢，可能会发呆的时候我会看别人在干嘛，但是我不会讲话，就是我不会去找别人，我不会说
1: 你说当个观察家这样子。
0: 对，我会当人类观察家，看看这个人到底在干嘛。虽然有时候有些人类会做一些很奇怪的事情，但我会觉得就会心一笑这样子。那我觉得那部电影就是一个有点让我觉得说，哦，我好像更应该去看这些普通人的生活在干嘛，而不是一直去追求说我要去上流社会，但是我搞不懂我的自己到底现在在干嘛，就会觉得活在当下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1: 而且之前才要选还有一个就是分析这个电影的一个作
0: 业。对，我之前有一个作业就是在分析这个电影的文本，我觉得而且重点是那个作业我拿差两分就满分了。
1: 哇哦，
0: 而且那个老师很硬哦，我觉得我超厉害的
1: 就是老师的要求比较严苛一点。
0: 对对对，但是我觉得就是看完那部电影，其实因为那个作业其实有点像是分析电影拍摄手法，但我本来就是广播组的，我本来就没有办法说很好的表达出我想要表达的东西，或者是我很了解这些电影拍摄手法是什么，就是可能还是很多都是就是看网络上别人
1: 自己的感觉，
0: 对，就是讲的，但是我自己的感觉可能没有办法描述的很好。但是就是觉得说那部电影其实一直以来就是我从高中到现在大学的作业很多，有些什么观后影那个电影观后感啊还是什么的，我都是用这一部电影来做，就是做作业，
1: 就让你感触很深很深。
0: 没错没错，就是歌好听啊，然后剧情很棒啊，最后大家都不知道最后的主角其实是那个要送信给他的阿嬷，我就觉得很好笑。
1: 哦天哪，
0: 对，大家都会以为是阿嘎在跟日本人谈恋爱，结果不是，是阿嬷重点是阿嬷不是阿嘎，
1: 是，
0: 对，就是这样。然后我还学那个日本人讲话。
1: 没关系，我觉得先不要。
0: 对，就是这样子。
1: 嗯，那我自己最改变我最多的应该是大娱乐家。
0: 嗯，你也是一个大娱乐家。
1: 对，
0: 就是我觉得大娱乐家这个电影跟你很像，是因为你会希望想要先娱乐自己再娱乐别人的那种感觉，或是娱乐别人再娱乐自己。
1: 我觉得某种程度是我在自己，我很想要让自己被看到，可是又没有那么勇敢的大猪。
0: 那你可不可以训练狮子啊？
1: 没办法。
0: 嗯，好吧。
1: 对，然后就是因为我觉得自己是有时候也是怪怪的，就是，
0: 对，而且你会喜欢边跳舞边走路，突然就莫名要唱歌，就跟大娱乐家一样。
1: 就是我会很喜欢那一种，你知道，有时候怪诞一点的风格，哎，好像蛮符合我的痛调，但是我又觉得说，好像可是这一个有点像是我的怪癖，又不太想要让大家都知道。
0: 应该是说你会想要希望你的生活变得活得像跟音乐剧一样。
1: 对
0: 对，就是你希望你的生活是音乐剧，然后突然可能到这个时候你突然想唱这首歌，然后就哇哇哇突然唱歌，然后旁边的人都哇，然后就突然默默退场，然后就继续讲自己的。
1: 对，反正就是我觉得很多电影啊或者是艺术作品，
0: 对，
1: 都可以影响到我们。
0: 对，都会潜移默化的影响到我们大家的思考是什么的，或者是我们的个性。
1: 嗯，那我想问刚刚就是你刚才可能看电影你说最不容易描述自己的感受，
0: 嗯，
1: 那你觉得自己最没有艺术细胞的是除了这一点以外还有没有别的？
0: 我觉得还有就是我有时候会做不出来这个东西，就是他想象我想象出来的东西跟我做出来的东西会长得不一样，但是就是我们之前有去捏过一次陶土。
1: 对，我们去捏那个，
0: 我那时候
1: 捏碗，
0: 对，我那时候想说我要捏一个盘子，我怎么样都捏不出来， 然后我就觉得说，嗯，这是要怎样？好，没关系，我最后后面好成功了，就是请求支援，然后就做好那个盘子。我最后捏一个蝴蝶结，我画。

0: 的画画画得出来蝴蝶结，但我捏的东西我真的捏不出来。我觉得我对于捏东西塑形这件事情好难呢，我完全没有办法。
1: 但你有办法想象的出来你要做什么？
0: 对，我可以想象出来，而且我可以画得出来我要做什么，但是我就是捏不出来。就是，但是如果就是这个东西反之到如果是什么煮饭还是什么的，我可以煮的跟别人就是东西长得一模一样是 OK 的。
1: 那味道呢？
0: 味道是可以的，味道一定是 OK 的，可以
1: 捏得出来做得出来，但是味道差强
0: 人意，就是你一定做得出来，所以长得是正常的样子，但是完全不行欸，就是如果是在用捏你雕塑还是捏什么东西的，我完全没办法。
1: 嗯，那这个是因为我们要做这个陶土你才会努力的想要捏蝴蝶结出来嘛？那你之前有没有因为自己可能觉得自己不擅长，所以就放弃了某些事情？
0: 有啊，就像刚刚我讲纸黏土一样啊，就是纸黏土。对啊，我就直接放弃，我就说，嗯，这个老师我可以换别的，我这个我真的没办法。然后老师说，哦，那你就捏一个简单的东西就好了。
1: 蝴蝶结。
0: 然后我就捏了一个雪人，雪人够简单了，两颗球。我自己到现在想到这件事情，我还是觉得很好笑。
1: 雪人那也太有点小混。
0: 那我就捏不出来呗，你要逼谁啦？
1: 好，那现在呢？如果有一个人跟你说，你
0: 怎样
1: 就是超级没有天分，所以不要做了，你会相信吗？除了捏泥巴这个捏陶土这件事情，
0: 你说其他事情
1: 了，对 对，就是在你坚持的路上，
0: 不会欸，我会直接跟他讲，你凭什么这样子讲我啊？你到底有多厉害？你讲。
1: 那如果是捏泥巴呢？
0: 哦，那放弃啊，就是放弃。
1: 我认同。
0: 我觉得就是如果我不擅长的还是什么的，我觉得就你说我没有那个天分，好，我就是没有天分，少一点天分。但是如果是我真的很认真的，然后我也做出来一个很正常的东西，但是就只是因为你个人的审美观不喜欢，我就会说，那你要跟我讲你为什么不喜欢，我也可以给你，我可以接受批评，但是我不希望你只是跟我讲说你没有这个天分，那你要跟我讲为什么我没有这个天分，你要有理由，你没有理由的话就不行。
1: 赞。
0: 对，就是你不能这样子践踏我的人格。
1: 好，那对一个作品来说，就是你觉得啦，我想要刚才就是你可能做出来，你觉得你要看得懂但是没有感觉，还是看不懂但是你就觉得说啊，他跟我一定某辈子有连结。
0: 我会想要看不懂，但是某辈子有连结。
1: 为什么？
0: 因为我觉得你看，你都，你如果假设好，假设如果我是一个艺术家，我真的可以做出来很多作品。我更希望的是每个人跟他有连结，而不是说哦，我都看得懂欸。
1: 哦，你不想要被读懂你的心？
0: 对，我宁愿就是你跟其中某一些人有连结，那 OK， 就是我觉得没意见，就是你跟他有连接我觉得 OK， 但是大多数人不懂我是觉得 OK 的。
1: 你是一个神秘的女子。
0: 也没有神秘，但我就是不喜欢就是每个人都一直看懂，然后就会显得变，因为那时候的大家都会显得你的作品变得很廉价，大家可能就会讲说，哦，那你这个东西我们都看得懂啊，那我也可以做，我就会生气，我说凭什么。
1: 哦，那这样子就跟前面那个可以连得回来。
0: 对，
1: 因为我自己那个时候在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一直在想我到底要让大家都看得懂，但是他们没有感觉，还是他们大家都
0: 看不
1: 懂，但是很有理，
0: 有些人有感觉。
1: 因为我想说，我的作品应该大家就是要看得懂啊，可是他们没有感觉的话，那我做这个的目的是什么？
0: 目的是什么？对啊。
1: 可是如果大家都看不懂，但他们跟我有连结，那他们连结到底是什么？
0: 对啊，
1: 所以我
0: 就很
1: 怪，就很好奇这件事情。那
0: 会觉得这件事情没有相干、啊。
1: 对，所以你今天这样讲完之后，我想说，哇，对耶，好像跟大家有连结才是一个，好像是一个神秘力量，
0: 神秘，对，就是一个感觉问题。但是如果你选择就是让别人看得懂，但是没有感觉，你会选择就别人讲出来那个作品，会显得你的东西很廉价，就会让人觉得讨厌。就是可能就是把这件东西，可能把它放成名牌包的东西好了。你可能就是假设你买了一个十几万的包，然后它长得很奇怪，可能是一个水滴形状的包包，你就想说，这个包包到底要放什么啊？可是我看不懂欸。但是你还是为了那个名牌那个牌子买单，那就代表说你只是单纯为了东西的价值而来的，但是你看不懂。
1: 然后你买个红白塑胶袋，那可能大家都知道那是红白塑胶袋，就算它有名牌也不一样。
0: 也不一样，对。但是如果它是一个你觉得你很实用，非常实用，这个东西一背就是很符合你的肩型还是怎样的包包，但是就算它只是一个可能地摊货，就是在菜市场里面卖的，没关系，就是 whatever， 就不管它的钱是多少钱，但是只是那个东西很适合你，就是说哇，摊丢啊，
1: 哇，好 local， 好接地气，
0: 对，你就会觉得说哇，我找到一个跟我很棒、很 match 的东西，你就会想要一直用它，一直用它。但反之，你那个很贵的名牌包，它是一个水滴形状，你根本就没。

0: 要装什么东西啊，那谁要背？如果只是背出去可能宴会还是什么给大家看，哦，你看我有这水滴哦，厉害吧，这样
1: 大家知道，哦，价格可能更高，但是实用，
0: 但实用性不高，它就没有跟你有连结。
1: 嗯，那你觉得就是除了艺术品以外，
0: 嗯，
1: 像生活中啊，你是不是有一些事情可能好像也不是说，欸，真的一定要马上看懂，最近有这样的感受吗？
0: 我觉得就是应该是说不需要马上看懂这件事情，我觉得其实有点像是沟通这个部分，我觉得它有点偏向是艺术性的东西，因为每个人的思维不一样，然后你要用想尽办法把你的东西填进去另外一个人的东西，可能你要把你三角形的理论变成人家正方形的理论，我觉得它在转换，从三角形转换成正方形这件事情就是一个理论的沟通的流动，
1: 它就是
0: 艺术，它是一个流动的艺术品，对，它就是一个揉捏的情况，就是不是具体化揉捏的情况，就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你可以不用当下马上知道对方可能要了解什么还是什么的，你可能会觉得说哦，就是应该不是说你不用知道 当下对方了解，就是你不用当下一定要争个对错还是怎样的，你可以把那些东西先收回来，可能你先人家已读人家十分钟之类的，你先自己思考一下，
1: 先
0: 再讲出来，
1: 揉捏一下自己的语言，
0: 对，揉，对，就是这样子。我觉得它其实有点像是一个，就是你来对话过程中的艺术丢
1: 创作，一个创作
0: 艺术丢纸法
1: 啊，有点像你刚才说的那个刻画，就是你要想办法把这个
0: 东西刻成他想要的东西，
1: 刻成他想要的形状，但是这个本体还是你自己。
0: 对对对，它只是变成把三角形变成正方形，但东西还是长一样的概念。
1: 那你觉得看不懂跟不喜欢是怎么样去解释？
0: 看不懂
1: 就是它是一样的东西吗？还是它是一个？
0: 我觉得它是不一样的，因为像我刚刚讲那个啊，蝉啊，我是不喜欢，我没有到看不懂，就是我不敢，我会觉得很可怕。
1: 是，
0: 对，但是我没有到看不懂，我会觉得说，哦，他现在就是要讲生物蜕变的过程 ，OK， 我理解了，但我不喜欢。然后看不懂是，这要表达什么？就跟刚刚那个妻子一样，他应该是要表达这个吧，但我也没有不喜欢，我只一开始看不懂而已。
1: 嗯，
0: 所以他应该是不一样的境界，
1: 它是一个不同的感受。
0: 对对对对对，你可以看不懂他，但是你不会讨厌他，
1: 你不一定会不喜欢他。
0: 对，
1: 但
0: 是如果
1: 你不喜欢
0: 他，
1: 不见得
0: 你
1: 会
0: 看不懂
1: 啊。
0: 对，他们两个不会是一个等号。
1: 没错。那如果今天可以用一个词去形容北美馆对你的感受，你会选什么？
0: 我觉得
1: 你觉得北美馆来说你会有一个感受，
0: 精致吧，
1: 精致。
0: 因为北美馆的它其实一开始的大厅空间很大，超大的，我觉得它比任何一个展间可能都可能有至少展间的一半
1: 是
0: 以上，然后它的那个流空加那个它的那个高高的屋顶的感觉，会让人觉得说你在那个地方是一个是可以在那边无限伸展，虽然你不会真的在那边伸展啦，但是你会觉得说你在那边伸懒腰还是什么的都不会打到别人还是什么的，因为它空间很大。但是如果你往里面的展厅走，会觉得它的展厅其实有一些弯弯绕绕的地方，但是它在一个地方可能会突然塞个五个作品，在另外一个地方突然给你塞个六个作品，或是一个突然很大的地方突然只放一个作品，你会觉得说诶，啊，为什么它要这样子，会有点看不太懂，但是会觉得说哦，但是他在那个小地方塞的那些作品可能都是有相关性，然后但是会觉得说很精致，说他不会是一些滥竽充数的作品还是什么，他硬要全部都展进来，就是我既然就是可能会有一些艺术家会觉得说我既然都花这个展厅的钱，我就全部都给他展出来，全部这样子，然后就会觉得说好挤哦，为什么要那么挤。但是我觉得北美馆那些适度的留白，我觉得是一个可以让别人喘息的空间，不会说你一直都在逛，一直都在逛，然后都一样的东西。
1: 我觉得也有点像是游戏大厅的感觉，就我们一进去到北美馆那个大厅，你可以选择你想要的伺服器。
0: 对，
1: 就我今天想要去这个展览，那我就
0: 先去这个，
1: 绕到这个展厅。
0: 对，
1: 那我想要去别的地方，那我真的什么东西都还没有想要休息，还没有想要看，
0: 嗯，
1: 或是我东西都看完了，那我可以回到大厅休息。
0: 对，就先休息这样子。我就觉得它的留白感是一个很棒的东西，不会让别人觉得说，哦，好像艺术细菌一直入侵，一直入侵，头脑受不了那种感觉。
1: 那我就要问一个比较抽象一点的，
0: 好，
1: 就是你觉得北美馆在你的人放，如果把它放进到你的人生里面的话，
0: 嗯，
1: 它会比较像是起点、转折、休息站，还是某一段小小的回忆？
0: 我觉得它会被我放在回忆这地方，欸，就是我觉得它没有必要变成一个很大的目标性的标的物， 但是它可以成为一个，如果我想要去那个地方放松还是什么的，但我可以直接进去那边。

0: 那样讲，放松，看完了，我可以滚开了，这样子的那种感觉。
1: 哇，我觉得非常的有趣。那最后，最后就是，如果你想要用一句话把今天的台北带回到你的生活，你会想要带走什么？
0: 一句话吗？我会觉得说，应该是说，台北天气很烂，但东西很精致。
1: 哇，我觉得这有点像呼应到你前面说到那个海角七号。
0: 对，就是

0: 然后工作机会啊，不管是抽象的还是你具象化的工作机会，然后什么逛街什么什么什么东西，第一个一定都是在台北。虽然这个地方真的是天气很烂，但是它是一个精致的地方，值得大家来就是
1: 体验。
0: 但是如果你不喜欢这种精致，喜欢那种悠闲的农村生活，那大家就是可以往下面，
1: 对，就你可能要去到其
0: 他
1: 县市去休息，但是如果在台北，你就可以体验到最多元，然后也可以说是最聚焦一点的
0: 聚焦的生活，然后就会让你觉得很忙。因为我是一个喜欢很忙，我不喜欢，其实我不喜欢那种乡下没有灯的地方，我会觉得很可怕。应该是一个就是台北人的通病，就是你会觉得说那个地方不繁华，没有便利商店还是什么的，你会觉得很没有安全感。
1: 哦，对，
0: 我对那种留空时间太多，我会不喜欢。
1: 某种时候那个紧凑感是，
0: 对，我是喜欢那个紧凑感。我觉得没有紧凑感，我的生活会活不下去。对，
1: 这么夸张？
0: 我可以去放松一两天，但我不能常住。我再常住，我可能会生病，我会难过。
1: 哇，我觉得今天这样子去完北美馆一趟，真的是相当的有趣。
0: 对，你看，我就跟你说我很有艺术细菌吧。
1: 我真的没有想到，就是因为我们一开始想说，要去北美馆的时候，
0: 其实我们两个看起来有点吊儿郎当的感觉。
1: 对，就是，而且那个时候我问他说，那你要去北美馆吗？他那个时候说，啊，
0: 哦，好啊，
1: 是哦，
0: 就是我没有讲说，我说那有什么？
1: 对，那有什么？我想说，
0: 什么意思？
1: 就是
0: 北美馆，
1: 就北美馆的。对，然后没想到今天，其实我们要在前庭提到，就是也不知道前庭提到，就是我们要回来讲，就是很多艺术作品呢，其实都是才要选帮我解释的。
0: 对。你看，我就说吧，艺术细菌，就跟你讲，给自己六七分，C7，C7没，笑什么？
1: 某种程度真的都是才要选在带我在看这个展览。然后我刚才有说到，就是在这个地方到底要跟看得懂的人，还是跟看不懂的人一起逛？我觉得这个
0: 对
1: 蛮有趣的。
0: 对，我觉得要就是志同道合比较重要。你如果跟一个一直在看那个艺术作品，然后不跟你讲的人，你会觉得莫名其妙，干嘛不跟我讲？你明明就知道，你为什么不跟我讲？你跟我讲啊，
1: 让我自己问啦。
0: 对啊，我自己查啦，讨厌这样子。
1: 对，那我们今天就非常谢谢蔡耀璇跟我们一起到北美馆来玩。
0: 没错，也很开心可以上台北真有趣这个节目，真是太好啦，真是太有趣啦。
1: 那我们就谢谢蔡耀璇。
0: 好，我也谢谢一根。
1: 好啦，那今天的北美馆之旅也差不多要走到尾声了。其实今天从一开始我就一直在想一件事情，到底什么样的人才可以算是懂艺术的人？是可以站在一幅画前面跟你分析它的构图、色彩和创作理念的人，还是可以看到一件作品就马上说出艺术家想要表达什么样的人？但今天走完这一趟啊，我好像慢慢开始觉得，也许艺术根本没有那么复杂，你可以看得懂，也可以看不懂。你可以很喜欢一件作品，也可以看了半天还是觉得我真的不知道他到底要干嘛。但这些好像都没有关系，因为我们今天玩了偷买猜这个活动嘛，我们可以从作品里面偷一点自己喜欢的元素，也可以想象如果有一笔钱，我会不会愿意把喜欢的作品带回家，也可以站在作品前面猜猜看跟艺术家到底在说什么，然后这个艺术家到底想要传达我们什么东西。可是最有趣的地方是，当我和另一个人一起看同一个作品的时候，我们看的东西可能完全不一样。而我觉得这个件事情其实就跟朋友很像，你跟一个人认识很久，你可能以为自己已经很了解他了，你知道他自己喜欢吃什么，或是喜欢听什么样的音乐，你知道他平常会去哪里，甚至是看到什么东西会翻白眼。但有一天你们一起去了一个以前没有一起去过的地方，聊了一个以前从来没有想过、从来没有聊过的话题，你可能突然会发现，原来你是这样想的，原来你看到的是这个，原来我们两个看到的世界是完全不同的世界。而我觉得这就是一起看展览最有趣的地方，我们不一定要得到同一个答案，甚至是不一定要喜欢同一件作品，但在这个过程里，我们可以多一点知道对方，也可以重新的认识自己。就像今天我原本想说来北美馆看看艺术作品，那最后聊到的很多都是关于生活上面的看法，是我们害怕自己不够好，然后是那些曾经看不懂的人事物，也是我们希望未来可以成为什么样的人。所以现在回头想想，看不懂好像也没有这么可怕，因为就是本来就有那么多事情嘛，不是第一眼都会理解，不是第一眼就能懂的。那有些人啊，我们认识很久才会真正的了解他， 有些梦想可能真的要走一小段路才会知道，欸，我自己到底要什么。

那有些回忆可能真的也要等到长大之后再回头看，才会明白说，哇，当时的自己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选择。那艺术呢，好像也是在一样的感觉，就是它不一定会给我们一个标准的答案，有时候它只是我给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可以停下来去看看眼前的东西，那也是看看自己的心里面到底会想要怎么样做，到底是怎么想的。所以我想北美馆这一次留给我的一个小小的提醒，就是艺术与生活其实没有我们想象中的这么遥远，它可能是一张照片里，一首歌里，或是一条你每天都会走过的街道，也可能是一个你跟朋友聊天的时候，突然笑出来，突然一起笑出来的那个瞬间。所以今天我们没有带走任何一幅画，也没有真的把一个艺术作品搬回家，但也许我们都偷偷带走了一些东西，可能是一个想法，一个角度，一段跟朋友一起看展的回忆，或者只是用重新的一个方式再看一次台北。谢谢蔡耀璇今天带我一起逛逛北美馆，也谢谢每一位陪我们一起走完这一趟旅程的听众朋友们。当你再一次经过一座美术馆，不管你是不是艺术细菌，不管你看不看得懂，都可以找到一个喜欢的人一起走进去看看。艺术与生活，看不懂也能找到自己的答案。我想这句话可能不只是在说艺术，它也可以送给正在生活里寻找答案的我们，真的不用急着看懂。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 AM134，台北真有趣，我是 Egan， 我们下次见，拜拜。

想让台北更好吗？台北市1999是您反映市政问题的好帮手，请提供真实姓名与联络方式，清楚说明要通报的人、事、时、地、物，能让我们处理更有效率。精准陈情，城市进步，让台北市更美好。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提供。

0: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醒你，肝癌是全国癌症死因第二名，大部分的肝病都没有明显的症状。
1: 45到79岁的民众，政府一生有补助一次 BC 型肝炎筛检，
0: 快去做肝癌筛检，酒精要减量，烟和槟榔也要戒掉哦。
2: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3: 心脏不爱变得很开有自信，心脏肝癌后尾加个重推，
4: 心脏病癌看到未来的梦想。
5: 当三人都有自家特别的样诶，做心脏啥可能都三人的无同样的所在。带电机头成为100分的自家，教育部坚持每天养100分的行诶。今月14号的教育部 YouTube 频道上难放松，是梦心脏偏爱头成为心管度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让你。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台北广播电台，第一个月早起时，慧清传来跟大家做伴，报道四季春这个节目。咱节目当中，要来跟好朋友讲起到台湾原住民俗语分享生活风貌，甚至在咱日常生活当中，真有文化内涵的四句联啦，或者是其他的俗语等等，这些新式话。好，咱的节目马上来跟好朋友讲起到属于庙宇文化的传说故事。在咱第一单元，参加好朋友讲起到迁徙戏文，就着迁徙戏出的内容，为咱解破掉属于生命稳定当中的痕迹。啊，即马咱就前来进行着今日报道。

0: 听众朋友，咱这个是呢，依然是非常就的客来跟大家做伴。今日今日来继续
1: 要讲到这个儿歌啦。
0: 哈，王金顺先生的作品
1: 咯，哈，换啦，继续跟延续落去。
0: 哎，阿那嘛是大约提一下啦，人家他是信宜基金会的这个著作得奖者啦，
1: 哈。对对。
0: 好，阿嘛是幼稚园童书编辑的委员。
1: 对，伊是咱台北市的啦，台北市教育局啦。
0: 啊，台北市教育局，
1: 对对对，
0: 真正有声望呢。
1: 这维基百科拢查有诶，咱袂当我别讲。
0: 啊，对啦哈，我们资料取自维基百科介绍的王金选先生的著作内容。
1: 对。
0: 那你谈话内容哈，人这是经过林美云研究生伊收集的资料啦。
1: 对，重整过安尼啦。
0: 重整过哈。
1: 那
0: 给你来揭晓。来，上来来来讲到这个这个稿位，林美云哈，这个编著来论文来，对个编的劝勉歌。那来讲为什么要说劝勉歌啦？
1: 哈，咱来个听。
0: 讲水果稿位，还是水果稿位来？
1: 讲水果，水果见面稿位。
0: 讲阮大姐，讲恁小妹。
1: 讲东讲西，讲天讲地。
0: 愈讲愈花，
1: 愈讲愈多。
0: 哈，这水果稿位哈，伊这篇是收录伫个信宜基金的这本《红菇粿》的册啦。
1: 对。
0: 好，安古贵哈，安古贵这个生活化、拟人化哈，来个几遍啊，来听来讲哦，听这个腔文讲了较水快哈，来。
1: 讲水果，水果见面搞话。
0: 讲阮大姐，讲恁小妹。
1: 讲东讲西，讲天讲地。
0: 愈讲愈花，
1: 愈讲愈多
0: 哈啊！讲恁大姐，讲阮小妹
1: 哈。
0: 那那讲到这两字哈，我就想讲，咱大概哪坐的火车顶哈，还得讲，阮这台火车。其实应该讲，咱这台火车，哈、哦，啊，今嘛这个新时代哈，大家拢无去改校正这个音啦，哈，阮刀、恁刀、咱大家的刀，哈，这个部分哈，到底什么人要来改纠正哦？咱的这个观光列车哈，拢讲个未清白。

0: 没错啦，阮这台火车，恁的火车，阮坐车顶是啥？
1: 对，慧珍讲到这吼，我真正有甲人讲过，我讲吼，讲恁家、因家，迄是迄甲阮家完全不共，爱讲咱，咱就是我们，就是代表咱是一体。
0: 对，
1: 啊，话真济有啊，话真济，你若从火车顶嘛是拢安尼讲，真正
0: 对。阮这台火车，
1: 话强庙，嘛是讲阮强的安怎哦，啊那恁强的就跟阮无关，爱讲咱强的，咱大家咱。
0: 对啊，所以这个台语文这个部分哈，究竟要研究到什么程度？卖讲研究了，他让他生活化嘛，
1: 是是是，
0: 啊，讲哦，讲好清楚嘛，大家那好读书不求甚解，真正有当时
1: 未使，迄有时迄个意境都无共
0: 去啊。系啊，大家都听到讲，阮这台火车，阮的车，
1: 对，嘿嘿，
0: 啊，其实车底坐哈侪人，
1: 对哈，
0: 咱大家要做回来去到位，
1: 对，
0: 讲阮要来去到位，
1: 对。
0: 阮家己，你跟我们乘客有什么关系？
1: 所以这个伫遮照着咱这个音声吼，要甲咱大家老听着这音声，人要甲咱讲，就是讲这吼感觉上就差真济。你讲你、伊，还是咱
0: 吼？恁
1: 嘿哦，恁、
0: 阮
1: 吼，那个对
0: 哈，恁、阮、因
1: 吼，那个差很多，就是你、我、他跟我们
0: 嘿、对哈，要不让它融通进来，
1: 对对。
0: 啊，你唔知是一个礼貌哈，那跟他讲啊，我跟他学这个音声哈，啊，跟他怎样陪唔捌骨哈，
1: 啊，你都未使
0: 哈，啊，又在大众媒体上哈，这个部分实在是大家互相提醒一下啦哈，咱第二波到四季春这个单元当中呢，跟咱生活当中看到这个问题来提出来，大家参考啦哈，罔讲做参考哈。
1: 是

0: 讲啊，这个搞完了诶，咱来讲叫做“先苦爱清气”。
1: 诶，这个呢，直接蛮绕口令的这个技巧的来对呢，
0: 吼。哦，
1: 先苦爱清气哟。
0: 嘿，我诶，先苦清气清气，大家看到拢介意。
1: 阿虎诶，先苦笨色里咯，哈哈哈，无人爱甲伊佚佗。
0: 哈。看起来本色里头就不爱跟他去佚佗嘛，
1: 哈，人讲的垃圾里头狗，是啥人要跟他来佚佗？
0: 大家看到拢跟他爱清气清气呀，垃圾里头哈，你看起来脏兮兮的，人家就不要跟你玩了，小朋友。
1: 安尼知哈，你小朋友呢？大人你脏兮兮，嘛无人要跟你佚佗
0: 哦。嘛不一定啊，人家大号衣服大 S 小 S， 人家她老公穿一件皱皱兮兮的，然后那件衫还蛮贵款的。
1: 哦，
0: 安尼哦，垃圾里头，迄个看起来是无垃圾里头，唔过叫佩佩啦。
1: 嗯，哎，迄个算讲流行啦，哎，迄个现代流行的东西啊。
0: 好，讲到清气清气哈。
1: 来，阿咱佮佮讲一遍啦哈。
0: 好，来，你讲头。
1: 我讲头啊，这绕口令啦哈。讲我的身躯清气清气，大家看到拢介意。
0: 阿好诶，身躯垃圾里头，哈哈哈，无人爱佮伊佚佗。
1: 无人要跟伊佚佗啦，哈！
0: 啊，这家己太过暖了哈，啊，无人爱跟伊佚佗
1: 哈。
0: 这篇是华西念歌诗远流出版社王金算先生所做的啦。
1: 啊，怎么样？这两者一定会欢喜的哈，趣味趣味啊！
0: 哎呀，有一个对比嘛，
1: 哈，
0: 有一个对比也无同款啦哈。我清气清气，你那
1: 啥地都得，
0: 没跟你佚佗。
1: 对啊。

0: 身体就爱佚佗，所以来讲乌鸟啦。
1: 哦，乌鸟哦，乌鸟是真正乌鸟，唔是迄种乌鸟哈。
0: 哈，乌鸟吗？来看这只乌鸟是巧鸟还是戆鸟？
1: 不来，
0: 伊讲戆乌鸟啦。
1: 嘿，讲戆乌鸟头壳低石头，
0: 唔食鱼，要食叉头，
1: 唔掠了刺，讲要掠狗。
0: 暗时啊，讲要
1: 拍日头，
0: 啊戆乌鸟，
1: 安尼真戆的。
0: 好。这个王金算的这个红姑姑哈，当中也应该是无少女情怀迄个艺术啦哈。
1: 无啦，
0: 啊，古早迄个世代讲乌鸟乌鸟，乌鸟乌鸟请红滚哈，啊爱去佚佗嘛哈，以前应该是无这个艺术，它没有那个隐喻的意思
1: 哈。
0: 讲讲乌鸟头壳低石头，唔食鱼要食叉头。

0: 抓鸟鼠说要抓狗，晚上说要
1: 晒日头。来讲到黄乌鸟，讲乌鸟爬树头，讲完之后唔正搞啦。好，乌鸟爬树头，就唔正搞啊。
0: 来，再来要讲故事，
1: 再来讲故事有关的这个童歌。
0: 对，这种含义的哦。
1: 讲到乌鸟，再来讲到这个鸟头叫，
0: 就是猫头鹰啦。
1: 哈，鸟头叫吼，
0: 就惊。
1: 鸟头叫就惊，
0: 唔
1: 知唔知几个影吼？
0: 阿仔啊，
1: 好来个看
0: 看卖下咧，看卖。
1: 讲鸟头叫挂目镜，飞去狗仔边要就惊。
0: 讲看到水底一只鸟仔兄，愈看煞愈惊。
1: 雄雄倒向下，
0: 讲到卡只片，
1: 哈，讲到这个鸟头叫。
0: 哟，讲猫头鹰咧就惊，好讲。鸟头鸟挂目镜，飞去狗仔边要照镜。
1: 看到水底一只鸟仔兄，愈看愈惊，雄雄倒向下。
0: 讲到
1: 卡
0: 脚
1: 片，卡脚片哈，你在文字向下，脚脊背，脚脊背。卡架片其实不是脚脊背啦，是我们的后背啦。那个八卦的所在，我们叫做卡架片。
0: 碰到脚脊背，
1: 对。所以台语文在用文字哈，我当下真正就是爱啊解释一下啦哈。
0: 对。
1: 讲雄雄倒向下，讲到卡架片。啊，那无听过咱台语文的人，伊都敢那这个文字解释，就是去讲掉卡嘞，
0: 对嘛哈？脚
1: 脊背，我来脚脊背，我们人的器官是可以找到这个位置的，但是一个台语文是无敢困的
0: 啊。
1: 好，咱讲前八卦后八卦嘛哈，卡这片其实就是咱在讲那后背嘛，好，后背这个所在嘛。
0: 对，我们就看这片嘛。
1: 啊，所以呢，这解释者，人家这本是出自小小牛顿月刊嘛。哦、你若较巧，小牛顿，你就去找脚脊背啊。徛伫牛的卡只片啊，牛的脚脊背要怎徛？对吧哈，所以呢，这啊是需要像咱方才第一讲到领导、领导哈，我的车、恁的车哈，这样讲一
0: 下。有。
1: 过来讲，喵咪啊来烟草。
0: 哟，鸟啊要烟草的对。
1: 金龙沙沙架喵
0: 喵，乌鸟本品啊，白鸟下弦啊，灰鸟拍锣拍鼓咚咚猜。
1: 有时演奏，有时唱歌，大家看家笑哈哈。哈，喵喵来演奏哈，底下这类动物的故事啦哈，
0: 跟拟人化去啊。
1: 讲到这个鸟头叫，猫头鹰挂目镜哈。啊，过来跟我做喵喵哈，三只喵喵，现在都是宠物的世界呢
0: 哈，
1: 宠物世界哈。讲到喵喵，讲到
0: 鸟头叫，
1: 鸟头叫，
0: 这个猫头鹰。
1: 跟我做黄乌鸟，
0: 哦，嘛是乌鸟的啦哈。
1: 讲啊，我的身躯清气清气。
0: 诶，啊也伊。啊，就大家拢介意。啊，我身啊嘛，迄个人辛苦啦，湿啦湿，都无人要甲插。
1: 哈，讲到这个最佳搞话。
0: 哦，讲东讲西讲南讲北哈。哎，
1: 愈讲愈花，愈讲愈侪哈。
0: 对哦，啊，佮咱佮讲到这个哦，做五位阿兄啦。
1: 哈，五位阿兄。
0: 对。
1: 会晓拍电，会晓拍电脑，会晓吃粪道，
0: 会晓
1: 起粪叫，包水饺。啊，咱即马呢，边头甲今日所讲的这儿歌哈，咱都为着是国家哈，咱边头甲念个晚安的啦哈。还有咱方才第一讲的时候，拢有够插掉这个生活形态啦，还是咱童年回忆嘛哈。来，讲到食西瓜啦哈，讲一个食西瓜，二个饭锅炊，三下往来，四个来倒台。
0: 讲五个金金看，六个分一半，啊七个看家。
1: 老水暖，好，这肩胛会基本齐哈。过来讲了西北号，来你先讲。
0: 讲这两三四五出门惊五步，刷到西北号。
1: 五四三二一，雨伞拍开压滴滴，
0: 刷好天
1: 兼出日。
0: 哦，哎呦，
1: 五四三四五哈，这是。王金算先生发表在全国儿童乐园月刊的啦哈，
0: 是，
1: 啊嘞，两篇相识者来再讲哦。
0: 好来，无同款的相识者形容哈，讲相识者啊，相识者总统府前讲真闹热。
1: 有人冷，有人西，怕冷。

0: 我怕过懂懂猜，
1: 特技表演讲真厉害，大家要来看，大家要看，
0: 就进来，要看就进来哦。上上来听咱博德是鬼城哈，过来过几篇相识节来，十月七十相识节，总统府前上老日。
1: 大旗国旗啊，插桂叶；啊，小旗国旗啊，讲
0: 小旗国旗啊，也得一给两个
1: 提来吃，
0: 庆祝咱的相识节。哈、哦，这个是小小天地杂志社发行的黄金算神仙的作品啦，哈。过来，
1: 讲到这个中秋梅啦。
0: 啊，月娘在天边，月饼甜甜甜。
1: 月娘咦咦咦，讲一家拢团圆。
0: 月娘咦咦咦，
1: 一家拢团圆。
0: 好，这是发表在华语念歌诗哈，远流出版社做的啦哈。来讲这个地理歌，
1: 好来地理歌哈，来讲
0: 这个山，
1: 来讲这个山真正水，有石壁，有泉水。
0: 有树啊，有花蕊，红花黄花四季开。
1: 乌鸦白鸦。
0: 规大堆，好呀，白呀，规大堆哈、哦，是你形容这支山，
1: 水啦，啊，都生态足好，叫乌鸦甲白鸦哈。

0: 算讲完要讲魂呢？
1: 好来哦，这是天象啦
0: 哈。讲白云白白白的天顶慢慢啊飞。
1: 讲有时变羊啊，有时变白马，
0: 有时变一朵花，有时变一只
1: 鸽
0: 鸽鸽。鸡好讲白云哈，
1: 白云天上飞，
0: 哈哈哈哈，天上飞的白云啦，
1: 对对对。
0: 好，这是青青自然杂志社发行的啦哈。过、来，
1: 老苏，
0: 老苏真疼我啊！老师有没有疼我哈？讲老苏，老苏真疼我，教我唱歌，教我熬粥，
1: 教我夹地夹米粉叉。
0: 哈，熬粥哈，折纸哦哈。过来讲，要孝顺父母，讲这友好啦哈。第一友好，我无感冒，我无咳嗽。
1: 第二友好讲我真听话，我拢无哭，
0: 无爱哭哦
1: 哈。
0: 讲第三友好，我帮阿母
1: 倒祭山倒变扫，
0: 安尼都友好啦。倒祭山倒变扫都友好啦哈。

0: 本来你生活方面，我要来去读册呢。
1: 哦，学校的生活歌就对了。
0: 哦，学校的生活歌啦哈。那这篇是伫个青青文化的生活哆瑞咪，快乐上学啦哈。
1: 对，是户外教学啦。
0: 好，这一下这篇这本册啦哈。讲去读册哈。热天时凉风吹，老师带阮去看莲花。
1: 讲莲花顶残叶杯，按莲花底讲有水果。
0: 讲莲花叶一大片，亲像青色的
1: 河山。
0: 几百支，这个莲叶哈，
1: 对
0: ，去读册啊，读册的一班一班啦，
1: 哈，
0: 讲一班，
1: 别讲文一班啦，哈，安怎讲？
0: 文一班真趣味，有人亲像大肥猪，有人行路头起起，
1: 有人规工食鸡腿，啊，有人一工到暗，
0: 讲伊
1: 有够水，
0: 哈，文一班哈，为人自恋哈，好啊，未使讲人大肥猪啦，这个有言语霸凌，
1: 哎，拢定定叫唔过，即马即个世代吼，
0: 唔得要学我这哈，唔得要学我
1: 这，真正跳，只要去甲人讲，甲人欢喜，未使我袂讲的哈，
0: 啊，
1: 自恋无要紧啦，啊，无讲人大肥猪啦，
0: 哈，嘿。

0: 来半鸡龟哦，这个不是吹牛
1: 哦，这不是，这直接半鸡龟啦。
0: 哎，这个是吹、那个、
1: 吹泡泡，
0: 嘿、哦，吹肥皂泡泡哦，
1: 哈，
0: 肥皂泡泡讲做地壳水哦，
1: 哈，
0: 讲地壳水半鸡龟，阿瑞也半一堆。
1: 讲鸡龟飞上天，阿瑞也堆堆堆。
0: 讲无注意弄掉一只滴，滴啊加一粒。
1: 大声机哦，你讲的妈妈的名哦，这应该妈妈的名，我来讲。
0: 好，阿瑞

0: 呀，对对对，好好，对对对啦，我见啦哈，个啦啊，到这里是大人哈，过来咱讲家庭生活，
1: 好来，
0: 讲我的阿兄，好，大兄会晓拍电脑，二兄会晓拍电脑，三兄会晓起婚照，
1: 啊，四兄讲会晓包水饺，五兄头壳讲上盖巧。才学一天就
0: 拢会晓、哦啊、这个叫阿兄、哦、表示呢下卡阁有嘛？
1: 一定阁有的啊！
0: 第六个是小弟啊，
1: 对，这上起码是第六个下来啦。
0: 所以偶像是第五个哥哥。
1: 对啊，上盖巧啊，我物件一个学都会晓啊。
0: 哈、哦，五兄头壳上盖巧啊！哈、哦，人会晓拍电脑、拍领导、起婚照、包水饺。
1: 哦，所以讲，大行拢会晓啊，你哈。
0: 嘿，过来讲水果搞话。
1: 好来，讲水果，水果见面搞话，
0: 讲阮大姊，讲恁小妹，讲东讲西，讲天讲地，
1: 愈讲愈会，愈讲。愈济
0: 啊，高位哈，咱位塔位，我记拿哈，咱中学讲过啊啦哈。过来身躯爱清气
1: 哦，来讲我身躯清气清气，大家看到拢介意。
0: 讲阿豪爱身躯那三里路，哈哈哈，无人爱介意。
1: 七头，
0: 好啊好啊好啊，是啥？啊，反正不是，反正不是 K 啊啦，
1: 是 K 啊都，
0: 不是 K 啊啦哈。

0: 再来讲戆乌鸟。
1: 哦，戆乌鸟讲戆乌鸟，头壳低，头壳低石头。
0: 唔食鱼要食叉头，唔掠鸟翅要掠狗。
1: 暗时啊，讲要拍日头，怪怪呢。
0: 好，暗时啊，讲要拍日头，因为要戆乌鸟。
1: 对，安尼不拜戆。
0: 戆乌鸟唔食狗哈，来过来讲故事哦。
1: 来，
0: 讲鸟头叫啦，哈，鸟变叫哩。
1: 猫头鹰啦，猫头鹰。好，
0: 鸟头叫就行哈。讲鸟头鸟挂目镜，飞去狗仔边，讲要照镜。
1: 看到水底一只鸟仔兄，啊，愈看讲煞愈惊。
0: 熊熊倒向下，
1: 讲到卡只片，
0: 哈，卡只片哦，哈，我们
1: 背部，
0: 我们对台语我们不熟悉的人要知道哦，哈，是后背哦，哈，啊，不是脚背，哈，不是脚背，哈，好。
1: 一等个叉高桥哦，哈，
0: 所以讲，哦，你们要不要演早来？你来。
1: 这两三三只鸟咪啊，乌鸟讲的本品啊，啊白鸟讲的下弦啊。
0: 讲灰鸟拍锣拍鼓咚咚擦，有时演奏有时唱歌，大家看个
1: 笑哈哈。
0: 啊，咱连续呢，甲好朋友来讲起着王金顺先生的作品吼，发表在各种无同款的媒体哈。啊，咱就着音声来甲好朋友直接来讲起啦哈。今日看呢，啊，咱这个单元直接嘛后来做一个收煞哈，时间也差不多。
1: 是啊，期待着咱听众朋友啊，大家继续甲阮收听，甲阮批评指教，
0: 敬请批评指教哈。啊，咱那个作家中间的这个发音南腔北调各有不同。西尊啊，也敬请指教了哈。王金选先生跟林美云的这一个林美云好的研究哈，阿兰蝶著作当中参酌掉四五六年级生小时候的生活风貌，在咱家当年耶，咱家同世代同温层的好朋友们，对掉咱阿内做节目，对掉咱的背景音乐，是不是感觉熟悉？感觉有兴趣，继续过来给参考。阿兰那是需要中好听，只要搜寻掉。台北广播电台宝岛世纪村，或者是用慧真宝岛世纪村来去甲找看卖啊，咱对当伫同一个资料夹找到慧真所有的节目内容。啊，咱若感觉有意见，要小讲做参考，欢迎敲电话到台北广播电台，通知慧真来甲你联络。好，咱个好朋友讲，啊，一日当晚
1: 继续收听
0: 空中。
1: 在胸

0: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陈先生，您餐厅搁用监视啊？爱明玲停业无？
3: 哎，抽烟油烟都有改善呢。
2: 监视也是无效果啊，干来当依法行政啦。
3: 停业伤严格啦，我要去诉愿行政诉讼啦。
4: 行政诉讼行政调解制度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争议的双方以协商代替诉讼，专业快速搁升级。
5: 调解立立选项，三爷唔是乒乓。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我感觉即马过车路的时阵，足侪车辆拢会让过路人，足赞的哦。
7: 对啊，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
6: 骑车也是开车，拢爱让行路人。
7: 无论骑车也是开车，经过路口拢都爱减速慢行。拄到行人穿越，车小等一下，好人先行。
6: 行人伫咧过车路，嘛爱遵守号志，行斑马线哦。
7: 请大家做伙为交通安全尽。一份心，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讲爱你的我，把你的名刻在我的心肝，因为爱你，所以想不开哈。这首乔佑所演唱的《思念的海花》，这首是比较轻快，但是听到这个歌词跟乔佑的表达方式哈，我看声泪俱下哈，我看声泪俱下，都看不开嘛。就是伫个诉说着一份失落的情怀，思念的海花。咱家跟好朋友讲，咱收听伫个波多四季村台北广播电台，每逢礼拜六、礼拜天早起时7点至8点，慧晶传来甲大家做伴。咱即马进行着第二单元，咱波多四季村。首播的 FM93.1AM1134 哈，啊，咱好朋友那是感觉听起来舒心嘞哈，咱会当用着手机啊随时，改讲我们爱台北广播电台播到四季村这个节目，最近嘞咱这个节目伫收听听众诶民调当中嘞，咱发觉到这个喜爱缘分啊个未歹哈，啊好朋友那是感觉对着这个。咱家好朋友也是感觉对着台湾言语俗语这部分，加减放出来听，嘛感觉真心实。啊，咱就会当伫个原音重现，随时叫着手机 AI 给咱吹哈。啊，咱即马就传来进行今日的内容。咱今日晚来讲起着在童谣哈，今日讲这个幻想类童谣，但一今日要讲的这个草蜢公啦哈，草蜢公请安滚哈，阿公着白灵犀啦哈，跟阿公着在昆虫类哈，嗯哈，啊当中呢有啥物幻想哈，啊有啥物人之大欲哈，来咱大大来讲哦哈，
1: 会使啊，嘿，咱来讲。讲我听众朋友大家来听看
0: 嘛。讲着这个草蜢公哈，讲到草蜢公这个儿童念谣哈，伊就分北部、中部、甲南部三种无同款的腔口，无同款的印象啦。好，来
1: 北部，
0: 嘿，讲草蜢公请安滚，要去倒，要提船，船倒去，船弄破，
1: 船帮倒去，船帮袂钱，钱倒去，钱娶某。
0: 莫倒去，莫生孙；孙倒去，孙官阿；阿倒去，阿生卵；
1: 卵倒去，卵请客；客倒去，客放肉。讲肉倒去，肉压菜；菜倒去，
0: 菜结籽；籽倒去。

0: 讲煮怎油，啊油倒去，油点火，讲火倒去，讲给老公啊甲分花去。
1: 老公啊倒去，死去金石卡。
0: 用下底讲破地走，啊讲上礼拜老家赛用下拜。
1: 一堆鸡屎膏，一堆牛屎头。
0: 向你好，
1: 哦，向你好，
0: 讲老老家早，
1: 哦吼吼，诶，这有押韵呢。
0: 好，啊，这其实拢用疑问句啦，哈，用疑问句。啊，咱通常咧，甲这个通篇的文字哈，啊，会增加去啊改念完，咱起码用一问一答，
1: 好，安尼吼，
0: 好，用一问一答哈，
1: 用
0: 这个北部安怎讲草莓讲哈，啊，这讲到这个屁胸时段哈，
1: 啊，其实
0: 也不可取啦，好，不可取，啊，因为这都是囡仔念苗嘛，他在幻想啊，为什么会有这些幻想哈？例如讲这个老公啊，都为起讲死的金蕉卡啦
1: 哈，红颜如玉，红颜如玉。
0: 嘛，无影真正死啦！你金蕉卡休困嘛，不一定啦，吼。人伊是你问讲用啥干？
1: 对啦，啊，都原来要押韵啦，吼，啊，原来算讲好算啦，吼，啊，大家卖蹊跷啦。
0: 嘿，讲这个，伊讲啊用啥白？讲一堆鸡屎膏，一堆牛屎头，
1: 哈。
0: 啊，讲向你好，讲老家灶，家灶怎样啥？
1: 啊，
0: 家灶啥？你知无？
1: 家灶。
0: 嘎灶哦，就跳蚤
1: 哦，跳蚤哟，
0: 吼、哦、啊，所以呢，第一篇是讲到这个昆虫类较侪啦，哈，啊，咱那个时代嘎灶较侪啊，哈，啊，这个金蕉卡讲一堆鸡屎膏，一堆牛屎头，正常吧？
1: 嗯，那在迄个时代哦，系足正常诶，你那迄门口店内底，你那透早起来好不好？哦，迄规堆拢嘛是，
0: 是啊，哈、哦，所以以前嘛不雅讲都会去啦，哈、哦，这就是念书嘛，
1: 对对对对。
0: 啊，即马来，咱来一人一句讲啊，哈，讲草莓讲请安滚，要倒去，讲要提船，讲船倒去，讲船弄破。
1: 啊，船帮倒去，
0: 讲船帮没钱，
1: 钱倒去，
0: 讲钱要提来传播。
1: 啊，布倒去，
0: 讲布要生孙啊啦。
1: 啊，孙倒去，
0: 讲孙去赶鸭。
1: 啊，鸭倒去，
0: 啊，讲生卵啦。
1: 啊，卵倒去，
0: 讲卵要请人客啊啦。
1: 啊，客倒位去，
0: 人客哦。讲人客去放尿啦，哈！
1: 啊，尿倒位去？
0: 讲尿摕来压菜。
1: 诶、欸，压菜倒位去？
0: 讲菜，讲已经结籽啊啦。
1: 啊，籽倒位去？
0: 籽讲来浸油啦。
1: 哦，啊，油倒位去？
0: 讲油摕去点火。
1: 嗯，啊，火倒位去？
0: 讲火煞去，老公啊分花去啦。
1: 啊，老公啊倒位去？
0: 讲死去金蕉卡
1: 啦。哎呦，噶用啥噶？
0: 讲用破米箩啦。
1: 用破米箩哦。
0: 嘿呀、啊。
1: 啊，用啥？啊，用啥底？
0: 讲用破地走。
1: 啊，上礼拜
0: 讲老家赛，
1: 啊用三百，
0: 讲一堆鸡屎膏，一堆牛屎头。
1: 哎呦，啊上礼号，
0: 讲老家灶。
1: 哎呦，
0: 哈老家灶叠号啦吼，老家灶叠号，这个金蕉树卡吼，啊一堆鸡屎膏，一堆牛屎头啦吼、嗯，啊讲用这个破地走啦。
1: 哦，
0: 咱伫迄个世代呢，这物件拢随处可见啦。
1: 真的呢，啊，无啥物遗憾啦。
0: 即马你要把这图拢画起来，大家看，可能走遍天下。
1: 哦，迄就真大个工程啊！哦，
0: 哈，讲这个草莓工程安滚啊。过来讲草莓工程安可啦。好，我看水牛讲到南路阿牛嘞。
1: 阿牛卖银，
0: 阿银嘞，
1: 阿银娶某，
0: 阿某嘞，
1: 某生孙啊，
0: 阿孙啊嘞，
1: 阿孙赶鸭，
0: 鸭嘞，
1: 鸭放屎，
0: 阿屎嘞，
1: 阿屎压菜啊，
0: 阿菜嘞，
1: 阿菜开花啊，
0: 花嘞，
1: 花结籽，
0: 籽嘞，
1: 阿籽怎油，
0: 阿油嘞，
1: 阿油点火啊，
0: 火嘞，
1: 阿火去用鸟鼠啊焚花，
0: 哈。会去用鸟鼠啊分花去，啊鸟鼠嘞，
1: 啊鸟鼠啊死伫金蕉卡，
0: 啊用啥底？
1: 破地凿，
0: 啊用啥砍？
1: 破米箩，
0: 讲用啥号？
1: 啊一半菇一半桃，
0: 一半家灶三宝
1: 鸟鸟蛇，
0: 啊这只死鸟鼠吼，说给人这个会分花去吼，死伫金蕉卡啦吼，啊这就是。 那个世代在说的各种生物在生活环境当中不一样的生物的幻想、啊嗯、
1: 对对对、
0: 啊、这个超

0: 听讲穿红裙，要倒去，
1: 要等船，
0: 啊，船倒去，
1: 船弄破，
0: 啊，船帮倒去，
1: 讲船帮小夫，
0: 啊，夫倒去，
1: 夫阿菜，
0: 阿菜倒去，
1: 菜结籽，
0: 阿籽倒去，
1: 籽进油，
0: 啊，油倒去，
1: 油点火。有点火，火说去给老公啊搬花去。
0: 啊，老公啊，倒位去。
1: 老公啊，死去伫咧金蕉卡。
0: 用啥底？
1: 讲用破地做底。
0: 啊，用啥架？
1: 讲用破米楼架。
0: 用什么做？
1: 讲一丈骨，一丈头，一丈鸡腮骨，
0: 喵喵蛇。
1: 哈，伊这可能这个意思是讲吼，这个老公啊偷懒吼，跑到金州卡去装睡啦。
0: 哦，
1: 啊，那以前哦，以前人较歹睡吼，死都会去啊，你啊，
0: 你
1: 死都会去啦，
0: 死甲都会去。我找你，我找无人。
1: 嘿嘿，其实是安尼意思啦，哈、
0: 哦。真正死去啦，
1: 无影讲死去佫用啥地啦，
0: 哈、哎。
1: 你看伊意思就是伊伫咧地租边嘛，哈、嗯。哎呀，地租用啥砍哈？讲用破米楼砍哈，啊用啥做？讲一丈骨，一丈头，一丈鸡腮骨，
0: 喵喵蛇，哎呦。
1: 鸡腮骨羊羊手哈，咱北部讲到这个鸡腮骨羊羊手哈，讲走去这个金州卡。啊，中部安怎讲来？
0: 哦，今嘛我们要讲中部的啦哈。讲草名讲红碰碰，要倒去，
1: 要背梦，
0: 背几时？
1: 讲背月半，银针交银线。银线花有几蕊？
0: 一蕊会落土，
1: 一蕊会落水。
0: 叫高扣，高唔扣？
1: 叫瘦扣，瘦唔扣？
0: 老婆啊，扣起来！
1: 高也矮，瘦也矮。老婆啊，开后尾门，八卦菜。
0: 八几百？
1: 讲八三百。
0: 一百送东升，
1: 一百送秀才，
0: 秀才骑马隆隆来，
1: 严家哥摔死就来抬哈、嗯，啊就要多捡到一个严家哥肉糖好吃呢哈，
0: 第摆呢摔死多啊，摔死才有糖好吃哩。
1: 啊，草妹讲红碰碰哈，讲伊要去倒啦，讲要去背梦哈，中部讲要去背梦啦，
0: 刚
1: 才北部讲要听准嘛
0: 哈，
1: 穿红裙要听准哈、嗯，啊红碰碰讲要去背梦。接下来第二派这个中部讲草莓讲穿红裙要倒去
0: 要单船
1: 船倒去
0: 船弄破
1: 船帮倒去
0: 船帮小夫
1: 夫倒去
0: 夫袂银
1: 啊银倒去
0: 啊钱娶某
1: 啊某倒去
0: 啊，无生孙啊！
1: 啊，孙倒位去！
0: 啊，孙过啊！
1: 啊，倒去！
0: 啊，生卵！
1: 啊，卵倒位去！
0: 卵请客啊！
1: 人去倒位去！
0: 人去去放肉啦！
1: 肉倒位去！
0: 嗯、啊，肉去压菜啊！
1: 啊，菜倒去！
0: 啊，菜开花啦！
1: 花倒去！
0: 花会结籽啊！
1: 啊，籽倒位去！
0: 啊，籽怎样啊？
1: 啊，油倒去！
0: 啊，油油要点火啊！
1: 啊，花倒位去！
0: 啊，花给老公啊，分花！
1: 啊，花给老公啊，分花去！会说叫老公啊搬花去呢吼，啊老公啊丢丢讲会搬花去，讲老公啊倒位去，
0: 老公啊死伫金蕉卡，
1: 走去金蕉卡吼，哎伊伫金蕉卡讲用啥底，
0: 啊用破地做底，
1: 啊用啥架，
0: 用破米落架，
1: 啊啥物人较白，
0: 老囝婿，
1: 啊啥人较衰，
0: 老东西啦。
1: 无影啦吼，就是偷懒跑去假睡觉啦
0: 吼。
1: 草莓，
0: 我怪叫用魅力。
1: 好，咱今日来讲到这个啊，寄倒去，寄怎样哈？啊，伫迄个世代讲啊，连尿倒位去都要问你敢知？
0: 开玩笑，迄尿足好诶物件。
1: 啊，肥水不落外人。
0: 对了，
1: 你人客来阮家，互阮请哈。啊，食了啊，你去倒位放尿，倒位放屎哈。嘿，这拢真重要，对吧？
0: 你拢是回馈啦。
1: 很可笑哈。现在的人感觉很可笑、嗯、其实在那个时代它就是生活的一种形态
0: 当然当然当
1: 然我们这个草莓讲穿红裙、嗯啊、这里说寄倒去说菜籽要怎样要浸油、
0: 哎、对啊一定啊一定都要

0: 菜鸡拢会浸油。
1: 讲到浸油哈，这那无浸过油的人，你恰在这以这里机的讲什么意思？
0: 对，不一样，不一样。
1: 他要把它榨油，菜籽把它榨油。我们说的菜籽油，
0: 对
1: 对吧？哈，好，我们的蔬菜油、菜籽油啊，哈，后来咱拢较高级用下。橄榄油
0: 就嘛橄榄油盖行
1: 哈，最高级的橄榄哈，啊橄榄榨油对不对？咱工业安尼讲嘛，榨油嘛，好，咱台语讲做榨油，
0: 榨油哈，榨低油，
1: 还榨低油，榨菜籽油，榨低压油，
0: 哦对，
1: 那就是把它榨出来，嘿，低压油、磨油哈，比较工业这里不一样的名词，不一样的生活模式哈，哈，讲这个讲啊，制豆起啊，讲制榨油啦哈，榨油哈。
0: 我讲少年那么会看唔知，
1: 嘿，所以你弟问讲啊，这个制豆起哈，啊油豆起哈，啊你讲啊，怎么这么可笑？连尿去哪里啊？我们尿不是在尿不是在马桶吗？那个时代哪有马桶？
0: 没有啊。
1: 好，哎，给叫去菜园啊，选油呢？
0: 丢丢丢丢，算讲爱回馈一下安尼啦，哈。
1: 好，嘿，要放油，马上去菜园啊嘞，哈。
0: 丢丢丢。
1: 好，搁刷落来哈，南部讲的这个草莓公啦哈，
0: 往、哦、南部啦哈。
1: 讲草莓公穿红鞋，要倒去讲要看牛，啊牛倒去，
0: 牛袂认啦，
1: 啊认倒去，
0: 啊认娶某，
1: 无生囝，
0: 啊囝生孙，
1: 啊孙看阿，
0: 阿生卵，
1: 卵请客，
0: 客放晒，
1: 讲晒阿菜，
0: 阿菜开花，
1: 花结籽，
0: 阿籽籽油。
1: 啊，油点火，
0: 火焚花。
1: 后边门啊，一只老狗拖。
0: 用啥火底？
1: 讲用破米落底。
0: 用啥火烤？
1: 讲一半菇，一半头，一半菜粿咸米糕，一半鸡糕乱乱烧。
0: 油点火，火焚花。
1: 后边门啊，一只老狗拖。
0: 用啥火底？
1: 用破米落底。
0: 用啥火烤？
1: 用一半菇，一半头，一半草粿咸米糕，一半
0: 鸡糕乱乱烧。
1: 鸡糕乱乱烧哈，这是讲到这里，咱有滴饲鸡啊，迄个所在呢，鸡的粪便。
0: 对，
1: 哈啊，伊家用鸡糕嘛，哈，头壳有鸡糕，其实那个就是鸡的粪便啦。
0: 对啊，
1: 啊，为什么会乱乱烧？
0: 因为
1: 有那个苍蝇的。苍蝇的幼虫，
0: 哎呀，有虫嘛？哦，咱来看到讲系底下咧乱乱死。
1: 哈，讲一半菜粿咸米糕，搁一半鸡糕乱乱死。
0: 大家都能够想象吗？我们这个时代是可以想象的，想到讲鸡糕，
1: 哎，你讲软软熟嘛？如果那个湿度比较大的时候，很快就会产生那些虫卵。
0: 对对对对，
1: 然后一般鸡糕软软熟哈。
0: 对，
1: 哎，你不要把它想象很恶心啦，其实它就是一个很精准的描述。
0: 对啊，真的啊。
1: 好，那在台语文一个很精准的去描述当时的一个生活环境。
0: 是的，是的。
1: 南部讲到这个草莓公请安滚哦。啊，讲要去倒，讲要倒去，讲要看牛啦，哈，坐落来讲要去单纯哦，来听个再来听听安怎讲。
0: 后来，讲草莓啊，讲穿红裙，日日江边去单纯
1: 啊，日日江边去单纯哈，讲船啊，驶着三江旁，顺风顺水来入港，害我看西又看东。
0: 起山看无我的人，约我物件几十项。
1: 啊，要煎莲条，也要煎西关，也要拍金环，也要拍金梯，也要买皮箱，
0: 也要做皮鞋。讲啊，婆啊，约要嫁，两个心肝合一个。
1: 讲海边船穿透透，无鱼一去无回头。
0: 房间内饲乌狗。食青我总包，乌头包加白头捞，衣衫手饰放水流。
1: 老罗街面市场口，讲起白乱乱弹，旧曲无人听。
0: 桥面无人看，乌阴天北风寒。
1: 破被单往来满，
0: 破家子往来关。
1: 谁人是你鸳鸯伴？
0: 问观音无起断。
1: 问观音，唔去。

0: 段啊，几个聪明的老艺段，早早六盐盐心肝。哇，这好苦哦！
1: 哦，
0: 这个当中，刚才这段呢，他已经说到再回头已是百年生了。
1: 真的，
0: 好，一根公家再回头已是百年生。虽然是刚才囡仔在讲的这里想象哈，其实呢，人生没有后悔药。好，一根公家这里扎。

0: 真的，你看那个心都已经醒起来，心肝都已经醒起来
1: 了啊！都用心肝讲，六眼醒起来看了哈，真的是有一点伤心过度了哈。但是呢，那咱爹讲到这囡仔念呀，是不是讲到人间事哈？
0: 真的，哎，囡仔的念吼无心，但是这是咧大人咧做的过程来讲，其实伊的寓意介济啦。
1: 哈，讲船啊，驶到三角胖，顺风顺水来入港哈，害我看西又看东，讲起山看无我的人。
0: 各约我物件，讲有几十项。
1: 哈，迄当船啊是要不要传给
0: 谁？是哦，讲好话要迄条做冰雕啦，
1: 系雕端嘛哈。讲阿要拍金款，阿、要拍金梯，
0: 阿要配箱，讲阿要配鞋。
1: 哈，要配箱，佮要做配鞋啦
0: 哈。
1: 讲啊，宝啊，用要嫁，
0: 对啊，
1: 宝啊，用要嫁，然后
0: 讲两个心肝合一个啦。
1: 啊，讲海边船船透透，无鱼一去无回头。
0: 房间啊，来讲饲乌狗。
1: 哎呀，哈，这个往下就不好说了啦，哈。
0: 真正，你别、你不好说，我来说。
1: 啊，好，我你中包来。
0: 啊，真正，迄种饲乌狗兄，你房间来讲饲乌狗兄，迄十千公拢我甲包去啦。
1: 哎呀，讲乌头包。甲白头佬，
0: 对啊，拢安尼那个饲，结果迄个衫裤讲甲迄个做手饰讲放水流啦，
1: 啊，讲伊手手饰放水流，然后流落街边市场口。
0: 哎呦，你甲看，
1: 哎呀，流落街边市场口，即马讲的唔是绫罗绸缎跟衣裳首饰而已呢。好，一共他已经在琵琶乱乱弹，旧曲无人听呢。这间盖悲哀啊呢！
0: 真正啊，你看那边那鸟鸟，可无人看。
1: 哈、啊，这当中呢，这几乎是一整篇的故事呢，哈、
0: 真的，这可以从这几句，然后去想象人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化。
1: 哎，人生哈，难怪人生没有后悔药哈。
0: 真的，
1: 这无常就是珍藏。好，这个啊，老人家讲哈，宝宝东西是。是咯啦，安怎想啦？哈，安怎想？
0: 人生就是求缺不求全啦。
1: 啊，这个诶，饮食男女嘛，哈，
0: 你
1: 在讲到这个房间来饲乌狗，哈，
0: 俺
1: 听有无？什么叫做房间来饲乌狗？听啊，对我讲的，你听
0: 吧。有，听无？听无？咱得甲听过就好，咱阁继续后边面的啦。
1: 啊，听有的人会心一笑啦，
0: 哈。
1: 啊，咱普通用听有，咱伫讲啥嘛？拢差不多花甲之年之后了啦。
0: 那、
1: 这些都不是什么过错的啦，哈，已经不再是什么过错了，只要也当平安告老了，哈。
0: 是是是。
1: 啊，过去怕讲做草莓工钱安滚，讲要去倒，要等船。
0: 啊，船去倒。
1: 我船弄破，船搬去倒啊。
0: 啊，搬去倒。
1: 我搬个小壶，
0: 阿壶去倒，
1: 讲壶未银，
0: 阿银去倒，
1: 银摕去娶某，
0: 阿某去倒，
1: 讲某生孙啦啦，
0: 阿孙去倒，
1: 讲孙去赶鸭，
0: 阿鸭去倒，
1: 下生卵咯，
0: 阿卵去倒，
1: 卵公摕来请人客，
0: 阿人客去倒，
1: 人客放屎去啊，
0: 哎呦，阿屎去倒啦，
1: 所以摕去阿菜，
0: 阿菜去倒，
1: 菜开花，
0: 阿花去倒，
1: 花人有结籽啊啦，
0: 阿籽去倒。
1: 具体来进油，
0: 啊油去倒，
1: 油要点火，
0: 啊火去倒，
1: 火吼老公啊食乌粉，
0: 啊老公啊去倒，
1: 啊这食乌粉公司的金就卡，
0: 哎呦安尼讲就惨，讲用什么底，
1: 讲用低轴底，
0: 哎呦啊用什么会加，
1: 讲用化米炉加，
0: 啊用什么好，
1: 讲一盏古一盏头，
0: 啥人摆，
1: 讲老家晒，
0: 啊啥人好。
1: 老家灶，
0: 哎呦，
1: 哈啊，无人好哦。那天亮准那讲的这话哈、有时候说不出口哈。哎，讲哎，人死其实人好哈。你知迄句安怎讲吗？
0: 哦，伊迄个慧珍敢唔敢讲？我较好，但我来讲死无人好啦。哦，这其实这句话是也是足传神的，问题是嘛足歹听的啦，吼、
1: 哦。恁若讲讲酒厂是袂当，
0: 啊，
1: 不过这即马是熟悉啦，即马大家那个祭拜的这个现场要庄严呐，
0: 哈，
1: 啊也近呼声嘛，
0: 哈、哦。哎、对对对，
1: 他、说。所以死去了也无人好哈嘛，不是讲真正都无好男好女啊。现在大家也就简单的来办这些事情啦，所以也没什么奇怪啊。
0: 对啊，今嘛经过这个殡葬业来

0: 真的是他以前跟现在的整个丧事的办理其实真的是有所改变啦，但是人生的规定就是这样啦，我们就大家友好吼，人说吼，在生吼
1: 一粒刀，
0: 一粒刀看呀，死了咧拜地头。
1: 哈，对啦哈，再生一粒刀看呀，死了拜地头
0: 哈。
1: 阿公对这个老公啊，写人好，所以咱们来讲白灵犀哦。
0: 哦，这可能这听到白灵犀，应该是较快乐、较欢喜的代。
1: 讲白灵犀，打本机，打个客啊机，破一刀捡到一只阿母，还是破一刀捡到一身钱。阿刚看呢，咱这个时间哈，继续挂客的时间别改话哈。阿兰惯例直接安排继续挂客。阿兰今麦出来音乐响起，唱着《爱人是行船人》。阿兰歌声当中，每个好朋友讲，咱明仔载礼拜刚再去是7点游玩空中。

0: 亲爱的市民朋友，为了保障您的食安，台北市市场处持续加强农渔畜产品的抽验作业，农产、渔产、畜产公司每日执行随机抽验并公开检验结果，针对不合格品项及时通报并采取销毁、停工等处置，三家公司联手为食安把关。如您需要查询检验结果，请到台北市市场处官网查询，共同守护您的餐桌安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市场处提供。
1: 上天的房子八八种，都在安阳板桌内。
2: 做小客改变，一年就做在墙上上一突天，躺好些哦。用天上的高效率，加天能耗先一级。
1: 天气里面天气晴，提升效率当放心。
2: 天赋先用 LED， 明亮上天爱动腔。
1: 上天发布天使气，天气关机爱记得。
2: 行卡到上天的好朴素，加上智能燃气秒针查询，以上是经济部能源署公告。
3: 我想来一根。
4: 禁烟场所结界启动，我是无烟环境守护女神苏燕佩。年轻人，公车候车亭是禁烟场所，不能吸烟。
5: 那电子烟呢？
4: 电子烟是违法产品，更不行。在公园、校园等禁烟场所使用任何烟品，要罚2000到10000元罚款哦。
5: 好吧。
4: 禁烟场所别吸烟 ，No smoking。戒烟专线0800-636363。
3: 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使用烟捐益助。
6: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 93.1，都会资讯频道 AM 1134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7: 现在时间8点整。